0: 空路况预报。
1: 早上的8:01，好，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在德外大街南段北向南，目前已经开始是车多的路段了。蔡胡营南路玉泉营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我们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的时候呢，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跟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受雷雨的天气影响的扩散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洗车指数的话呢，因为有这个阵雨出现哈，所以是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好，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专家崔永义老师。崔老师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
1: 今天大家目前雷电黄色预警生效当中，大家还是会比较关心今天整个这个降雨的过程会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对包括像主城区有一些影响，您帮我们再来研判一下。
5: 好嘞。今天呢，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啊，今天白天啊云量增多，午后到前半夜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为小雨量级，其中像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地啊，降水会相对明显一些，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目前呢，就是正在那个就是处于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中，大家外出活动呢，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预计到了后半夜呢，雷雨过程就结束了，天气转晴，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这就是今天的天气，主持人。
1: 像我们听众在这边也是，当时就我3299说，到底这城区的这个降雨的状况，就咱们现在掌握的云图跟资料来看的话，
5: 影响城区的时间大概。

0: 那这个，那明天大家如果想要，比如说到郊区啊，或者是游玩一下，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放心一点了？
1: 明天白天还行吧，明天白天基本上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下午呢，西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

0: 这段时间呀，雷阵雨会频繁的光顾京城，这里也提醒大家呢，就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外出呢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
1: 嗯，
0: 近期来看呢，就是雷阵雨还是比较频繁，也提醒大家呢，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区游玩了，以免发生危险。
1: 嗯，我再稍微问具体点，今儿周末嘛，我们听众这个问题比较具体，说想问一下这个气象专家，今天下午丰台有雨吗？
0: 丰台有雨，全市性的。
1: 好嘞，感谢您，感谢崔老师，咱们下次见。
0: 好嘞，再见。

0: 来，欢迎来给我们点点赞啊。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首先呢，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即日开始呢，启动了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的涉牌、还有闯红灯、逆行、超载等依肇事、肇祸的交通违法行为。昨天上午，交管部门联合多部执法力量展开了突击行动，在一处工地深处呢，查获了藏匿于此的18辆非法安装的电子翻牌器的重型货车。
0: 昨天，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讲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新规大幅提高了举报奖励上限，每起举报案件最高可奖100万元。
1: 生活方面呢，有一个提醒，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昨天介绍，北京地区即将进入蚊虫高峰期。今年6月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平均偏低了1.2摄氏度，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呢是偏高了59.3%。此时呢，气温偏低、降水偏多呢，有利于蚊虫在适宜生存的条件中的增加繁殖机会，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注意。
0: 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抬头看一看这个天空哈？昨天晚上夜空出现了金星合月的天象，一汪纤细的峨眉月和明亮的金星近距离相伴，星月相映成景。那上演浪漫的星月奇缘，金星合月亦称金星伴月，是指金星与月球运行到同一经度且距离较近的天文现象，属于行星合月天象的一种。
1: 近日，北京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呢，发布了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KIMI K3 呢，具备了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那么这也相当于整面书架的数据一次性的装进了大脑，即使后面处理再复杂的任务也不会忘记开篇的设定。 AI 正通过不断的迭代挑战技术极限，具备处理更加复杂任务的能力，让 AI 世界里的生产力加速变现。
0: 近日，北京有医院联合北京同仁医院等国内外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全球首次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医学诊断能力测试。那测试结果呢， AI 眼下还无法取代人类医生，但可以辅助医生提高效率，让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服务患者。
1: 近日，国铁北京局在管内的铁路沿线重点村镇高危防洪区段呢，设立组建了网络化防洪堡垒户巡防队伍，遴选老党员、常住村民、热心群众共6000户签订了联防协议，配合铁路公务人员巡查雨中雨后土坡溜滑还有水位暴涨等隐患。
0: 7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1月，云南省确诊1例人感染甲型 H1N2V 流感病毒的病例，这也是我国首次报告人感染该病毒的病例。患者是一名2岁的男童，已经痊愈出院，所有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感染，未出现病毒持续人传人的证据。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和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你看，国榜今天开大脸直播的朋友会发现，我们真的是有切相的。
0: 我刚才一边在念新闻的时候，我就一边看到杨洋的手，他每念一条就点一下，每念一条点一下。一开始我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我在想，你不会是在切新闻镜头吧？
1: 而且他，你知道吗？你还必须得就是那个预选一下。我现在这个模式不好，就是你预选一下就得点2下，你知道吧？呀，你看，你看，现在没点过来，他刚点过来，本来你看不完美了，本来他得让我点2下，你知道吗？要点一下过来。
0: 不完美了。所以刚才这个，如果大家在看 BRTV 我们北京时间大脸直播的话，就是谁播这条新闻的时候，谁就是主画面，
1: 都是单播。对，而且呢，正好是一定要在你张嘴之前就要切过去，你知道吗？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0: 我怎么工作了20多年之后播新闻开始紧张了呢？其实，哎呦，下次高哥呀，咱们设备再升级一下吧，给杨洋脚底下弄一个脚踩那种新闻主播，人家那个是脚底下一踩，人家那个稿子啊就往上滚。大家是看到过，在网上看到过那种吗？新闻主播播新闻的时候，
1: 那个比较特别。现在基本还是拿手啊，
0: 有那个有脚踩的
1: 啊，是吗？
0: 啊，脚底下像个风箱一样，他踩那稿子
1: 容易动。你看我刚才我就觉得不完美在哪儿，你知道吗？因为他正好在这个手机上去切，然后我就摁一下的时候。

0: 对陌生人举起手机拍摄，我会第一时间的遮挡面部，上前明确的拒绝啊，全程保留对方拍摄的画面。如果对方真的是偷拍或者拒不删除的话，我会马上寻求路人或者是安保的帮助了。我要保护自身的肖像权
1: 哦，
0: 维权的意识还是非常的强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以后在外面咱们不管是咱们自己开直播呀，录视频拍摄的时候，其实考虑一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年头大伙儿拍手机什么都习惯了，其实还是会有人挺介意的。
1: 是，哎呦，你知道我觉得就是有一次我在地铁里的时候哈，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在那儿，就是怎么讲，就是他就在那儿拍，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拍什么。
0: 在地铁车厢里啊？
1: 没有，在外面，在站台上。
0: 哦，站台上。
1: 对，站台上，你就不知道他在拍什么。
0: 他是一直举着那个手机，
1: 手机就在手机，然后还这么看看，那么看看。然后呢，但是他怎么看呢？我都觉得好像我都在他那个镜框里。我都觉得我在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取景器里。
0: 所以当时你怎么办了呢？
1: 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转身，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拍什么。对，当然咱不是那种怕拍哈。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觉得
0: 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1: 不舒服。所以我现在身就是我确实我坐地铁的时候哈，我也会常备一个口罩，就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一般我下地铁我就会把口罩戴上，所以我面对，比如说你戴口罩，你就会有安全感。
0: 对对，而且戴口罩，其实，在就是地铁里面啊，这种比较的这个拥挤的环境，
1: 是的，
0: 也挺好的。
1: 对，所以我坐地铁我会戴口罩。
0: 嗯，
1: 对。
0: 像我那天经历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挺好的，就是我那天带孩子在那个河边上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在弄一个充气船，然后呢，我们就在收拾整理那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一个阿姨。就是一看也是就是当奶奶的那种哈，就是他明显不是说他对这东西感兴趣，他觉得说，因为我跟我女儿嘛，他说，哎呦小朋友，你这个船怎么看上去这么厉害啊？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我姑娘就开始，阿姨我跟您说，就开始给他讲怎么，然后就他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他就说，哦，你是那个爸爸哈？我说对对对，他说你介不介意我拍一下这个船？我想问问我们家那个孩子他喜不喜欢？
1: 这个很有界限感，
0: 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我说您随便拍那个没问题。哎呦，太谢谢了。而且阿姨就这种情况下，她拍的时候说，我现在没有拍到你啊，我现在拍的是船。
1: 哎呦，
0: 对，我都
1: 细心啊，
0: 我都差点想说，阿姨你拍，要不你拍拍我呢。这真的人与人之间真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1: 对
0: 对吧，就多这一句话以后您随便拍，您拍我都没事，您想怎么拍怎么拍。如果有人就上来，比如对吧，你在旁边，比如你骑车的时候，别人过来说，哟这车不错，拿手机开始拍。你肯定会觉得说你干嘛呢，就是吧，就是你其实就真的有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1: 对，所以现在这个手机啊，大家经常拿出来拍照的时候，但是也会遇到各种大家舒服和不舒服，是吧，有礼貌和没礼貌的各种问题。
0: 对对对，像我们听众2298说，我坐地铁从来都戴口罩。有的人是就有这个习惯的
1: 啊，
0: 戴着口罩就是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安全的防护嘛。
1: 对，因为在这个公共场合，确实是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也会提醒大家戴一下口罩。
0: 对，特别是就是人与人
1: 自己也有咳嗽的时候嘛，对不对？
0: 特别密集的时候。
1: 是的，
0: 最近咳嗽人不少，
1: 是有安全感。我觉得那样的话，
0: 丁香花说：“阿姨拍了拍你，并且给你比了个心。”好，大家说一说啊，面对陌生人举起手机拍摄，您会立刻怎么样呢？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下一届回来，我们也可以听一听相关的一些心理学呀，包括一些网上的案例都是怎么说的啊。

0: 慢慢升级吧，慢慢来，大家有需求您提出需求我们就尽量去解决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肖像权，像刚才我们有听众说啊，如果遇到陌生人举起手机拍我的话呢，我会坚决的维护我自己的肖像权，非常好的意识。拿别人的照片，如果你给人家 P 老了 P 丑了，侵犯了别人的肖像权，那如果你给他 P 的美美的发到网上，人家一高兴是不是就不侵犯肖像权了呢？这个事儿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罗翔的分析。
1: 各位同学大家好啊，最近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头发全白了，我本来觉得谣言不攻自破，然后来发现很多亲朋好友都发来慰问，所以觉得还是有必要回应回应。这个噪音呢，可能是一次讲座灯光打在头上，因为我头发本来就稀薄，所以显得白了头。后来呢，又看到了很多视频，视频的发布者呢故意用了变老软件，以前只听说过美颜变年轻的软件，没有想到呢还

0: 子要是想做一个比如说一个 AI 的一个什么模板上的那个视频，
1: 现在很多嘛，
0: 很多，但是呢你必须就是你必须比如因为这是软件是你在你的手机里，你可以拿自比如你拿自己认证一下，然后给自己做一个，如果你要想给孩子做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把你这个给换下去，让孩子来认证一下。
1: 哦，就是说你本人做自己的没事

0: 啊，它不咬人
1: 啊，对。
0: 但有的主人可能就是说，别伸手，别伸手。
1: 对，我觉得这个提醒，然后呢，就是、像拍照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是就是很放松在这方面。
0: 我昨天逛合生汇的时候，看到就是反正基本上我在一层二层稍微逛了不到十分钟吧。
1: 它是宠物友好吧？
0: 对
1: 啊，
0: 带着狗狗在里面逛的，我觉得不下我看到了不下十只可爱的狗狗
1: 啊、哦，
0: 有的是拿车推着，一个车里面俩，
1: 啊、
0: 有的是背着。
1: 啊、哦，还背着呢！
0: 我发现了，现在有一种专门遛狗的一个托特包，
1: 哦，
0: 就是咱们那个帆布托特包这么挂着，那个狗狗如果在里边，它不会卡脖子吗？它把托特包的侧面剪一个洞，
1: 哦，
0: 等于那个狗狗在托特包里边，它的脖子就伸出来了。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8:31啊，咱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有一些新的路况啊，在西三环立泽桥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在相反的方向，在紫竹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排到苏州桥了。还有在东五环大洋房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康化桥。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车多，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德外大街南段北向南目前车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三人、鲁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8:34，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1: 面对陌生人举起手机拍摄，你会立刻做什么样的反应？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刚才提到的案例啊，我们听众雅文说，刚才小强说的这个带孩子阿姨问能不能拍照这个事儿，他说我昨天呢在辽西大集外边看到一个女士啊，他的车后备箱里面放了许多许多刚买的花，有些花我都没见过，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问他我能拍张照吗，他就同意了。

0: 能也一般，
1: 所以到这个时候就是跟自己家孩子，包括咱们自己大人，就是说看到这种情况，就
2: 没错，
1: 躲得远远的，
2: 没错，赶快躲吧，
1: 对
2: 啊，
1: 别凑钱就行了。
2: 嗯嗯，广播迷说了，陌生人举起手机的时候呢，我印象中呢没有被陌生人特意拍过，除非在景点会无意中被别人拍到，也无所谓了。
1: 嗯，
2: 我觉得长得漂亮才会被偷拍嘛，
1: 嘿，
2: 看看多自信，太好了，反
1: 心态真好。
2: 那反之呢，我喜欢我喜欢拍漂亮小孩，但一般的会经过家长同意。是的，在国外特别注重这方面，特别是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参观博物馆，看到举起手机的都会立刻制止。是的，
1: 哦，拍别人的孩子，这跟国内国外都一样，
2: 对，
1: 拍人家孩子确实，哎，我觉得轻易。

0: 讲真心话。
1: 嗯，他不会介意那个录音的设备，
0: 对，他会觉得很好玩，嗯，或者你对，然后你说你听听你的声音，他跟哎你看看你的这个，你拿一个手机来来来，我们开始拍了啊，
1: 嗯，对，
0: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让，所以我觉得广播这个声音其实让人是容易放下戒心来聊天的，
1: 要不怎么说重要的事情还得用心听，
0: 是
1: 啊，嗯，因为他才会用心的去说嘛。来，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在生活中有没有面对着陌生人举起手机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在分享一个案例吧，这个其实是之前曾经听到过的一个新闻哈，就是香港演员吴启华呢，就是把自己的肖像权给卖了，制作方呢用他20岁的模样做了一部 AI 电影，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2: AI 让62岁吴启华重回20岁，不用进组，直接担当男主角。近日，62岁香港男星吴启华出席新剧宣传活动，他自曝最近卖出肖像权拍 AI 电影，制作方将用他20岁时的模样制作一部 AI 电影，全程不用本人亲自出镜。吴启华直言看完成品后十分满意，他称又可以重温一下做男主角的滋味。谈到授权费用，他也大方表示片酬不错。吴启华认为 AI 发展未必会冲击演员工作，反而替自己开拓出另一条新的发展路线。
1: 嗯，其实之前曾经说过这件事儿哈，包括之前还闹过一个很大的沸沸扬扬的一个新闻啊，某大厂在开这个新的一年的策略发布会的时候，在大屏幕上列出了一众这个流量一线演员的肖像，意思就是说我们新的一年开始这些演员都跟我们签约了，他们的肖像 AI 使用权都给我们了，结果就是一夜之间各经纪公司就开始发文嘛，就是说没有，就是也引发了大家的很多的讨论。
0: 是的，
1: 就是演员以后都不用演戏了，就这一张脸就直接 AI 生成的影视作品到底还值不值得看。
0: 对，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配音的声音，
1: 嗯
0: 啊，然后呢很多演员也是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自己的声音的这个被 AI 以后的，
1: 其实声音是最早被

0: 咱们也希望可以共同维护啊，有序顺畅的城市道路环境。
1: 嗯，更多的骑行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就在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7点，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其实这个话题之前也曾经有人提起过啊，就是说这个非机动车啊，电动自行车占了汽车的泊位，然后呢，可能这个自行车主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主就会说，那我们骑电动自行车就没有停车的权利了吗？很多时候呢，就是讲的，特别是在这个比较密集的城区当中哈，其实相关部门能够在路边或者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划出一个机动车的这个常规的泊位，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相对来说的话呢，咱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呢，其实可停放的空间可能会更灵活一点。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还是就是大家要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机动车的停车位呢给它让出来。那当然咱们自行车跟电动自行车呢，现在也慢慢的开始有了属于自己专属的规范的停车区。
1: 对，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其实一直讲咱们北京的停车的原则嘛，就是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对吧？这是机动车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非机动车也是这样，停车入位第一条就是停车入位，咱们什么样的位置停什么样的车，应该按照这个规划。如果您说，哎，这个周边可能少一些非机动车的停车位，那我觉得呢，可以向相关部门呢来提出来，
0: 是
1: 对，然后呢，可以增加一些这个实话，确实是有的地方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0: 嗯，
1: 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啊，我觉得是这样，就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如果说这个地方停非机动车都非常费劲的话，哈，他停机动车一定更费劲，
0: 对，就更没地儿了，
1: 他就更没地儿去画这个线了，所以一定不会说，现在我觉得说这个机动车去，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肯定会有，但在大多数地方，比如说我看到一些新建的外面的这些新的这个地铁口，你就会发现它确实路。

0: 机动车解决停车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点确实就是咱们现在也需要一些这种机动性，
1: 是、
0: 啊、
1: 是，都在动态的
0: 需求调整、
1: 哎、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来。哎，你刚才说通州呢，
0: 啊，
1: 昨天晚上，反正今天早上我打开那个小红书什么都刷屏了的，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在那个通州大运河，就是那个千河泄露桥，
0: 嗯，
1: 那一段
0: 啊、哦，很漂亮的那一段、哦、
1: 然后本身就漂亮嘛，然后他昨天晚上应该是昨天，今天晚上应该还有。到明天我不确定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反正这个周末，它是整个把那个大运河两边的桥和中间的水面上的船进行了一个声光电的音乐节表演
0: 啊，
1: 就是它那个两边那个绿地那个大坡。

的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

0: 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部环路我们关注一下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还有在西四环月桂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车流量都比较大，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北向南外侧是到有事故后车多，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车多，还有在东五环大洋房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康化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观测到气温是23.2度。那受到了弱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比较多，有雷阵雨的过程，西部跟北部相对明显，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小冰雹。午后到傍晚影响城区。那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雷电黄色预警依然在生效当中。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的时候后阵风会在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和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定686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级，有降水过程，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好，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杨洋。我们来关注两条资讯啊。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在5月18号首都博物馆本馆已经开展了，并且呢持续到10月18号，暑期呢也是正热的时候哈。那么大展呢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大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呢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那么您可以呢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另外呢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有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开始一直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那么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
0: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吧。经过了2天的休整之后呢，今天夜里也就是明天凌晨的5点钟将会进行的是3、4名，也就是季军的争夺赛。虽然说通常在世界杯呢到了3、4名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竞争强度没有那么高了啊。但是今年呢因为说实话世界杯4强的含金量非常高，所以呢今天夜里明天凌晨7月19号凌晨5点钟进行的这场比赛呢，季军赛对阵双方是法国对英格兰。其实从比赛本身来讲的话呢还是应该挺好看的。然后呢再过一天啊，到了7月20号的凌晨3点钟就是今年世界杯的决赛了，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4: 哦，而且呢我听说很多大厂放假，放世界杯决赛假，
0: 为这球是吗？
4: 对，因为周一的时候呢大家还要赶早高峰。
0: 哎，确实。
4: 对，所以呢有的单位是有，就是有的那个大厂哈是放假，有的公司啊放假半天，有的公司是放假一天，可能是。
0: 那挺人性化的
4: 啊。
0: 我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是，就是美加墨世界杯除了球队之外呢也是赞助商各商家的这个必争之地嘛。
4: 对啊。
0: 啊，包括中国的这些大牌赞助商是吧，这一次咱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非常有代入感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2大体育运动品牌阿迪和耐克，
4: 他们也放假。
0: 说阿迪就是好像因为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应该都是 Adidas。
4: 哦，真的？
0: 对，说 Adidas 这次说
4: 没太注意，
0: 很开心。
4: 那人说那个蒙牛神预测的，他之前的那个四个出镜吧，3个进了4强。
0: 哦，他就是
4: 那个广告嘛，三个，你为什么这么强？
0: 对，
4: 好像大概反正就应该3个进了4强啊，
0: 没有花钱的不是吧？
4: 所以啊，所以你看这个大牌，就是他确实是啊，就大牌球星，我的意思是，
0: 说实话，我觉得就咱们可能觉得神预测哈，

0: 点儿太背了。
1: 好吧，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说昨天呢正好在赶上了彩排，今天晚上有表演，就刚才小强说到的在大运河上的演出。
0: 真的是，就是你虽然我们如果经常在那个地方生活的话，或者去玩过的话，觉得对那个桥啊，桥上的景观灯光你会很熟悉。但是呢，这次这个表演整个包装布置完了以后，真的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1: 对，大家呢有机会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0: 然后你知道，对，那个那天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的大运河边上那个，它那个大草坪，它是一个大斜坡嘛。
1: 对，
0: 那个大斜坡那个草坪，大家不就在上面就躺着嘛？我就发现这个。真的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和中国家长为了宠孩子能有多么大的创造力。我到那个草坪上的时候呢，那些人不多，然后我就发现呢，有一家人，他是从那个斜坡那个大草坪啊，从上到下铺了一整个长条的这个露营垫。我说怎么干嘛铺那么长啊，就是特别长，恨不得有四五米长，还是那种像彩虹一样的一个长条露营垫。然后后来我多看了一会儿，我发现孩子在那个露营垫上面可以当那个滑草的一个大滑梯
1: 哦，
0: 他可以跟那儿滑着玩，也不危险，还挺有趣，就是隔几米就有一个大彩虹，隔几米一个大彩虹，是一个能够卷起来
1: 的
0: 露营垫。
1: 那其实亏得到人也不多，然后多的话你肯定
0: 人多就展不开了。
1: 对啊，人家还坐呢哈。
0: 对，人少的时候那孩子等于相当于玩滑草了
1: 哦。
0: 前两天我带我们家孩子在山里玩滑草，两次180好吗？免费，这太贵了，
1: 好吧。啊，我们今天话题。

0: 66.4% 的人清楚，就是没有经过当事人许可，不能够将包含路人的影像发到互联网的平台。
1: 哦，其实可能好多人没有这个意识哈。为什么我们看到好多博主在发视频的时候，他的视频背景当中的很多突然走过来一个小人，得给人打马赛克，或者得给人做虚化。
2: 对。
1: 然后有的就没做，是因为呢，他就是他们甚至有一个团队，就是在拍摄完了之后，觉得这个人的出镜是有价值的，他要去征得人家同意，甚至可能要签协议的，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要在网上上传，你介不介意？这样的，包括现在你会看到一些就是记录生活的视频博主，他们不是身上都会带着一个可穿戴的一个设备，然后呢，通常比如说跟别人做交流的时候，你会能听到他会说，我这一直在拍摄，你觉得你介意吗？啊，如果对方说啊，没事儿没事儿，那就可以就可以了。
0: 对，我觉得跟人交代清楚哈，因为现在每天拍摄的这个视频啊，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国内手机用户呢，每天自拍、日常随拍的照片的总量呢，已经超过了3.6亿张啊。短视频平台，所以中间你真的不容易发现还有自己是吧？短视频平台呢，日均新增的疑似肖像的侵权的内容呢，超过了20000条，包括像街拍啊，还有路人偷拍呢，也是一个侵权的高发的一个类型。
1: 这真的到了这个偷拍的这个级别的话呢，那真就是充满了恶意，真的是要好好的严厉的打击这样的一种行为了哈。这边也会有一些案例啊，比如说吴女士呢，是这个小红书平台上的一个拥有4.6万粉丝的时尚博主，在长达数年的内容耕耘当中呢，她凭借独到的审美品味，累计收获了超过60万次的点赞和收藏。2025年夏天呢，吴女士偶然发现某服装公司旗下的抖音店铺，未经任何授权，就把她的原创穿搭照片用作一款女装上衣的主宣传图。啊，这张照片呢是他自己精心打扮的搭配，用心拍摄的结果呢，却成了他人店铺当中吸引眼球的一个营销工具。数据显示，这款商品已经卖了851件，商家呢巧妙借用他的时尚品味和个人魅力，完成了从流量到盈利的转化，却没有任何的授权和支付报酬。
0: 对，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哈，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这种维权意识哈。第一时间呢就委托公证处对侵权网页进行了一个数据的保全。那么这个关键的举措呢，也将稍纵即逝的网络的证据固定为具体的法律效力的铁证。随后呢，他向法院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呢公开道歉，并且呢赔偿损失。后来呢，利川法院审理认定呢，被告未经肖像权同意啊，全人同意，以盈利为目的呢使用了他的这个肖像，已经构成了肖像权的侵权，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后呢，一个是要登报致歉，然后另外呢就是赔偿了吴女士经济损失2000元以及维权的合理支出1300元。
1: 哦，虽然最后的金额不高，但是呢事儿它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应该按照既有的法律条例来进行执行。所以可能在生活中我们大家听众就觉得说，哎，这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哈，离我生活非常的远，其实并不遥远啊。现在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互联网上啊，
0: 真的是，你看这国内一线城市的居民每天都会被道路啊，还有地铁啊，商超、写字楼这些公共的监控来捕捉，大概超过多少次呢？300次。所以呢，综合全场景的摄像头统计呢，就是普通人日均暴露在各类镜头下呢，可以达到500次左右。对。
1: 所以这个安全，咱们的社会的安全的这个环境呢，它也是有付出一定代价获得的，
0: 是的，
1: 也是
0: 就不能被滥用嘛。这样的，
1: 对。好吧，大家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啊，最近在互联网世界当中呢，有很多常见的行为，实际上呢是已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我们来听一听网络知识博主这知识好冷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盘点。
3: 上网时有哪些行为你以为不违法，其实已经违法了。朋友之间拍丑照、 P 鬼脸、做成表情包发群里，看似关系好的玩笑，实则涉嫌违法。根据民法典1019条，未经本人同意，以丑化、污损、修图等方式使用公开他人肖像，属于侵犯肖像权。如果大范围传播，造成他人口碑受损，还有同时侵犯名誉权，对方有权要求删除、道歉并追责。抢微信群定向红包不还，可构成盗窃罪。普通拼手机红包谁抢都没问题，但标注指定人专用用途的定向红包，抢了拒不归还，属于违法。有真实判例，男子抢群内定向公益红包，拒不退还，还退群躲避，法院认定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构成盗窃罪，依法判处罚金。定向红包属于他人私有财产，抢占不还等同于偷取他人财物。 分手后曝光前任，很多人分手后为泄愤，在网上曝光前任聊天记录、照片、隐私信息，发文辱骂、抹黑对方。四川天府新区法院就审理

0: 过此类案件。女子分手后在校园论坛曝光前任私密记录，丑化对方头像，发文诋毁。虽然双方存在情感纠纷，男方确有过错，但女方公开隐私、网络诋毁的行为依然构成侵犯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最终当庭道歉和解结案。哪怕是感情受害者，也没有权利在网络上报复泄愤、侵犯他人人格权，否则需要承担删帖、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责任。不少人看到群里的爆料、传闻、猎奇内容，会随手转发凑热闹，但根据网络安全法，转发虚假灾情、警情、低俗色情、歧视、煽动性内容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哪怕内容不是你编造的，只要传播扩散、扰乱公共秩序，就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严重的会构成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相关犯罪。人肉搜索、网络网暴他人涉嫌多重违法，网上吵架、跟风挂人、曝光他人手机号、住址、身份证、聊天记录，或是组织人肉开盒，都属于严重网络暴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然辱骂、诽谤他人涉嫌侮辱罪、诽谤罪，非法搜集、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 这也是我们在网络上呢找到一位博主为我们来盘点了一些冷知识哈，可能你不知道的一些觉得很小的行为，实际上呢在互联网上动动手指你就已经违法了，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还是多加留意吧。小杰发了一张照片很有意思啊，他说当年啊在巴黎旅游参观卢浮宫拍那个蒙娜丽莎的时候呢，因为是真是挤不进去啊，就远远的举着手机，包括周围所有人都是高高的举着手机，
2: 对啊，
1: 想拍一下，结果呢他就无意中拍到了一个小姑娘，非常的漂亮，她到现在还留着这个照片，她也发到我们平台上了哈。就是那个小姑娘也没有看她，她其实也确实不是为了拍人家、
2: 哦、
1: 但是就是在整个主画面的右下角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孩啊，好像真的也是像比蒙娜丽莎还美丽的微笑，这种不经意的瞬间啊，确实会让人这个惦念很长时间、啊、但是您呢没有把她就是擅自的比如说发到什么微博上啊，或者是互联网平台上啊，这种就是无意中攫取的美好，我觉得其实还挺让人觉得值得珍贵的哈、啊。

0: 通情况，目前为止在南五环李营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另外在圆明园西路西园桥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藏高速军官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长城的路段呢，目前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这个天气如果真的大家安排出京爬长城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注意防暑降温啊。然后刚才今天我们气象专家连线的时候呢，讲到关于今天的降雨对于主城区的影响的话呢，会在下午的2点到5点之间，然后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地区都会有短时雨强比较大的降雨，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的防范。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西四环约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是车流量大，还有在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

0: 特的大脸直播哈，真是全新升级了，给我们点点赞啊。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哈，然后呢突然有一个人把这个镜头对着您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其实说到这里呢，有一些抓拍呢或者是意外的入画，还会有一些惊喜。
0: 其实在比如说摄影艺术这个门类当中是吧，街拍抓拍有很多的艺术，就是在那一瞬间把它给停留下来
1: 凝固了是吧。
0: 对
1: 你比如说成都呢就有一对夫妻哈，他们呢结婚了有5年的时间，他们在整理旧相册的时候就意外发现了缘分的伏笔。为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2000年的时候还互不相识，分别跟家人呢去了青岛五四广场旅游，然后这个妻子呢拍摄的风景照的右下角就非常清晰地拍到了少年时期的丈夫。
0: 我的天哪，
1: 好感动。那个时候两个人相隔千里毫无交集，11年之后呢才在成都，还不是在青岛，是在成都相识相恋组建家庭。一张无意抓拍的游客的背景照提前10几年定格了两人的相遇，而且全网网友都非常的感叹命运早有安排，两人后续特意的重回青岛的同一地点又复刻到了这张照片。
0: 把那个当时拍下来的
1: 那个情景又给复刻了一下啊、太浪漫了哈，
0: 这个真的就是1万分之1的一个可能性哈、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人生何处不相逢，关键是你没拍照片啊是吧，关键人家给拍下给定格了那
1: 个
0: 瞬
1: 间
0: 哈、
1: 太厉害了哈，
0: 叫什么这个前世这个无数次的回眸换来了今生的擦肩而过，
1: 哎呀
0: 是不是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的，哎，又来了。上次我跟李丽念这年份就没念明白，到底多少年多少年？反正真的缘妙不可言。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就还是那句话 ，AI 时代吧，我就总觉得这真的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还是
1: 相信，
0: 愿意相信美好吧？
1: 好吧。
0: 是国外的一个女士，她在结婚的时候，然后结婚的时候呢，在所有亲友都聚齐的时候呢，她跟她的父亲站在一起，是父亲在现场播放了一段。他录的这个小女孩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跟爸爸聊天，聊到了说你以后长大了你觉得你会结婚吗，他说我会啊，他说你觉得你会嫁给一个叫什么名字的男孩，那女孩就类似就说了一个我忘了啊，比如说了一个什么 Michael， 结果他现在就是结婚的这个老公的名字就叫做 Michael
1: 啊，随口一说结果梦想成真，
0: 对、
1: 啊、
0: 还是一个小奶娃的时候说的、我以后老公可能就叫 Michael。
1: 天哪，他们婚礼上一定会放这段视频的是吧，
0: 就把这那个爸爸就把这个音频给放出来了、然后那个新娘已经忘了有这段音频了，但确实是他的声音，然后他老公的旁边也傻了，一开始觉得啊跟他没什么关系，后来一听说啊对，就是好几十年前就已经说了以后长大了就要嫁给你这样。
1: 哎呀，
0: 我当时看我就是我这音频是不是这爸爸后来自己 AI 做的吧，
1: 反正孩子也不记得了，
0: 对，
1: 没关系，
0: 也不记得
1: 是吧，不记得了没关系啊。
0: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啊、确实就是就外国人的这个名字是吧 ，Michael 啊，什么 Tom 啊 ，Jerry 啊，
1: 他只要把那个名儿给说对了就行了，
0: 他名字重复率会比较高一点。反正这个缘分真的挺神奇的。
1: 完了，你的意思说现在反正咱们现在孩子基本上都起3个字的名字，后面那2个字真的很难。是吧，就是很难
0: 有重名的，
1: 对哈。
0: 但好像说这几年出生的孩子木心子，
1: 哦对，
0: 这个字用的特别多是吧，
1: 对，现在用子的特别多
0: 啊、木心子这个字
1: 尤其女生会更多一点，
0: 男生也有、
1: 就是女生会更多一点，
0: 都有。
1: 嗯，
0: 不知道是这个起名字软件当时是卡 bug 了还是怎么我当时真的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我还把我想的几个名字说。

0: 示出善意和尊重，大概率呢，我们也会获得对等的美好。好，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在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大家今天愉快的周末时光算是正式开启了。再次提示各位，雷电黄色预警现在生效当中啊，气象专家也说了，主城区呢下午2点开始应该会有降雨的影响。那如果大家要去山区的话呢，咱们真的是一定要避开地质灾害的一些易发的路段。
1: 没错，
0: 咱们注意安全。
2: 对，好吧，那么再一次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是悦动的坐标，我们下午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
0: 下午见，
2: 下午见。

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一起在先农坛走一走。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仙农坛呢真是一个宝贝地方。咱北京城啊整个的这个外城区域，当年为什么要建外城，在明朝这个嘉靖年间，因为我们有三官乡。这三官乡咱先说一句，三官乡就是正阳门的官乡、崇文门的官乡和宣武门的官乡。官乡地区都是市井繁华地。那么再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比这个三官乡重要很多的，就是要保护两坛。这两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东侧是天坛，那么西侧呢是仙农坛啊。当然了，这两坛在不同时期它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的。那我们回来说，今天你要说到仙农坛，我们能看到什么东西？其实说，哎呀，仙农坛我们看看一亩三分地呀、仙农坛我们看看它整个的这个咱们说祭祀用的这个仙农坛坛体是什么样的呀、咱们看看它主要的殿宇太岁殿是什么样的呀，对吧？然后看看宰生亭啊，看看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啊，仙农坛里面好多东西属于是建筑小品，属于小细节，这个小细节也特别值得看。这里面我多一句话，我在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五塔寺。这个地方离咱们现在说的仙农坛稍微偏一点。
1: 这是北京石刻博物馆。
0: 石刻博物馆。当时我在这儿转悠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也跟我一样是一个参观者，他就问了一句五塔寺当时的那个管理的那个老师，讲讲这个你们这儿所存的建筑小品。然后当时那老师可能也是一愣啊，建筑小品，我们当时还，因为当时还没有人讲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概念。等后来回去我发现有这么多的宝贝都叫建筑小品呀。提到的藻井，实际上藻井是我们说的一种木作啊，它其实也算是一种建筑的一种里侧的一种小品了。那么我们说的假山石啊，它也是建筑小品。咱们说的华表，石狮子，这些东西全都是建筑小品，所以这样东西特别多啊。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在仙农坛里面也能看见相当一部分的建筑小品。
1: 这应该说是大家在参观仙农坛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忽略掉的。
0: 对了，
1: 除非你说我特别想看某一样的东西，你能够找得到。
0: 这里面呢咱就举几个小例子啊，比方说在仙农坛里面您就能看到艮岳，就能看到太湖石。这个太湖石还真的来自于北宋当年的都城，就是东京汴梁，这跟宋徽宗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这些太湖石基本上都是在金代，而且是在金代世宗，金世宗的时候，陆陆续续从河南开封把它运到了当时的金中都。
2: 说到艮岳，艮在八卦中为山之象，若作为方位指东北方，岳即大山，艮岳是北宋皇宫大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艮岳采用北太湖石堆砌而成山，可谓阔天下之美，藏古今之盛。在靖康之难发生时，艮岳石开始输入到金中都。清代高士奇在《金鳌退石记》当中说，金人运艮岳遗石到琼华岛，根据品相优劣给运在湖石的士兵发放粮饷。到了清代，大量的艮岳石被安置在皇家宫殿与三山五园的皇家园林中。到了1927年，为保护圆明园遗址当中的艮岳石，朱启前先生将其部分移到了中山公园等地保存。此时仙农坛开放未久，正缺少点缀之物，于是圆明园遗址当中的艮岳精品斜翠石便移了过来。按照文化学者蔡辉的话说，艮岳遗石存世极少，刻字的就更为罕见，斜翠石形象飘逸，孔洞多，可从不同方向观赏，属太湖石中的佳品。
0: 而且呢，这些艮岳的太湖石呢，无论是在咱们现在说到的这个仙农坛啊，然后一路往北边去，到我们的中山公园啊，或者再往北边走啊，一直到我们的北海呀，或者是

0: 紫禁城的一部分区域能看到的，其实都有太湖石啊，所以这个更越，尤其是我们说今天，哎呀，到北海公园那是太湖石，就更越石是最多的地方。所以呢，那么它最南端在中轴线上，实际上是在仙农坛能看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建筑小品，这是不经意间你能看到的
1: 太湖石。
0: 对了，太湖石。再有一个啊，是大家伙不用不经意，您经意和不经意您都能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大片的这个石头的这个绳。

0: 祭坛左拐，便会发现高深所说的这样一片石头神龛。这片神龛来自于拆除已久的天神地奇坛，按照自西往东的顺序，依次为天下名山、天下大川之神的神龛。
1: 啊，这神龛特别明显，这个您只要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县农坛，您都能看到一大片的神龛。这片神龛实际上是从它不是原址，它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看到县农坛内坛坛体南侧的当年的这个天神啊，还有第七坛，它是两坛的原来放的神龛，现在等于移到我们现在位置了。
0: 嗯，
1: 啊，就是它地儿是变了，但是呢，总体是在我们县农坛的范围之内。那么它呢，是我觉得您可以仔仔细细看一看的，看什么呢？看看我们的名山大川。因为我们啊，一般要说学地理的话，想这个名词的话，一般我们说，哎呀，不是在学校里面学，可能我们呢就会去，哎，我说去个中国地质博物馆学学我们的自然地理。
0: 嗯，
1: 那么如果您要说真是看一看中国古人怎么去研读中国的山川地理风貌的话，
0: 嗯，
1: 我是建议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县农坛，因为这里面有一大片的石头神龛，就是来自于刚才我说的天神地奇坛。
0: 嗯，
1: 那么这两坛原有的这个神龛搬到这儿来了。那么有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当年所谓的四渎啊，这四渎就是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
0: 嗯，
1: 四渎的神龛就放在现在这区域。好多朋友说这四渎都没听说过啊，这个四渎其实咱们知道最多的可能是长江、黄河和淮河。有一个曾经的历史上是若出若入、若隐若现，后来消失掉了，这个就是济水。济水的源头是在河南省的西北的一个地方叫济源，那么它流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城市，比如说济南，济阳等等等等。那么名称虽然现在留下来了，但是水您不一定看得到，但是它毕竟是当年四渎之一，这是一个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武陵，五陵的神龛。这五个陵呢，在中国历史上这么提的，就是河南登封，一个是在河南登封，一个是在辽宁沈阳的东陵，一个是辽宁沈阳的北陵，再有呢河北东陵、河北易县的西陵，这几个地方被称为叫五陵。再有就是五岳之神，五岳是我们最熟的啊，就是东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然后就是中岳嵩山，这是我们的五岳。再有就是
0: 五岳之神的神龛。
1: 对了，再有就是五镇。好多朋友说镇，五镇不是北京城老百姓说的吗？金木水火土啊，对吧？那不叫五镇吗？中间一个位置是那个土，土不就是咱说的景山公园吗？然后还有那个不同位置，其实镇到现代为止代表的都是山。
0: 嗯，
1: 只有北京

0: 的五镇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五个方位的五座大山。
1: 嗯，
0: 这五个大山呢，就是东胜的宜山啊，宜山临沂啊，那个地方在山东。嗯、然后呢，西镇的吴山，中镇的霍山，南镇的这个会稽山。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北镇的伊吾吕山，这是被称为五座大山。
1: 嗯，
0: 五镇。那么除它以外，还有四海。东海、西海、北海、南海，我们称之为叫四海。这个在中
1: 国，它跟现在咱们认识的这个这个海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嗯嗯、
0: 南海啊，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一直称南海，指的是在我们今天广东和广西临海的这不是南海吗？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要祭南海海神的那个海神庙是在广东的广州。那这个是南海，北海是在哪儿呢？北海祭海神的地方实际上是祭渤海，那么它的海神祭祀地点是在咱们的山海关附近。啊，老关口就是我们的老龙头出来以后，
1: 嗯，
0: 那个地方是祭北海海神的。然后东海呢，它的位置实际上是偏于现在我说是黄海的那个大区域了。那么它呢是在山东莱州，是祭东海海神的。还有一个西海，中国哪有西海呀？中国整个那个沿海地方应该是朝东的、朝南的才对的，还有西海。嗯、那么我们是有西海的，西海是在我们的青海湖，
1: 嗯。
0: 青海湖那个地方祭西海海神，所以你看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祭祀的神。
1: 你看这有五岳之神的神龛，还有五镇之神的神龛，都是山啊。
0: 对，
1: 还有四海之神的神龛。
0: 对，
1: 还有四渎之神的神龛，四渎就是四条大河。
0: 对，所以就非常丰富，就是我说这样的东西您可以看到，
1: 通过这些神龛来感受古人们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山川的这样的一种记录。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一件事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好多的家长朋友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儿到了我们的先农坛，一般咱们去先农坛看的主要是古代建筑，
1: 嗯，
0: 对吧？古代建筑什么是榫卯结构啊？
1: 对，
0: 古代建筑什么是它的梁，什么是砣，什么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柱啊，是各种各样的咱们的建筑的这些内容啊，或者是名词啊，怎么去研究它？我们一般是走这个。其实啊，我觉得最好还得带一份东西，就是带一张我们说的叫古地图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要说没有古地图，我们带现代地图也可以。您就走到我们的这个一大片的神龛这儿，然后每看到一个点，我们找找这个位置。我们看看古人他所定义的我们的这些神龛，他所定义的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神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能不能跟今天的某个位置相对
2: 上，
1: 感受一下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地理观。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把古今双方之间的这种咱们说的这种观念放

0: 弄坛里边最珍贵的宝贝，
1: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散落在建农坛不同部位的这些建筑小品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宝贝啊，国宝级的这个文物，就是来自于隆福寺的天宫藻井。
0: 建农坛里最珍贵的文物是什么？或许你会一时语塞，但对于熟悉建农坛，尤其是熟悉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朋友们来说，位于拜殿和太岁殿内的精美藻井是必须要提到的。仙农坛内的藻井都是流落于此的天下稀客，来自于隆福寺的天宫藻井。
1: 对了，
0: 而且这个文创卖的还挺特别火爆的，
1: 特别火爆。其实啊，您知道咱们说的这个隆福寺里面的藻井至少应该有两架半现在被摆出来了，两架完整的，那么还有半架实际上是作为我们的一部分构件，也能展出，所以这真是宝贝。隆福寺是北京城整个东半城的大庙，这座大庙被民间称之为叫东大庙，它跟西城区的另外一座西大庙是对应的，东大庙是隆福寺，西大庙是护国寺。所以呢，开庙的时候，因为是大庙，开庙的时候那真的是半个城啊，不能说是整个万人空巷吧，就是咱说这街面特别繁华，全都聚集在我们说的这个庙宇附近了，景象也非常壮。

0: 部分地方合在一起，这部分区域呢就变成我们现在天桥演艺中心。
1: 哦，
0: 啊，天桥它的剧场，
1: 嗯，
0: 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四面钟里侧那一片地方，
1: 嗯，
0: 包括以前老的这个天桥商场、百货商场，
1: 嗯，
0: 啊，整个这。

0: 买仙农坛料底儿，他用的就是仙十样百样杂耍也好，说个书啊，唱个段子也好，
1: 嗯，
0: 说个相声也好，
1: 嗯，
0: 他实际上用的就是仙农坛，但是他从来不说这话，他说的就是我在天桥料底儿。
1: 嗯，因为天桥那已经形成气候了。
0: 对，而且老天桥到最后慢慢的，咱们说的掩埋还，之前相当于一段时间还露出来呢。但是仙农坛那个整个外坛外侧的北侧那部分坛墙都没有了，所以呢，老百姓看的是天桥，看的眼里，他站的地儿是人仙农坛的地儿。其实还一者呢，就是咱们一般说到民国时期，北京城还有老的那个刑场呢。
1: 嗯，
0: 那刑场我们多少年都管它叫天桥刑场。
1: 天桥那还有个刑场，
0: 但是它不在天桥，它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一直不是提我们的仙农坛吗？
1: 嗯，
0: 现在咱们要是坐车也好，您溜达着也好，从永定门这个地儿，现在我们辟出来完全变成街心的这么个绿化带了。
1: 嗯，
0: 从永定门您要是出发往北边走，绿化带的西侧临近咱们的仙农坛的这个坛墙，
1: 嗯，
0: 坛墙里面不是仙农坛体育场吗？
1: 嗯，
0: 就是临近这个天农坛体育场边上坛墙外面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车道吗？
1: 嗯，
0: 有车道，旁边是人行道，不是这个道吗？
1: 嗯，
0: 就在那片道区，当年是老刑场。
1: 哦，
0: 这片老刑场按咱说起来的话，离哪儿近呢？离仙农坛近。再离哪儿近呢？离永定门近。
1: 嗯，
0: 但是我们多少年都不管它叫永定门刑场，也不管它叫仙农坛刑场，我们就管它叫天桥刑场。或者说
1: 像这个刑场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形成？
0: 这是民国时期的，从北洋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是这段时间一直用这个地方。
1: 嗯，
0: 之前用的是哪儿？用的是咱们上下斜街交汇点下斜街的西边，我们现在是那个三进。

0: 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另外北五环香白旗桥在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还有事故发生，队尾目前排过了肖家河桥。万泉河路在西苑桥的北向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4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前半夜

0: 那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在今天下午2点到晚7点，请您注意小心防范。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地区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京城有阵性降雨过程，不适宜擦洗车辆。
3: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

0: 车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车型越来，然后大家的这个买车啊，包括整个车市的销量啊，也在持续回暖和攀升当中。但是有朋友就疑问了，说，哎，为什么现在的车不像我们二三十年前感觉多样性那么的百花齐放了？你看那个时候，便宜的车也有硬挺敞篷，有两座，两门双座，有大 SUV、小 SUV、MPV， 然后有五座 MPV 等等，车辆的形式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多样性越来越少了？
1: 对，不光是这个啊，就可能这多样性包含很多方面，一方面是设计的这个多样性，再一个呢，就是你发现它用途的一些多样性似乎也没了，哎，当年可能我们觉得，比如从内饰啊，就这个是拨杆的，然后那个是啊，可能怎么样去一些非常经典的设计吧，然后感觉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大家进到车内。原来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说嘛，我鼻子特别灵，比如这奥迪，我一进车内我就能闻到，哦，这奥迪味儿啊，那个是比如说奔驰，我一进车里啊，这奔驰味儿。现在呢，发现进到一些尤其新品牌啊，或者一些新势力车型当中，哎，感觉都是一样的味道了，就发现可能是同样的供应商了啊。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就是说这些汽车的多样性到底去哪儿了啊？就是以后的汽车会不会都长得就是不可能两模两样了啊？就今天咱们也请到了好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比较轻松的一个话题啊。就关于
0: 我们欢迎中兴传媒智库的张树老师，欢迎您。
2: 哎，齐哥好，手上好，汽车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其实聊的多样性，我觉得可能首先咱们就是得从原来的这个汽车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有多样性，这个稍微有点故事性开始聊吧。
0: 可能原来比如说我们当年看到，不管是定位高端的车还是服务老百姓的车，定位清晰，定位清晰，它根据某一种用途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车，小到 Austin Mini，对吧，小到为了节约成本的甲壳虫，大到福特 T， 就是再往后发展福特 T 型车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的成本极大节约的这样的一些车型，再到后来各家厂商有自己独门技术之后，还有一些设计语言风格之后呢，开始百花齐放的语言特点。
1: 就是原来我觉得为什么会觉得汽车每一辆都特别不一样，就是有方头方脑的，有圆头圆脑的，有那种一看上去就大大的，然后有一看上去就是小小的，就是非常直观。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就是真的路上跑的所有的车，每辆跟每辆之间它差别太大了。所以那会儿我们刚做汽车媒体的时候，可能还会去打引号，会有点去嘲笑说大众啊都是套娃，大的套小的，小的套更小的，然后就说大众的汽车整个品类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区别的。但现在我们发现，就是不同品牌的车感觉都在套娃。我不知道张硕觉得，就是早年间为什么这车会让人感觉特别的百花齐放？
2: 我觉得首先一点啊，我们其实看一个数据，跟我们今天的从感知上其实有特别大的论差。为什么？因为2026年上半年据不完全统计，可能是超越这个数字，有600款这个车的亮相和上市，但是我们会觉得，哎，怎么好像大差不差就那几类？数量之大，但是呢，我们的观感和它的多样性反而是锐度减少了。我觉得很核心的一点是大家容错率降低了，就是因为背后我们在汽车天下也聊了很多期了，我们所谓的行业充分竞争，我们知道无论是价格终端还是整个行业的态势，然后竞争的加剧，还有这个我们看到 3.2 的这个利润的这种承压，汽车行业 3.2 比我们所有工业制造的利润都平均值都低，那大家是不能错的，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财报，把我的这个汽车销量全部都在这个特别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啊，加引号加杀。所以在这个维度下，大家觉得哪款车能卖，我只能可能照着这个不会出错的路径去做，因为大家可能这种百花齐放是在一个相对于可能更包容然后可能给你试错机会的这么一个态势里。

0: 跑道的回归，然后汽车设计也会慢慢的能更孕育更多的多样性。
1: 其实跟两位讨论一下，其实汽车设计多样性的这个时代我们其实曾经经历过，但是为什么现在又没了呢？因为当年其实整个体系化，你看大的集团大的品牌从体系化，我们以奔驰为例子吧，因为奔驰的这个汽车的品类特别全，大到卡车MPV， 然后小到这些小跑车什么的都有。它的体系非常庞大复杂，各个品类都有。你说比如说 C 级，它会出 C 级两厢的轿跑，C 级两门的轿跑，然后 C 级四门的车和 C 级性能车的，就是你拿 C 级举例子，当年在它这个产品繁盛的时候，光一个 C 级都能衍生出很多，他们叫 variant， 就是整个的衍生车型。
2: 对，
1: 那离它就是一个这么小的车都能衍生出来这个子车系里面一个小家族，那是什么年代？反倒现在一个 C， 可能 C 的轿跑也没了，合并成 E 的轿跑，合并成一个 CLE 了 ，C 的两门啊等等，包括两厢的 C 也不没有了。就是可能都在做产品战略的一个收缩。
2: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轿车长得越来越像轿跑了，然后呢SUV 长得越来越像拔高的轿跑了，然后就是各种车型，就是只要是SUV 长得都越来越像这个咱们原来说的越野车了，就是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大家发现600多款车啊，说实话就现在连汽车媒体可能看上去都只是六款车的设计，就是原来的多样性。真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我们看路上跑的车，它的前脸设计是方的圆的，这个灯是这样的那样的，就是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记得有几年啊，就是大家在这个说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统一的话术啊，我想想这个话术是什么啊，比如说封闭式前脸，溜背车身，贯穿式尾灯，就你们听着熟不熟悉，基本上我们可能就车评人我都不用去想这个车，我都不用看，就直接我这辆车前面来，我们看一下这款车啊，这封闭式的前脸，溜背的车身，贯穿式的尾灯，什么什么的 LED， 多少多少颗激光雷达，就变成了一个统一的话术。然后就你突然发现这个汽车媒体活就打引号有点好干啊，就是你不用去描述它的外观，包括现在可能去试驾，是不是有的时候大家也都忽略外观的这一部分的描述了，
1: 因为外观要不然趋同，很多可能在设计之初呢就通过电脑的一些算法能算出最优系数，最低成本和最优的一个车身分界线的一个走向和工程方面的一个成本控制，因为电脑就帮你来做最初期的一些规则的制定之后呢，给设计师留出发挥的空间其实不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觉得现在汽车行业它现在也在一个说软件定义汽车，或者现在说 AI 定义汽车，它现在很多的侧重点，它很多所谓现在说中是不是更多在聊智能化，对吧，车内的智能座舱等等一些维度，然后对于外观呢，的确可能就是这种锐度就减少了，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一点，就刚才启哥提到的，可能大家很容易怕出错，但是我觉得这种包容性其实是挺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款车出现，它比较特立独行，它跟我们常规意识不一样的，可能大家的声音就会比较多。那在这个当下，可能这种真正的容错的这种对于这种容度吧，可能就非常的窄，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在理解消费者消费痛点和场景痛点的情况下，其实这种多样性的这种包容还是非常重要的，它才能孕育不同维度的这种给大家一点点空间。有些车当时可能我们听的骂的挺多的哈，但其实过了半年一年，你觉得它还是有它的那种魄力和尝试尝鲜性的这种敢为天下先之感的，但是可能当时一被这种所谓的评价和比较非正向的评价，它就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宽容度也是让设计师也好，厂家也好，就不太敢愿意去尝试做一个新鲜的这种设计感。而且哪款车已经卖得很好了，可能更简洁的方式就是按照那个类型去做。
1: 按照那个类型去做，打引号不就是抄袭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大型 SUV 设计语言就是很趋同。比如某一家的大型 SUV 五米的家用 SUV 卖好了之后呢，可能市场会出现超60款，今年

0: 口罩里面，
1: 嗯，
0: 然后你都分不清他到底是谁，跟我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对面走来的这个人是谁，就是其实也挺奇怪的。现在大家就真的夏天可能就防晒服、运动鞋、防晒裤，就是很少再见到说像咱们小的时候，哎，夏天穿一个小吊带，嗯，然后穿一个这个小短裤，然后这种就是非常让人觉得有辨识度的一些着装了啊。我觉得在一段广告之后，咱也可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说整个的这个社会大家越来越愿意往这种就是普世的审美去发展了，啊。
1: 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
0: 嗯，啊，对，正好张硕来，我觉得可以聊一聊这个审美方面的一些大的趋势了啊。
2: 路况信息。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幺零三九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

0: 会有这种感觉，
1: 哦，方便
0: 就觉得很方便啊，我包括工作，大家今天要干这个，每个人都是超人哈，这种感觉。那可能我觉得车也有这种感觉，这个功能我想要，那个功能我想要，我哪个功能也不能丢，觉得消费者很怕这个功能没了，消费者就因为这个不买车了，所以他慢慢就变得很既要又要还要。但是既要又要还要的另一个表达可能就是个性的泯灭，他就没有这个个性在了，对，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还是呼吁一下大家，或者是厂家，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我现在有一种经常跟大家交流中，包括厂家的设计，或者说我们包括爽爽说到的我们个人穿着风格，或者是这种表达，我觉得还是要在一定要在和就是这个符合主流的需求，包括这种其他的这种方向之下，还是要保护这种有个性的，无论是人还是品牌设计还是品牌的这种理念，这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其实是引领我们整个比如说这个汽车行业时代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它有个性，而且它代表着某种风潮，就这种东西是不能丢掉的。
2: 保护是需要花真金白银去保护的呀，你比如说谁都知道 S 级的 S Coupe 好看，对吧，一个五米超过五米的一个大两门，又基于 S 级的底盘，所有 S 级的享受，给你一个只为了越级让司机取悦的一个两门 S 级，这车就是定位从各方面拉到顶了，但是这样的人群太少了，谈何保护呢？
0: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哈，就现在这种无论是车型设计的这种趋同，其实呢，但是我们也采访过或者我们交流过很多这种真正去买车的人，他没有这个困惑，他是觉得种类很丰富，大概是他想要的，那他会。一部分消费者会觉得，那我就在价格终端，在智能配置上做选择。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从行业从业者或者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人来说，我们会有这种担忧。但具体到消费者终端，他会觉得，哎，都挺像的，那我选一个价格更合适的、智能化更符合我的，或者品牌力更强的，可能会有这种。但是这个，我认为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1: 对。而且我现在真的就是也有时候在想，就是大家的一些这个消费心理啊，我觉得其实像张硕刚才说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挺戳中，反正我这种人啊，就是也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就说现在可能大家摒弃了一些对于外部的更

0: 正式，
1: 对，稍微精致一些。但是你看比如大齐的车本来是都很有个性的，但我觉得大齐现在最刚需的一辆车是能放下他自行车的一辆普通的 SUV。
0: 这么多年一直是刚需，
1: 对，
0: 但奈何没有标。对
1: 对对，所以就是你看就是这么喜欢个性化车型的这个一个男士，现在在大齐的心目当中，其实他最期待的是一个可以放下他自行车的普通的 SUV,
2: 就是还是功能性的这个
1: 对
2: 吧。我觉得这也跟就是每个人的兴趣点和每个大家阶段的转移，比如说张琪老师现在他可能对于骑行对吧，这个他很在意，这是他的很有意思的一部分，那他就要匹配，那这个汽车的功能性就作为他的比较首要或者前置的这个需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是每个人或者每个我们的消费者每个的阶段也是不同的，所以就是别太去拘束和定义自己的这种维度。
0: 对、也不能因为说啊，我喜欢宽松的休闲的，就我就觉得哎呀那个西装的太做作了，或怎么怎么样。
2: 没错，
0: 也不喜欢我买 H&M 买 Zara, 我会觉得买 Prada Gucci 什么那些的就太怎么怎么那样了。我觉得群体不能对立。
2: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因为我也听过一些可能某些场合，然后说我就不穿可能高跟鞋，因为它如何如何它束缚。我不是，我觉得你想穿你就穿。我个人啊，那个张硕仅代表张硕，可能我觉得我从职业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自己需要有，我觉得高跟鞋更让我有一种
0: 提气的感觉，
2: 然后至少这个小圆墩墩可以显得那什么，那我就会觉得它适合我，我也不会被别的声音所束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鼓励大家，今天你就觉得我就要攒钱买一辆我特别喜欢的车型，这个车型就是让我觉得很独特，那你就要遵从你内心的感受。我相信这也是国家促进汽车消费和壮大后市场哈，培育各种各样维度的这种个性化的体验，也是一个鼓励的方向。
0: 要的要的，汽车消费这少则花几万块钱改装，少则花几十块钱买个什么头枕啊，买个脚垫啊，对吧，这是少的，多则花几万块改装，再多呢咱直接换车，对吧，都是不小的一笔消费。国家鼓励汽车个性化消费，我觉得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的。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个性化的这个消费就是怎么说的，就是稍稍扎也不是扎心一点，稍微走心一点吧。就是可能大家对于很多包括着装也好啊，包括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事情，每天喝着一样的咖啡，每天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去做着同样的一些工作，可能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大都市，可能真的需要一些你自己真的去体现个性化兴趣多样性的东西，来满足你的情绪化的需求。
2: 没错，
1: 就像我们前几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齐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男士让咱帮他选越野车。他说之前他有一辆某个品牌的越野车啊，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卖了，后来发现那不是他的人生当中还是需要一辆越野车。
0: 对，有一辆撼路者。对，有一辆撼路者之后呢，因为工作太忙啊怎么怎么着啊，把车卖了，卖了之后呢现在压力太大了，他觉得还是需要一台越野车。
1: 对，而且他很明确的说我就要走炮弹坑，我就要走这个非铺装路面，
2: 没错，
1: 我就需要一辆越野车去这个走一走。

0: 况信息。
1: 10:3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四环四元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来广营桥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香白旗桥以西呢，在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京新高速建亭桥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莲石西路衙门口桥以西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莲石东路青塔桥进城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小心避让。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6: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半段继续来关注啊，我们开头的这个话题，今天聊多样性。
1: 嗯，
6: 其实多样性需要产品提供者有多样性的一个提供，另外可能需要消费者有这个美的感知。
1: 对，
6: 你比如说你们的口红色号可能有几百种口红色号，
1: 啊，
6: 你去看 Tom Ford，
1: 嗯，
6: 你每次去看，哎，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身边的朋友拿那个 Tom Ford 那个一个礼盒，
1: 嗯，
6: 礼盒大概是12个还是十几根
1: 啊，有24根的
6: 啊，对，就是一大盒。我说哇，这个我小朋友的水彩笔我见过，水彩笔什么红绿蓝紫黑青各种颜色，它可以凑24个36个。这口红不都是红吗？为什么红都能弄出几十种红色的一个矩阵盒出来，而且那盒还不便宜呢，嗯，我说你们涂的嘴上的嘴的颜色今天能分得清吗？他说分得清。
1: 那不车漆都是漆吗？
6: 对，
1: 车漆呢除了这个黑白灰，那不真还得有好多其他的颜色吗？就得拿车漆做类比。但现在车漆的颜色虽然就是说非常多样，可是因为汽车的这个整体设计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反而我们说有的时候这种汽车的车漆的设计部门啊，就是真的是兢兢业业设计出来各种色的这个漆，但是到了路面上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些差别，就是因为汽车整体造型、车长，尤其是从这个车身侧面去看，好多的时候它的流线型都是一样的，就这个其实让人挺困惑的。就现在有的时候只看车机车的一些侧面，我很难分辨是哪种车。还有有的时候可能我跟大齐会在路上去争论，哎，这到底是 M8 还是 M9？ 对，

0: 的量产其实应该够得上这个设计的这种天马行空，而不是设计的天马行空要不断的契合我们量产的技术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末倒置，但有点深啊，就是有点多那个，但是其实原则上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在汽车设计的多元化和量产车型的给这种符合消费者痛点，或者不断的找到磨合点，然后不断的适配，不断的发展，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不能说它不适合我们现在量产车，我们量产车哪个卖得好，我们就永远，那我们永远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车型。其实这还是一个挺，我觉得是一个挺让人失落的一个行业的设计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对，我们之前跟一个车企聊过，我说，哎呀，你们这款硬派 SUV 卖挺好啊。之前比如说产品研发是不是从4-5年前就开始了，然后慢慢的，它的家族除了300之外的300、500、700、800、900等等，是不是还有相应的一些矩阵啊、后续啊、家族啊、定位啊等等？他说好像不是，就是研发一下试试看，哎，卖挺火的，哎，怎么卖这么火呀？那就以它为核心，然后开始做吧。
2: 大的、小的、中的、长的、扁的，
1: 就是一个恰好踩中了市场热点的一款产品，是比较幸运。但是可能从体系化研发，包括一个定位来说，最初可能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定位，等于是刚好踩中了。
0: 是的，
1: 这个就是踩中这样的好运，我觉得可以踩中一次，踩中两次。但是在汽车百年的工程历史发展长河当中，你不可能这100年次次幸运次次踩中。
0: 对，而且其实挺残酷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新车的现在新能源汽车的生命周期没有很长，就它的热度，它成为你的热榜的那个其实时间很短，因为新车频出，所以其实这

0: 出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会打破大家这种认知。我不知道汽车行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机遇或者可能性。
1: 嗯，就你看我们一共三个人，我不知道几个有没有想法。我刚才也想举这个例子哈，嗯，就是突然的，就我们觉得
2: 我想举的是主角，
1: 嗯，对，
2: 一个48集，以前你让我看一个什么48集电视剧，我会很怵，
1: 嗯，
2: 因为每集就算45分钟的话，嗯，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追一个48集的一个长剧？
1: 嗯，《
2: 甄嬛传》很多人推荐，但到现在我都没有看，
1: 嗯，
2: 就因为太可怕了。我觉得可怕就是我心里压力太大，我觉得就是一集1小时的话呢，它70-80集。

0: 对于这些多样化也好，它一时的销售。
1: 对，其实你发现现在的车它大概就是窗口期啊，就是按如果说按这个影视行业来说叫宣传期，这个宣传期如果是很正向的那没有关系啊，就是它可能就是按部就班的发展，但宣传期因为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国家也大力整治这些就水军文化嘛，就水不能叫文化啊，就这种水军乱象，然后呢整治水军乱象的时候就抓了几个公司，就是以它是网红的名义去恶意的去抨击一些影视，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某个电视剧叫 ABCD， 这个电视剧刚刚上映，然后呢可能就有对家啊或者谁就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红的一些黑稿，然后呢这个他就把拿这个黑稿呢去拼命的刷啊，他可能旗下有200个账号拼命的刷，就把大家的这个舆论就带跑偏了，跑偏之后呢在他最佳的宣传期相当于是把舆论带到了这个程度，那这部影片基本上就已经没救了，因为有很多人就咱们所谓的一些路人就不再会看了，然后即便是看已经先入为主的被这些营销号影响了，然后前几天我们看到了新闻，就是咱们的一些相关部门啊也是抓了几个这样的就是非法盈利的这种公司，所谓的这种网红机构啊，这种公司，然后也是大力整治这种水军的一些乱象。其实汽车有的时候现在也沦入到了这样的，它有一个最佳宣传期，你会发现比如一款车出来，从它预售然后到它开上市发布会然后到试驾然后到大家去这个提前订车等等，它是一整套的流程，然后你会发现在这过程当中但凡有人从中作梗啊，然后这款车其实它就没有办法是得到一个市场的真正的舆论，我觉得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有时候也挺为一些车惋惜的，是不是张爽？
2: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比较良性的，当然可能大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哈，但是我觉得比较良性的状态就是我们要给新车的开发一点点容度，给这个部门一点容度，然后大家形成一种共识，这样的话其实大家才有钱赚，我们看到这个盈利的这种指标才能有提升，同时我们消费者呢也不会觉得太多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而且每一辆车在基本上哪个类别我们大概有一些范畴，而不是说真的上半年600款，我觉得其实这种冗余还是会让主机厂包括消费者自身的选择也会陷入到一种这个捡了西瓜丢芝麻，就是也会有这种心态上的那种内耗，所以我觉得这种维度上它还是一个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周期吧，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那我觉得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可能会走过这个阶段，希望没那么惨重的代价，就是我们还是整个主机厂包括一些未来产能或者说一些这种代工等等一些的那个把我们的盈利把这个整个的周期给提上去，让大家在一个更良性的范围内，然后我们的不会每一个人都那么的焦虑，也让刚才爽爽说的我们也能穿各种各样的，就大家能觉得眼前一亮的也敢穿也愿意多穿，这样的整个这个我觉得社会的这种多样性才更有意思。
1: 对，真的，不过其实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我觉得除了这种设计的多样性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用途的多样性，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汽车的用途场景化有点像就是被这个商业制造出来了大家很多消费场景跟用途，然后基本上现在的车都一个样，就是你打开了车门之后你走进车里，其实 A 车跟 B 车之间你没有觉得它有多大的差别，用途上面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不知道大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其实说实话大家买车的时候呢，可能有的人可能真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
1: 全配上，
0: 对，以前选择少，但以前大家目标可能比较精准，我预算大约比如三十万能买什么车什么品牌，可能你筛选下来真没那么多的时候你在这几个里面再选相对容易一些，现在你30万要买车，30万你在这个市场至少能买到50款车，这50万车根据你的用车场景什么都大差不差，最后买什么买的是心情，就是配置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可能这个销售小哥接待我的

0: 一种事儿。
1: 其实刚刚爽担心的这个东西呢，不光发生在国内，国外也是一样的。我们以前以为国外和老就是什么，其实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有人买轿跑，有人买两厢，有人买敞篷，有人买 SUV、MPV 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其实，在大部分的国家比例，就是那个卖的好的车占的比例永远是就是横着横强。
0: 嗯，
1: 你比如美国皮卡跟 SUV，
0: 嗯，
1: 绝对是大头。
0: 嗯，
1: 然后你在欧洲的话呢，肯定两厢车、小型车，当然旅行车的份额在降低 ，SUV 的这个份额在增长。大家也觉得 SUV 现在挺香的，
0: 嗯，
1: 就是整个的这个它

0: 头发的发绳，它都因为女生嘛，就是你用什么发绳，你能保证说你在打一场球下面它不散？
1: 哦，这么专业啊！
0: 就是这种每一个东西，比如平常发绳1块钱，但你买这专业发绳可能8块钱一条。
1: 啊，对，我们买的骑行袜也是，平常的袜子可能5块钱一双吧，骑行袜200一双。后来人家说，那我们家人问说，为什么这骑行袜那么贵呢？我说因为它什么脚子是不是又紧，然后又防止小腿什么肌肉包裹，然后又透气，然后又怎么样支撑的，防止静脉曲张各种，反正说了一堆理由，反正他信了。
0: 对，所以你看
2: 这么说，我也买过瘦腿袜，也是类似的功能。
0: 我觉得其实这种，我觉得五花八门的这种多样性，其实真的可能会随着汽车的玩车文化的发展，我觉得其实是有好大潜质的。包括大家现在玩滑雪、玩网球、玩这个自行车骑行、玩这些东西，你会发现这个一玩起来，这些相关的东西可就实在是市场潜力就巨大了。所以其实我们说到多样性，真的希望说，包括咱们前些天也聊过关于这个改装方面的一些最新2.0的一些发展嘛，就是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能把汽车给真的玩起来的话，可能跟现在这种刚需的实用又不太一样了。我相信这个市场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庞大的哈。
2: 对，就是多，其实有时候无为之事，我们就说好像不是那么务实的无为之事，反而是有为之事，就它可能是挺重要的一部分。
0: 好，那咱们这个今天聊到这个多样性，我们也期待着说，随着汽车包括后市场啊，包括一些玩车文化的发展，我们真真正正的给这个就是一些多样性的车一些宽容度啊，然后咱们能看到这个更加百花齐放的，不是600多款车看着都大差不差的这种状态吧。
1: 好，谢谢张硕参与到我们本节讨论。
2: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
1: 节目之后呢，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赵爽的新媒体平台呢是爽姐1039，抖音视频号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00。

0: 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京城有阵性降雨过程，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

0: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户型，我们到底该把它怎么拾到出来，怎么让它改造出来功能性极强，而且一进到这个屋子里就觉得说，谁说我的小户型这不行那不行的啊，你会发现其实它五脏俱全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专业的嘉宾，同时也是和全包园合作的一期节目。他们来自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部，一位是刘园，欢迎
1: 大家周末快乐；
0: 一位是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
2: 大家中午好。
0: 哎，这个周末他们俩没去张北玩啊，当好好工作，要给大家来谋福利，送这些礼包了啊。今儿主要说一下小户型，其实挺应时应景的，因为我反正住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住的这个小区呢，我们有一个业主群，是一个妈妈群，大家现在都在忙着搬家，都搬到城里面去啊，有的是搬到东城，有的搬到西城，有的是搬到海淀，他们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租的这个房子也好，买的这个房子也好，都是小户型。大家也知道东西海的房子价格哈，跟这个其他的区的比的话，它价格是稍高的，所以他们去住的老房，而且是小户型，甚至就50多平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他们要住一家三口，甚至要住6年以上，对吧？因为小学开始要上，上6年，没准初中就在附近上了呢，可能要住9年，非常长了这个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小户型。两位谁先来说说这现在的一个小户型，全包园能给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优惠级别？
1: 现在的话就是全包园呢，为什么这次跟大家聊小户型，其实很少说单拎出来小户型先跟大家去讲，是因为最近确确实实有太多的顾客，一个是电话咨询。

0: 面积啊，无论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小户型也好，比如说四五十平，还是说您家面积更大，六七十平，甚至是上百平的大平层，您都可以先记住一通电话400-606-8866。因为今天的小户型的套餐的优惠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全包圆的 Q7 Lite 的这个套餐呢，那这个套餐在全包圆目前我们针对的面积大概是您家的套内面积46平到60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它包含一些什么，而且我们针对的是小户型的老房，因为其实大部分现在北京的老房呢都是小户型，这个套餐里面呢，比如说首先您家的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还有您家的比如说在拆除修复这一个步骤过去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施工，比如说水电木瓦由不同工人的施工，以及您家小户型所用到的整体的一个硬装部分，比如说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的洁具马桶花洒全部都包含在内，还包含了您家的8件成品家具，外加您家的这个比如说老房小户型不是有需要更换的，包含了您家这个全房的一个暖气片的换新，还有您家老房小户型的这个免费仓储的席位，那这么一套流程呢，46平的面积只需要不到9万块钱，89900起就包含了刚才我说到了全部，但是呢这个套餐您占到这个价格仅限于您在今天中午12点前打进400-606-8866咱们去占这个套餐，因为我能保证的是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会说再把这个小户型跟大家去拎出来说了，
1: 因为今天专门拿出一期的时间就是把小户型的优惠给大家放送，但就限时限点的这一期。
2: 对
1: 哦，明白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此时此刻在中午12点之前拨通一个电话，您就把小户型的所有的重磅优惠，这一次限量限时奉送给大家的一个优惠福利就占到您的名下了，这个电话是
2: 400-606-8866，而且像刘院说的这样的一个小户型老房的这样的风格呀，大家也都可以到东五环门店呀，或者西三环门店去感受去体验啊。当然如果说咱们家自己就是老房又是小，设计师就说那不是说我们装的大多数的房子小户型居多，当然我们也有全包圆也装自建房也装别墅，但是小户型的话我们基本上有几个万能公式，你就比如说少隔墙，就是你墙体少那采光就多了，整个的空间就会显大
1: 亮堂、
2: 对，如果说我设计师再去前置的去验房的时候给咱们家去测一测，跟物业沟通以后咱家能动的墙体就能动，比如说厨房的话，谁说厨房我们不能用这个开放式的玻璃或者是说长虹玻璃做这样的一个采光的一个隔断呢，那把光引进来整个的空间一亮堂不就显大了吗，那如果说不能砸的墙呢，咱们就用玻璃隔断或者是长虹玻璃半墙代替透光不透人，这样的话哪怕您说我卫生间一种玻璃都没有问题的啊。那另外的一个就是收纳的万能逻辑，针对于小户型就是藏八落二，那就很多就是家里乱也好或者找不着东西也好，包括我以前现在我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就是我的就是藏起来的东西我敢把有用的都藏起来了，然后呢没有用的东西都挂在外头，结果等到我着急一出门，哎我帽子呢，我包呢，我戴那个，我的手套呢，我口罩呢，然后经过设计师这么一给我培训，我这不是把家开始收拾了吗，我把呢我一年到头不经常用的东西我收起来了，那么80%的东西呢可能就我换季的衣服换季的鞋子孩子这个还能用的书包，两个书包轮流的我就收起来，比如收在哪里呢，那比如定制柜的上柜包括床底下收纳我可能收纳在这些地儿。

0: 在家里也就会嫌大。你别说说，哎呀，我原来这个房子里的这实木家具，我放到我小户型里嘛，那您家就略显拥堵了，可能您的过道都是小一点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万能公式，您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12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如果您是小户型老房，今天您站上这个福利价格了，我们还给您安排我们的设计师给您去上门的量房，而且是免费的给您的房屋做体检。当然您先来店里，周六日我们也在做活动，今儿个你下午你说我听完节目我睡个午觉，您就可以到店去参加我们的活动了，东店西店我们的双店同庆。因为依然我们是叶之峰29周年店庆，全包园9周年店庆，我们还有这样的大活动呢啊！带着您的户型图来也好，带着您的家人朋友来也好，带着孩子来都参谋参谋我们的小户型的改造。
1: 嗯，尤其是比如说啊，您要改造一下孩子的儿童房，孩子长大了要自己有一个独立的房间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也要参与意见了，那您不妨就带他去家具体验店，西三环也行啊，东五环也行啊，然后您带着孩子去躺一躺，坐一坐，对吧？有沙发呀，有这些学习桌子的座椅呀，还有就是床垫，您都可以去试一试。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实体店的一个原因。再加上就是全包园的样板间特别多，他们还随时升级改造。如果说您2年前去过，您现在再去，您会发现，哎，我都不认识了，大变样啊！他们老是升级改造，就是因为有不断的推新，不断的一些设计理念，不断的一些适应现代人生活的一些家具的一个摆放啊，然后的一些格局都会在这个样板间，在他们的店里面给大家来展示。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去，您不妨打一个电话啊，问问客服。包括刘远反复在说，如果您是首次到店的话，好像这个来回路费都给报了，是不是？
2: 对，如果说您今天打了400-606-8866，您说我今天啊第一次听全包园，或者说听了很久，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小户型，我说我到门店去看一看的话，您首次到店提供免费打车接送服务，同时呢我们这个周年的一个大活动呢，您到了门店有免费的伴手礼去领，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全部都给您去搞齐了。那另外刚才不是跟大家咱们说到了一个价格体系上的优惠吗？就是您家46平的一个老房小户型，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施工的部分水电木瓦窑的施工，主材辅材，还

0: 况信息。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件家具。八件家具的话呢，刚才我也说了一下万能公式嘛，不就是咱们这个选细腿的浅色系加多功能的这样的组合的全貌园的这个套餐里也可以选择这个叫什么折叠桌是吧，现在叫可能打开能成圆形桌子，放下去能是个长方形的桌子，这样的话它不会就会显得我们的空间会大一些了嘛，您这个餐客一体的那一块的空间能利用起来，包括您可以自己再花钱把门口做上动动板也好呀，或者定制的一些挂衣区也好呀，这样的话呢格局不又出来一点吗？而且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家具的话选择细腿，就是那个现在实木的也有一些细腿的，或者一些现在网红款的都是细腿的茶几呀，包括这个餐桌甚至电视柜，你想家里的扫地机器人也好，或者咱们自己扫地的话呢，您扫把能进得去，整个一浅色系再一细腿的话也会腾出了很多的这个视觉上的一个空间嘛。
1: 嗯，
0: 反正占地面积越小视觉越通透，这个是咱们这个家具的一个选择。您在12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站上我们小户型的

0: 点之前，在节目结束之前，您拨通一个电话，刚刚说到的所有的升级，免费升级，随着装修都免费送给您的福利礼包，还有优惠价格，都是一通电话才可以跟您的手机号一一绑定，而且为您保价一年的时间。这个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嗯，还有听众在问，就是我想给小户型的家装一些功能性家具，请问全包园有吗？
1: 现在呢，就是全包园目前有的功能性家具，比如说可变换的一个餐桌，像如果说您家户型面积比较小，而且客餐厅一般都是一体的，现在小户型嘛，您就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方桌变圆桌，然后呢长方桌变圆桌，这些您都是可以选的。包括呢，比如说带按摩功能的沙发，带 USB 接口的沙发，或者说带这个手机支架的床，您都是可以通选的。反正您到了门店去挑，现在门店的家具。我们目前展出的可能整体来说，我们总共的风格是有100多套，但是我们在门店展示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您在门店您可以先看一下，如果说

0: 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7: ，Round One。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8: 鹊桥，
9: 港珠澳大桥。
10: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7: Round Two，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8: 筋斗云，
9: 复兴号动车组。
11: 交通组。
10: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7: Round three，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8: 方天画戟，
9: 东风五 C。
10: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6: 神话照进现实，
10: 匠心铸就传奇，
5: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4

0: 交房了啊，要拿到钥匙了，您想要装修或者是想要我们家的老房重新装修改造一下的话，甚至是您想要在我们家的局部，比如说卫生间呀，或者是厨房啊，局部改造的话，您都可以来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并且站上重磅福利和优惠，记住一通电话就对了，这个电话是400-606-8866。哎，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园，欢迎
1: 大家周末快乐。
0: 还有品牌部的张文文，
2: 大家中午好。
0: 哎，你们两位谁来说一说这个大户型的，就是65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套餐优惠呢？
2: 其实六十五以上，我个人就60平往上，咱们就算给它归类为大户型嘛，因为完全都可以做两居了啊。
0: 嗯，
2: 那其实全包园不光做小户型的改造，那我们大面积大宅做的也非常多。
0: 那你说60、65这个面积是按房本面积来算，还是按什么？
2: 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哎，当然咱们不管多大房子，其实我报价之前我先说咱们的花费的大头在哪，咱们可能要把预算也要给准备一下。
0: 嗯，
2: 你就比如说刚才别管是大户型小户型，争议最多的全屋的定制收纳，这些一定是咱们在咱们家的装修除了基础硬装之外花费最多的大头啊。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采光，包括我们的暖气或者是窗户这一块花费也比较多，老房这一块刚才小户型送暖气了，一会儿大户型的话可以做窗户和这个暖气二选一。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优质的灯光系统，因为小户型牵扯到格局的问题，可能还有采光的问题啊。
0: 嗯，
2: 那这个在我们的设计师设计的上的话，我们也会包含灯具窗帘的一些设计。
0: 嗯，
2: 还有就是好用的五金件，所有的家具上的五金，厨房的定制五金，以及咱们用到的所有的成品以及定制上的五金，全包园用的基本上我们都是品牌的，你选择什么品牌专用的配套的五金也都是这个品牌。那基于大户型的话呢，就是我就不忘说60平往上，咱们就统称大户型，集团再补贴，我们依然有一个套内面积来计价的一个方式。如果咱们家是61到65之间，有一个一口价的一个套餐，包什么呢？包施工、主材呀、辅材呀，包括所有的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的装修，甚至所有的主材升级、橱柜定制不限延米呀、全房的这个轻化彩砂的美缝呀，甚至极窄金属踢脚线的这样的配置啊，包括我们厨房的欧贝斯的这个触碰感应水龙头啊，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欧贝斯的高端水槽呀，以及我们这个九牧的全智能的马桶、智能的浴室镜柜以及恒温的花洒这样的配置，并且还涵盖了全房的大户型会比小户型多的8到13件的家具，也就是大户型您可以多选几件家具，
0: 这是成品家具。
2: 对，成品家具8到13件，您也可以去任选。选什么呢？比如选我们从世界各地进口、各个国家进口来的那些进口的家具也行，或者选择现在的一些网红款的家具、可变造型的家具都可以。那么大户型比小户型还多了什么呢？您还可以等同的去再叠加送您10平米的定制。
0: 哦，就是又有定制柜，又有成品家具
2: 、那这样的价格呢是多少钱呢？61到65的一口价套餐只需要129,900起。这样的话您随随便便在谁家装或者咱们自己装，您买家具买定制的钱有可能您都会超出这个总数，但是呢全包园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连装修都给您搞定了，61到65的一口价的套餐129,900。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说我100平、120平，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啊，店面不管它是多少钱，在节目时段12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您的这个价格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依然是1099每平米啊，相当于就是您毛坯房给到了全包园，然后呢，精装房您就直接拎包入住了啊。那我大概算了算啊，那小户型的刚才刘园上半场给大家算了，那大户型的80平米的房子大概差不多16万左右吧，100平的房子17万多吧，反正不到18万吧。您这样拨通400-606-8866，不管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依然我们在节目时段征集大家的户型图，依然我们安排金牌设计师到您家，我们免费的去给您家的房屋进行科技体检量房，并且给您免费送首次生活方式的规划。然后这个到店面的话，我们免费量房都要收800到1000的一个费用。在咱们会旅行的直播时段啊，您记得电话拨通400-606-8866，一年之内任何时间段装修，别 别忘了我们可以去给您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
0: 嗯，所以抢优惠就这一个方式啊，就在我们节目直播时段，在中午12点之内您拨通这个电话才有效。这个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400-606-8866。其实刚刚文文说到的这个就是60平以上的这些优惠是新房，那如果是老房的话，其实。

那个集团有补贴这个，但是我们集团仍在这个方面给大家去做了补贴。以前一直跟大家说，那您家老房的话，我们会经历这个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它不同的步骤，可能看您家水电全改还是断点改造，差不多70来平的一个面积吧。现在的拆改费用呢是在34000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呢就是考虑到我们的老房小户型已经给大家做了一部分的补贴，那这个大面积不能没有表示，所以说咱们今天只要您家是60平往上走的这么一个面积，您打通400-606-8866，首先拆除修复。

0: 本的现金质检，因为全包员在拆改费用这个上面历年来是没有做过说现金质检的这一个步骤，或者说这一项的福利的。
1: 一般大家就是说送的东西多一点，然后给你着拨回来，但是他在这个拆改的费用的基础上给您直减啊，直接减去12000，这是很少见的。那另外给大家送的一些老房的礼包都有哪些呢？
0: 婉小姐太贪心了，
1: 因为不仅要减，
0: 对，
1: 还要着拨。
0: 是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想羊毛出在羊身上，说以前有老房礼包，那老房礼包没有了，不就减12000吗？这一次呢？除了我们这个工程款质检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老房礼包，老房礼包涵盖了您家全屋的一个进口品牌暖气片的换新，比如说百事森德太阳花的品牌您任选，包含了您家旧暖气的拆除和新暖气的安装，外加一个防盗门，现在是四级防盗门的一个换新，变成了10公分厚的，以及您家五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指纹、密码、刷卡、人脸识别、手机 APP 这些功能全部包含，再到免费仓储的席位。这个时候大家免费仓储要赶快占了，因为这一段时间一过马上就是装修旺季，那个时候就是要开始动工了，大家就要用到全包员的免费仓储了。如果说您说我金九银十有动工的需求，您打通400-606-8866，先把咱们今天这个羊毛薅在手里，因为免费仓储的话您到了时候再去约它是约不到的。从每年的9月份开始，我们是不提供免费仓储的席位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提前预约好了。
1: 明白，所以就是现在还能开放这样的一个给您提供的免费的仓储。

0: 有捡钱的啊，有直接是赠送的，还有一会儿要跟大家来说的一些电器礼包呢啊。其实刚刚文文和这个刘源已经透露了一部分，厨房和卫浴方面能送的、能给大家升级的、免费的，都给大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一些优惠和福利啊。别走开，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说一说电器礼包，包括厨房卫浴这些大头能给大家升级哪些礼包。再有就是如果今天打了电话去店里面啊，直接到店，不管是西三环的门店还是东五环的门店，还能不能参与你们线下的一些活动呢？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况信息。
2: 11:42，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西四环在四海桥外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万泉河桥到四海桥这一路段的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关注一下三环路的情况：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农展桥的内环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南三环潘家园桥到刘家窑桥内环，西三环丽泽桥到六里桥南向北，另外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周末快乐，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两位嘉宾，跟我们来聊一聊小户型的一些改造。当然如果说您家不是小户型，我们家60平以上，我们家就是非常标准的两居室，也没有问题啊，也会给大家相应的一些福利和礼包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释放给大家。那怎么去占，怎么去抢啊，这样的一个福利和优惠呢？只需要一通电话，您就可以免费占上这些优惠了。这个电话是
2: 400-606-8866。
0: 哎，装好了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呀，我们家就开始置办电器啦。包括其实在装厨房和卫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大头在这儿呢啊，橱柜挺贵的，然后这个卫生间里面有镜柜也好啊，或者要装浴缸也好，装马桶也好，其实这个大头好多东西都在这儿花钱呢。哎，有没有一些专门给厨房卫浴准备的，或者是我们家庭主妇比较实用的一些大件的电器，也能免费随着装修送给大家呢？刘源，
2: 这一次呢，电器礼包超级无敌大礼包，就是我们这一次把选择权交到大家自己手上。刚才不是给大家去送了烟机灶具吗？就是您打通400-606-8866，新房、老房、老房小户型，咱们都能享受烟机加灶具。门店的品牌海信、美的、方太，您都任选，然后什么颜色您都任选，包括如果说您今天和明天咱们到了全包园两家旗舰店，您到店去看的话，您是可以看到一些展品和展示的，就是从里面挑就行了。除了这个之外，选择权也交到大家自己手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5件电器。那我们今天打通400-606-8866，五选二。
0: 自己来任选。
2: 对，自己来任选。首先第一个呢是美的的对开门的冰箱，还有海信的电视、热水器、空调、洗地机，您选两样。我个人建议您去选对开门冰箱和洗地机，
0: 因为那贵呀，这对开门冰箱肯定是最大的这个优惠了。
2: 对，它的容量大概是有400多500升吧，就是您家比如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完全够用了。反正这5件电器呢，您到门店去看看了之后，您就从这5件电器里面咱们挑两样就行了。这个呢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也给大家去准备了金厨银卫的一个大礼包，因为以往就是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没有给大家去做同时的赠送，比如说同时送电器礼包，同时又送金厨银卫的礼包。因为金厨银卫我们是一个智能方面的一个升级，首先是金厨的方面，比如说您家的这个水槽，我们是给您升级为了欧贝斯的高端水槽，外加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的。您打通400-606-8866，我记得这一个套组应该是3000-4000块钱，就是基本上我们算的是成本价。市面上您自己去升级，或者说您自己去买这个触碰感应水龙头和欧贝斯的这个水槽的话，大概市值的话应该是6000-7000块钱得。那银卫的部分，我们把您的普通浴室镜柜给您升级为了智能的浴室镜柜。
0: 那它好在哪儿呢？这智能浴室镜柜
2: 三道色温调节，还有一键除雾的功能，就是能够实现，比如说你们家里有女士的话，那在卫生间你也可以就是化妆，然后呢洗完澡之后，一般我们这个浴室镜柜它那个玻璃是雾蒙蒙的，那这一键除雾功能，你去点一下那个按钮，它就直接那个雾全部都消失了，很方便。就是你感觉听起来好像我拿什么纸啊或者洗脸巾我擦一下就行了，但是真正用到的时候多方便，那是用的人才知道。
0: 是的，因为尤其是女生洗完澡之后就是特别想照个镜子看看，哎呦我的脸啊现在润不润啊什么的，往往你一看见镜子哇一团雾，你就哎算了算了，等它那雾散了再过来吧，等雾散了就忘了这事儿了。
2: 对，是的。第二个呢是您家的智能坐便器，我们给您去升级为了九牧的智能坐便器，是一整个智能马桶，不是马桶

0: 且呢，比如说在清洗这个马桶方面，它可以自清洁，就是它会有一个按钮，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按钮你点了之后，里面的自动您放在里面的那个就是拉水槽那个里边的那个清洗液，它会自动弹出，然后呢，它会自动进行清洗。
1: 哦，
0: 智能马桶非常的方便，也是您到了门店的话可以去看到，就是咱们不说坐在上面体验，就是您哪怕按一下那按钮，您是可以去体验到的。
1: 明白了啊，就是如果您有心动的哪些优惠或者是福利礼包，您都别忘了拨打一个电话就对了，因为打这个电话。

0: 8866。
1: 哎，说完了技术银位。说完了，
2: 银位还没有说完呢，
1: 还没说完，还有什么？
2: 还有一个空气动力四出水的一个恒温花洒，这个恒温花洒是您提前调定好，比如说假设40度，我调定好了恒定的温度，您家任意一个地方，不管说是阳台用水、厨房用水，那您这干湿分离的这个卫生间的干的部分，有人在用水的话，都不会影响到洗澡的这个人的水温，它非常方便，而且。主要是它特别好看，我是比较在意颜值的，就是它还有什么钛钢色，各种各样的颜色您可以去挑，到了门店这个也可以去体验，打400-606-8866，主要是咱们先占优惠，再到门店去体验。
1: 哎，但刚刚说到了就是电器礼包，还有厨房和卫浴给大家升级的一些电器礼包啊，也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在中午12点之前拨通了这个电话，都能占优惠成功啊！关键是免费，免费，免费啊！重要的事情说三。不会收您一分钱的定金，这个您可以放心，而且是不是还有一个价保，对吧？
0: 对，
1: 价格能够有一个保障。那假如说我装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房子，反正我闻着有点刺鼻的味道，但我也不知道它达没达到环保的级别，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入住，我需要散多久的这个味儿呢？你们管吗？
0: 其实这个是大多数客户都在顾虑的，包括我们自己，哪怕我们换套家具也会有这方面的顾虑，我什么时候能住进去，甚至我也在各大直播间抢了碳包啊，各种的什么的空气清新的，甚至各种的机器我都买了，我们家其实就换了一套沙发，现在我也犹犹豫豫的呢，老不敢，因为有老人和小孩嘛。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其实全包员是这么给大家解决现行的一些问题的啊。这不管是大户型、小户型，只要是选整装的套餐，那我们其实谈了一个第三方，每户的话呢，集团给补贴相当于价值10000多块钱。嗯，叫什么呢？我们要严格的执行一个叫 JB-T18883的一个空气，就是在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一个叫。空气治理是达到这个，是做这个的，入住级的一个标准比验收标准更严，我们

0: 再走这一步，然后呢，最后您放心了，然后咱们再拨通400-606-8866，记得再送您一次开荒保洁，相当于将这三项先去空气治理，治理合格之后，我们再去空气检测，检测合格以后，我们这个再给您做开荒保洁，然后您就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房子，您就收房入住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取决于您。您说我刚装完，我就想做这个治理，您也可能说我先晾一段时间的味儿，我再做这个都是可以的。只要您跟全包员发生契约关系，选了全包员，这三项我们都是免费给咱们护旅行的听众做的，不管您是四五十平的小户型，还是说大面积，还是说自建房，还是说别墅，我们都会给咱们一致到底的。
1: 明白了啊。那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装完了之后，比如说哪儿又出现了小问题啊，哪个家具那儿又松了，然后我觉得我选的这实木家具上的那木蜡油可能已经蹭完了啊，对吧，就好多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你有可能遇到的，比如说这个下水道又堵了等等等等啊，咱自己不会搞定的，或者是您觉得这应该是装修公司可以帮你解决的问题的，那这些遇到的一些小问题你们管吗？
0: 我们十年质保啊，十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家具电器的问题，我们家具厂家呀电器厂家咱们上门正常的去质保，那比如装修的基础新房的基础施工，老房的隐蔽工程，我们全部都给大家质保十年啊，有任何问题您拨通400-606-8866就帮咱们解决了。
1: 哎，就是这么简单，这个电话也是您别忘了啊，您一定给他记着，当然现在中午12点之前拨通了的话，您就相当于有一个魔法，您就自动升级成为全包员的VIP 了。再有就是假如说您今天听到了节目，你说我们家刚装完，我们这刚装完2年，但是我们家亲戚朋友家好像要装修，那您就赶快打电话，您帮您的亲戚朋友占上这个优惠，最终您把您这个手机号，就占优惠的这个手机号，拨通这个电话的手机号借给你的这个是吧，或者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你跟他说，你说你呀再去全包员的时候报一下我的电话号码，
0: 没错，
1: 这个优惠就相当于您帮他占上了。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您听了节目，您既然都听到了，那就是缘分。那万一咱这一年之内家里头想要改造一下，想要装修一下呢，是吧？您不妨就赶快把这个免费占优惠的机会就给咱们薅到咱们自己的名下，这样就踏实了啊。这个电话是
2: 400-606-8866。
1: 嗯，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就是还有什么额外要送给大家的东西忘了说了。
2: 我们到门店会有一些额外的惊喜和优惠，就是同享的，您一定今天打了400-606-8866，这两天有时间就到店去看看，因为到了店有一些叠加的福利您可以去享受。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价格您占不上，到门店您就是磨破嘴皮子，可能您的优惠都没有广播时间段的这个节目的优惠大。
1: 明白了啊，就是在这12点之前拨通了这个电话，神奇的魔法就实现了啊！不管是您拿着这个手机号去到门店再去逛，还是说我就先跟线上的这个小姐姐联系啊，然后我约一下这个上门量房的时间，都是您自动就变成了全包员的 VIP 享受的福利和服务，那绝对是一等一的啊！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哎，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2:00。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清河大桥路段的进京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请注意。西北四环四海桥外环方向中间车道呢也是有事故，造成目前万泉河桥到四海桥车辆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8号上午到前半夜，在本市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在今天下午2点到晚7点，请注意小心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京城会有阵性降雨过程，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就是这个味儿的呀，周末快乐，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天是真热呀。今天我们聊一聊，在这么热的天，如何让营养跟得上。而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聊的这个食材啊，也是夏天最为丰盛的，就是瓜果梨桃。聊聊这些水果啊，像什么西瓜呀、樱桃啊、杨梅呀、荔枝啊、枇杷等等等等，夏天这些水果都会陆续上市，琳琅满目。但是啊，这个很多朋友说了，哎呦，这么多的好吃的水果我都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营养专家会告诉我们说，水果呀，这个好，但是不能多吃，你不能水果自由啊，你这个水果吃对了是营养，吃多了它就是负担了，真的是这样的。来吧，今天我们请来营养专家田维纳田博士跟我们一起聊聊水果到底该怎么吃。欢迎田博士。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大家中午好。
0: 咱先来说说吧，有一些营养专家告诉我们这水果呀能吃，但是可不能多吃。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建议，我们要听吗？
1: 必须要听。
0: 哦，这是对的。
1: 是的。
0: 为啥呢？
1: 就是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那么专家说的这个建议都需要听。因为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的第一条就是食物多样，就是说你食物的来源要多样。比如说你水果吃多了，那它也占肚子呀，那你吃不下别的了，反而还容易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营养不良。
0: 有一些女孩子或者说是想要控制体型的朋友们，人家真的就是拿水果代替了所有的食物了，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好多水果里边富含的维生素啊、营养物质啊特别多。
1: 是
0: 为什么就不能只吃水果了呢？
1: 就是他饮食过于单一，他摄取的那个能量还有维生素矿物质的来源就会造成不均衡，也会造成身体的问题。就是主持人刚刚说这个问题在前些年特别常见。常见到什么程度？就是三月不减肥，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都徒伤悲，是吧？然后现在天也热了，对吧？
0: 对，
1: 大家就更觉得衣服也穿得单了呀，大家就觉得我这个肉也藏不住了，这时候开始我要减。但是怎么样一个科学的减呢？以前没有科学的指导的方法，大家就觉得哎呀，吃点水果，主食也不吃，菜也不吃，好像能减。但是结果就不能叫结果啊，应该叫结局。暴露出来的结局是一个很不好的结局，就一定要敲黑板画重点，三个惊叹号。你不认真吃主食，不认真吃一些蔬菜啊，不做到各种搭配，只吃你的这个水果的话，可能吃完这个夏天的话，很有可能你发现你的血糖、血脂和你的脂肪肝的检测都过不去了，都会有问题了。
0: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着博士一块儿看看这水果到底应该怎么吃。因为首先水果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对吧？
1: 对对，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水果啊，我是说绝大多数啊，的水果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水分，少部分的碳水化合物，还有一些

0: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吃法，
1: 绝对健康菜、啊、
0: 对，它热量就下来了嘛。
1: 对呀、啊、
0: 但是你看跟什么比啊，
1: 哦
0: 啊，比如说你跟一些果酱比，牛肉果它确实很天然，
1: 对
0: 啊，确实很好，但是你跟这个黄油比，它的热量确实很低，所以它有它的优势。
1: 是，
0: 但是你要看单个水果的，就是每一份水果的这个热量的话，牛油果、榴莲这样含有脂肪含量比较高的这样水果，它和一般性的水果，像我们的西瓜呀，啊，像我们的葡萄呀这样的水果比，它的热量会更高，单位重量，因为它每一克脂肪要产生九大卡的热量，
1: 嗯，
0: 而每一克碳水化合物只产生四大卡的热量，
1: 嗯，
0: 所以它的能量会更集中一些。
1: 也就是说它横向比啊、嗯、可能是有优势的，
0: 对，
1: 但是要在自己的这个族群里边比、
0: 嗯、
1: 那就比其他的水果富含脂肪的量要多得
0: 多，对，
1: 嗯，
0: 所以它的热量单位重量的这个果实它的热量也会高。
1: 那我大概明白您说的了、嗯、这种东西好，
0: 嗯，
1: 它可以成为一种
0: 替代，
1: 但不能成为替代您一天所摄入的食物的所有食物。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因为它热量也很高。
1: 哎，您想要香的东西、嗯、您可以吃这些。
0: 对，
1: 不能像有的现在，哎呦，好多孩子呀、
0: 嗯、
1: 包括尤其可能女孩居多啊、
0: 嗯、
1: 榴莲控，他们自己榴莲控，就说
0: 是是是，
1: 哎呦，我爱榴莲爱的不能行、
0: 嗯、
1: 啊，一到现在又是榴莲的季节，而且还挺漫长的一个季节，
0: 嗯，
1: 每天几乎都要吃一个榴莲，
0: 不仅
1: 自己哦，
0: 对呀、啊、不仅起不到减重的作用，而且有可能还会

0: 脂肪。
1: 嗯，
0: 我们稍微的延展一下。
1: 嗯，
0: 现在有很多朋友一见到植物这两个字儿
1: 啊，
0: 好像就代表着哎，这健康哎，这可以吃。嗯、比如说植物奶油
1: 啊，
0: 比如说这个对吧？我的印象里。

0: 那有一些他用纯动物奶油的这种可能就要几百块钱，
1: 对，
0: 有些几十块钱，
1: 嗯，
0: 所以这个差别就显现出来了，它的难度不一样，它的那个来源也不一样，所以最后导致它价格也不一样，当然它对人的健康也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
1: 既然您提到贵和便宜了，
0: 嗯，
1: 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啊，嗯，有点小白，
0: 嗯，
1: 但是应该挺有指导性的，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贵的水果，越贵的水果营养价值越高，越便宜的水果那营养价值反正跟贵的吧没法比。
0: 哎，这还真不是，
1: 不是这样的。
0: 就像那个每个水果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它有各自的优点，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优点，
1: 这跟贵便宜没关系，
0: 贵便宜没关系
1: 哦。
0: 每个人有自己优点，每个水果也有自己的优点，
1: 嗯，
0: 你比如说嗯，你像咱们在北方啊，像苹果呀、梨儿啊，啊，包括我们葡萄呀、西瓜呀，这都是大宗水果，因为它的量很大，
1: 没毛病。
0: 其实中国人是很幸福的，你吃水果是吃蔬菜，你是管够管饱的。
1: 是
0: 啊，你但凡你要出去看一看，有些地方不是你管够管饱的问题。你就说咱们吃西瓜吧，
1: 嗯，
0: 这么热的天啊，当然到我这个年纪好像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在新疆真的是，那真是对于夏天的记忆就是半拉西瓜呀，
1: 嗯，
0: 那西瓜肯定是一切为二，
1: 对，
0: 拿勺子蒯着就吃，
1: 捧在怀里拿勺蒯着吃，
0: 对，边看动画片边吃啊，
1: 嗯，
0: 暑假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呀，啊嗯，那要在别的国家这个太奢侈了，
1: 嗯，
0: 那西瓜都是按牙卖的是吧，再搞不好确实有些地方不仅是按牙给你切成先切的那样一块一块的，你像我们寒假去新加坡，它就是一牙是多少钱呀，一块是多少钱呀，还不便宜呢，那所以在我们国家，我觉得大家是很幸福的，水果自由是很容易的，
1: 嗯，
0: 就西瓜自由很容易，苹果自由很容易，梨儿、葡萄这些都很容易啊，嗯，所以还是非常幸福的。

0: 还有这是一般老年人，还有高龄老年人群。那一般老年人群，我们基本上如果说你没有血糖血脂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还是按成年人一样给你200到300克每天热量。但是如果是你是青少年，是吧，正是这个初高中的这个阶段，你对能量的获取也比较多，
1: 当然你消耗也多，
0: 对，你消耗也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那我

0: 人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1: 新鲜非常之重要。
0: 对，
1: 那接下来呢，这样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参考。
0: 哎，
1: 比如说您就拿市面上常见的几种水果，包括它们的口味搭配，包括它们的量的搭配，您觉得是一个可以建议给到比如说家里有孩子的，

0: 核果类的呢，像我们的北京在这个季节肯定是桃嘛，
1: 对
0: 啊，桃就是比较盛产的，而且桃确实品种也特别多，风味也特别好，含水量也高，膳食纤维含量也高，就非常适合大家吃。但是桃是有个问题哈，你比如说我们家人口不多，就是别人要送了一箱桃，你真的得赶紧跟你的邻居分一分
1: 哦，因为您刚刚说了新鲜两个字，
0: 对，一是新鲜，二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在北京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它的温度和它空气湿度都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很容易有一些空气里的一些微生物。

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

0: 及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中午12点，

啊，柑橘里面的这些有机酸对我们身体，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柑橘类的果实它其实它膳食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对我们的这个整肠通便呀等等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唯一要特别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柑橘类的果实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案例，就是如果你在短期内，比如说你从周一到周天天天吃柑橘，然后你每天吃的还是过量的话，

压榨的这个过程中，它或多或少会很快接触空气，所以它一些活性成分也会被氧化掉。所以就是总体来说，就是你能吃这个整果的时候，能咬着吃的时候，能锻炼牙齿，能锻炼你咀嚼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你有条件的时候，我们是不建议你去喝果汁的。但你要说没有条件，或者有一些老年人你照顾他，他可能会有一些吞咽障碍，或者小朋友他咀嚼能力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那我们给他做一些果泥呀、做一些这种就是更多膳食纤维的这种果汁，吃生榨的果汁啊。

0: 有没有呢？
1: 按说应该也有啊。
0: 对，
1: 他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0: 对，
1: 对吧，
0: 也有残留的纸。但是为什么我们吃生鲜的时候就更关注有哪残留呢？
1: 我觉得自己代谢是不是好稍微的算是过滤了一件呢？所以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个人来讲啊，我也知道它可能会有，所以呢，尽量你要买好一点的渠道的，好一点的供应商的，你信赖的这些供应商以及品牌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削不削皮真的是在您自己，您要是觉得我不削皮了，我心里过不去这坎儿，那您就削。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安慰。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吃一些像黄瓜呀、苹果呀这样生鲜的时候，我们很少把它加热吃，对吧？
1: 对，
0: 我们还是吃生的。
1: 对，
0: 那你。

0: 那这个我是按一周的总量算，还是按一个月的？
1: 你可以按七天的，你可以按七天为一个量级，你就算下来大概其每天均到200克。但是你别说，我周一到周六都不吃，我周天一顿吃了啊，那也太吓人了。
0: 哦、这还不行，
1: 这血糖也就没法控制了、啊，均下来差不多是。
0: 就跟加班一样，你不能所有的活都这一天
1: 天干完，
0: 容易累着，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啊。哎，那接下来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一说水果就说口感，哎，有的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桃。现在也是桃的季节，
1: 对，
0: 有的是软桃，有的是
1: 硬
0: 桃，脆桃，
1: 嗯，
0: 有的汁水多，有的汁水一般，这些不同的口感，对。

0: 嗯，能吃的这么些你把它分配好其实也挺多乐趣的，而且你想你要吃水果你就要从办公位上站起来呀，要去用水洗一洗呀，那这种就是来回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种方式比你久坐要好很多，嗯，也非常有意义。
1: 最后一个问题，嗯，我们也来说一说现在大家经常能够见到的，嗯，也跟水果有关的一些东西，
0: 嗯，
1: 这些东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把它当成平时吃的零食了，
0: 嗯，
1: 比如说冻干的某个某个果片，哎，对吧，香蕉片你也吃过，嗯，对吧，
0: 哎呀老好吃了，
1: 猕猴桃片对吧，嗯，类似于这样的有很多，有拿火龙果做的，
0: 嗯，
1: 苹果干类的，
0: 嗯，
1: 类似于像这样的它其实也是水果的一种制品啊，
0: 嗯，
1: 只不过呢因为水分的脱发，
0: 嗯嗯，
1: 所以导致呢它的口感变得不一样了，
0: 嗯，
1: 那我想问您的是这些它的营养是不是也变化了？
0: 你肯定的嘛，营养肯定变化也比较大，
1: 哦，
0: 你还得看它是不是用一些热的方法。哎，前两天吃了一个那个就是文创的一个冰淇淋，
1: 嗯，
0: 抹茶的，
1: 嗯，
0: 然后上面撒的，上面沾了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一个果片，我一吃你猜是什么？
1: 是
0: 无花果
1: 哦。
0: 然后还撒的那个果碎，
1: 嗯，
0: 那也挺难得的。
1: 是，
0: 因为无花果它就是特别难保存，
1: 对，
0: 因为它也特别软，它上市也比较集中。那就说大家为了吃到无花果的这个风味和口感，把它做成这种冻干的这个果片，
1: 对，
0: 就是一个冰淇淋上面就插了一片，
1: 嗯，
0: 可珍贵了。

0: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 1039剧场， 每天13点到14点， 23点到24点， 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冬天过去了，迎春花都开了，收朗的枝条缀着些不明不暗的黄色，也像阿二的心。阿二想，他已经等待了一个冬天了，乌桥的冬天又是何等的漫长。阿二走在河边，看那船也是待发的样子，心里的光又亮了一些。这时他真感激乌桥的水呀，有了这水，阿二才知道该怎么去行动。现在阿二是迎了那光走去的，前途被昏晦的光照耀着。阿二变得勇敢了，全因为那光的照耀。所有的勇敢其实都是昏晦的勇敢。阿二不再天天去找王七瑶，可王七瑶反倒变得切实了。王七瑶好像化进了他的行动里，阿二心中突兀而起一股悲痛之情，就像在做着一个重大的诀别。但这悲痛里是有些欢喜的，因他感到这诀别其实不是诀别，而是相聚。他心里唱着歌，是那种童真的悲喜交加的歌，在月夜的乌桥走来走去，这时候如果有人看见他，就会被他的目光感动。那是什么样的温柔目光啊，那里的决心和信念全是温柔如水。王七瑶正在惊异阿二的不来，却听见了他的敲门声。阿二的白球鞋是新洗的，刷了鞋粉，阿二的围巾也是新洗的，熨平了，阿二的眼睛在镜片后头一闪一闪的发光。阿二说，阿姐，我看你来了。王七瑶说，阿二也不来了，是不是忘记阿姐了？阿二说，我忘记谁也不会忘记你。哼，娶了媳妇儿连娘都要忘记，何况是非亲非故的我呢？阿二说，说不忘就是不忘，只怕有一日在上海的大马路上迎面遇见，都认不出我阿二了。王七瑶就笑，认出怎样，认不出又怎样。阿二有些悲伤地垂了垂眼睛，小声说，是啊，我凭什么叫人永远不忘呢？王七瑶正要哄他，他却退出门去，说了声阿姐再见，转身走了。他的球鞋踩在石板路上，声息全无，一下子融入乌桥的夜色，再也看不见了。王七瑶还有些话要对他说，想追上去，又想明天再说吧，便关上了门。乌桥的夜晚真是要多静

有多惊，不一会儿就听见沙沙的下露水声。第二日，王七瑶等阿二来，没等到。第三天，又不来。再过一日，便听那送豆腐的伙计说，阿二走了，去南京考师范了。王七瑶想起阿二来的那个晚上，每一句话都是有意思的。他把阿二的话又细细地想了一遍，在心里认定阿二去的不是南京，而是上海。他还觉着阿二去上海不为别的，正是为他。阿二是在上海等他呢。可是上海是个人海，他即便是回了上海，

那不夜的夜晚又出现在王其瑶的眼前，却是那么久远的景象了。早晨，他对着镜子梳头，从镜子里看见了上海。不过那上海已是有些憔悴，眼角有了细纹的。他走在河边，也从河里看见了上海的倒影。这上海是褪了色的。他撕去一张日历，就觉得上海又长了年纪。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意无限，乌桥天上的云都是上海的形状，变化无端，晴雨无定，且美轮美奂。上海真是不可思议，它的辉煌叫人一生难忘。什么都过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墙虎，那辉煌的光却在照耀，这照耀辐射广大，穿透一切。从来没有它，倒也无所谓，曾经有过，便再也放不下了。王启尧眼前还出现阿二乘船去上海的景象，是乘风而去的。他想，阿二真是勇敢啊，竟把戏言当真了。可那戏言果真是戏言吗？难道不能说是预言？他想，连乌桥的阿二都去得上海，他上海生上海长的王其瑶又何故非要远离着，将一颗心劈成两半，长相思不能忘呢？上海真是叫人相思，什么样的折腾和打击都灭不了，稍一和缓便有抬头。他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的。阿二一走便音信全无，送豆腐的伙计也说没有信来，王其瑶更断定阿二是去了上海。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阿二呢？王启尧有些怅惘。他推开窗户，看水边的月亮地儿，看的也是上海的影子，却是浅淡了许多，在很遥远的折射的光之下。乌桥并不是完全与上海隔绝，也是有一点消息的。那龙虎牌万金油的广告画是从上海来的，美人图的月份牌也是上海的产物，百货铺里

他如今走到哪里，都听见了上海的呼唤和回应。他这一颗上海的心，其实是有仇有怨，受了伤的。因此，这撩拨也是揭窗口，刀绞一般的疼。可那仇和怨，是有光有色，痛是甘愿受的。震动和惊吓过去，如今回想，什么都是应该，合情合理，这恩怨苦乐都是洗礼。他已经感觉到了上海的气息，与阿二感觉的不同。阿二感觉的都是不明就里，王其尧却是有名有实。栀子花传播的是上海的夹竹桃的气味，水鸟飞舞也是上海楼顶歌群的身姿，乌桥的星是上海的灯，乌桥的水波是上海夜市的流光溢彩。他听着周璇的四季歌，一季一季的吟叹，分明是要他回家的意思。别人口口声声的称他上海娘娘，也是把他当外乡人，催促他还乡的。他的旗袍穿旧了，要换新的。他的鞋走了样，也要换新。他的手脚裂口，羊毛衫住了洞，他这人有些千疮百孔的，不想回家也得回家了。阿二还是没有信，传奇的开头总是衍生病息，无声无闻。王其尧再不怀疑阿二是去了上海，有个阿二在上海，上海似乎暖心了些，还有些不甘心。现在王其尧还没走，乌桥却已在向他挥手告别，一草一木，一砖一石。

亘古的声音，昆山调也是亘古的声音，老大是亘古的人。王其尧从乌桥走出来了，那画卷收在水岸之间，视野开阔了，水鸟高飞起来，变成一个个黑点儿。岸上传来轰麻雀的铜锣声，铿铿锵锵敲着得胜令的点子。红日高照，水面亮得像镜子，照的不是人，而是天。天上没有云，也是个大镜子，照着碧水荡漾，有无数船只乘风行驶，万个蒸馏的情景，你说心能不鼓荡吗？没见苏州已嗅到白兰花的香。苏州是上海的回忆，上海要就是不易，一易就易到苏州。上海人要是梦回，就是回苏州。田诺的苏州话是给上海诉说爱的，连恨都能说成爱，点石成金似的。上海的园子是从苏州搬过来的，藏一点闲情逸致。苏州是上海的旧情难忘，传到苏州回

全是旧人影，一个叠一个。王启尧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时汽笛响了，如裂帛一般，一排雪亮的灯照射窗前，那旧的影像刹那间消顿，火车进站了。上海这城市最少也有100条平安里，一说起平安里，眼前就会出现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他们有时是可走穿，来到另一条马路上，还有时他们会和林弄相通，连成一片，真是有些像网的。外地人一旦走进这种弄堂，必定迷失方向，不知会把你带到哪里。这样的平安里，别人看是一片迷乱，而他们自己却是清醒的，各自守着各自的心，过着有些

0: 面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其尧住进平安里39号3楼，前边几任房客都在晒台上留下各种花草，大多枯败，也有一两盆无名的却还长出了新叶。前几任的房客还在灶间里留下各自的瓶瓶罐罐，里面生了霉，积水里游着小虫，却又有半瓶新鲜的花生油。房门后的墙上留着一些手记，有大人的记着事儿，正月初十被寿礼，也不知是谁的寿礼。也有小孩的是发泄私愤，写着王根生吃屎。都是些零星的岁月，不成篇章，却这里那里的俯拾皆是，还是一层落一层，胡斜靠一样扎扎实实，针锥都吃不进去。王其尧安置下自己的几件东西，别的就都乱摊着，先把几副窗帘装上拉起，开亮了电灯，那房间就变了面目。虽是接在人家的茬上，到底也是换新的。那电灯没有罩子，光便满房间的，不是明亮，而是样样东西都扒了皮裸着了。窗外是五月的天，风是和暖的，加了油烟和泔水的气味，这其实才是上海心子里的气味，嗅久了便浑然不觉，身心都浸透了。再晚些，桂花糖粥的香味儿也飘上来了，都是旧相识，窗帘也是旧窗帘，遮着熟知的夜晚。这熟知里却是有点隔，要悉心去连上续上，有些拼接的痕迹。王其尧很感激窗帘上的大花朵，一时一地都是盛开忠心陪伴的样子，它还有留影留照的意思，是好时光的遗痕，再是流逝依然绚烂。地板和木窗框散发出木头的霉烂的暖意，有老鼠小心翼翼的脚步从心上踩过似的，也是关照。然后小心火烛的铃声便响起了。王其尧到护士教习所学了3个月，得了一张注射执照，便在平安里弄口挂了牌子。这种牌子几乎每3个

穿一身干净衣服，便点起酒精灯，煮一盒注射针头。阳光从前边人家的屋顶上照进窗口，在地板上滑下一方一方的。他们熄了酒精灯，打开一本闲书，等着有人上门来打针。来人一般是上午一波，下午一波，也有晚上的一个两个，还有来请上门去打针的。那样的话，他们便提着一个草包，装着针盒、药棉、白布帽和口罩，俨然一个护士的样子去了。王其尧总是穿一件素色的旗袍，在50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多的几件，难免带有缅怀的表情。

他会有就近人都是换了角色的。有一日，他去吉雅公寓，走进暗沉沉的客厅，打蜡地板映着他的鞋袜。他被这家的佣人引进卧房，床上一个年轻女人盖一条绿绸薄被。他觉得这女人就是自己的化身。打完针，装好东西，走出那公寓，心却好像留在了那里。他几乎能听见那女人对

生活，虽然是个没结果，可毕竟制造了一点起伏不定，使人生出期待。那期待是茫茫然的，方向都不明，有什么未知在酝酿和发展，终于会有果实似的。他有一次夜半被叫醒，人们早已入睡，那叫声便显得格外惊动，带着些危急和恐怖。王启尧的心擂鼓似的砰砰响着，他睡衣外面披上件夹袄，便下楼去开门，见是两个乡下人抬了一个担架，躺着垂危的病人，说是请王医师救命。王启尧知道他们弄错了，将护

楼梯上的脚步纷沓起来，门开门关频繁起来，时常有人在后弄仰头叫王琦瑶的名字，一声声的，尤其是在那种悠闲的下午，这叫声更传远，有一股殷切的味道。夹竹桃也开了，平安里也是有几棵夹竹桃的，栽在晒台上碎砖围起来的一居泥土中，开出绚烂的花朵。白昼里虽不会有奇遇，可却是悉心积累起许多细枝末节，最后也要酿成个什么。王琦瑶和人相熟起来，人们知道她是个年轻的寡妇，自然就有热心说媒的人上门。王琦瑶见过其中的一个，是个做教师的，说是30岁，却已谢顶。两人在电影院里见面，看一场农民翻身的电影，是王琦瑶最不要看的那种，硬撑到底的。

全是叫生计熬炼的，挤干汁儿，沥干水，凝结成块儿，怎么样的激荡也泛不起来。王七瑶还没到这一步，他的响头还有些枝叶花朵，在平安里暗淡的夜里闪出些光亮来。常来的人中间，有一个人称严家师母的，更是常来一些。他也是住平安里弄底的独门独户的一栋。他三十六七岁的年纪，最大的儿子倒有十九岁了，在同济读建筑。他家先生1949年前是一盘灯泡厂的厂主，公司合营后做了副厂长。照严家师母的话，就是摆摆样子的。严家师母在平常的日子也描眉毛、抹口红，穿翠绿色的短夹袄，下面是舍味泥的西装裤。他在弄堂里走过，人们便都停了说话，将目光转向他，他则昂然不理会，进出如入无人之境。他家的儿女也不与邻人家的孩子嬉戏玩耍，严先生更是汽车进汽车出，多年来连他的面目都没看真切过。严家的娘姨是不让随便出来的，又换得勤，所以就连他家娘姨也像是骄傲的，与人们并不相识。严家师母每逢星期一和四到王七瑶这里打一种进口的防止感冒的营养针。他第一眼见王七瑶，心中便暗暗惊讶，他想这女人定是有些来历。王七瑶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他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他只这一眼就把王七瑶视作了可亲可敬。严家师母在平安里始终感到委屈，住在这里全为了房价便宜，因为严先生是克勤克俭的人，为此他没少发牢骚，严先生枕头上也立下了

明知道他未必信，也只能叫他自己去猜，猜对了也别出口。严家师母虽是能猜出几分，却偏要开口问，像是检验王启尧的诚心似的。王启尧不是不诚心，只是不能说。两人有些兜圈子，你追我躲，心里就种下了芥蒂。好在女人和女人是不怕种下芥蒂的，女人间的友谊其实是用芥蒂结成的，越是有芥蒂，友情越是深。他们两人有时是不欢而散，可下一日又聚在了一处，比上一日更知心。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源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告。

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周末依旧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林鹤。
2: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今天呢，第一节我们来主聊爱车的装饰和美容啊，包括内饰的一些升级啊、清洗等等。我们请进有福的两位专家，有请有福的张瑞。
3: 二位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四环有福的张瑞。
1: 嗯，另外呢是有福的欧阳，欢迎欧阳。
4: 哎，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有福西直门店的欧阳小勇。
1: 好嘞，那有关于爱车的一些装饰美容的相关话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啊。今天上来咱们来个主题，就解决一下夏季啊车里的一些现象。咱们先来解决第一个现象，就是围了前两天说的那个补的问题，就是夏天太潮。地库太潮，车辆停放在地库当中，由于潮气，然后致使车里就产生了霉菌，然后一层白色的物质，北京话叫补啊。那这些补是个啥玩意儿？
2: 跟长菌子了似的
1: 啊！过两天是不是会出蘑菇？咱们怎么清除这些东西？
3: 像这个呀、啊，如果说是

0: 现很多时候，你比如说是没有喝完的，比如矿泉水拿瓶里边泡的茶叶，如果说放到车里两天嘛，就发酵完了，整个你看到那个整个里边上面比如一层就是类似于那个全是沫，然后下面的那个，但如果说是稍微密封不是很好的话，比如说一刹车啊或者一晃荡倒了以后洒到车里，那个味道是很难去除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夏天啊尽可能比如说就别往车里放这些东西了。
1: 嗯，
2: 我是坦率讲，我自己那个车
1: 长补了，
2: 我这几天我反正感觉到这个里面这种霉味比较大。
1: 嗯，
2: 但我一直也这个也找不到这个问题，我没看到那个博啊，这个我找不到问题再来。但我怀疑是因为我不是贴的全包围嘛，
3: 嗯，
2: 我只能把全包围这个全撕了，我怕那个。

0: 挨着，外头晒太阳。那如果有了这个补，咱们内饰清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内饰清洗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车里边加装了一些东西，肯定全拿掉，这个是可以的。说白了，我们就清洗完了以后，也是彻底的去晾晒，最原始物理的方法。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尤其这两天雨季比较多啊，下雨比较多，还是要把整个空调啊、天窗啊都检查一下。有一些老车，比如说天窗好多那一圈那个胶，密封的，比如说胶时间长之后老化，从天窗直接就下来了。
0: 嗯
1: 啊，这两天我们处理了很多天窗漏水是一方面，因为我们车如果说没有地库的情况下老停外边，说白了就是容易就是它这个整个把这个天窗这个前后左右四个角的把下水道堵了。堵完以后，如果说堵上面，从车顶上是能看得到；如果说堵下面，如果堵的不是很严重，是稍微雨大了之后一点点往里边淹、嗯，那个基本上是直接跑到地毯下边。地毯下面它一般都是海绵，海绵吸附，吸附完了以后，如果说是没有及时的晾晒，就容易出现这个味道，
2: 是
1: 呕了。

0: 上妆之后呢，凝视清洗一下啊，就整个把内饰做一个全车的清洗。还有一个就是时不常拿毛巾擦一点，因为身上如果说车里一热的话，它会出汗。
1: 嗯，
0: 出汗的话，即使你清洗挺干净，放那之后呢，它也有点黏。
1: 嗯嗯，
2: 其实我感觉背部或者这个大腿，好像两边也是有点黏。
3: 有时候你穿短裤，你走的时候肉的
4: 粘上了。
2: 没错，
0: 这个只能证明可能如果说一个是上车之前呢，车里温度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贴的窗膜。不咋好使，
2: 嗯
0: 啊、我就过这个。
3: 你等会儿再往那儿拐。
0: 不是这个确确实实啊，因为很多时候好的窗膜呢，你看我们上车以后呢，打开空调，开个三五分钟以后，整个把空调的档降到两档左右，就它不会说是出汗。那如果说稍微差一点，又加上我们那比如说座椅本身，比如现在真皮的就不透气，再加上车里本身比较闷得慌，它就会容易出汗，说后背就永远湿的，包括说屁股下面，因为你做完以后它是密不透风的嘛。
3: 对，完了那水也散不出去，就跟皮子就沤在一起了。
0: 对，那如果说车里边温度足够，比如说是大概在22到24左右的话，整个一个空间温度它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嗯，基本上就是热量进来之后，空调完全没有转化掉，所以说衣服本身现在都是纯棉的居多。
1: 嗯，
0: 那整个都看着就特别潮，
3: 包括像潮气特别大的时候，你吹出来那个空调在边上都会结成水珠，
0: 对，
3: 你不及时清理这些水哪儿去了，它肯定就被吸附掉了。
0: 对对对
3: 啊，
0: 尤其是前两天外边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确实是，尤其前挡风和两个边门你能看出来，就是水珠接的非常大。
3: 嗯
0: 啊，
3: 这是年的问题啊，咱再解决第三个问题，味儿。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就一到夏天这车里就有味儿啊、
0: 嗯，
3: 就反正五八味儿潮味儿，反正那个

0: 大的啊。
1: 我刚才出来这个我们有一客户，我带他看膜，就是有客人贴好的膜，我带他体验一下这个他一打开来门，哎呦，这么好的车味道这么大。我说人家正准备做这个八爪鱼了，这个因为这个这段时间的感觉，这种新车的味道可能太阳一暴晒，它各种的这个味道都出来了。
2: 从你的经验来看，这些新车的味道都是从哪儿来的？
1: 主要是车里面的这些皮革，主要是皮革。另外一个，你像有的车，特别是它用里面的，比如说隔音棉用海绵粘的那一层，那这种胶的这个味道含有害气体，
0: 就是纸振棉啊，
1: 还是很多的
0: 哦。
1: 像一些具体的车型咱就不聊了，这个它下面的像减震板，甚至说用到一些个比较沥青的这种东西，那太阳一暴晒，这种味道肯定是很好。
0: 对，你想冬天倒无所谓，它挥发的慢一点，夏天地表温度都七八十度，完了你在大太阳地儿底下停一天，
3: 越晒味道越大，实际上还是焦。你像我们说到皮子有味吧，它不是说光单纯如果真皮的话是没有味道的，但如果说真皮放上去之后，肯定皱皱巴不会很好看，之后后面要加秤的。
0: 你说这真皮，维子，你说现在造出这车，有几个车用的是真皮？
2: 真的是
0: 啊，
2: 连高档包包都不一定是真的。
3: 这倒是，但是从车的角度来讲，前两年呢，真皮代表的是一个定位，但是像这两年用完以后啊，就反而人造这会更结实。
1: 它反正因为咱们的皮子包覆的时候，它的背面一定要加一层薄薄的一层海绵的，那这层海绵不，它就是用胶粘上去的。

0: 外边水箱的，我建议先到店里找一个附近的店，先把水箱冷凝器整个都洗一下，洗完以后您再感受一下。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也是说空调不凉了，是不是缺氟了？实际上不是缺氟啊，有一些店家确确实啊，你这个缺氟了，实际上就不是缺氟，就是整个散热系统脏了。
1: 我们那天一哥们这个车从买回来，就从来没洗过前面这个散热器，他还不知道这个这玩意还要洗前面吗？这个他只是感觉，他说空调就是不开出去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的时候
2: 还行，
1: 还是挺凉的，一开。

0: 主也好，客户也好，看到说，哎呀，确确实实在给自己车尽心尽力弄，
1: 嗯，
0: 就很多时候就我觉得，忽然让我想起，比如给家里边装修房子，看师傅很辛苦，我们也想做点什么。
1: 是，
0: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份感动，
1: 嗯
0: 啊，就很感动。
1: 你像有时候夏天去他们店里也给他们师傅买冰棍儿，你想那么热的天你在那挨着待着你都出汗，你别想擦车呀、干活、贴膜的这些，动活动活一身就全透了。
0: 老师那会儿大肉肠没少买，哐哐。
2: 那是啊，楼上楼下温度还不一样。
1: 这位说车顶如果要装个行李架的话，合规的那种啊，哪种比较靠谱？是粘的还是卡的？会不会引起漏水的问题？
0: 粘的肯定是不会引起漏水的，但是那只是一个装饰物啊，不是很结实。如果说您确实要放一些东西在，比如原厂款是有的，它都是可以，比如说有螺丝拧上去的，着陆那个相对来说更结实一点，漏水的倒是不会。
3: 但我是个人认为，除非您是平常的使用率特别高，如果偶尔一年十个一次两次，
2: 不建议，
3: 最好别去装，因为平常开着上面风噪特别大。反正
2: 是吗？
3: 我店里的客户有装过，
0: 这个
3: 开始一腔热血，这个让我帮他找装，这个很开心。
2: 就
3: 装了没到一两月，赶紧给我拆了吧。
2: 那真是那个看的跟你真正感受着两回事。我老看那个视频，但是我相信啊。弄的这个一定是推销这东西呢
3: 啊！
2: 小箱子拿出来 ，A B C D E F 都在往里装，啪都装。我说天哪，看着不大，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
3: 嗯，
2: 那你想，你要是老开着车出去远足玩啊，你说这东西太好使了，
1: 嗯，你就有那种欲望了。就是卖的，他永远把这个场景假设的特别恰分啊，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2: 你看，
1: 但实际用的真不一样。你比如说，原来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我有那个旅行 Avant 出去以后，你不带自行车开的时候，觉得特别顺手。你在外边顶上俩自行车，你再开高速，你就觉得。

0: 想这个还是请广东的听众朋友这个理解一下，因为到夏天我们各店贴膜确实是在排队，因为前两天我们就好像得罪了一个客户，就是你今天就是给我贴这个我就不再贴了，这个反正一直怎么样，
1: 就你必须得今儿贴。

0: 考虑去贴，
1: 就跟家里装修似的，厨房厨房厕所，一步到位。
0: 对对对
1: 啊，你也别想着再换。你要说家具啊、窗帘啊，你不喜欢了，这换也行，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现在贴一套窗幕，比如说3000块钱，用两年以后来说，哎呀，跟那5000块钱比稍微差一点。说白了，你还要花5000去贴，
1: 完了你拢共花8000。
0: 对，所以说我们说预算要够的情况下，就宁可往好的贴，因为窗膜确实差异化非常非常明显。嗯、
2: 好
0: 啊，如果说您住东边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号。YF10392。
3: 好，海淀西城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 YF10396666。
1: 好嘞，谢谢了两位专家，那稍后我们休息一下，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北汽几乎

0: 对，
1: 就是还是得晒太阳，
2: 嗯
1: 啊，你不能老憋着挨地库里放。
0: 但是高压线路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哎，王师傅，像这高压线跟低压线分色儿吗？比如咱打开，想比划比划的时候，哪能摸哪不能摸呀？别再给我弄烫头了，我。
0: 分颜色。咱们这个高压线路都是那个橘黄色，
1: 橘黄色。
0: 对，只要是咱们电动那个电动汽车打开了以后，只要看到这个橘黄色的这个电线，嗯，你就不要碰它。
1: 橘黄的啊，记着，橘黄的不能碰，碰了就再见了啊。
2: 哦，我以为
1: 能再见吗？碰了，
3: 碰了没问题。
0: 折了
1: 能给你崩起来，我告诉你，
3: 折了不行，
0: 碰一下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不要说这，比如说有这个裸露的线，
3: 哦，
0: 啊，包括咱们这拔一些插头。啊，自己有没有什么这些这个防护的措施，
2: 哦，
0: 可能会有这种漏电的情况，万一要
1: 电漏
0: 麻烦了，
2: 对吧？你要折了呢，就是
1: 人电工都什么呀？晾之前人拿笔都先试试，
2: 哦，对对，有个电笔，
1: 啊，有个电笔，
2: 哦，
0: 对。
2: 然后会戴什么绝缘手套啊、胶皮鞋呀，啊，什么帽子呀，啊？
0: 如果说对高压线路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必须要戴上这个绝缘手套，
2: 你看
0: 啊，包括这个防护的这个眼镜。啊，
2: 哦，
0: 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也会有这些警戒线，
2: 嗯，
0: 把这些给隔开，对，就不要让别人去看嘛，去碰嘛。有些人可能好奇，
1: 那不行啊，万一你们别人要救你，这过不去啊。
2: 警戒线以外有人拿一棍儿等着，随时崩，
0: 对，直接就给拉开，
2: 对吧？
0: 对，
2: 肯定得有。好，
1: 据说踹也行，因为鞋底儿是橡胶的。
0: 你看，因为咱们师傅这个修这个车的时候。就上岗，你必须要有这个低压的电工证，
2: 是，
0: 对，要符合要求操作，
3: 好吧，好吧。
1: 反正现在夏天了，也得提醒大家这个用电的安全。比如说啊，你像前两天他们就说了那么个事儿，说沈阳不是发大水吗？得离电杆子远点，你不知道这电杆子漏不漏电，漏电它也不打火花。人家说电杆子要漏电，辐射范围大概在5到6米。滋你进了这圈儿，
2: 嗯，
1: 有可能就会被电。
2: 是、哦。另外，像油车清洗空调跟电车清洗空调不是一码事儿吧？
0: 从清洗的这个操作流程上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但是呢，就是电车呢，因为有这个整车的控制模块啊，包括咱们这个车身的控制模块会很多，尤其是集中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空调啊，这个蒸发箱的下部，在这个地板上装着。如果说咱们用清洗液去清洗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残留的这个液体会流下去，如果流到模块上，可能会把这个模块
2: 腐蚀吗？
0: 可能要短路就烧了，
2: 完了。
0: 对，这个模块的话，应该全部是集成模块嘛，可能费用还比较高。
1: 对呀，啊，所以上来我就问您是潮不潮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1: 这还有原来你比如说汽油车，你喝瓶水滋了在车里漏了，可能就这小小一块儿，现在这一个大瓶你要弄点水进去，
2: 是是是，
1: 整个这大瓶就废了。
0: 对，
2: 是是是，
1: 哦，
2: 是
1: 娇气着呢。
0: 我们外边也经历过，
2: 嗯，
0: 啊，因为有些客户到外边这个小的修理店啊，
2: 嗯，
0: 洗空调
2: 瞎清洗，
0: 对，确实洗完了当时就不行了，这空调打不开了，全部都是黑屏了。
2: 嘿，
0: 嗯，后来给店里边打电话，检测了以后发现进水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进水的话，确实是人为的原因吧。
1: 嗯，咱不知道是这电车自己制造了壁垒，还是说人家就有这个特性。你像小吕他们原来就讲过，有些车洗空调洗不了，比如说 T 那个，
2: 嗯，
1: 就是您来了，哎，客客气气的，真对不起，您这我真弄不了，
2: 对
1: 啊，您去店里弄吧。
2: 对，一旦拆开了。
1: 啊，
2: 人家那边滴滴滴就说了，
1: 就跑一个。
2: 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现在啊，电车迭代已经很快了，在咱们那儿维修保养的有没有第一代的电车呀？
1: 有啊，
0: 目前保养的第一代的，像我们北汽的这个
1: 150、
0: 160、150、150现在少点了，但是160还有。
1: EU 肯定有 ，EU 260，
0: 260很多，
1: 还有，
0: 对对，还有很多，
2: 哦，嗯，那个的电池还好吧？
0: 目前从反馈来讲，因为我来了以后，我没看，哎呀，这个车可能有些换的件比较大，可能费用比较高吧，
1: 嗯，
0: 我就说是不行就换车吧，
1: 就推给王彦南了。
0: 我这车开的挺好，电池什么的也没问题，
2: 嗯，
0: 开的挺好，
1: 10年了，
2: 当然，所以我说第一代的嘛，啊，
1: 哦，彦南有没有接过这样转过来的客户？
4: 有像之前像150，就是原来小的那个，
2: 嗯，
4: 续航150的那个，这我们这前就是刚。

0: 开始干极狐的那会儿就置换了好多，然后最近这两年反正少了，但是陆陆续续也有。
1: 对，这就是他们店的好处，因为他们原来有大批的这个
2: 对用户
1: 北

0: 啥也没有啊。
1: 但是十年前大家的认可度可低了，然后对于电车有很多的传说。
0: 对，你买一电的，嚯，得问半天。
1: 是，你看现在呢，大家可能就不问那些了。
2: 对，包括现在置换的这些客户，他真拿，比如开个150过来，你像我之前就是我卖了一个，然后他就也都是关系介绍过来的，然后开过来之后，然后小车收拾的倍儿干净。
1: 你看。
2: 然后车跑了大概10多万公里、
1: 啊、
2: 然后呢这现在说续航也还行，当时是150，然后现在是还有120多，不到130。
1: 可以啊，
2: 对，
1: 可以啊，
2: 就是
1: 反正就每天短途代步一点问题没有，
2: 就他就上下班开，
1: 对吧，
2: 然后特别好。
0: 对，要求别太高。
1: 是是，
0: 就电车是有特性的。那燕南说说吧，如果拿咱们北汽的车现在换北汽的极狐的话，店里的这些补贴呀，包括一些置换的能拿到的折扣，咱跟大伙说说。
2: 嗯，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拿北汽的车置换咱们现在店里的新车呢，然后就是咱们店里除了正常的那个国家补贴以外呢，然后咱们店里还有一个相应的这个补贴政策啊，然后。如果您要是置换这个 V9 这个车型呢，然后咱们这个同品牌置换有一个10000的置换补贴，就除了国家补贴以外。
1: 本来 V9 就已经20万以里了，还能再送10000。
2: 对，还有一个10000的置换补贴政策，就是同品牌的。
1: 嗯，
2: 这个不光是这个原来北汽的那个 EU 的系列，包括您比如说北汽的油车，就 B 勾的那个，然后或者是什么北线北奔都可以。
1: 哦，都哎呀，那你这牌子就大了，嗯、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哎，
0: 电话说一个。
2: 咱们店里电话是6568-46。
0: 嗯，这位呢说能让专家介绍一下咱们极狐的 T1 吗？说这个车就是纯家用接送孩子。他说我想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化。他说还有北汽所有的车现在的质保都是一样的年份一样的里程吗？那如果今后电池发生了问题怎么办？
2: 嗯，我先说这个 T1 这个车吧。咱们现在这个新车 T1 暂时就是。反正我觉得销量还可以，如果您要就是上下班代步，然后包括接送孩子，其实这个车完全够。现在呢卖的比较多的车型就是那个450 Pro 的这款，这个车指导价是69800，然后现在厂家有一个1000块钱的补贴，等于这个车是68800，然后一个450的 Pro。 这个车在因为是刚刚改款的车型，然后比原来的那个车型比如增加了一些配置，比如什么电动尾门啊，然后轮毂也变了。然后如果您要是关注可以去店里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车还挺好的，因为前一阵子我姐也要买车，就是她就是平时上下班代步也不远，
0: 就当个腿使。
2: 对，就是上下班代步也不远，她也不要大车，因为她说大车这车位她不好停，然后就想买一小个的，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车了，然后她都看了之后还觉得还挺满意的，就准备就要
0: 实际上 T1

0: 7万7万8，
1: 对，差不多7万7万，有可能都不到。
2: 哦，要是再以旧换新，再折出来那钱，那不就更便宜了吗？
1: 对，如果要以旧换新的话，这个车还能领一个国家补贴，就是您开票价的
0: 8%，8%，
1: 对，基本上这车又大概4000多块钱，对，基本上就把保险背住了。
2: 哦，
1: 等于买这车就加一个购置税就 OK 了。
2: 我还一问题，你比如说我是10年前第一代、第二代的，比如150、160的电车，那个时候的充电的电桩也好，枪也好，跟现在的这个能同频吗？
1: 完全没问题，因为是这样，就是北汽从最早它那个出的那个充电桩，它那个接口就是使用国标的这个充电口，所以一直用到现在的话，这个充电口等于是就是越来越多了。就是都是通用的。
0: 哎，围着那续往下续，原来买那个不是送一充电桩吗？那现在买这个车充电桩怎么拎呢？
1: 也送，
0: 也送，
1: 对，也送。就不管您有没有，我们买这车都。

0: 一些
1: 明
0: 这个正常
2: 的店什么的
0: 都会好一点。
2: 哦，那说个电话也难。
0: 您打一下店里电话65684个6，因为最近这车刚好到车了。
2: 嗯，哎，你们家说说开那新店吧，是在顺义吗？
0: 对，在顺义。
2: 啊，现在就盯算两个店，一个总部在来管营中心。
0: 嗯，对，然后顺义的那个也是一个标准的 4S 店，等于这两家店是并行吧，不算哪个总哪个分。
2: 哦，好，还有刚才这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质保整个都是拉平了的吗？在北汽现在的系统里。
0: 嗯，现在是这样，就是首任车主的这个质保政策都是一样的。您像不管您是买这个 T1 也好，包括您买那个贵一点比较最贵的问道，就无论是几万或者到二三十万的这个车，它这个质保政策都是一样的，都是首任车主的话，整车是5年或12万公里，然后三电系统是终身保修，然后但是有一个里程限制，一年行驶不能超过4万公里。
2: 嗯，明白。
1: 哎，刚才提到了是咱们自己旗下品牌的置换什么的，都是有一定利好消息的，对吧？
0: 嗯，嗯，
1: 这位朋友说，绅宝，我是一绅宝算吗？
0: 算，绅宝也是北汽的，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有人说我是北奔的，
0: 嗯，也算。
1: 你看，
2: 只要姓北，籍贯北京，
1: 那
2: 都算。
1: B 勾那 SUV。
0: 就是都算，只要是北汽旗下的，
2: 哎，
0: 都算。
2: 您开重卡来，
0: 对，这个
2: 都行。
1: 那人就你没标吧？
2: 就说这意思。
1: 啊，
2: 你开一福田来，人都管。
0: 对
1: 对，现代也是哈，
0: 北线，然后，对，北奔这些都算。
1: 要不我说，
2: 现在政策太厉害。
1: 是是，你们家旗下车真多，
0: 嗯，
1: 啊，就跟我们这系列台似的，都是兄弟台。
0: 对，
1: 嗯，啊，是是是。
2: 对，那大家都可以啊，绅宝算啊，这位都算。DDD 说刚才那车是什么型号？您说的是刚才那位问的 T1 的那个型号，他说叫什么450？你讲讲这里边分大概几类吧 ？T1，
0: 现在是这样，然后 T1 暂时是主要是两个，一个是450 Pro， 还有一个450 Max， 两款，一个69800，一个79800。如果您要是就是正常代步的话，我觉得69800那个就完全够了。反正这个车，因为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开着也挺好。
1: 嗯，
0: 就是因为好多现在，比如说我这边买车的这个，基本上对这个车的评价就是这车看着挺小的，然后但实际上坐里边这个空间还挺大。
2: 嗯，
0: 尤其是它那个后备箱，除了正常的后备箱空间以外，它还有一个下沉空间。基本上那个下沉空间现在大概有50-60升的那么一个大的一个空间。
2: 哦，对，围子你发现了吗？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车，我们现在不做网约车，都是卖个人，所以说整体销量看着感觉好像不是特别多，但实际上全是个人买的话，从个人这个角度，就这一个类型区分的话，这个 V 九这个车型现在卖的还不错，
1: 不错了。燕南，还有人上你们那儿看买这车呢？你说现在这 MPV 打得跟热窑似的，
2: 对，
1: 就咱能有咱自己固定的客户，就已经啊，
2: 你就想谁家没有？对吧？都瞄上这个了，
1: 就奥迪没有，
2: 是吧？
1: 就奥迪没有，
2: 真是
1: 啊，谁家都有，小米都要出了、
2: 哎、啊，
1: 嗯，
2: 宝马也没有吧？
1: 宝马，
0: 没有，
1: 宝马也没有，
2: 对，
0: 剩下其他
2: ，你看奔驰早有了，
0: 嗯、
2: 对吧？这次还出了纯电的，
1: 哎，电的，哎，燕南说说 V 九现在是用油标买，多久以后能出纯电的配置什么的都上来的？
0: 是这样，就是 V 九现在是一个增程的车型，如果要是纯电，应该是预计今年的第四季度吧，
1: 嗯，
0: 然后这个纯电的车型会上，就用电标就可以直接买了，
1: 嗯、快点吧。这头里还有好几十万个标没消化得了呢，你快点上，还能有那么一块蛋糕啊！您要上晚了，明年黄瓜菜都凉了。
2: 嗯，
0: 对，就今年第四季度吧，然后稍微蹦一蹦，完全没问题。其实这个车现在刚才那个，因为刚才那听众还说了一个这个关于价格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车它那个像1250 MAX 这个车的本身的价格现在已经近到20了。这个车的话指导价是214800，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现在有一个10000的限时的这个优惠，有一个10000的购置税补贴，等于这两个减下之后，现在这个车就是194800，其实就已经近20了。
1: 那电的以后呢，你觉得价格会比这个增程的贵还是便宜？
0: 嗯，电车一般要比增程的稍微贵一点，因为它那个电池的度数一般都比较大，所以说会成本会稍微高一点。
2: 嗯，
1: 大家瞧瞧车能试驾吗？咱店里？
0: 嗯，可以试驾，您可以打一下店里电话6568-6，如果您要不方便的话，我们那个试驾车还可以上门。
1: 嗯，这位说想问问专家充电的事儿，说您上次好像提到过关于充电应该多久深充深放一次，真的必须要按照这个规则来吗？如果不这样，真的就会造成电池的恶意损耗吗？
3: 一般情况下，像咱们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平时咱们用的话呢，不管是快充还是慢充，都。

0: 那五六十也没有问题，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您要说按照这个续航去充的话，这个可能难度比较大。
1: 对对，
0: 您要充十度电、二十度电，这是可以的，或者充30块钱、20块钱、十块钱。
2: 想起那笑话了，那加油站，哎，欢迎加油啊，加怎么加呀？95的。95啊，堆满了啊！最后结账的时候，我说加95块钱，给那加油的气的。所以现在人都问清楚，您加多少号的，加多少，怎么支付啊？等等。老红说了，他说听说 T 一是极狐的主导车型，就是现在卖的最多的，不是吧 ？S 还是？
3: 不是，就是现在这个主力车型主要还是 S 五跟 T 五这两款。然后 T 一呢，虽然说不是主力车型，但是它的这个销量还可以。
4: 那是亲民车型。
2: 对，亲民车型，家用车型。
3: 对，
2: 这样，燕南最后再说一下咱家店两个店的地址以及联系的方式。
3: 咱们这个极狐的蓝稳营店呢，就在这个蓝稳营，您导航搜索极狐蓝稳营中心就可以了。咱们顺义店的地址呢，在这个顺义的凤博曲美新能源小镇，然后您直接搜这个极狐顺义就可以了。
2: 好嘞，那电话再说一遍是。
3: 咱们电话是6568-6。
2: 好嘞，谢谢。
5: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南北双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工体北路东西双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富士路西段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东四环霄云桥北向南方向，主路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地区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提示大家，目前呢本市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过程当中，大家外出时需要随身携带雨具，以防防雷避雨，以及注意交通安全。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会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京城呢会有阵性的降水过程，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5: 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光绪25年的春天，

反而屡次上奏，坚决推辞任命。不光如此，他还专门赶到京城，再三恳请辞去盛京将军一职。看他态度如此坚决，没办法，清廷最终收回成命，改派了福州将军接任，让玉常原路返回河南，继续担任河南巡抚。玉常的举动让不少人疑惑不已，怎么给他升官都不要？难道他是觉得自己才能不够，才效仿古代先贤，要让朝廷换一个更有才能的官员上任？其实玉常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而且在清朝像他这样主动请辞的官员还不在少数，那他们到底都在盘算什么呢？

怎样的借口。请病假也是个技术活，还有人因此惹祸上身，这是怎么回事？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清末官场的托病乱象。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古代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应该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寒窗苦读数十载，为的就是入朝为官，步步高升。毕竟升官意味着俸禄翻倍，地位跃升，声望高涨，是所有官员梦寐以求的好事。可是在晚清时期，朝堂之上却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无数身居高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面对唾手可得的升迁机会，不仅没有感恩戴德、欣然赴任，反而是想尽办法推脱辞让。他们有的刚刚接到升迁圣旨，转头就上奏说自己身患重病，无力履职；有的明明手握实权，前路一片辉煌，却要辞官归乡养病。还有的正值壮年，体魄强健，却常年称病请假。不用说，他们所谓的病，从来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看清时局之后的政治自保，是一种避坑的需求。那他们避的是什么坑呢？对中国古代吏治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种让官的行为其实最早起源于士大夫的君子美德。在唐宋时期，那些让官的大臣们可是让得真心实意，有的是自知能力不足，有的是为了托举更加有才能的人选，总之他们让官基本上都是世人风骨、官场美德的体现。而且那时候皇权与士大夫权力相对平衡，官员主动让官，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会被夸赞品行高洁，收获朝野赞誉。可在这之后，让官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表演。不管岗位合不合适，都得先辞让一下，显示自己的品德。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皇帝彻底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皇帝授予大臣官职属于天大的恩典，你一再辞让是什么意思？皇帝的面子都不给，是要和皇帝对着干吗？尤其是在明代，皇权已经开始严防官员的让官行为。在明朝朝堂，官员如果频繁辞让官职、托病起休，根本不会被认为是谦逊的表现，反而会被言官弹劾、沽名钓誉、藐视朝廷、对抗皇权。比如明朝初年，朱元璋赏识一个文人的才华，想要征召他入京，授予官职。可这位说自己年老多病，反复推辞，最后竟然成了忤逆圣意，被迫自尽了。还有万历年间，有位官员说自己从小身体就不好，拒绝了朝廷给他的升迁，结果直接被弹劾托病避世，当场就被罢了官。到了清代，皇权专制达到极致，对官员辞让起休的管控也变得更加严苛和极端，哪怕是年纪大了想退休，都会被皇帝百般猜忌。比如三朝元老、内阁首辅张廷玉曾多次恳请辞官归乡安度晚年，可乾隆完全不吃这一套，还搬出了两朝厚恩、一命配享太庙的道德枷锁绑架，强行将其留下上班。甚至年近八旬的张廷玉再次申请退休的时候，乾隆还大发脾气，觉得他急于求去，不懂感恩，还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自己能否配享太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看得出来，在这样的高压体制下，清代官员彻底丧失了仕途进退的自主权。既然光明正大的让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就只能选择最间接、最温和、最

会绕弯子的方式了。什么呢？装病。就这样，晚清的官场出现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托病借口。那么问题来了，除了年老力衰实在没力气继续上班的，对于年轻力壮的大部分官员来说，升职无疑是一大喜事，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托病请辞呢？道理其实很简单，

能让他们纷纷避之不及的只有一个原因，这活没人愿意干。咱们再说回开头玉长辞官的事儿。在清代官场的惯例中，圣经将军向来只授予宗室兄贵或者是皇帝的亲信，普通官员根本没这机会。而玉长出身满洲整白旗，早年在奉天任职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可以说是圣经将军的不二人选。按照清代官场的规矩，官员接到升迁圣旨，需要第一时间开设香案，遥望京城，叩头谢恩，上奏谢恩奏折，感念皇恩浩荡。玉长之前几次调任升迁也都是这样，恭恭敬敬谢恩赴任，从来没有推辞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升任圣经将军的

连一品高官的位置都不要，这样的格局啊，实在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玉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史料记载，玉长为了和哥哥们争夺世袭爵位，几乎不择手段。他故意伪造巨额债务，让堂兄最终客死异乡，之后继续打官司刁难，把嫂子和年幼的侄儿赶出了家门。您想想，一个为了爵位可以逼死亲人、自私至极的人，怎么可能放弃就在眼前的高官厚禄不要？所以玉长的极力推辞只有一个原因，为了自保。封他圣经将军的时候是什么年景啊？光绪25年，也就是1899年，当时刚打完甲午战争没几年，清朝勉强收回了辽东半岛，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却愈演愈烈。1898年的时候，沙皇俄国直接出兵占据旅顺和大连湾，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租借土地，还索要中东铁路修筑权，将整个辽东半岛划为俄国势力范围。这时候的东北

判断是对的。替他赴任的盛京将军在面对俄军进攻时兵败，被迫与俄军签订不平等条约，慈禧震怒，下旨将其革职留任。再看看同期在东北死战的将领，下场更惨。黑龙江将军在齐齐哈尔城破城之际，先吞金后引弹，壮烈殉国。然而清廷为了向沙俄妥协，竟然在其死后仍然下旨将他罢官。爱辉副都统三次坠马，仍跃上马背死战，最终呕血而亡。但战后依然遭到了清廷再加革职的严厉处分。您听听，哪怕前线将领以死殉国，死后依然难逃政治清算，欲偿不去确实精明。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古代士大夫不

又说晚清重臣王文韶吧，据说他有个外号叫琉璃蛋，就是说他八面玲珑，为人特别圆滑，谁也不得罪。在变法最激烈的时候，时任军机大臣的他看出来帝后之争根本无解，朝堂局势难以掌控，如果继续留在中枢，那大概率会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屡次上奏，说自己眼疾加剧，看不清东西，请求退出中枢好好养病。

要求严惩崇厚。然而面对千夫所指，崇厚居然没有半分愧疚之心，第一时间选择了脱病自保。他谎称自己大老远跑去俄国，水土不服，感染风寒，导致旧疾复发。回到北京后也精神恍惚，恳请辞官养病。朝廷对这种伎俩已经见怪不怪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真实目的。虽然崇厚的如意算盘没能得逞，但从这次脱病避罪的戏码中，晚清大小官员们有事就

是的，都开始说自己哎呦病喽，干不动喽。在清廷严查官员吸食鸦片，大力整顿吏治的时候，不少官员也用托病的方式请假躲避检查。可以说，整个朝堂从中枢到地方基层，全员都是畏难避责、装病自保的统一画风。讽刺的是，这些费尽心机装病避坑的晚清官员，大多没能躲过命运的清算。就拿玉常举例子，他自以为躲过了战乱，之后却因为盲目附和义和团引发列强不满，清政府为了推卸责任，下令将玉常革职查办。京剧交加，心力交瘁的玉常最终暴病而亡，还是没能躲过为清政府背锅的命运。其他托病的官员也都是一样，自以为明哲保身，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整个大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官场一片乱象之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挖空

0: 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

0: 播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发展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事情。什么事儿呢？咱们俩先从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说起。1945年啊，日本投降之后呢，当时啊有很多居住在北平城里面的日本的侨民，咱如果要关注一下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面就有日本侨民。
1: 嗯，
0: 啊，住的冠晓荷他们家，一开始是住的冠晓荷他们家对面，也就是钱默吟钱先生他们家的那宅子。
1: 嗯，
0: 后来冠晓荷这一家子等于全都赶出去了啊，日本的侨民把这个地方也占据了。其中呢，有一个日本老妇人，当时对于战争呢非常的厌恶啊，当时她也是充满了正义感。他曾经呢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咱们这个电视剧你能看到啊，他帮助啊解救了这个老齐家一家的困境。后来呢在这个日本投降以后，齐家也出面呢对这个老妇人呢有所这个保护啊，这样的这么一个女性。下面咱们就听一段这个老妇人当时跟齐家之间的这个交流的内容。
2: 哎，刘嫂，
3: 啊，
2: 小顺哭什么？
3: 过去，
2: 哎，放亮，怎么回事？
4: 齐军这谁哭起来没结没完的这？
2: 哎，
4: 你
2: 看他们家，
3: 这是
2: 啊，咱们是不应该看？
3: 哭什么？
2: 不看又不合适。
3: 天，
5: 是啊，
4: 不知道，哭了一上午了。
2: 哎，奶奶。
3: 累
5: 了，
3: 累了，
5: 什么呀？
3: 累了，
5: 什么呀？
3: 你
5: 什么心呐？
3: 累了，好心。
5: 嗯，
3: 你看，
2: 怎么回事？
5: 四
3: 奶奶，
5: 啊，
3: 咱
5: 见着奶奶了。
4: 哎，崔先生，家里这怎么了？啊，谁在当
6: 机会了？
4: 怎么回事？
6: 老爷，
3: 怎
6: 么回事啊？啊，您今天是怎么着？
5: 崔先生，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7: What's the matter? What can I help?
8: Japan has surrendered unconditionally. That's true.You know, we are aggressors. We are defeated.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3: 什么？听不懂。老大，
5: 哎呦，
3: 老大，
5: 齐先生，
3: 你怎么了？
4: 齐先生，你怎么了？齐先生，
3: 今天要出事。
4: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5: 啊，有事。
7: 我们。

0: 中，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大地卖货的这些摊位集中在一块儿，移到了一个宝地儿。这个宝地儿啊，在相当多的年头是开庙会的地
1: 方。哪儿的庙会啊？
0: 哎，这个庙会就是隆福寺庙会。
1: 哦，移到隆福寺去了。
0: 哎，咱们说的东大地的这么多摊儿，哎，移到了隆福寺啊，他当年啊开庙会的，跟他这个摊位等于双方之间合并在一起了。嗯，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隆福寺当年的老庙会的区域，再加上其他各个处的，包括东大地在内的这些摊位，集中在一块儿，成立了东四人民市场。
1: 哦，东四人民市场，
0: 这人民市场实际上使用的就是老隆福寺。多少年之后，人民市场升级改造啊，随着岁月的变迁呢，这个就变成了隆福大厦。
1: 嗯，
0: 啊，后来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隆福商业的这么一个中心。
1: 嗯嗯嗯。
0: 那好多朋友说了，那我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遗迹吗？如果你要有时间，到咱们现在的那个新建没过太多年的这个隆福的这个主楼，它的两侧平房区域还保留一部分。嗯，像咱往三联书店走叫崔府家道，如果您要不往那个三联书店那个方向崔府家道走啊，您直着往北侧走，东西两边都有两条小的胡同街巷。嗯，名称叫人民市场西巷、人民市场东巷。
1: 哦，名字留下来了。
0: 哎，这两个巷是当年的西廊下和东廊下，就等于大庙两侧的夹道。
1: 哦，
0: 他就留下来了，那说明我们的东大地这个地方跟我们的隆福寺还有渊源。那您说的这个当年的这个东大地的这么多摊儿，它移动过好几回，其中啊有很多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事儿也太有意思了，是在1948年末1949年初的时候，当时是平津战役，咱们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当中的平津战役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
1: 嗯，
0: 当时啊，咱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把北平城围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年的国民党军队起落飞机的两处重要的军事机场，一处叫西郊机场，一处叫南苑机场，都被我军控制了。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国民党军队啊，他要起落飞机，他要运送物资，他相应的情报人员怎么样让他能够疏散出去，或者有一些人他要来到北平城，那么他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机场。
1: 嗯，
0: 当时就想着在北京城的城区之内建造机场。那你说哪儿有地儿啊？没事儿，当时选择是两个地方。一开始想着选择的地方是在咱们今天天坛公园，它整个坛区外坛和内坛之间的一片区，
1: 相对比较开阔。

0: 次数肯定多于我们天坛的这地方呢，也曾经最后啊离开北平城的一批人啊。
1: 说胡适是从这儿走的。
0: 对了，是从这个东单的机场走的，
1: 嗯，
0: 但是呢很快的北平和平解放了。
1: 对，
0: 这机场呢你要说用时间很长它用不长，到最后的时候这机场也就算停下来了。
1: 嗯，
0: 哎，这机场停下来之后呢，这时间呢
1: 飞机也不大，
0: 嗯，这飞机肯定大不了哪儿去，你想这跑道它才有多大呀。
1: 对呀，啊，嗯，
0: 它顶到头了，最往北

0: 还有能开会的地方啊，当时建的是平房啊，不像现在似的高大上了，现在是楼房。那么整个这区域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但是当时啊，说起来是有一块正规区域了，正规是正规，它是相对的，
1: 嗯，
0: 跟今天比您完全没法比啊。踢足球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的条件毕竟有限，钱款资金毕竟也有限，所以呢踢足球当时的说法叫做风中一头土，雨天满身泥。好家伙，
1: 这肯定是没草啊，没草坪。
0: 所以当年那个咱们说的

0: 那么这么一个火爆场地，从50年代一路火到了80、90年代，甚至于一直火到了咱们今天。可是您不能老是这么简陋啊，太简陋了。所以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64年左右，这个体育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完了以后，形成了新的东南体育场。东南体育场新的一落成，马上就有非常精彩的足球比赛，上千观众来这儿看球。所以呢，当时这个地方真是不得了，而且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国脚啊，在东南体育场啊这块绿茵场上都曾经挥洒过汗水，在这儿踢过球，观众们也非常喜欢。
1: 嗯，听高深讲这个东南体育场往事啊，你看还做过这个那时候叫东大地。
0: 对了，
1: 物品集散的地方，
0: 没错
1: 啊，还做过这个飞机场，
0: 哎
1: 啊，后来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愿意来的这个体育场，
0: 没错，
1: 这种功能一直持续到现在。
0: 对的，
1: 嗯，我们继续带您骑行长安街，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况信息。
1: 16: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西三环六里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到了紫竹桥。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南四环花香桥西向东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地区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目前本市呢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大家外出时还需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会受到雷阵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京城呢会有阵性降雨过程，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

0: 另一方面，其实它背后有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东西它没法修，或者它维修的成本非常高，它不如直接给你换一个新的。其实它对于品牌方来说也更节省成本。
1: 对，
2: 我看那个疾风卡丁车留言说，那个以换代修最核心的原因是现在的电路技术高度的集中，虽然这么做降低了电子成本，但只要发生损坏，基本上就是全部又换掉。
0: 对，是的，
3: 就是这个背后，其实我真的做了一些功课，我发现有整个工业设计的原因，当然呢也有整个工业体系技术迭代的原因，所以就这事儿好像就只换不修，你看它只是四个字，它其实代表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2: 对
0: 对，因为其实刚才聊的时候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现在来说还有没有修这个场景，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有的，但比如对于我们这代人或者我们这些喜欢折腾的人来说，我们当我们说修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修背后的含义更多是改装，就是
3: 它不是维修，对对
2: 对，它是折腾，
0: 它是一种调整，对，我是换其中某个东西，但它并不是因为那个东西坏了，而是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叫修，比如它不符合我的一些使用需求，我换一个功能更好的某一个元件怎么样的这种。然后我想想我最近一段时间最明显的例子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家的那个客厅的吸顶灯坏了。然后吸顶灯就是现在非常常见的那种 LED 的灯，然后我那灯还带一个遥控器，然后什么可以调色温亮度那种。然后它坏了之后我也查了一下，其实它坏的原因很简单， LED 灯

0: 了一下，我很佩服。就说到吸顶灯这个东西坏了，我一定是只换不修的。你居然还研究？
1: 因为它的乐趣在那儿。
2: 对，而且我研究了一下的原因，其实就因为最早。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买一个这种吸顶灯的话，大概实际也就200-300块钱，具体的我记不住了，就是便宜的、
2: 没有这么贵。你其实你没有，就是通用型的没有这么贵，对。
1: 对，就是它已经很便宜了。然后我单买这盒子呢，可能要大几十，甚至100块钱左右。然后这个盒子。

0: 能，真能。
1: 哦，主要因为你那个灯，因为它是加入智能家居体系了，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带 WiFi 呀、啊，它可以控直接控制开关。
2: 不是，那我也想问，就是这个加入智能体系，我懂，升级了之后它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0: 应该没有，
1: 可能就是一些固件升级吧。嗯，对，固件升级嘛，
0: 推就行了。
2: 对，
0: 比如说解决了一个最近两个月没有固件升级的 bug， 那也可以，对吧？你就给我升一下。对，
2: 我真觉得有一些固件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人变态的需求去升
0: 的。对，对，
1: 嗯。就是其实就是除了你说的这个灯，我还想说一下，就是也跟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见的一个小东西有关，那就是打火机。之所以我们三个今天很想跟大家聊这个事儿，还跟我们周末聚餐发现打火机这个事儿的成本极低有关系。就是于梦琪老师出门是会随身携带打火机的，但是呢，因为最近我发现我们家有一个电子点香器，它那个充电就不太好使了。然后我刚好看到于梦琪有打火机，我说你这干脆给我。

0: 以为它是一个汇率原因，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在中国的打火机卖一两块钱，防风的卖三块钱，然后你去了美国和欧洲，你发现一个普通打火机卖一两欧元，然后防风的卖三四欧元，
1: 嗯，
0: 就是当然
2: 你就有点肉疼了吧，
0: 对，或者短途，因为你的脑子里还是会换算这个汇率的，你就会觉得很贵。然后但我一开始理解呢是觉得说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汇率原因，然后实际上因为大家的收益那个收入也有差距嘛，在当年我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就都是这价格，但我后来想想好像也不对，就是因为如果你折完汇率，这东西已经快接近十块或者十多块钱了，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
2: 这得多好的打火机啊，是吧？但 Zipper 咱另说啊。
0: 在中国，一个十几二十块钱的打火机应该是铁的了，就至少它是金属的，
1: 对，
0: 它不能是塑料的了。对。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朋友推给我一个知乎的帖子，然后就在讲这个，其实它的核心是讲中国的工业发展有没有什么东西便宜到令你震惊。然后就有一个人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说打火机，他说因为打火机是一个大家意识不到的问题，就是说，在中国打火机的成本其实已经在按。可能连分都不到了，是按厘算，就是很多配件成本是按厘算，而整个打火机的成本可能最后是也是只是按分算就可以了，都用不到毛这个单位。然后你就想这个中国的打火机，第一是它有多便宜，就像面条说的，有的时候是送的，比如说你去买一个比较贵的烟，或者你买一些香什么的，这个商家都会附送你一个打火机。
1: 对
0: 然后第二就是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件事儿，我们那天没聊到，

0: 主哥哥们、伯伯们用的打火机，好像那个时候更多是塑料的嘛。就是我说那个塑料，不是说它打火机机身，我说的是那个口，它是塑料的，而且它不防风。就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我这种不太善于或者不太熟悉用打火机的人，你一摁，如果你点的那个，比如说你要点个蜡烛，或者你点个香，你那个方向如果不对的话，对你横着打，你会烧到，对，你会烧化那个头，
1: 对，
0: 然后手也会觉得特别烫。但是那天就是于梦琪老师送给我友情馈赠我的打火机，它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打火机，就是它是防风。我后来才知道，哦，这个打火机叫防风打火机。我以为这种打火机会很贵，你知道吗？但跟我说2块钱、3块钱，是几块钱？
1: 防风基本就是2-3块钱，2块到3块的都有。
0: 天哪！然后我刚才就做了一下关于打火机的功课，就是我才知道啊，就是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里，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我这属于借花献佛啊，刚查的，就它里面有很多个零部件，比如说风挡、调火环、气箱阀。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里面有30多个零部件，
2: 对，
0: 有200多种零配件，而且人力成本，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就是单体的成本可能是几厘或几分，对吧？它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也一直在下降，20年前大概是1毛钱，现在人力成本下降到1分5厘，就是说1-2块钱一个打火机这事儿，其实在咱们国家。这20年的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就是它没有说一路上涨啊，或者比如说像基础消费品一样，它可能会随着通胀的变化而变化，它这没有，它一直就是卖1块多钱。而且咱们国家的整个打火机占全球打火机一次性打火机市场份额，你们猜有多少？
2: 多少？
1: 我觉得有80-90%吧。
0: 70%多。不是，还是要给别人留稍微留一点余地，就70%多。
2: 我们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们还有发展的空间。
0: 对，
1: 对
0: 就是你能，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打火机，就是说远销海外这个词儿都不够，就是基本上覆盖，
2: 对，基本上
0: 基本上就是覆盖全球吧，而且是在湖南韶东这个地方，年产打火机有150亿只。就是它是一个县级市啊，县级市年产打火机150亿只。所以我是觉得就在整个这个整个生产打火机的这个工业配套流程体系当中，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说就在这个韶东这一个县级市啊，有114家打火机企业。但是不是所有的这100多家企业都是干打火机的，是干嘛的呢？有

0: 对，是的。
1: 你这个说的对。正在听视频，正在看视频直播的雪孩子说，我现在还有三个 Zippo， 哎，那你还带出去吗？就像面条说的，我好像很少在社交场合见到。
2: 应该都不会带出去。你像我有个哥们儿，就是他那个 Zippo 就是放在家里阳台上，在家里的时候用的。就他不带出去、
1: 在家里阳台啊、因为在屋里不抽是吧，在阳台上抽。
2: 对对 对， 对。然后我想甚至刚才徐冉说那个事儿，其实我想往后延展着说一下，就是只换不修这个事儿，我其实还觉得有一个关注点，就是环保。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跟朋友聊过关于咱就拿打火机来举例哈，就是比如说像孟琪说的，我现在已经不买非一次性打火机了，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它的淘汰是必然的，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那个气儿都没用完就淘汰了，就丢了或者怎么着的。我不知道孟琪注意没注意，你像我们小时候应该都玩过一个东西，就是电子打火机里边那个电子打火器。
0: 对，
2: 我们会把它拆下来电人。
0: 对，电人玩。对。
1: 你们什么小朋友啊，真是太恶劣了。
2: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因为我不是爱骑车爱走路吗，我常常现在咱们在路上就能看到，就是残骸，那个电子打火器的电子打火器的残骸。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听起来好像不环保，但说实话啊，这个延展着说，一个咱们这个我今儿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聊得挺大的。我们现在只换不修是因为有一套完整的回收链，所有的这个废弃塑料，包括这个刚才徐冉说的打火机里边的各种零件、金属件、塑料件的拆解和回收，都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它不是说、
1: 真的吗？
2: 对，真的。
1: 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哎，你补充一下，正好。
2: 这个我是特意到网上看了一个研究。首先你们知道，就是有一个新闻，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就这两年中国的城市垃圾不够用了这个事儿。
1: 啊，知道。
2: 然后呢，而且
1: 对，因为咱们有一个特别牛的烧

0: 就对以旧换新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跑通了。嗯、
1: 对，
0: 不然商家说我要不能回收，我拿那旧的来干嘛呀？我做慈善啊。
2: 除了消费端啊，因为我们更多可能还是感受到的是消费端嘛，对吧？
0: 对，
2: 往生产端再去看一看、嗯，现在就是像原材料采购啊、模具开发啊、零部件生产，再加上开始进入消费这一端的整机装配、检修、物流还有循环、嗯、这一整套工业体系，形成了一个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现在只换不修其实是会更划算一点的。
0: 是的，没错。
2: 嗯，
0: 我们享福享的不是说只是东西变便宜的福，想的是整个完整的产业链的福。嗯，
1: 对，
2: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 对。然后上半段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简单说一下蓝牙音响还有电风扇，为啥呢？我觉得这也是，反正今天我因为我这个故事的开端是从蓝牙音响开始的嘛，就是这个事儿我研究了以后，我就会发现为什么只换不修，是因为维修成本其实真的很高，就是这个跟大家现在用的那个手机也有关系。我是后来研究了我的那个蓝牙音响，对，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还要在广播播，所以我这个视频画面展示了，可能广播听众是看不到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很多蓝牙音响它会用一些硅胶的材质做封装。就这样你的整个蓝牙音响它不是会更变得更完整吗？它就会有一个问题，你从表面是看，对，你是从表面看不到，过去我们说你拆一个东西要有螺丝，
0: 是，
2: 它现在都是胶合的，
0: 对，
2: 胶水的胶，合合作，不是，合作的合，对，它是胶合的，对，粘合的合，它胶合的，它是整体性非常强，你自己首先就没有维修的可能性。过去我们说啊，我们拿螺丝给它卸一卸，是吧？看看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对不起，没有了。而且我后来还反映了一下，你看啊，这个从蓝牙音响说开，蓝牙音响是胶合的，现在手机也是这样。
0: 当然，
2: 你手机从外观上看，它其实屏幕怎么跟主板合到一起，它也是胶合的。
0: 对。
2: 然后包括电池，过去我们还说有换电的电池，是现在电池也是一体性的了，它其实都是利用了很先进的封装技术把它封到一块儿，所以你其实不太具备没门槛的维修了，你只能去找专业人士，而且又因为大家现在其实换的概率比较高，修的概率比较低，所以其实你都很难找到，就是大面积的找到修手机的人，当然肯定会有啊，只是说你现在跟过去比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修手机啊，修蓝牙音响，
1: 就是，
2: 包括修耳机。
1: 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第一就是说，修，第一是你很难找到人，第二是其实修的背后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它的时间成本很高，很多人是忍受不了这个时间成本的。比如说你有一个蓝牙音响坏了，你想修好它可能要3到5天，那你这3到5天就没有蓝牙音响用。你是一蓝牙音响可能还好，如果你换一别的东西，很多人忍受不了
2: 这个成本。手机呢？
1: 比如手机、
2: 耳机，
0: 对，
1: 你忍受不了。第二就是在比如说我相信在北京上海这样的

0: 起，我是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的。比如说，我是怎么把手机做薄的？
1: 对，
0: 我是怎么让这个屏幕，大家现在都讲屏占比嘛，我怎么让我这个大屏的黑边越来越窄的，它都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技术的。
2: 对，
0: 那这个技术很难再被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第三方的维修摊点再去掌握了，就是掌握它其实也很复杂。而且这里面还要说到摩尔定律，就刚才面条说的那个芯片的发展和变化，因为你旧手机在维修的时候，可能在你维修的那个时间节点，新手机的性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2: 对，
0: 就是维修的性价比天然相对来说就更低，尤其是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啊。所以你看这里面短短的一个只换不修，我们仨那天为什么觉得说这事儿特别值得聊，就是因为里边啊、哦、知识密度好高啊，感觉。
1: 对，是的，门道可多的。
0: 那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觉得还有很多品类也值得说，就是刚才说了手机和打火机，下半段我觉得咱可以聊聊比如说耳机
1: 更泛一些的东西。对，是。
2: 对，
0: 好，上半段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6:34，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方向，在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司机请注意小心避让。另外，西部地区环路的其他情况：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车辆行驶缓慢。另外，西五环宛平桥以北的北向南方向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目前园博园桥到宛平桥路段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东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

0: 奇有没有涉猎，可能徐冉肯定没有涉猎。电筒
1: 那没有，那真没有。哦，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浅浅的了解这个东西，手电筒跟手电筒之间的差别有好大呀。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有人
1: 我先给大家，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正好想起来这事儿。法海寺的壁画现在呢短暂开放。为什么我想到手电筒这个事儿会想到法海寺，是因为法海寺的壁画是要拿手电筒看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到了，因为就是那个讲解员他的手电筒跟我们普通观众的手电筒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我才想到说，哦，手电筒跟手电筒之间的差别特别大。来，你继续说吧。
0: 啊，因为手电筒吧，这个事儿就是我往远了说啊，大家应该都有小时候那种所谓的塞干电池的那种手电筒的概念。
3: 嗯，
0: 那个手电筒是可以修的，因为它的结构极其简单，它里面就是几个基础的电片和这个按钮。真的是可以修，我小的时候就折腾过那东西，那个结构是，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些摩擦不平衡啊，或者是老化了，你稍微擦一擦上面的锈就可以修好。但是就是随着你知道人慢慢的长大了，有这个人到中年有了各种奇怪的爱好，其中有一条就是手电筒，之后你就会发现，咱们这个手电筒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我问一下徐冉，你知道什么叫流明吗？
1: 当然知道了，咱们玩车的还不知道什么叫流明，就是它是照明的一个单位嘛。
0: 对对，然后呢，就是手电筒，玩手电筒的人。
1: 不是，你这问题问的就是对我充满了鄙夷，你知道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一个品类的，互相了解一下，探。

0: 水电筒的功能就是为了比如说它用的是可拆卸的锂电池，然后结构比较简单，防水、可拆卸、好维修。除了这种现在的这种特殊方向以外，其他我买的绝大部分手电筒我是完全没有办法修它的。他刚才说的一系列的操作都是靠里边的芯片去执行的，
1: 来完成的。
0: 对，
2: 是的。
1: 就这个芯片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什么几纳米制成的那种特别高精尖的芯片，不是，它是可能大概十几纳米左右的那种成熟制成的芯片，甚至可能会更大一点啊。
0: 对，是的啊，包括比如说你刚才听到了很多，比如说这个一个手电筒有了这些功能怎么操作，它都是通过一些排列组合的按钮去操作的，都是通过里边的芯片去调控的。这个东西我说实话，要是给小时候我拿着那种你知道大长筒子手电筒的，我看到了以后，这完全是外星高科技
2: 的
0: 级别的东西。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如果坏了我怎么修，我是一点招没有。而且说到刚才这个维修来，反正我是没看见过有修手电筒的地儿。
1: 对，我刚才就想说，你说这个东西不能修，我很想问你买的这些手电筒它坏过吗？你会把它用到坏吗？应该也不会，
2: 都不用，用什么到坏？
0: 对，我就等着一梦琪说这句话的。哎，我有一朋友，
1: 你看我问的是不是特默契？
2: 你别老你有一朋友，我们都懂。
1: 对，我也觉得你别老我有一朋友，真的。
0: 你们听我说完，我没有否定自己，我都说了我抽几个手电筒了，我就不会遮掩了。就有一天呢，我一个朋友，我们经常一块儿吃饭嘛，然后呢，他就说：“哎，面条，你是不是跟我说你爱玩手电筒？”我说是。他说：“我老公最近也是，一下子买了好几个手电筒。”我就问他：“你也不去户外，你拿它干嘛？”然后呢，他就每天晚上把灯关上了以后，拿各种手电筒来在家里照。
2: 对，就是其实我刚才在想的时候，其实有几个点。第一就是说，也像我们开头说的，其实只换不修背后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发展非常快之后，就是这东西的整个成本变得非常低，其实你没有修的意义了。对。然后还有就是，当然有另一个说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我最近有一次对类似的东西感兴趣，我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手电筒，而是我觉得这东西真神奇，就是科技真发达。我有一天逛视频网站，看到有人评测一个头灯，就当然在我眼里这东西就是手电筒的一种变种嘛。
0: 啊，对，
2: 然后
0: 对，
2: 这个头灯800流明，只有74克重，然后它能续航14个小时。
0: 对。
2: 我当时就觉得这玩意儿真神奇，但我忍住了，我没买，我不进这个大坑。
0: 对，这真是个大坑，巨大无比的坑。
2: 对，
1: 不，你刚说那个700流明真挺亮的，多少钱啊？
2: 800流明
1: 啊，800流明，
2: 74克，14小时续航，300块钱。
1: 哦，那好便宜。真的很便宜，就是你知道我买自行车灯的时候，300流明和400流明的灯，就大概前几年吧，就要200-300块钱了。你这个续航还这么长，
2: 自行车灯现在300块钱能买1600流明。
0: 对，你像我都有，哎，我有随身的1600流明的小手电筒。这么说吧啊，明年我去手电筒户外用品展的时候，我要喊上你们俩，让你们见识见识。
1: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儿，我们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流明，因为刚才面条问我流明是什么单位，它其实是一种亮度单位啊。过去我给大家在节目里对我做过一个介绍，就比如说你在买投影仪的时候，你要关注的核心数值其实就一个。就是流明数，就是流明数越高，亮度越高，投影的显示效果，它从绝对效果上来讲，它就是越高的。
0: 对，是的，
2: 是的。
1: 过去我们是觉得说，消费级别的就不是那种工业级别的投影仪啊，有1000流明就已经妥妥的了。所以你说1600流明的，哇，真的就不能直视，我跟你说，太亮了。
0: 是的。因为你像有一些手电筒是有爆闪功能的，其实相当于有一个防卫性的，比如说有人要袭击你什么，你瞬间开了，它可以用1200甚至2000流明迅速的爆闪，让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晃瞎对方的双眼。
2: 对
0: 对，所以它对亮
1: 度，但这个真的不要随便对着人
0: 啊，不要用，对，不要
1: 对
0: 这个有伤害的。我想跟你们说的，我说这个虽然就是这个话题比较轻松，但实际上我想特别认真的聊一下，就是只换不修这个概念。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品类越来越多，换东西其实就跟我跟云梦琪我们俩说的，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玩法了，也就是一个生活方式了。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坏的。然后我举一个例子，
2: 坏了多开心呀，还要修。
0: 啊，就是我们现在都是要找机会去换去体验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你比如说如果让我妈知道说你都不出去，你晚上你都不出门，你家里16个手电筒，
1: 你买了那么多手电筒，
0: 这个败家玩意儿。对，但是实际上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生活乐趣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们，咱们家里都有扫地机器人是吧？
2: 嗯，
0: 但是扫地机器人现在就是各个厂商每年都会升级一次甚至两次，那你们说如果现在你有一个扫地机器人，两年前买的，现在它出现一些都不用说彻底坏了，出现一些小毛病，你是不是第一直觉说我打开网站看看现在最新款的啥样？
1: 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先把旧的咸鱼了。
0: 对啊，
2: 对，
0: 是啊，
2: 不用出小毛病，
0: 就是，
2: 他只要他吃了我们家猫屎我就给他扔了。
0: 对，所以我觉得，
1: 继续，你先说。
0: 所以我就想说，因为现在的产业升级或者更新换代的速度，让大家体验新产品这件事儿，其实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尤其是上半节说的，整个回收机制也就更合理了。我们的心理压力、心理负担，我们中国人勤俭节约的那个心理负担也没那么重了。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变得更轻松了，
1: 或者说随着时代整个的发展嘛，大家都希望追求一种更轻松的生活方式，愿意修的，你是因为开心才修；愿意换的，你也是为了更轻松去换的，对吧？刚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打开闲鱼，我觉得这个跟面条说的那个回收机制其实也有关系。
0: 当然，
2: 对，
1: 就是因为现在回收这件事儿其实变得更容易了。
0: 是的，
1: 过去咱们就是还要卖给那个收破烂的，或者是哎，你们有没有那种体验？就是搬家的时候，比如你要卖一个什么大件儿，你当时的心态就是给钱他给我钱，我就让他拿走。
0: 对，是的，
1: 对吧？我觉得过去会有这种
2: 心
1: 态，
2: 都已经变成了别让我给你钱就行。
0: 对，人家有的时候这不值钱，我要搬运费，你要给我搬运费。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们记得吗？就是在国补还没有像今年或去年这么大面积铺开的时候。你要卖个旧电视，比如说过去那种家里带背头的电视，它又没有办法进入下一波循环消费体系的时候，你要卖那种东西，你就是要给人家搬运费的，
0: 是的，
1: 因为它很重，而且它又不能再卖给别人，对吧？
0: 是的。
1: 但现在呢，因为像这种二手回收的机制其实真的是比较发达，我说三个吧，就大家可能都用得上的，闲鱼我就不用说了，咱们听众朋友好多闲鱼高手，你可以卖给别人。然后呢，最方便的其实是现在你，尤其是电器啊，你在京东上下单的时候，你就选那个以旧换新的选项。
2: 对，
0: 是，
2: 对，
1: 大概率它能给你50到200块钱，但我说的是平均数啊。你说你那东西特值钱，可能也不会更高了啊，但大概率有这么个选项。所以呢，它会有一波专门做循环回收的人，把你的旧的家电给你拿走。我前两天不是给那个有一个房子换了空调和热水器吗？就都是用的这种方式，你下单之后会来两拨人，第一拨人先帮你把旧的拉走，第二拨人把新的送来。
2: 嗯，
1: 哇，我觉得这个体系就是它的方便就在哪儿，它是一整套体系在服务你，有专门回收的，有专门维修
0: 的，
1: 你只需要下一次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2: 而且你说到这事儿，我突然想到一点，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我妈原来干过一个事儿，就是我昌平那个房子，就是我楼上有两个房间是有空调的，然后当时呢他们就觉得可能是哪儿的空调啊，就觉得装了也没几年，然后他们就空调移机给移到昌平去了。然后这空调呢，其实你知道移机之后大概率它不会那么好使，就是有很大的几率会有某一个部分出问题。然后果然没用两年，其中有一个就不行了，我就下单直接买了一海尔的新空调，因为房间很小，你可能买一小一匹一类的就可以了。然后中国的空调行业，对吧，就那东西贼便宜，我记得可能1000出头吧，反正1500左右，然后就买了一新的，贼好，各种好。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那空调我给你扔了，就是它实在不好使，我买了一新的1500块钱。我妈说当时移这俩空调花了可能得有2000块钱。
1: 对，因为你要重新装，你要
0: 搬
1: 呀，
0: 装啊，搬呢，肯定的。
2: 对，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有这种有移机这种服务，或者什么移什么东西，或者包括我们说的维修，你查查这东西，你确定了之后， 按照你本来的想法，它需要多少钱？你在查查买一新的多少钱？如果这差价已经很小了，就别折腾了。就像徐冉说的，你再让它回收了，可能里外里这钱是一样的，就没有任何区别。你还有一新的用，那你何必呢？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发展，它真的是降低了新产品产出的成本。但是呢，我要说就是在整个就世界级的工业体系，其实也有一个转向。就过去大家是大家的工业生产是希望做一个耐用品出来，
0: 对，
1: 其实现在不是。为什么我们叫电子消费产品？因为已经从过去那种耐用品的时代转向了电子消费产品的时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可能我20年前买的空调现在家里还在用，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做耐用品。但后来呢，随着工业整个工业体系的变化，我们现在做的是电子消费产品。那消费品它其实就是循环利用的周期会更短一些，所以你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说好像现在的东西是不是变得不耐用了？它其实背后是一整个工业体系趋势在发生着变化。我觉得这个也要说一说。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门道，就是为什么，就是其实摩尔定律是一个非常显性的定律，因为芯片的能力在发生变化。如果你20年这个电子产品它不坏，它的芯片变了，就相当于软硬件是不兼容的，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也是不合理的，所以现在才会有从耐用品变成电子消费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徐冉，就是上面我说的那个环保实际上是整个工业链里上的环保，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咸鱼其实反而是一个经济无形的市场的手在指引的。
1: 对，就是消费这一端嘛，消费端。
0: 对，你像我今年不是换那个录音设备吗？我实际上就是把我一个老的大疆 Pocket 和我那个就是特别折腾人的那个老的那个录音的那个小蜜蜂，他俩直接在闲鱼上转出去了，然后拿他们换的钱换了一套两套新的设备。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套什么，我那两套设备在我看来确实旧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可能刚上大学的大学生或者之类的初级入门的人，或者使用场景不需要像咱这么
1: 专业
0: 精度那么高的，对，完全够用。所以这个
1: 它就够用了。对
0: 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再循环，现在我觉得中国做的也特别特别好。
1: 哦，这倒是。对，我刚才说了三种嘛，第一种就是国补的以旧换新，第二种是那个咸鱼，我还想说第三个就是特别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市场的手。还有哪个手？就大家可以搜一搜，在你们家附近可能会有那种提供上门循环的服务。我们家这个附近，包括我原来住那个地方的附近，叫爱分类。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0: 就是当然它费用不会特别高，但是它相当于替代了过去传统的我们收废品的那个品类。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数字化了，比如他给你返的钱也是直接在你的微信里。
1: 对，
0: 你他不会给你直接返钱，他给你返一种类似于代币吧，你可以换一些像纸巾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就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来说，它很有效率。
2: 对，就我家楼底下
0: 就这三种循环吧。
2: 那个就是衣服捐赠，那个也是我跟我
0: 那个箱子嘛，
2: 比如收拾不要的衣服会扔在里面，这些都挺好。而且我想说，我们今天聊这时候，我还在想，其实这个工业产品的这个整体的结构进步，它有点像一种轮回，就是其实它一开始是一堆元器件组合在一起，然后中间有一个阶段它会变得越来越模块化，在刚到模块化阶段的时候其实它很好修，就是你换某个模块就行
1: 了，换模块就行了。
2: 但是随着工业更进步之后，这个模块又被集成了，所以现在就已经结合到集成到了最高的那个程度，它又变成一种几乎不可维修的程度了。因为比如说整个这东西可能就俩模块，除了主板就是电池，就是你坏了就得换其中一个。对，然后很多时候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到过一点，就是这个尤其是现在咱们都戴的比如这种真无线耳机，它就约等于是不能修的。
1: 对，
2: 它就是只能
0: 换、啊、对，它是个整体的。
2: 对
0: 对对
2: 对，它是整体的，你只要把
0: 它
2: 打开了它就装不回去了。其实
1: 这是大趋势。
0: 哦，你这个说的对，这是大趋势，就是它是集成，它就高度集成化的。
2: 对对
0: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刚才说了这个整个工业体系的趋势变了以后，其实这个高度集成化也是现在工业体系的一个大的趋势。因为集成度太高了，它里边一个小零件坏了它确实没法修，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没法修。
2: 对，因为你想比如说你想象，我刚才就想了一下，比如说我有台式，我跟面条可能都一样，我没有台式机，我没有笔记本电脑，你想想你家的台式机每个东西坏了你都可以把它拆下来修。
1: 对，
2: 但如果有一天你的 MacBook 坏了，那就是主板得换，就是没有别的东西了，那里边就一主板一电池一屏幕，就是粗暴点说就仨核心元器件啊。
0: 嗯嗯，是。所以总之今天就是从一个打火机和从我的蓝牙音响跟大家聊了聊天，就聊一聊关于这只换不修，其实在背后真的是有很多发展逻辑的变化在里面吧。
1: 对，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以评论区或者给我们留言聊一聊，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修的，就是值得修的东西
0: 可能
2: 是需要想想的。对，比如汽车自行车，但还有什么吗？比如家里的电器好像。
3: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4: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3: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4: 踏实。
3: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4: 躲远点儿。
3: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4: 赶紧撤。
3: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4: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3: 对，
5: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17:01，我们今天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哈。我们在这个开始节目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有一些事故路段，在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内侧，倒是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还有在东三环劲松桥北向南、国贸桥南北向南是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后车比较多，队尾已经排到了太阳宫桥。西三环新兴桥南北向南外侧是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了花园桥。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向东内侧是道有事故。还有在西五环宛平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衙门口桥。西南三环丰益桥南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多。还有在北二环安定门桥西向东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是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大家要携带雨具，驾车请注意安全。那明天呢，依然有雷雨的出现，气温稍有回升，体感就会比较闷热了，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松懈啊。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西部跟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对于污染物的扩散跟清除没有明显的影响。那洗车指数是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指数。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降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0-55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那明天白天呢，我市受到弱低压场的影响，气温回升，空气质量指数在70-115，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零。

0: 17:04，我们在周六晚间的一路畅通呢，也是联名特别版的他俩能成，我们的直播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0: 啊。刚才就说了啊，今天早间我们这个气象专家也说了，今天白天呢从

0: 会应该是会有萧敬腾。
1: 为什么这么不确定呢？
0: 因为人家也没官宣跟我说了一嘴，但是呢我觉得反正咱们听众都不是外人哈，所以说不知道这雨是不是攒着要到明天给雨神一个好久不见的见面礼。
1: 我们也跟大家关注哈，明天是周日，我觉得这个周末可能真的是遛娃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
0: 是因为周末
1: 商场里我觉得全是孩子们呀，
0: 因为商场凉快啊。
1: 你基本上大的商场我估计一点以前你是不排队应该吃不上饭的那种感觉哈。
0: 就是你会发现在流量比较好的特别是这个季节的商场里面所有的餐厅都非常的有人气，
1: 我跟你生意特别的好。
0: 对，
1: 昨天我是去的海底捞。
0: 哦，海底捞那就
1: 看的话，那个生意真的是翻台率很高哎，
0: 是吧？而且门口还一直有排队的，
1: 是，
0: 而且就过生日的呀、同学聚会的呀什么的，各种分门别类。
1: 对他们，我觉得是有了约以后比以前好多了，对吧？
0: 哦，可以提前约，
1: 对，你可以提前预约，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不至于像原来可能排的时间是特别的长。
0: 对，
1: 当然也分不同的餐厅啊，
0: 主要是他们门口那个排的时间一长，反正做美甲到底开的是什么店？昨天我们家孩子也是去门口的一个海底捞跟同学过生日会，然后出来以后。呢我儿子说我们被服务员投诉了。
1: 为什么？声太大吗？
0: 我说服务员是不会投诉你们的，一定是隔壁的邻居隔壁包厢的人投诉你们
1: 啊，
0: 不定多闹听的。我说你们在海底捞这么热闹的地方居然都被投诉了啊？
1: 放假了吗？
0: 对，
1: 是吧？
0: 孩子们撒撒欢吧。
1: 对，
0: 注意安全啊。好，今天我们是他俩能成。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到了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爱情啊、缘分的故事啊。那每周六的下午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呢，将会发出红包若干，还有节目组的特别奖品。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中回复一个字“人”啊，或者参加听听 FM 的聊天室互动。我们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本期奖品除了红包之外，每个时段也会送出搭子计划活动优惠券一张。直接微信搜索搭子计划小程序报名活动就可以使用，祝您好运。
1: 另外呢，在今天的稍后六点到七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特别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婚恋规划师卢艳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今天话题。因为我们今天话题也很有意思哈，婚恋成本到底该怎么算账。其实一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知道我首先想到的什么，就有些成本可能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算账的，比如说时间成本，比如说感情付出，当然有些有形的这个成本，可能大家是也比较关注的哈。
0: 对对对，就是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谈恋爱到底要不要计成本？如果要计成本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计算？
1: 是、
0: 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教训，
1: 经验教训，我觉得教训可能
0: 教训比较多哈。咱们可以分享，浙江有一对情侣呢，恋爱半年累计花费19万，分手之后男方起诉索回钱款，法院最终判决返还16.5万元。这件事呢，戳中了很多年轻人的疑惑，谈恋爱筹备婚事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开销，到底哪些该算共同投入，哪些只是单方赠与？婚恋这笔账很多人从恋爱初期就已经开始算不明白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是两个人真的是情投意合去结婚吧，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对吧？
0: 对，
1: 都是两个人共同一块去商量着。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说两个人一旦遇到了一些问题时候呢，这真是一件事儿，
0: 真是一地鸡毛。
1: 对，
0: 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谈一场奔着结婚的恋爱，总花费动辄好几万，办婚礼、置办婚房的支出更是动辄几十万起步。那送礼聚

0: 长城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婚恋成本到底应该怎么算，看看您有没有高招啊，有没有这样一方面的一些见解，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大脸直播，
0: 对，
1: 大家可以到北京时间呢搜索，在直播当中哈来搜索我们的一路畅通，就可以看到我们真的

0: 们这个时间号，下一次我们再开直播的时候，您打开 BRTV 的这个北京时间的 APP 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1: 对，就直接可以看到哈。
0: 对，
1: 让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呢，确实这个天呢是比较的阴哈。
0: 嗯，
1: 所以呢，很多朋友在路上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些详细的情况啊。
0: 好，大家关注一些临近的天气预报吧。

0: 今天我们得有嘉宾呢，你知道吗？这个话题真的不是特别容易说得清楚。
1: 没错啊、
0: 哦，你说你从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拿着一本账，然后拿着一把尺，
1: 拿一个账本，
0: 对吧？就是反正感觉也挺伤感情的哈。
1: 对，
0: 到底是信任还是不信任？但你说一味的不信任吧，现在确实啊、这个在社会上这个婚恋成本就跟装修一样，你有多少钱都能花得进去。
1: 嗯
0: 啊，翻过头来一想，如果真的是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还则罢了。回头一想感觉都挺 out 的，就感觉好像确实是得不偿失啊。
1: 对，你看我点妈也说现在很多婚姻当中的年轻夫妇呢都已经开始 AA 制了，她说她觉得呢谈恋爱就更应该 AA 制，免得惹麻烦。现在结婚以后可能现在不把钱放在一起的人也挺多的，就是大家互相来商量谁出生活费啊，遇到一些所谓的花大钱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是怎么样来
0: 规划，
1: 对对对，把这个能够集资一下，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各自的工资收入是在各自的这个卡里边的，然后家里边的日常的开销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啊，这部分归你，那部分归我，然后有的小两口呢可能还会说咱们每个月约定好有一个共同的账户啊，从各自的收入里面各自拿出一部分的每个月的收入呢存到这个共同账户里边，
1: 嗯，
0: 然后作为就有点像买房那个公共维修基金一样、啊、就因为其实中国人虽然现在这个比如说00后的年轻人哈，骨子里边还是挺有存钱这个习惯的，
1: 对，
0: 是吧？
1: 现在
0: 还真不至于像西方那种的，就是有一个花俩那种的。
1: 我觉得可能现在就

0: 路况信息。好，17:17，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二环路方面，我们关注一下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还有天宁四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南二环永定门桥到景泰桥的西向东，目前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次提示各位呢，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依然在生效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的傍晚到夜间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会比较大。
1: 能城资讯。

0: 路畅通，同时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找到我们的直播，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啊、
1: 来给我们点点赞，欢迎来互动、嗯、你看我们听众2536就说了，这不能细算啊，这个账，对，真得就是差不多就得了，因为如果家里边比如说有全职宝妈，这怎么办，人家不挣钱还不花了，太细了，感情都算没了
0: 啊，这已经是结婚了哈。
1: 对，
0: 在恋爱的时候大家怎么算呢？因为他也说了，说你看父母那一辈儿家家都一样，什么都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努力，现在的教育理念是不一样了。
1: 是，就是两个家庭两个人走到一块儿的时候呢，以前可能起点真的都差不多，
0: 对，
1: 然后呢一起奋斗嘛，一起吃苦的幸福，但是呢现在可能两个家庭两个孩子他们背后所承载的这个背景起点就有所不同。
0: 嗯嗯，我们刚才也说了，说大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和我们来互动，结果北京时间互动的时候呢，体育解说员说，强哥，姆巴佩已经参加了3届世界杯了。

0: 的。
1: 对，
0: 就是不要搞成攀比。
1: 对，
0: 然后搞成给两个家庭，说白了是组建一个新家庭，奔着幸福的好日子去的。结果这个刚一开始结婚就变成负资产了，确实是，确实是得不偿失哈。双方商量着来，对。然后刚才啊、哦，我们这边高哥呀，咱们平台上有一位听众，他求匿名，我就不念了。但他说呢，他是咱们他俩能成平台上的一位女嘉宾，想要和其中的一位男嘉宾认识一下，麻烦您给助一下攻，高哥快，太，这我们女嘉宾主动要求见男嘉宾，赶紧的啊，给他。满格助攻啊，
1: 赶紧的。而且呢，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去看看展览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了，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大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呢，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而且呢，在暑期啊，我听说好像里面还有同学的研学，那种短期的一天的研学
0: 哦，就是让孩子跟着一个比如说老师，然后在展览里面一边看就一边就学了。
1: 就比如说老师可以讲就是讲解员可以讲2个小时，然后呢吃一顿中午饭，下午的时候呢还可以带小朋友去体验，带同学们去体验一下，就是有些什么手工制作呀什么之类的，
0: 可以互动一下，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不错呀，这挺好，这一听家长就解放了。
1: 你可以报一下名啊。
0: 对对，我看看好不好抢吧，这个名额可能还真不一定呢哈。不过确实之前好像咱们聊过，其实刚才咱们说的青年男女，如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如果啊，不管是男生还是

这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交管部门呢刚刚通报，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路口的违法率呢同比明显下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头盔呢同比显著的提升，电动自行车

0: 正式开启了近距离伴飞探测，并且呢计划采集100克左右小行星土壤带回地球。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啊，本届世界杯34名决赛将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进行。本场比赛呢，其实看点还是很多，除了谁能够夺得季军之外，姆巴佩、凯恩和贝林厄姆也都还有冲击金靴的机会。从历史战绩来看，法国队近9次对阵英格兰拿下了6场胜利，占据绝对的优势。不过上一场输给西班牙之后，球队的士气是有所影响。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0: 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看到北五环的顾家庄桥东向西的方向，刚刚呢是在主路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另外呢，我们也播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呢会举办演唱会。那么截至到下午的5点30分，紧邻鸟巢的 P1、P2 停车场分别剩下了60个和72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停车地下停车场呢还剩710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47，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在建国路四惠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多。通惠河北路呢，三环到四环之间的出城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建议后车可以绕行广渠路。

0: 包、甜点、地方小吃、甜咸档都有的选，可以慢慢逛慢慢吃。还有关于原创手作和中古好物的，适合周末下午去现场淘点好东西。
1: 那么逛吃逛吃呢，其实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活动现场呢都有大肆计划的摊位，不管您去哪儿逛，找到我们的摊位，掏出手机30秒注册，就能够领走一份夏日的小礼物，有精致的明信片呀，还有小挂件啊，任您来挑。
0: 不错，具体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在什么位置，大家可以进入到搭子计划小程序，可以看到详细信息。周末别跟家闷着，出来逛逛，吃点好的，来搭子计划找新朋友。
1: 太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婚恋成本到底该怎么算账。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找到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每周六下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发出红包若干和节目组特别奖品，在公众号当中的回复人或者参加听听 FM 聊天室的互动，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又快到了啊。
0: 对，
1: 本期奖品呢除了红包之外呢，每个时段都会送出搭子计划活动优惠券一张，直接搜索微信搜索搭子计划小程序报名活动就会可以使用了。
0: 对，我们看看下一个时段的获奖者会是谁啊？希望就是您。韩宝妈妈说，婚姻如果算得那么理性，这日子根本就过不了了，婚姻还是需要冲动的。我跟孩子他爸结婚18年了，结婚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现在不也都有了吗？什么都算计得很清楚，还能结婚吗？其实好就好在当时你们什么都没有，
2: 所以就不用算了，是吧？
1: 我倒是觉得年代和年代确实也不太一样，家庭情况和家庭情况也不太一样，是吧？
0: 是是，现在，哎，每个人一个手机，打开手机就是大千世界，什么都有啊。特别是在这个大数据流量推动之下，什么吓人给你推什么，大家其实都有点那个惊弓之鸟那个状态，
1: 对
0: 对吧？
1: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大家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宣竹说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能一刀切，还是双方协商一致，尊重双方的意愿，那就是皆大欢喜啊。我们都希望皆大欢喜哈。
0: 对，永远都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啊，圆满。9306说呢，恋爱算账不能算花多少钱，最后能不能回本，显性的这些金钱开销要做到双向奔赴，大体均衡就可以了。真正要算的是时间、情绪、机会这些隐性成本。好的感情呢，投入会变成两个人的快乐和成长，坏的感情哪怕花钱再少，持续的内耗也是一种彻底的亏本。恋爱成本的最优解就是量力而行的付出，要求对等的回馈，一旦成本超出你的承受能力，及时收手。哎，我觉得我很喜欢我们这位听众的这段文字，
1: 及时止损是吗？
0: 就是你别努着，就是当你觉得我确实已经够不着了，已经够不着了，可能就是得整点消费贷才能满足另外一半的消费需求。
1: 那可千万别，那可千万别，
0: 对，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一个泥潭啊，一个深渊了。Annie 说，那个强啊，快去带孩子看展吧，可能说的是那个
1: 啊，我们刚才说的玛雅展
0: 啊，他说挺好的，我带闺女去过了，好玩，说他们都特别的喜欢那个玉米神，说玉米神、玉米神是个斗鸡眼儿。孩子
1: 有这样的发现哈，
0: 孩子的关注到的这个点，对，永远跟你的研学呀、策展人的想法啊。

0: 步，其实我真的这就叫认真。
1: 对对对对，
0: 对一件事儿特别的执着，是吧？
1: 嗯嗯。但是至于就是你在不同的年龄，对于一个风格的作品能不能接受得了，确实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跟咱们自己的成长和对世界的认知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嗯。来，婚恋成本到底该。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做客嘉宾二级心理咨询师高师卢艳霞卢老师，欢迎您。
1: 好，大家好，
2: 大家欢迎卢老师啊！
0: 看到卢老师了，也听到卢老师这个美丽清脆的声音了啊！本期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呢，也是为向幸福出发，他俩能成系列广播特别节目，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北京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北京交通广播。

0: 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说到的婚恋成本的第一反应，可能大家都是普世化的想到的就是钱的问题，
1: 哎，
0: 但尤其是像女生可能更多的时候考虑到还不单纯是钱，因为可能大多数我们在中国男女出去有一个习俗，往往会觉得男人就应该有一个去消费或怎样的标准
2: 买单
0: 啊，所以往往我们会听到会说这个成本啊，就是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每次都是我花钱，我们是男性提出来的会比较多，但女是可能在成本上它更多的是提到的是其他的隐性成本，比如说不可逆转的，比如说时间，比如说健康，比如说心理，
1: 我的青春啊，
0: 青春是一方面，其实甚至有的时候像现在很多女孩子可能在进入关系的时候，因为现在整个大家都属于这个思想相对来说比较开放了，可能在婚前大家就会有这个在一起生活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偶尔这个一不小心，比如说女生在没有准备要宝宝的时候，那这个其实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身体上的极大

0: 情上受到了创伤，还是心理生理受到了创伤，可能最终能够用量化的标准来解决的也就是钱了。
1: 对对，刚才我们好几位听众其实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能钱能算得清楚其实都是小事儿，
0: 对，
1: 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是算不清楚的事情。
0: 对，
1: 那如果是抱持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大家现在年轻人反正马上要进入情感当中，大家有没有必要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算账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但凡会算账，就是因为你还不够喜欢，或者说你喜欢的对方你在付出的时候没有得到你应有的期待，就是那个应有的期待是自己的期待，因为真正喜欢一个人是我想给你所有我认为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其实真正的好姑娘她会觉得我没有接受你。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也会遇到一些男生，他可能就是颜控，他就会喜欢这个女孩很漂亮，
1: 嗯，
0: 但是他的经济实力又不足以支撑去跟这个女孩建立关系，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一味的去投入超出他能力范围以外的这个经济情况，然后去获得彼此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女孩说，哎呀，我觉得我们俩还是不合适，也人家也尝试说跟他往前走一步了，但最后发现彼此不合适，那么他负重前行付出爱的这个过程就会让他有很多的不甘和遗憾，甚至是会因爱生恨，
1: 嗯，
0: 就是这种爱我觉得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是不对的，那他势必就到最后就会去算成本，我为你付出什么什么，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像女生呢，可能在感情里，我们从性格大类来讲，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委曲求全型的，因为他看到这个男生身上的高价值以后，他可能在面对一些冲突矛盾，他又没有安全感，他又害怕因为矛盾和冲突以后导致彼此的关系破裂，所以他扮演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设，他心里有什么不爽他不说。那一味的退让和隐忍之后，并没有跟对方树立起这个边界，那时间久了以后，他就会觉得我都是为了你放弃了什么机会，牺牲了什么，跟父母闹掰了，结果现在你还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所以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这两个根源都取决于对自己没有有清晰的认识，对于感情呢在付出的平衡度上把握的不够到位，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的有一些朋友哈，在特别是谈恋爱啊、结婚啊，到底是哪些方面算是真正的一个恋爱成本啊？纠结于哪些方面？
0: 其实如果真能到了说我们谈婚论嫁，
1: 嗯，
0: 然后我们要去这个有一些金钱上的这个什么彩礼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要买房啊，
1: 嗯，

0: 我背一身债，然后我还这个就没法接受。那最后因为这个婚没结成，导致心理上的这个创伤，陷入到抑郁的状态。
1: 哦，
0: 啊，当然我们也有遇到，就是这个伴侣关系两个人处得很好，然后可能就是男方的这个家经济条件比较一般，那这个时候也处了很多年，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女方父母坚决反对和坚决不同意。
1: 嗯，
0: 那以至于啊，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呢可能女孩说，那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就分开吧。那这个时候即使是分开了，你就会发现他在上一段感情里付出了很多年的时间情感，甚至有未完成，有遗憾，有不甘，导致他在进入新的关系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再去真正的快速的去恢复的。所以那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这些隐性的成本不仅仅影响他的关系，更有可能会影响他终身，
2: 就是在心理层面上的这个影响。
1: 哎呦，我其实之前我自己我觉得是有一个误区的哈，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小的时候，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我觉得还会有一些吧，一些特别是一些文艺作品，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一些相声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对彩礼这个事儿都好像还可能拿这个去调侃或者是写作或者让大家来讨论来看哈。后来我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之后就没，特别在就怎么讲，就好像就大家比如说都 AA 制了呀，或者甚至是其他的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吧，好像就不太，我觉得不太会在现实生活当中
2: 出现
1: 再去出现了。然而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对于咱们的这个正确的婚恋观这一方面哈，其实还是提到了有彩礼这一块儿。
0: 对，
1: 所以现在的这个您觉得这个年代的发展也好，还是这个大家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些变化呀？还是说您觉得现在在这方面还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在彩礼这一块儿，
0: 其实，在彩礼这一块儿，我觉得其实还是主要取决于，比如说当地的风习俗，
1: 还会有些风俗，
0: 对
1: 吧？
0: 是
1: 吧？
0: 就是尤其是到
1: 你们那边没有吧？
0: 三四
1: 天津好像没有，北京这边
0: 像我们结婚也都没有说要彩礼，
1: 是吧？就好像觉得说一说这个，你都会觉得。

0: 处不下去了，他轻飘飘的可能就离开了。那这个时候女生往往她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弱势，
1: 她的试错成本太低了啊，是要让她要觉得肉疼，那她才可以把持住自己。
2: 这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不一定，
1: 对。

0: 对吧？那个我他的工作怎么样？我们俩是不是聊得来？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偏差上，会导致我们有的时候孩子他即使是说我想要相信爱情，但我相信爱情又怎么样呢？在我面对父母的时候，我无力反抗。我最后如果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一定要在长大了，就是你要自己真正的从心理上、从经济上去独立。因为当你能够足够的独立，你不去仰仗父母的时候，父母的意见可以作为参考，而不是一个这个命令。
1: 是的。是的。
0: 那其次呢，像有一些孩子可能他这个本身他原生家庭就不是很好，或者说他曾经在他小的时候经历过一些不是很健康的情感关系，那以至于他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去寻找伴侣的时候，他很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恋爱这件事情上，你另来100个人，可能80-90%他都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因为我们会发现

0: 教师，家中有房，名下有车，并且小李说呢，以后有房子需要的话可以再买。
1: 呵，真好啊。
0: 我觉得这个咱们就一跟卢老师一块聊聊吧，
1: 就可以独立了。
0: 对对对对，
1: 关键是可以独立了。
0: 是
1: 啊，小李呢在自我介绍当中呢，他也说啊，自己是一个 ENFP 快乐小狗型的人格，白羊座，是一个很外向热情的乐天派。
0: 嗯，
1: 而且呢在工作之余呢非常的喜欢研究摄影和汽车，平时呢喜欢踢球滑雪，常去健身房，假期呢也会出去旅游，兴趣爱好是非常丰富的。
0: 目前小李还没有谈过恋爱。
1: 哎呦，
0: 牡丹 solo 是吧？这个就是希望可以遇到一个认真对待一段感情的女孩。如果您觉得这位小伙很有缘分的话呢，可以在小程序去认识一下。您想被更多人了解，也可以在广播投稿来联系我们。大家快来看看小李呀！
1: 对，所以想问一下卢老师，就是比如说在您的这个现在遇见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些咨询的这些朋友当中，第一次成的多吗？就是初恋然后呢
0: 结婚的
1: 这种多吗？
2: 其实也有，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1: 啊。
2: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的就是谈了很多年可能到最后就走不下去了。我其实是觉得，因为在我生活里我就有同学就从初中两人就恋爱，然后一直上高中，上大学都不在一个城市，然后结婚以后两个人又回到了一个城市，然后生儿育女，所以那我们会发现谈第一次就成的概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低，因为谈第一次成的人，他其实对于爱情是什么，对于他真正想要找的就未来的生活，因为我们择偶不单纯是找一个伴儿，更重要的我们找的是一个不仅是人生伴侣还是生命伴侣，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理想生活的愿景，我们想要在共同的这个城市是一致的，对吧？我们对于生活的这种这个男女分配的合作方式是一致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就随着一个人成长，一个人没有成长同步，或者是两个人因为城市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啊，那就分道扬镳了。
0: 是因为两个人在很早的时候认识，未来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就发生变化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包括三观的建立嘛，对吧？
1: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说实话，我是觉得在这个初恋当中哈，然后呢，如果两个人分手的话。

0: 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理想化啊，不要只是通过我想象然后去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感情关系里讲一个词叫祛魅。所以当我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通过他的语言，通过他对待我的行为去读他这个人是什么样，那这个时候读来的是我以为的他，而不是真实的他。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总是一开始的高期待和理想主义去看一个人，就特别容易让我们走进这个人的时候就开始对他失望了，就所谓的叫下头了。
1: 就是一开始给他身上的主角光环可能太耀眼一点了，
0: 对，
1: 然后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开始聊一些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儿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呦，怎么就是男主角突然间变得没那么吸引人了。
0: 对，像小李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把这个在恋爱过程里分两大类，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从2011年就开始入行就做这个行业，我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在婚恋行业提取过就是脱单的群体里10000多个样本，我们会发现脱不了单有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他可能偏内向比较宅，他本身没有安全感，也就是他所谓的叫慢热，他在和异性相处的时候首先他的圈子就小，其次呢他又不太容易相信别人，他的性格又很内敛，那这个就势必可能在恋爱关系里他就不讨巧，因为他人一多他就烦，他就可选择性的空间就少。那第二大类呢，就是像小李这样，他很开朗啊，很外向啊，很喜欢交朋友啊，他身边的朋友其实很多，他不缺认识的人，但是很难遇到有男女之情的人。因为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活很丰富他吃饭有吃饭的朋友，旅游有旅游的朋友，工作有工作的同事，兴趣有兴趣的朋友，你会发现他的生活里有很多很多快乐的元素，和朋友都可以做。那这个时候那个想要有一个人陪伴的心可能就会被替代，甚至有一类就是性格非常活泼开朗，他会在交朋友的阶段里可能会有短期关系。就是主要看我们如何定义有没有恋爱过。有的人他对恋爱的定义是我们这个两个人可能只是认识了见一面，我们彼此约定就叫

0: 装然后制作出来的，所以他会认为我亲手制作，然后把这么很难得买到一般人都买不到的限量款的 一盒巧克力，我这么早就准备，就是他把自己感动了。然后这个女孩看到了那个又丑的盒子打开又是个破巧克力的时候，她就觉得这男的太没品位了，就觉得他怎么想的呢？他为什么我都告诉他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老是送我这些东西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大多数都是我的价值观，因为在这个动机的角度来讲，它都有一个自我拥抱原则，也就是我会认为我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会把我认为的好的全给你。那最后就发现这女孩对他嫌弃的还跟他分手了。那所以我们要重要的就是我有一个策略，就是我如何了解一个人他的婚恋观。那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不是无目的的聊，那你问他，那你理想的这个伴侣或者理想的丈夫或者理想的妻子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比如说他说哎，我希望他是爱我的，我希望他是忠诚的，我是希望他是专一的，无所谓什么，比如说爱我的。那还有这个叫婚恋观。那第二有一句话就是很简单，说你就问他当什么什么时，就是用当什么时造句，说那当什么时候你觉得他就是爱你的呀？那这个女生或男生说，比如说女生说当我生病时我希望他第一时间能出现就是爱我的，对吧？当我遇到这个问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能跟我联系就是爱我的。所以那你其实其他时候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比如说他生病了，哎，你就第一时间出现照顾他给他买药。你说哎呀我出差我回不去怎么办，出现不一定非得是人出现，你可以给他买药，你也可以委托朋友去看他，对吧？你可以以礼物任何一种形式，他只要在那一个时刻你满足他的规则，其实真爱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创造的。
1: 但是投其所好，但是我也从反过来说，可能此刻我认为说只要我生病的时候他能出现他就是爱我的，结果在我生病的时候他出现了几次以后，然后发现说行了，我下次生病的时候你也不用出现了，你能不能在我饿的时候出现一下？因为像您说的，人的欲望它其实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觉得我们听众幸运星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刚才你讲那个例子说一只小兔子把自己最喜爱珍贵的胡萝卜送给了爱吃骨头的小狗，就是这个意思吧。就
0: 是
1: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我们听说那就说明俩人不合适嘛，其实不一定，就是两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价值观爱好其实一定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呢就像卢老师说的，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不要自我陶醉，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喜欢，我想你一定是会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对，
1: 其实应该去了解对方的需求。你喜欢这好几千块钱的巧克力你就留着自己吃，对吧？
0: 对，
1: 你从嘴里面省下来给了他，结果他嫌弃的不得了，两个人一拍两散。其实人在生活当中真的别跟自己较劲，就是你喜欢你就留给自己，你去了解对方真的喜欢什么，
0: 是的，
1: 这样反而也可以建立共鸣哈。挺好的，我觉得关于这个婚恋成本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哈。这个大家说哇真是这位嘉宾好能说呀，就是因为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哈。我们特别喜欢听你讲这些故事跟案例。我们看一下路况啊，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18:36，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呢，我们关注到在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平房桥。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了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车行缓慢。还有在莲花池西路东向西，目前车多。蔡虎营南路南向北，目前也是车多的路段，大家注意。

0: 注意行车安全。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

0: 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那个注定会在一起的人，多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遇见你。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1: 他俩能成，我们今天在本周六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本期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为向幸福出发他俩能成系列广播特别节目，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北京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北京交通广播听听 FM 承办。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婚恋成本到底该怎么算，越聊越觉得是一个算不明白的事儿。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专业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继续欢迎卢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1: 哎呀，卢老师刚才给我们举了很多例子，然后讲了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啊，特别是巧克力的故事。我们好多听众都觉得我挺喜欢这巧克力这个礼物的啊。然后我们听众很有彬彬有礼说，我特别喜欢钓鱼，但是我媳妇儿总想把我的渔具都送人。然后咱们另外一位听众安慰他说，我觉得钓鱼挺好的呀，至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会到处乱跑。
3: 对对对。
1: 所以像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这种这个恋婚恋观，大伙儿都能过得挺好的哈。卢老师，刚才我们听到就是你分享，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其实压根儿从自己内心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找一段什么样的感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伴侣，那怎么有什么方法让大家可以知道吗？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咨询经验当中，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清楚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我从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你得清楚的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其次的就是你得知道你在和异性相处的过程里什么是你最最看重的，就是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人他好找，比如说这个人他说我就要找帅的漂亮的，好找，这个人我就要找有钱的，好找，但最怕的就是这个人他要的都很均匀，都就什么求全，
1: 都要、啊、
3: 就什么都要，既要又要还要、
1: 嗯、
3: 其次呢就是自己对自我的定位不够清晰，也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有一些人，他可能自己这个相貌也一般，我举个例子吧，我曾经遇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大概是25-26岁的样子，1.6米的个子，然后相貌就属于中等吧，中等稍微偏上一点，清秀的类型。她进来她就跟我说，她说我要找资产10亿以上的。这个就叫自我定位不清晰。你要找这样的，
1: 遇到这样的客户能退单吗？老师，
3: 就是遇到这样的，我们只能帮他分析分析。你在做梦，回去睡一觉吧。就是你要找的人，他不可能选你，这个你就很难成。所以你得清楚的认知自己的定位要清晰。第二呢，就是
1: 我特别想问问他，就是如果我有机会认识他，我特别想问姑娘，10亿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3: 当然，他可以妥协的点就是我可以接受比我大20-30岁。
1: 就是不想奋斗了啊！
3: 对，他就很清晰、很明确。那你这就你定位不清晰，就算你放大到多少岁，那这种稀缺呀。那即使他要找，他为什么就找你而不选别人呢？
1: 比你大18岁，1亿行不行？
3: 对，所以呢，我觉得要对自己有个清楚的认识。我其实印象特别深，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女孩，就是她最长的关系都没有超过1个月。然后原因是很多人他其实在原生家庭里父母关系就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在和异性相处的时候他总没有安全感，他总是觉得别人不可能会喜欢他，他甚至会觉得这个别人有可能还会有其他人一定会背叛他，所以他的限制性信念很多。那其次呢就是他的性格呢，就我们会发现脱单困难的人往往就是性格上会有一些，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挺好，但你在进入关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没有安全感，要查岗啊，掌控欲特别强啊，或者是就是一言不合可能就是说狠话，就跟对方干仗啊，就情绪非常的这个激惹，就是比较暴躁啊。那这个其实在初期关系的时候，你人家一接触发现你这人脾气这么不好，那扭头就走了。所以呢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你首先要清楚的让你自己的业余生活先丰富起来，就是让比如说我是一个好胜心

0: 状态就比较稳定了。那同时有难，那我们就建议他，你虽然内向，但是你看你有什么爱好，这个爱好一定是群体化，一定是可以和异性一起，比如说我喜欢运动，我喜欢爬山，那让你尽管内向，那我们以兴趣为媒介，让自己真正的在这个空间里啊去接触一些异性。所以我觉得除了认清自己以外，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个性放在什么地方是你喜欢的，什么地方是不喜欢的，你知道导致你一直持续走不进这个情感关系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你这个活在理想化的世界里。就是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一定要回到现实当中来。很多人呢，就比如说异地恋，比如说网恋，谈啊谈啊谈好久啊，猴年马月见一回，然后这个他既因为有这么一个人，他可以躲避父母给的这个催婚的压力，然后就好歹有这么个人呢，但是真到有一天说他又可以这个活在自己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单身的这种舒适的状态嘛，那真等到有一天这个说你真的得结婚谈婚论嫁着急想要结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网恋对象或者是你这个异地恋的对象到一起真正生活，你会发现他不合适。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就是谈恋爱谈了五六年，甚至结了婚了也没有在一个城市，也是这个异地，最后就是五六年下来以后真正在一起回到共同城市共同的家生活不到半年俩人就离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认清自己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短期有结婚的计划，我不建议，尤其是女生，我不建议谈异地恋，我不建议谈网恋啊，就要真的到现实生活里。而且还有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我认为真正的恋爱关系每个星期见2到3次，这是一个底线，
1: 最少是吧，
0: 就是而不是说猴年马月见一回，哎，他很忙，最后谈着谈着你就会发现他是挺忙的，他不光有你啊，对吧，你成他的备胎了。
2: 这个男生女生都一样的啊，这个都一样的。
0: 所以呢，我永远有个观点，我们说要广撒网去重点培养，就是在交朋友，这个撒网叫交普通朋友。那我们和普通朋友可以吃饭，可以这个去爬山，可以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场景化的这种公开化的场合里去对这个人有更多的认识，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安全的，你也不用考虑说哎呀他是不是这个今天请我吃顿饭天黑的时候就想要伸出他的魔爪，你也不用去考虑这些啊。所以我是觉得不仅要清晰的认知自己，还有就是要有一些策略性的有目标性导向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比较追求完美，他对这个完美的存在呢，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完美，他害怕自己在伴侣关系里不够好，那反过来说就是他不够自信。所以他在关系的相处的过程里呢，我会把他定义成他就是一个这个伪君子，就是他永远都以一个美好的完美的人设呈现给对方，哪怕他不开心不喜欢，比如说他觉得谈钱伤感情啊，他觉得有一些面对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会影响彼此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选择隐忍，也就是他用一个假的自己来和对方去相处，但他忍无可忍，突然有一天爆发了，对方就觉得没有办法去接受。那第二个，他对于对方的完美的追求，就是他希望对方什么都要符合他的预期，但当对方不符合，他就觉得那就删了吧，拉黑吧。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对关系的追求完美，就他觉得哎呀谈恋爱就是一，他只能接受甜蜜，他不能接受争吵和矛盾，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关系里有合理化的冲突是好事情。那因为我们只有透过冲突才能真正的去建立彼此的边界，才能真正的去走进对方的内心，去了解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是 OK 什么地方是不 OK 的。当然这个其次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感情关系里他可能有过曾经的创伤，他没有办法从那个关系里走出来那这个如果说你一直都活在过去的某一个人某一段关系里，带着这个人去和新人去接触，你会发现啊，你就觉得哪个都不如他。
2: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人啊，就是他，我说永远不要带着合葬的心去看眼前人，尤其是通过所谓的叫相亲认识，他觉得我们一面之缘，我想的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生结婚生子的样子啊，就开始想长长久久了那我是觉得不管通过什么渠道认识，我们首先要清楚的知道这只是我们交朋友的一种渠道，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只是认识，还要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
2: 把预期的起点不要放得太高，是吧？
0: 对，
3: 嗯，
2: 带着什么合葬的心去认识，
3: 这都什么虎狼之词？卢老师，
2: 话糙理不糙啊！
3: 啊，好，18:48，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
4: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2: 好，18:48，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三环围公桥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还有在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平房桥；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了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目前是车辆行驶缓慢。
5: 这里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你喜欢的人和期待的事都会到来。
2: 是的，今天我们在周六的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我们的话题，婚恋成本到底该怎么算。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3: 嗯，我们特别请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婚恋规划师卢艳霞老师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再次欢迎您，我是杨洋
2: 老师。
0: 大家好。
2: 我们听众说，这个老师说话还挺有网感的，因为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的人就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爱好太多了。
0: 对，其实我面对的就是从小孩儿，就八九岁的小孩儿到这个六七十岁的老人都有。
2: 小孩儿找你干嘛呀？
0: 小孩儿，因为小孩儿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现在会发现，小孩儿到了九岁、十岁就会有恋爱的苗头。啊，
2: 等不了这么久，七八岁就有了。
0: 我们基本小孩儿就是一些天赋规划。
3: 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恋爱啊，真的就是其实婚恋教育啊，婚恋教育它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从小孩知道我从哪儿来，我怎么来的，
0: 对，
3: 是吧？就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真的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然后逐渐有了这个恋爱啊等等。但是我们其实在这方面之前强调的不是特别多啊，现在有些特色学校什么的教的还是挺好的，
2: 甚至像咱们的家长小时候都避讳这些话题，
3: 对，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婚恋教育，所以现在就特别需要这个
2: 卢老师
3: 心理咨询师，对，婚恋规划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能够补上这一课，是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也特别安排了这个环节。那我们看一下他俩能成的平台当中哈，大道至简已经助攻10016401和10020559的朋友啊。
2: 好的，这应该就是他们可以取得联系方式啊，可以这个来进行联系了。对啊，我们平台上其实刚才卢老师说的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先去通过爱好兴趣的方式去社交，来认识很多的普通朋友。就像我们节目为什么要有一个搭子计划嘛，就是你先找个搭子，
3: 先从普通朋友做起。
2: 对，
3: 啊，
2: 大伙儿先一块儿
3: 接触开始，
2: 哎，玩玩桌游啊，或者一块儿去做做运动，然后可能了解过程当中，也许就是你的男伴在后场的一个起跳的重杀，帮你们得下了关键的一分，你就觉得说啊，哦，这男生还挺帅的，
0: 对，
2: 那种感觉。
0: 我经常会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单身且内向，我就建议你要去参加一些这个相亲的活动的时候去当志愿者。
2: 哦，
0: 而不是参加相亲活动，
2: 先不要把自己放在主角的位置上。
0: 对，因为你去参加相亲活动的时候，就是如果一个男生或女生他喜欢一个人，他就会盯着他看他会不会跟别人联系。但是你当志愿者不一样，你可以有所有人的信息，同时你可以以任何由头来跟这个人去了解，甚至你可以以介绍给他介绍合适的人的由头去把他的老底挖个清楚，然后再看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的。
2: 老师，你是不是透露什么行业机密啊？就是我还以为你想说的意思，如果你去当一个志愿者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因为他内向嘛，就是可以不用把这个压力放在自己身上，
0: 对，
2: 但是呢你又拥有了一些就是跟这些想要交朋友的男男女女在一块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当然这也是一个附加值啊，
2: 是
0: 就是别人如果发现你也是单身，就对你更有好感，因为觉得你很有爱呀。
2: 对，你在提供给大家提供这些服务，
0: 对，
2: 然后发现说这个你服务这女嘉宾我没看上，这服务员不错。
0: 对，
3: 大家可以试一下哈。我们的匿名用户又已经是助攻了。
2: 好
3: 啊，已经送上助攻给10129062和10030 7753的两位朋友。
2: 好，希望你们可以这个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或者生活当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哈。
0: 嗯、
2: 今天我们的话题，婚恋成本到底该怎么算账？最后一节的互动，请卢老师也在稍微，反正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本烂账，这是一个算不明白的一个账。
3: 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大家吧？
2: 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对，我其实觉得我们在最好的年纪就是不要去荒废，要不计成本的去付出。那这个不计成本呢，就是还是我说的那个28定律那个二、那个二，你在享受和体验的过程里去付出就好了，就是渴望爱情先让自己成为

0: 观点，就是要成为那个，因为我们在恋爱的过程里，我们总是期待自己遇到一个对的人，但是当你不是那个对的人，你怎么有能力去选择一个对的人呢？所以我们自己要成为对的人，然后在感情关系里你才有选择的能力和经营爱的能力。因为感情它是一生要共同去成长的，而且幸福的婚姻往往彼此也一定是最好的朋友。
1: 而且就是婚姻爱情到最后其实就会变成亲情啊，从爱人都会变成家人。那我觉得是不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先打开自己的心，让自己拥有被爱的能力，然后呢也才能焕发出来自己去爱别人的能力。
0: 对，主要就是你先爱你自己吧，就是你先觉得你自己还挺好，挺有魅力的，还挺喜欢你自己的。那这个时候你

0: 也非常内耗。
1: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啊、是吧？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啊，在感情关系里一定不要让自己走弯路。其实像我们在咨询的过程里经常会遇到、这个女生她可能一开始认识这个男生的时候对方告诉她是单身，但是处一段时间有了感情以后发现对方压根儿都是隐单身、可是这个时候自己已经投入了感情和时间，这个人不断的给她造梦，她就活在这个梦里一直走不出来，三年五年最后把自己的青春搭进去，最后人家孩子一个两个三胎的生啊，自己啊到最后把自己的时间就耽误了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要清楚明确自己的底线。
2: 像这样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明知故犯型的这种状况，就是怎么能敲醒他们呀？
0: 其实这个只能说这个及时止损。
2: 对，
0: 你敲不醒他。
2: 就是对别人是无法敲醒他的，只有他只能自救，对吧？
0: 对，

0: 真的，我看我到底再付出多少，他真的就可以回头，但他真的，哎，有的时候真的是，
1: 对，就付出多了，全都是遗憾和不甘，他就舍不掉。
2: 关键是人生时间时光啊，真的是不能回头也不等人的啊，就是。
1: 所以我其实觉得在恋爱的时候，甚至现在很多男生女生谈恋爱就会这个有一些就从。

0: 自己放在一个弱者和受害者的角度上，那最后只能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守好自己的底线，明确保护好自己，然后也明确自己在这段关系里，你去享受在一起的快乐就好了。你付出的都是你可以给的，然后你又不会去给自己制造更多的麻烦和困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就没有什么不好的。
1: 在爱里的男男女女啊，大家都是先学会爱自己，然后呢去爱别人啊，用爱来双向奔赴。好，今天哎呀，
2: 非常感谢
1: 这个小时信息量真的很大，感谢陆老师啊，也欢迎你以后常来做客哈。也感谢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边了，也代表我们的编辑高哥感谢各位的收听。第三位中奖用户是天使云儿720，第四位是9461，恭喜各位中奖搭子计划的活动优惠券。那接下来是时光聚会，
2: 好，我们明早再见，
1: 好，明天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东四环东风北桥南侧的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北的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多。来关注一下鼓楼周边车流集中的路段，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还有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安定门外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以及安定门内大街的北向南，还有德胜门内大街北段的南向北，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以及五四大街的西向东都是车多流量大。目前西三环的围公桥北向南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北向南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停车的信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6:30，紧邻鸟巨的 P1 停车场还剩下28个车位， P2 停车场已经停满了。位于鸟巨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490个车位，位于鸟巨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50个车位，位于鸟巨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120

0: 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对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影响。洗车气象指数是4，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哎，崔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以及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吧。刚刚看到了，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还是不太适宜各位擦洗车辆，是不是未来几天还会有这种降水天气的出现呀？崔工。
4: 嗯，好的。先说一下目前的天气。目前啊，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结束了。未来一个小时之内啊，顺义、平谷等地啊还会有点雷阵雨。今天夜间呢，天气就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明天上午天气晴好，下午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

0: 周日天气就以晴为主了。下周的气温呢变化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5度之间。整体情况呢，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哎，各位伙伴们，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哈。虽然今儿只有我跟佳明啊，但是这个视频直播。

0: 季节哈，有一个主题呢是大家没有办法回避的，就是告别。
1: 没错，一是很多世界杯当中的啊，这个老球员们可能马上要结束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了。
0: 对，都不仅仅说踢完这一场啊，就在

0: 哇，面对一些球员的离开，真的是五味杂陈，
1: 是吧？就没想到落幕的时候，最后一场或者说最后一届世界杯是这个样子，大家心里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0: 你说太对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跟大家说再见。
1: 对对哈，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总会有一些事与愿违嘛，对吧？人有阴晴圆缺的，月有阴晴圆缺的事儿，对不对？人有悲欢离合，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策划叫做“讲不出再见”。甭管这个再见您这个愿不愿意承认哈，它有一些告别，或者说这个必经的阶段它一定要来临的，但是我们要如何和它说再见，这可能是每个人能自我取舍选择的方法。
0: 所以今天哈，我们不用语言，我们用歌声来跟大家一起传递内心当中的一些不舍，来跟大家讲一讲再见的话题哈。我们会结合这个自己对于告别的理解，对再见的理解，对于这些世界杯的理解，选择一些歌曲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啊。同时呢，我们今天依旧有这个五奖竞猜的环节，猜猜我们这个歌曲是哪一位主理人来选择的。
1: 对，我跟佳明呢，我们提前准备了几首歌，各自准备了几首歌曲，要在我们今天沙发音乐节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大家来猜一猜哈，那歌曲分别都是谁选的，根据您对这个歌曲的理解，您对我们俩的理解，以及您此时此刻就是那个感情到位了之后，那一刻福至心灵的灵

0: 外话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西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护城河、南护城河、北护城河以及莲花河边水步道开展了全面的景观照明提升，总长度约13.9公里，包含22座桥体和18处景观节点。整个项目践行见光不见灯的细腻手法，灯光温和庄重不刺眼，多用暖光减少杂乱颜色，灯光串联起延安的古建廊桥和园林，让

0: 对不对？那就万一呢，是不是啊？哈，就这，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面对这个竞技体育哈，大家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难平啊，有各种不甘，然后当然有各种野心、雄心壮志，可能还有各种畅想。其实恰恰证明了体育的魅力嘛。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说说您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意难平，可能是某一场比赛，可能是某一个进球啊，也有可能是某一位球员，有可能是某一次这个进攻后，或者说某一个球队当中的一个什么什么场景，都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哈。那个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我们今天呢，佳明跟王哥各准备了几首歌，让大家来猜一猜哈，谁选的？那大家就根据这。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啊。东五环七棵树桥北的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通烟高速西马庄收费站到耿庄桥。

0: 应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降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

如果是男性小于34，女性小于33，我们就觉得你高位的这个因素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些量表，然后再做握力，其实就是你初筛是阳性的，最后确诊就需要用机器了。

0: 意难平的事儿，因为 C 罗就比莫德里奇多踢了四天嘛、然后下一个轮的淘汰赛不就被西班牙淘汰了吗？还好、
1: 就解读那个表情的时候就是就这就完事儿了，
0: 对，还好吧，还好吧，
1: 我的句号就这么就画上了、好吧，行。
0: 但是其实不管怎么说，大家如果平时比较关注这个莫德里奇这位运动员的话，应该也见证了他其实跟命运、跟自己的成长环境、跟苦难其实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了、跟最后这个世界杯谢幕的那一个无奈的苦笑相比，其实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光辉了，已经。
1: 对，这些明星球员当中一辈子顺风顺水的其实还是少数嘛，
0: 没错，但也有顺风顺水，
1: 有、哎、很顺了
0: 太顺了
1: 太顺了、小桥流水说，这次世界杯最让我意难平的是我支持的主队德国队回家有点早，哎呀我老失落了，

0: 揪心的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像这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在看到了自己国家队赛场上的表现，可能也真的是相当于在自己的心中种下了这个去参加比赛为国征战的萌芽嘛。
1: 是这样的呀。你看这两天一直在社交平台上火的那个这当红球星跟一个襁褓当中小婴儿合影，然后还给这小婴儿洗澡，然后在若干年之后二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逢对战，
0: 没错，
1: 多么的热血，是不是？
0: 没错，看看是
1: 这个感觉特别像，就我们主持人然后来到电台参加工作，遇到了电台里老前辈，我真的是听您节目长大的，是不是就这感觉？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我真是听您节目长大的，
0: 就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而且有的时候也很让人羡慕。
1: 对对对，
0: 为啥让人羡慕呢？因为在很多国家其实不存在这一面这个场景的，对对吧？
1: 对对对。
0: 刚那首歌咱说是谁选的了吗？
1: 刚才那首歌人说了，这个毫无悬念应该是佳明选的。
0: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C 罗球迷嘛，在 C 罗被淘汰的时候真的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由此而发，有感而发选这首歌。道别是一件难事啊。
1: 也都不是什么事儿，是不是？
0: 对，但是到希望能有下一个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出来。
1: 会的。
0: 无论是从球技的方面还是从人品的方面，都能给喜欢他的人树立正向的积极的榜样作用吧。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来吧，再来一首。
0: 林俊杰，可惜没有如果。

0: 就比如说这么说哈，
1: 啊，
0: 咱要是说错，佳明要是错，大概率不是演的，对吧？什么什么资讯呐、啊、路况什么错，一般都不是演的
1: 啊。
0: 对，但如果要是就有抖一些包袱呀。
1: 啊，
0: 比如说讲一些故事呀、
1: 啊、
0: 故意做一些渲染
1: 啊， 啊，他就有可能是故意的。
0: 哎
1: 啊，你看大家信不信吧。哎，来看看大家伙的互动哈。那个我们还有很多朋友讲呢，说汉克说呢，我喜欢德国队，德国队还 out 了，刚才不说了吗，对吧？
0: 我
1: 来了就行。
0: 世界杯开始之前，我还真看了一下这个有关于德国队的赛情的一个分析哈、
1: 嗯、
0: 人博主还说的头头是道的，而且其实这届德国队的阵容也真的都还不错
1: 啊、哦、是吗？
0: 对，但是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尤其是这种
1: 还没等我认识他们呢，他们就走了。
0: 对，锦标赛它的可随机性，它跟联赛不一样，就是会比较大。但是这也是这个世界杯锦标赛这种魅力之所在嘛。所以说我很这么多球迷愿意看世界杯，也是就是冲着这种不确定性来的嘛。
1: 对，彬彬有礼说哈，我阿根廷老球迷，但英格兰那一场，我说实话，天时地利人和，他都应该是英格兰赢，没想到有卧底啊。
0: 那个叫那个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叫图赫尔，很多朋友都说啊，英格兰主教练不懂球。
1: 嗯。

0: 势扩散和清除无明显的影响。洗车的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礼遇，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 010-8758-2119 010-8758-2119。

欢乐正前方。我记得您来过1039无线电，有来过动次大次俱乐部，都是在分享各种各样的运动。那今天的这个 High Rocks 属于是一个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
1: 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词叫混合运动。
0: 混合运动，
1: 对 对， 对，刚刚那个陈总老师有提到，一共8公里，它相当于在每一个站点前先跑1公里。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开赛之后先跑1公里，接第一个项目是。

0: 怖。
1: 嗯，
2: 然后再带上雪板，我在滑雪场，我嗖就滑下去，滑一公里。
1: 真的是在雪场吗？
0: 那当然不是真的。
1: 那我就在想，
0: 幽默了，
1: 那这转场是要挺长时间的。
2: 那是铁人三项啊。
0: 对，他第一个项目就是在那个健身房室内的一个设备，叫有氧设备，就滑雪器，要滑1000米。
1: 嗯，
0: 对，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模式有点像双板滑雪的那个感觉。
1: 嗯，就是一直在挥臂啊，
0: 哎、
1: 然后这个核心在用劲儿，
0: 然后核心屈髋伸髋，然后挥臂，然后接着呢继续跑1000米的跑步。
2: 还得跑啊。
0: 是的，所以它的整个8公里是穿插拆成8份，然后和8个项目结合着来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项目就1000米跑完之后，这第二个项目呢是1000米的这个推雪橇，
1: 推雪橇
0: 50米推雪橇，
1: 50米的推雪橇，
0: 水的雪

0: 累了，
1: 波比跳
0: 要跳多远呢？
1: 100米，
0: 100米的波比跳，
1: 80米，
0: 八十米，
1: 八十米，你看别，
0: 其实也
1: 别紧张，
0: 差这20米对我来说也没差，
2: 没事，我播完我就在原地，我就不比了，
0: 一会儿给你录个视频。
1: 其实我们也就鼓励大家，就它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练起来的这个波比跳的动作，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如果现在有备赛的计划的话，因为很快9月份北京站的 HIRAS 就要开始了，
0: 嗯，
1: 所以先从波比跳开始。刚陈总老师有问，哎，这个我们能不能开始开启这个 HIRAS？ 刚还和那个陈总老师有聊，先选一个自己相对不那么抗拒的运动形式，先从波比开始吧。
2: 就是压力最大的点永远是在开始之前。你听到这个8公里，其实心里面也还好，虽然本来就跑不完啊，那8个项目再一听啊，那压力就爆大。
0: 而且中间是完全不停的吗？
1: 自己把控自己的节奏，因为它没有关门时间。比如你可以用60分钟，比如现在国内很多已经到了60分钟左右的这个完赛时间了，也有1个半小时的、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都可以。
0: 嗯，
1: 就过程中就自己根据自己的体感、心率情况，然后随时去做调整。你可以慢下来，节奏放慢。
0: 嗯，
1: 但所谓的
0: 对于我和川州这种运动基础基本上挂零的这种啊，如果我们想要去完整的挑战，比如说我给自己今天的目标就是我完赛，就是已经很棒了。我不管时间的话，我可不可以最长？您见过的最长的整个完赛是多长时间呢？
1: 我觉得您刚说的夸张了一点啊。
0: 嗯、
1: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你们3个小时以内肯定可以结束的。
0: 3个小时，
1: 对，所以你们可以把3个小时作为自己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的一个完赛目标。
0: 嗯、
1: 别话想的太可怕了，拆开，你像咱们遛弯走路1公里的话，可能10分钟也能。
2: 嗯，对，但是新手吧，往往在没参加之前的胜负欲其实是最强的。因为当你一旦了解了 HIROX 这个运动的深度之后，反而会觉得，哦，原来我这个水平本身就是需要时间去锻炼的。

以前可能这种体能赛是健身圈的人会愿意去玩的，但是他现在囊括了很多的跑步的人。其次另外那八个项目，虽然说距离或者说难度听起来有八个站点好像完成时间得好几个小时，其实像滑雪划船1000米，它的动作本身技巧难度没有那么的高。对，其次呢像推雪橇和拉雪橇，它有大众组的重量，那我们比如

0: 完赛里头跑得更快一点。
1: 嗯，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个人对于这个参加赛事本身你的目标，或者说你希望从这个赛事中获得什么。
2: 明白。
0: 别人可能比如说我想突破自己，我想我每一次成绩都比上一次更强一些，
2: 突破那个叫什么 PB 啊personal best 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挑战个人的极限。
0: 是的，
1: 让大家自己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项 HYROX 的运动，能够知道哦，原来我也可以完成这样，即便我是一个健身的小白。
0: 是的，
1: 所以这才会那么多人喜欢他。而且呢，像是比如说我们介绍左浩老师的时候，我们会说，斯巴达勇士，CrossFit， 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像 CrossFit 或者是斯巴达勇士的难度会比这个 HYROX 要高的？
0: 它是不同类型的。就我用最直白的话讲，像 CrossFit 是美食中就综合体能，它可能单次的比赛，就我们普通或者说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一些单次的比赛，可能25到30分钟左右的一个完成时间。它可能需要在短的时间之内，比如说举一个更大的重量，然后穿插的去做一些体操相关的动作，比如说单杠的引体、爬大绳儿，对，它的整个单次的时间长度没有那么长，但是强度会更高一点。像斯巴达呢，它又是一个户外的越野障碍跑，可能需要跑动，它和

0: 体能管理、颜值管理、时间管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意志力肯定是很强的。
1: 对，这就是对自己身材其实本身上就是一种掌控感。
0: 对，我意志力也很强，我点外卖特别快
1: 啊，这么优秀啊，是吧？那真的应该跟左浩老师互相互补一下，
0: 有心法都是。
1: 哎，今天呢也请大家跟我们一块聊一聊，比如说我们看看听众们在说什么。有朋友说了，小豆豆就说了，分享我的夏日健身小目标，他要瘦回去他的120斤。如今的我现在是160，有点小困难，就是要减40斤的这个体重。我想问问左浩老师，咱们在训练 HYROX 或者是来参与到这个训练当中的，有没有说我抱着减肥的这个目标去的呢？
2: 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因为本身这个训练的，刚我们有听到这个完赛时间，动辄2到3个小时，有8公里的跑步，那它整个的训练容量其实很大的，所以呢，那当然我们并不是每一次备赛训练课都需要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赛事啊，我们日常的训练课的话，场馆每天基本上都有这个 HYROX 的训练课，一次课是60分钟，那基本上60分钟的时间里头，他就一直心率都在140到170之间，
1: 燃脂心率，
2: 对，我觉得他燃脂心率其实是很好的，对，所以即使他一开始没有抱着要燃脂的诉求，但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开始掉了。然后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们之前做像 CrossFit 和斯巴达会有很多力量训练，但我自从开始准备 HYROX 之后，增加了很多跑量，然后我的体重或者说我的力量训练就不会像之前安排那么的高频，就我自己的绝对力量开始在往下掉了，大概掉了10%左右，我因为我尽可能的保证我不要掉太多，
1: 但这没有办法避免呀，
2: 你去就找一个平衡点，不管是你心理的接受程度，对，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举重，练像奥林匹克举重的翻抓挺这样相关的，在 CrossFit 里头会有的动作，
1: 对，
2: 但就因为

0: 感兴趣的话可以挑战一下。
1: 是的，
0: 就我们也不用说是非得门槛那么高、
1: 嗯、
0: 不用一下像左浩老师似的直接冲精英赛事了，
1: 冒进了
2: 咱可以先观赛啊，
0: 哦，在边上站着是吧，大家可以先看看大众的这个组别，然后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项特别特别火爆的运动。
1: 刚刚说到火爆，就按过去像杭州站成都站的报名情况来

0: 体感，
1: 也是一种打怪升级的过程。你会慢慢的看到一点点自己的进步。那如果需要动一点动力的话呢，大家现在可以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您点击进去，看到右上角的一个摄像头的一个按钮，点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直播，可以让左浩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身材好不好，这个机位是您的啊。所以包括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0: okay.
1: 其实呢，左浩老师发了我一些照片、
0: 嗯、
1: 我也陆陆续续的在发到咱们的聊天室当中了。
2: 帅呀、啊，
1: 真帅、啊、
2: 就是如果您正在看线上直播的话，我以前啊不会觉得我胖，但人就怕对比。我感觉啊，人左浩老师那头小的哟、
1: 嗯、
2: 到我这儿咣大一个。
1: 是，所以这个就真的是一个体能方面的一个雕塑嘛。所以我就想特别好奇的就是，您是说从小到大一直是说体育方面非常的擅长，然后非常的有天赋吗？
0: 这个因为确实在过去的授课过程中也经常会有一些我们的朋友或用户问过啊，你喜欢运动，一直在尝试这个运动，是因为你小时候有运动的底子，所以你才那么好去坚持，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其实给的自己找了很多这样的、这个、
2: 天赋论啊。
0: 对对，我觉得其实可能真的不是，就说心里话，我当时啊，虽然说从接触体育到现在可能接近小20年的时间了啊，这个但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考学，
1: 嗯，
0: 对，那会儿文化成绩不太好，然后呢又没有其他的这个上

0: 中四年的大学七年，再加上真的进入到这个健身的行业去，因为我要靠它成为我的职业的时候，我才要让它慢慢的去喜欢。嗯、但后来我觉得，这接下来的接近十二年的时间，是真的我很喜欢。
1: 嗯，
0: 然后可能才像刚刚主持人开场的时候说，我从 CrossFit 到 Spartan 到现在 Harass， 包括很多的成人儿童的这种训练，我觉得还是因为最后找到了这个热爱的事情。
1: 嗯，
0: 但真的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2: 对，人们都说延迟满足，左浩老师的延迟满足
0: 有点长，
2: 用了小十年的时间。
1: 这种满足其实也是看到自己身材上的、体能上的，包括
0: 或者说我的心性上，对，我会更坚韧一些。我觉得他给了我这个正向的反馈，但这个反馈可能拉的周期会很长。
1: 嗯，
0: 对，可能要某个阶段，可能不经意，可能有可能会被打趴下。
1: 嗯，
0: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
1: 在这么多的这种很高强度的各种各样的赛事和训练当中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真的是有没有哪一刻您觉得这个坎儿好像很难度过了？我好像怎么练都没有办法像原来那么顺利的时候呢？
0: 会有，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健身里面，它经常会有一些瓶颈期，
1: 嗯，
0: 比如像 CrossFit， 它的 CrossFit 这个类型啊，叫刚刚说过综合体能，它包含了三大体系，叫举重、体操和新陈代谢。比如说，举重，那就刚讲到抓举和翻挺，它可能需要不停的去冲击自己的最大重量，在某个阶段，可能那个重量它就会停在那儿，
1: 嗯，
0: 就你需要不断去对抗它。比如说像我们学习倒立走，就用手走路这种动作，可能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解锁它。然后呢，像比如说斯巴达，然后在斯巴达的比赛过程中，我有一次在崇礼，当时连续40个小时，
1: 嗯，
0: 就先参加了一场12小时的区分赛，叫耐力赛。然后之后，结束之后又带我们自己的用会员一起去参加了一场10公里的超级赛。
1: 嗯，
0: 当天还下暴雨，就最后在山上的时候有一点点失温，
1: 嗯，
0: 身体开始发抖了，
1: 那很危险。
0: 那会儿其实是有一点点害怕。
1: 嗯，
0: 对，我觉得也到了我的一个极限了。
2: 嗯，
0: 所以其实可能日常的训练啊，或者说在参加比赛过程中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或者你觉得哦，好像有点难，那是不是打退堂鼓的那种感觉也都会经常会有啊？经常会有，
1: 嗯，
2: 您都经常会有了，
1: 我听着都嘚瑟。
0: 经常会有，
1: 所以说真是运动也好，健身也好，它是雕刻身材，同时它也是锻炼灵魂、锻炼意志的这么一些尝试吧。所以说我们知道左浩老师尝试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赛事和不同的训练的方式，那有哪些让他都至今觉得很不可思议达成的目标呢？包括在后续的时候，左浩老师又做了哪些大家意想不到的尝试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广告，稍后接着聊。

0: 况信息。北京时间的8:30，一起来关注目前的最新路况。目前三里屯周边车流集中，工人体育场北路东西双向、新东路北向南、工人向北、春秀路南北双向、三里屯路南北双向、雅秀北路东西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

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

0: 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峰回路转》，我是来代班的主持人川州。
1: 大家好，我是陆瑶。
0: 哎，那么我们上一节啊，跟大家聊过了很多关于 High Rocks 啊、CrossFit 啊、斯巴达呀、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感兴趣，但可能还没曾敢体验过的这种运动项目，
1: 就差那一步了。所以下半时段呢，咱们接着聊，再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让我们欢迎左右同行运动馆创始人 High Rocks 官方认证教练 CrossFit Level 2教练员斯巴达飓风赛教官斯巴达 SGX 官方认证教练左浩老师，再次欢迎。
0: 左老师，
2: 谢谢谢谢，辛苦杨老师了。
1: 你看我们的这个 title 就能看出来，其实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尝试。刚刚其实提到了一点点斯巴达在某一次的这个备赛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感受到了自己的这种极限。像这种极限会在您的日常的训练也好，或者比赛过程当中会经常出现吗？
2: 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像那天确实是持续了40个小时没有睡觉，然后又遇到极端天气，当时是有点夸张，但事后我觉得哦，你不试过，你也不知道自己能到哪个程度，我觉得挺开心的，这可能就是叫骨子里头会有一点倔强的这个
1: 不服输的那种状态。
2: 对对对，
0: 就当你面对过自己最恐惧的事物之后，当你再面对的时候，它就没那么可怕。
2: 是的，
1: 因为斯巴达它其实是2016年的时候才被引进到中国的，
2: 差不多2016年。
1: 您是在什么阶段接触到的斯巴达呢？
2: 差不多也就刚刚进入中国，然后有看到它的推广和宣传，包括赛事的招募。就那个时间哦，我觉得又有一个挺好玩的赛事。因为平时我们可能都在室内在场馆里头去做这种训练，同时我又做我自己觉得很厉害的综合体能训练。
1: 就 CrossFit。
2: Yes， 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那正好有个赛事，他又当时一看那个赛事的介绍。你有跑步的内容，在户外偏一个越野跑的形式，然后还要挑战20多个这样的关卡，那关卡里头呢又包含了比如说攀爬类的，那就很像 CrossFit 里头的一些体操项目，吊环呀、单杠，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像抱大石，然后像这搬运负重的这些项目，那也和 CrossFit 里头的这个举重相关联。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一个是来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训练成效，同时呢带着我们的小伙伴们也许可以去试一下，所以这也是斯巴达它的一个魅力所在，能够让大家一个 community 社群，能够一起去参与。
1: 在2016年斯巴达刚刚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您就加入到了，就当时是很看好斯巴达，或者说就它的哪个理念和您的这个健身和运动的理念相契合呢？
2: 说看好可能只是说从他赛事推广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喜欢，并不想说，未来我们会在斯巴达的这个赛事上面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更多的发展等等，当时其实并没有，可就想，因为斯巴达它的理念就是影响更多的人从沙发上站起来，
0: 我先站起来，
1: 一次，
0: 起立了，
2: 去尝试和挑战一切不可能和未知的事情，而且和我自己的这个。健身理念，然后做训练的理念其实是很契合的。就我们自己做授课，做一线的从业者，也希望把自己的健身理念和健身的方法，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伙伴。即使他之前没有运动，因为接触到我们或了解到我们了，也能开启自己的运动这个健身的习惯，那就很好。第二个就是 CrossFit 也是，因为它有一个点就是你每次。的训练内容，我们前几年是不会提前剧透给用户和会员，会员只有约了课来到场馆打开门上课的时候才会看到白板，

0: 才知道今天要练什么。它就像开盲盒一样，
1: 哦，
0: 就类似开盲盒。它的点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我们不知道生活中的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时刻准备着，让我们的身体去具备应付一切未知的可能。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就是，哎，挺有意思。
1: 嗯，
0: 然后不知不觉，然后不管我自己参赛，带着我们的用户去参赛，
1: 嗯，
0: 然后也被斯巴达这个赛事官方看到，
1: 嗯，
0: 哎，然后就一起携手成为他们的品牌大使，然后一路走到现在。
1: 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健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爱好，或者是一种习惯哈。嗯，但是其实对于左浩老师来讲，您已经把这个健身变成一种事业了嘛。所以好多人呢会觉得，在2016年斯巴达刚刚引进中国的时候，在几乎在市场是一个完全空白的时候呢，您就加入进去了。
0: 嗯，
1: 这就有点像是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种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像是AI 它的崛起，或者说它的兴起呢，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也

0: 太一样呢？
1: 嗯，它会有，但可能最开始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个是基于自己觉得好玩，
0: 嗯，
1: 倒并没有想其他，因为市面上当时没有其他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赛事，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玩，喜欢尝试不同的运动项目，我觉得一个产品它如果能够满足人当下的一些需求的话，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它应该是可以持续的蓬勃的去发展的，
0: 嗯，
1: 那我就愿意去拿出我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去尝试这个项目。因为确实，因为如果我们要参加斯巴达比赛的话，那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跑步，然后去备赛斯巴达相关的项目，
0: 嗯，
1: 那我练习 CrossFit 综合体能的时间可能就会缩短一些。其次呢，比如说我们要开这样的备赛训练课，那我可能就会挤占到之前开 CrossFit 的这些时间段，
0: 嗯，
1: 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
0: 是，
1: 对，那当时就坚定，哎，它能够吸引我，然后能够满足我的一些需求，那相信和我一样有这样需求的小伙伴应该对他会感兴趣，
0: 嗯，
1: 然后于是确实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0: 所以说明咱们当时的职业判断是非常成功的。而且确实从16到26已经10年的时间了。左浩老师刚刚说斯巴达的他的 slogan 也好，或者他的宣传的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去参与到这个当中嘛？那其实您不仅仅在斯巴达当中帮助很多人锻炼自己的身体呀，帮助很多人去完成了很多解锁很多成就，也帮助了很多的小朋友，比如说儿童的斯巴达的训练，也做过很多的公益项目，是吗？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必须得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公益这件事情是我从很早之前就有一直在。

0: 突然觉得我们自然想让这些特殊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无差别的被对待，
1: 嗯，
0: 那我们过去的这个提供的场景更多的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头，比如说一个广场，一个花园，一个固定的公园，然后找一片草坪，然后带孩子去玩一些体育相关游戏，
1: 嗯，
0: 但他可能还是被保护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头，
1: 嗯，
0: 他并没有做到我们一

0: 不一样。
1: 是的，其实反而这些孩子们他们更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更多被别人盯着看，很奇怪，或者过度的被保护和关注到，不要让他们受伤了啊，要怎样怎样怎样、反而其实他们内心他希望我像一个正常一样被别人对待，
2: 他们并不自在，
1: 是
2: 别人的过分关注，
1: 对他们并不自在。所以去年第一次是带了40个小朋友去参加斯巴达勇士儿童赛。
2: 我觉得带着小朋友参加，带着这些特训

0: 样有点挑战，
1: 还蛮好玩的，挺好玩的，是吧？这种感觉。
0: 但可能对于这些公益机构特殊的孩子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独自去攀爬一个高的这个。

0: 时候呢，开始有点害怕，然后就是一路鼓励，最后完赛的时候，去年到今年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不光孩子自己，还有家长，家长给了我们很多的反馈，就是说一直觉得我们的孩子可能比别的孩子要少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他就不要去尝试那些风险过高的项目，
1: 危险的项目
0: 、
1: 嗯、
0: 但反而他突然说，哦，原来我的孩子可以和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去完成这些他们想做的事情。
1: 嗯， 嗯，那孩子们呢，这些特需孩子们在参加完我们这个挑战赛之后，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0: 我明年还想再来。
2: 一年就这一次太少了。
0: 对， 对，会觉得他太少。第二个，就很多孩子他会明显感觉到他眼里的光和这种，就或者说我们从外人来看，他眼里面的光更亮一些了。
2: 嗯，
0: 哦，我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嗯，
2: 对，
0: 我好像，对，就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像我们在刚开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所提到的，他好像真的在别人眼里头是一个正常人。
1: 嗯，因为我们总会习惯性的给这些特需的孩子们就好像画了一个边界一样，就觉得他们，其实我们是这种，我们是出于心疼他们，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和所有普通的孩子们一样的这种体能的挑战。但是呢，我觉得像左浩老师的这个无差别的这种公益的活动，就是在重新的定义一种体育的包容，重新帮助这些特需的孩子们，能够让他们获得自己最想要的自由。
0: 是的，
1: 嗯，
0: 还有被肯定，
1: 是的，
0: 被看到。
1: 哎，所以真是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对于创办者的您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次新的认识呢？
0: 也算突破我自己的，像您刚刚说的害怕嘛，或者说你真的挺大胆的，我也觉得挺大胆的，
1: 胆儿挺大的，
0: 对，胆儿挺大的，
1: 40个孩子，
0: 是，让今年突破到60个孩子，
1: 哎呦，
0: 对，会有更，因为去年反响就很好，那我们想能不能更多的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有这样的体验，
1: 嗯，
0: 这就是，但在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可能。

0: 鼓励他。就像是24岁的这种小朋友呢，完赛是不是作为一个第一目标，然后再慢慢的去把自己的时间
1: 去压缩啊，对不对？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真的24岁是一个当打之年。同时呢，现在竞争比较激烈的组别没在24岁
0: 哦，
2: 对，你当然可
1: 以，所以其实是有机会的。
2: 是你跑了第一名，你站排行榜榜首之后，你就摆个枕头放那，你就嘲讽那帮对手啊，你就该睡啊。
0: 那就是跟那个还是北京参赛吧，我觉得小豆豆可以北京参赛，然后您的对手就是左浩老师。
1: 好，赛场一起来。
0: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少儿斯巴达方面哈，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是家长朋友们，他们也比较关注。这个小孩一般多大是可以报名进行训练的呀？
1: 4岁可以开始。
2: 四岁
1: 他最小年龄组别4到6
0: 啊，
2: 也就是刚会稳稳的走的岁数。
1: 嗯，
2: 差不多
1: 是的。然后3公里加接近20个障碍，然后4到6 7到9 10到14，所以4岁就可以开始报名参加这个比赛。
2: 哇，
1: 那在4岁之前，其实备赛训练呢，就是可以做起来的跑步，这些基础的吊杠，然后发展自己肢体的力量，其实都是可以开始的。
2: 这个学前教育有点太硬核了。
0: 我就想问，什么样的小朋友适合在几岁的时候呢，就去参与到这个斯巴达的训练当中呢？
1: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适合，需要去做一些体育训练。不光是斯巴达，可能有孩子他喜欢玩泥巴，也有孩子。我在赛场有见到很多孩子，可能见到尼克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嫌脏，就有洁癖，像处女座的哈。但因为我是处女座，但我也挺喜欢玩泥巴的。
2: 当然这不是错啊。
1: 对对对，我觉得不是错，就是当然我们鼓励之后，他去尝试去跳下去，就也会玩得很开心，就是。
0: 学完这个洁癖好了，
1: 对，没准洁癖就好了。
0: 是啊，
1: 对
0: 是啊，
1: 这其实不同年龄段孩子都可以去尝试开始。
2: 对，然后包括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们可能担心自己家孩子因为体重啊，或者说因为要面临一些考试啊，对吧？这个学前教育，你要是敢来得及，你就学试试看。
0: 对，不单是锻炼身体，对吧？
2: 对，
0: 茁壮成长，我觉得这种心境上的，或者说他这种挑战自我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得到锻炼的。
2: 是
1: 的，
2: 等到那时候回到学校啊，再考什么跳绳啊、立定跳远啊、实心球啊，你孩子就得说了，我本以为啊，咱们都是同龄人，我没想降维打击。

0: 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叫做峰回路转，我们简单的请祖航老师说一说您如何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
1: 其实在开始杨老师找我说我们一起来访谈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在想哦，峰回路转，那可能我自己字面的理解就是是不是之前去做其中的一个行业，然后跳到另外一个行业，可能要有颠覆性的。但其实后来一想好像并不需要，然后只是把我对于不同运动项目的尝试，然后赛道的切换，然后分享出来，它可能好像也能够鼓舞到很多人。
0: 当然，
1: 刚刚提到了，那从 CrossFit 或者说从以前我真的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并不喜欢体育，并不喜欢，并且它给我带来一些让我能够会恐惧的东西，但是我自己从我实打实的实力来看到了。OK， 实力来看呢，它确实是改变了我很多东西。同时呢，在做公益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特区的孩子，大家都认为他不可能的时候，发现他可以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0: 变成了可能，
1: 变成了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能做或者不能做，只要你相信自己，只要你愿意去尝试
0: ，Just do it，
1: 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体验。
2: 对，先从沙发上站起来。
0: 对你自己说啊，你好。好了，再次感谢子浩老师，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完整的了解了比如说 CrossFit 啊，或者是 High Rocks 的一些训练的历程。那我们听完才能明白，其实坚持运动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磨练心态的一个过程。
2: 是，也让我们刷新了对健身和突破自我的一个认知。
0: 再次感谢子浩老师今天的真诚分享，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0: 我们下期再见。
3: 6:00-8:00，请你为自己欢呼。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9号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员梦寐以求的好事。可是在晚清时期，朝堂之上却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无数身居高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面对唾手可得的升迁机会，不仅没有感恩戴德、欣然赴任，反而是想尽办法推脱辞让。他们有的刚刚接到升迁圣旨，转头就上奏说自己身患重病，无力履职；有的明明手握实权，前路一片辉煌，却要辞官归乡养病。还有的正值壮年，体魄强健，却常年称病请假。不用说，他们所谓的病，从来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看清时局之后的政治自保，是一种避坑的需求。那他们避的是什么坑呢？对中国古代吏治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种让官的行为其实最早起源于士大夫。

示自己的品德。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皇帝彻底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皇帝授予大臣官职属于天大的恩典，你一再辞让是什么意思？皇帝的面子都不给，是要和皇帝对着干吗？尤其是在明代，皇权已经开始严防官员的让官行为。在明朝朝堂，官员如果频繁辞让官职，托病起休，根本不会被认为是谦逊的表现，反而会被言官弹劾，沽名钓誉，藐视朝廷，对抗皇权。比如明朝初年，朱元璋赏识一个文人的才华，想要征召他入京，授予官职。可这位说自己年老多病，反复推辞，最后竟然成了忤逆圣意，被迫自尽了。还有万历年间，有位官员说自己从小身体就不好，拒绝了朝廷给他的升迁，结果直接被弹劾托病避世，当场就被罢了官。到了清代，皇权专制达到极致，对官员辞让起休的管控也变得更加严苛和极端，哪怕是年纪大了想退休，都会被皇帝百般猜忌。比如三朝元老、内阁首辅张廷玉曾多次恳请辞官归乡安度晚年，可乾隆完全不吃这一套，还搬出了两朝厚恩、一命配享太庙的道德枷锁绑架，强行将其留下上班。甚至年近八旬的张廷玉再次申请退休的时候，乾隆还大发脾气，觉得他急于求去，不懂感恩，还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自己能否配享太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看得出来，在这样的高压体制下，清代官员彻底丧失了仕途进退的自主权。既然光明正大的让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就只能选择最间接、最温和、最绕弯子的方式了。什么呢？装病。就这样，晚清的官场出现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托病借口。那么问题来了，除了年老力衰、实在没力气继续上班的，对于年轻力壮的大部分官员来说，升职无疑是一大喜事，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托病请辞呢？道理其实很简单，您想想，如果这次升职真的是件好事，那些在官场摸爬

偿辞官的事儿。在清代官场的惯例中，盛京将军向来只授予宗室兄贵或者是皇帝的亲信，普通官员根本没这机会。而玉常出身满洲整白旗，早年在奉天任职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可以说是盛京将军的不二人选。按照清代官场的规矩，官员接到升迁圣旨，需要第一时间开设香案，遥望京城，叩头谢恩，上奏谢恩奏折，感念皇恩浩荡。玉常之前几次调任升迁也都是这样，恭恭敬敬谢恩赴任，从来没有推辞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升任盛京将军的调令一下来，玉常居然坚决推辞，怎么也不愿意去。而短短一个月之后，朝廷居然真的同意了他的请求，另外派人赴任。玉常让官的事儿一出，立刻就成了朝堂内外的头条新闻。不少人认为他高风亮节，不贪慕权贵，连一品高官的位置都不要，这样的格局啊，实在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玉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史料记载，玉常为了和哥哥们争夺世袭爵位，几乎不择手段。他故意伪造巨额债务，让堂兄最终客死异乡，之后继续打官司刁难，把嫂子和年幼的侄儿赶出了家门。您想想，一个为了爵位可以逼死亲人、自私至极的人，怎么可能放弃就在眼前的高官厚禄不要？所以玉常的极力推辞只有一个原因，为了自保。封他盛京将军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啊？光绪25年，也就是1899年，当时刚打完甲午战争没几年，清朝勉强收回了辽东半岛，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却愈演愈烈。1898年的时候，沙皇俄国直接出兵占据旅顺和大连湾，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租借土地，还索要中东铁路修筑权，将整个辽东半岛划为俄国势力范围。这时候的东北直面沙俄日本两大列强的虎视眈眈，边境摩擦不断，战事一触即发。玉常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坐镇这里的盛京将军看似位高权重，其实就是个清政府的背锅侠，更别说他哥哥玉禄之前就当过盛京将军，后来因为甲午战争期间防线失守，城池接连沦陷，遭到惩处，玉常才不想当这个冤大头呢。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替他赴任的盛京将军在面对俄军进攻时兵败，被迫与俄军签订不平等条约，慈禧震怒，下旨将其革职留任。再看看同期在东北死战的将领，下场更惨。黑龙江将军在齐齐哈尔城破城之际，先吞金后引弹，壮烈殉国。然而清廷为了向沙俄妥协，竟然在其死后仍然下旨将他罢官。爱辉副都统三次坠马，仍跃上马背死战，最终呕血而亡，但战后依然遭到了清廷再加革职的严厉处分。您听听，哪怕前线将领以死殉国，死后依然难逃政治清算，玉常不去确实精明。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古代士大夫不是都讲究什么识君之禄忠君之事吗？国家内忧外患，作为二品大员，玉常也太没责任心了吧。其实啊，不光他这样，在国运飘摇、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再加上皇权专制的高压体制，朝堂上几乎不再有君臣同心、救国救民的情怀了，
只剩下人人自保、趋利避害的算计。在戊戌变法期间，帝党后党的争斗白热化，朝堂局势瞬息万变，大臣们稍有不慎就会卷入党争，甚至家破人亡。就说晚清重臣王文韶吧，据说他有个外号叫琉璃弹，就是说他八面玲珑，为人特别圆滑，谁也不得罪。在变法最激烈的时候，时任军机大臣的他看出来帝后之争根本无解，朝堂局势难以掌控，如果继续留在中枢，那大概率会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屡次上奏，说自己眼疾加剧，看不清东西，请求退出中枢，好好养病。王文韶用生病的借口躲避党争，朝堂上的其他官员难道看不出来？他们又是如何评价王文韶的托病行为的呢？对于王文韶的偷奸耍滑行为，朝堂上下心知肚明。同为重臣的翁同龢就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而且直白地表示王文韶无故请辞，什么眼疾加重，明显就是刻意躲避党争的借口。看得出来，晚清的官场，不管是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只要遇到棘手的难题，第一反应永远都是托病隐身，抽身离去。还有，同样在光绪年间，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也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在这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这位李秉衡素有北直廉吏第一的美誉，他一生清廉，勤政爱民，还多次上奏整治吏治，号召清政府抵御外侮，算得上是晚清朝堂上为数不多的清流。当时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沦为了列强觊觎的焦点，这里的官场也成了个烫手山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战乱。而李秉衡在处理山东教案时，就因为手段强硬引发了强烈不满，清廷听说之后就命他进京面圣，这在当时可不是好事儿，其实就是中央要把他调离山东，准备拿他开刀，好给列强一个交代。李秉衡看穿了这一点，如果等着被朝廷免职或者治罪，他就失去了主动权。于是他抢先一步，连上三道奏折，说自己病体难支，主动请辞回家。这样，他一旦成了平民百姓，胶州湾的纠纷与德国的交涉就与他再无关系了，朝廷再想拿他顶缸，自然也没办法操作了。而他私下与友人的信件里，也验证了这份算计。他说：“得人所地，恐开信端，不敢认咎。”翻译过来就是，德国人要地皮，这仗打不打我说了不算，打赢打输我也扛不住，我不想背这个黑锅，所以我先把官帽子给扔了，躲开这个是非之地。

涣散。不过要说晚清时期把托病避祸运用得最炉火纯青的，还得是接下来这位。甲午战争时期，晚清重臣岑春轩主动请缨奔赴前线，却因为和主将意见不合，处处受制。结果这位立刻借口旧疾复发，请求回京就医，调离前线。到了戊戌年间，他任职广东布政使，和两广总督政见不合，又扭头托病请假，还扬言要辞官，最终也成功调任，远离了职场困局。后来朝廷让他担任云贵总督，他也一眼看穿这是北洋派的排挤打压，果断以病重为由力辞官职，留在上海静观时局。可以说，这位把托病用得进退自如，绝不让自己身陷绝境。如果说这几位是为了在时局动荡中自保，勉强算是情有可原，那接下来的可就是纯粹利用托病逃避罪责了。他又是谁呢？

就擅自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不仅割让大片领土，赔付巨额赔款，还给予俄国诸多通商特权，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张之洞等重臣接连上奏弹劾，要求严惩崇厚。然而面对千夫所指，崇厚居然没有半分愧疚之心，第一时间选择了托病自保。他谎称自己大老远跑去俄国，水土不服，感染风寒导致旧疾复发，回到北京后也精神恍惚，恳请辞官养病。朝廷对这种伎俩已经见怪不怪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真实目的。虽然崇厚的如意算盘没能得逞，但从这次托病避罪的戏码中，晚清大小官员们有事就躲，有责就逃的利己本性也可见一斑。晚清官场虽然托病避祸成了潮流，但这个方法很需要技术含量，不是谁都能用的。一旦审时度势出错，或者是拿捏分寸不当，一不小心就会翻车，弄巧成拙不说，还有可能因此丧命。就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作为清军前线核心将领的向荣常年领兵作战，是清朝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干将，后因为战事失利遭到清政府的问责。向荣满心委屈，先说自己给朝廷立下那么多战功，怎么因为一场失利就要处罚他？更何况领兵打仗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儿吗？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向荣越想越觉得不满，认为朝廷赏罚不公，不懂得体恤将士，于是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他谎称自己生病无力督战，要前往大营观望战争局势，竟擅自脱离了前线。结果不用说，因为他的缺席，前线的另一位将领独木难支很快就被太平军找到了破绽，成功突围，战场的局势也被彻底扭转。事情发生后，朝廷震怒，一开始还念在向荣往日战功赫赫，先革了职，让他在军营戴罪立功，没成想向荣依旧没有认清局势，认为新派来的钦差大臣没有军事才能，不愿屈居旗下，于是依旧消极拖延。清政府被彻底激怒，下令将向荣严加惩处。看得出来，向荣托病是为了让清政府正视他的功绩，没成想因为自己没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弄巧成拙，还因此受了处分。到了宣统年间，托病避祸的乱象更是达到了顶峰，几乎到了无官不病、无事不避的地步。

干不动喽。在清廷严查官员吸食鸦片，大力整顿吏治的时候，不少官员也用托病的方式请假躲避检查。可以说，整个朝堂从中枢到地方基层，全员都是畏难避责、装病自保的统一画风。讽刺的是，这些费尽心机装病避坑的晚清官员，大多没能躲过命运的清算。就拿玉常举例子，他自以为躲过了战乱，之后却因为盲目附和义和团引发列强不满，清政府为了推卸责任，下令将玉常革职查办。惊惧交加、心力交瘁的玉常最终暴病而亡，还是没能躲过为清政府背锅的命运。其他托病的官员也都是一样，自以为明哲保身，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0: 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在北京王府井的繁华商圈里，有一座隐匿于现代楼宇中的老字号戏院，静静诉说着中国京剧的百年传奇。它就是始建于1906年北京内城第一座专业戏院吉祥大戏院。作为20世纪中国剧场与戏楼的典型代表，它历经晚清的萌芽、民国的发展、新中国

0: 扰不扰民单说，可能从
1: 1906年，吉祥戏院创建于王府井东安市场，这是当时北京内城第一家面向大众的戏楼。这里始终镌刻着国粹华章中最璀璨的印记，谭鑫培、杨小楼的闪耀开台，梅兰芳的新剧首演，马连良的立派革新，众多梨园宗师都在此登台立业。
0: 像我们吉祥戏院这个位置在空中，离故宫直径不到1公里，在我们吉祥戏院的7层能看到故宫的飞檐、北海的白塔、景山的中庭。那么为什么吉祥应运而生的呢？那是到了1906年，大家都知道这个1900年啊，清政府很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00年之后的那几年啊，那么那会儿呢，又是这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产生一个很纠结的时期。那么当时呢，这个所有的官员想去听戏看戏，必须要出了前门，然后去天桥朱市口附近剧场里边看戏，那边有中和广和，
2: 没错，
0: 老园子，
2: 是老园子，
0: 对吧？那么当时呢，慈禧的干女儿叫大公主，这干女儿是谁呢？就是恭亲王鬼子六的女儿。大家都知道慈禧太后掌权啊，离不开恭亲王的这个托举，所以呢，慈禧太后就认了恭亲王的这个女儿啊，荣寿公主，干女儿。慈禧太后对于大公主的喜爱，那么就是因为大公主特别喜欢看戏，那么她呢就说，哎，这个老出去不方便，她女子是吧，出门不方便，家里还那么多人盯着她。后来他就跟他的大总管，就是当时公主府的大总管啊，王德祥，是个太监，就是说这个我来出资啊，你看看能不能看看在这儿盖一个呀。他也是走了一擦边，盖一个吉祥茶园。因为你不让开剧场吗？
2: 对呀、
0: 我不开，我开一个喝茶的地儿。在1906年就出来了这么一个吉祥茶园，
2: 当时就在东安市场这个位置，
0: 就在现在这个吉祥戏院的往北马路的斜对面的100米，等于老吉祥的位置应该在澳门中心、澳门中心和十字路口之间。
2: 明白了。
0: 哎，当时呢，就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就叫吉祥茶园。
2: 喝茶得挡不上听戏呀、对不 对？
0: 他喝茶的时候，实际上呢，当时的舞台很小，比如说评弹，比如说就一段昆曲的《游园惊梦》，或者说做工，俩人往这一站，我和你好夫妻恩的不欠，对吧？一个杨艳辉，一个铁镜公主，就是一个小的像说相声一样的戏台，
2: 很小，
0: 很小。就演一些小曲儿，所以叫吉祥茶园。他这么一演呢，内城里边的达官显贵多呀，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去花这半小时的轿子去天桥啊，大家就很多就选择在这喝茶听戏了，
2: 离着近啊，
0: 近，结果一下爆火，就是非常的挣钱。二一个地面上一看，哟，这是大公主，谁敢招啊？那慈禧太后多厉害呢，干女儿大家都知道，所以她有这种威严，所以吉祥茶园就应运而生了，那么开始火爆起来了。这个一火爆就不得了了，一直火到了什么时候呢？就一直火到了民国，因为后来就不叫吉祥茶园，叫吉祥园。
2: 吉祥园，
0: 对，吉祥茶园、吉祥园这名儿，就哎就这么叫。那么到后期就直接叫戏院了，就改名吉祥大戏院，在民国就出来了。因为火爆了，大概也就是几年、十几年的样子，边上人都看着眼红，就说哟，你看看人家开了一个，这是挺挣钱的呀。结果又有两个商人也很有背景，在吉祥戏院的边上开了两家剧院，一个叫中华舞台，一个叫丹桂戏院。当时内城就起三家了。那么这段历史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民国，袁世凯闹兵变，兵痞他自己让兵痞上街闹事儿，就是造势。结果兵痞上街拿火就点着了丹桂、中华舞台和吉祥，放火烧三家戏院，瞬间就着了。丹桂和中华灰飞烟灭，烧的连柱子都没了。吉祥刚一着，自己就灭了。所以你可以看梅兰芳先生的回忆录，梅兰芳先生写的特别清楚，我的艺术生涯与吉祥园是分不开的。那么其中谈到着火的时候，梅先生就说了，说丹桂和中华戏院全部被烧了，唯独吉祥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特别的吉祥，就没着起来，所以吉祥留下来了，
2: 就留下来了。
0: 所以在老北京人的这个心里啊，老北京人当时说叫东吉祥西长安，东边是吉祥戏院，西边是长安
2: 大学，
0: 长安大学，长安大学院的位置也好，当时西单，西单路口的南侧角这儿，是吧？然后东边呢就是金鱼胡同，老的东安市场的这个吉祥，尤其是70、80年代放电影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时候，
2: 对，
0: 那会儿放电影，然后放这个好很多进口的大片啊，或者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很棒的戏曲电影啊、影视作品啊，那么那会儿大家记忆特别深刻，因为我从小我出生在朝阳门那小街儿，就在朝南宫酱油胡同，经常来的两家夜市

0: 就我小时候经常来的，一个是隆福寺夜市，
1: 嗯，
0: 特别火，东四人民市场，
1: 嗯，
0: 最火的商场了，
1: 是是是，
0: 一个就是东安市场，
1: 嗯、
0: 百货大楼，这也火，这也有一条夜市，
1: 是
0: 我小时候老来，但是呢，我只是停留在这个印象当中，对于吉祥的印象，我能有真正记忆的，就是89年，我第一次登台演主演两出戏。一个是二进宫大唐二，我也徐彦昭，
1: 嗯，
0: 就是铜锤花脸，所谓抱铜锤的那个代表人物徐彦昭，一天唱二进宫，一天唱雏凤凌空打孟良，我演孟良，这是当时在北戏上学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学校连演几天，在那演4天还是5天，我站了2天主演，哎，所以我是89年第一次主演登台，就是在吉祥戏院。
1: 哎，你看北京要说演戏的一些著名的戏院，刚才说到了，
0: 嗯，
1: 咱们有吉祥，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有长安，
0: 长安。
1: 像护国寺里边那人民剧场，从你们职业演员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在每个剧场演出的感觉一样吗？
0: 不一样。像吉祥和长安这两家，属于北京市著名老字号学，
1: 嗯，
0: 它承载着很多非常厚重的一些历史的文化内容，
1: 嗯。
0: 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们重章以后啊，像当年外地来北京能演出的这些院团，比如说北京京剧院的张惠芳，张惠芳师姐，你想她那时候在湖北吧，朱强马派的，
1: 嗯，
0: 朱强没到北京京剧院之前在沈阳吧，陈俊杰这都退了北京京剧院的花脸，那么包括迟孝秋是吧，我们程派的名家，
1: 嗯，
0: 我们京剧院的副院长，就是他

0: 首都剧场。
1: 嗯，
0: 你别看首都剧场，在话剧人心中，首都剧场那舞台可比其他某某大剧院那要厉害多了。
1: 对，它有历史的承载。
0: 对，而且我们在重章开业的时候，这就倒退到21年。这个重章
1: 今年也5年了，
0: 整5年。当时因为梅先生在全国这个政协会上提议案恢复吉祥重章，因为为什么？这个园子主要以前就是梅兰芳先生了。
1: 嗯，
0: 到了1950几年的时候，梅兰芳京剧团的团部就在这儿。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到很多梅派的戏创排首演都是在吉祥。
1: 是，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讲一讲我们吉祥戏院有着120年的历史，
0: 嗯，
1: 跟很多京剧的名家，
0: 嗯。
1: 包括京剧的这种在北京的这些发展都有着很密切的一些关系。
0: 嗯，
1: 您刚才说到这梅先生，
0: 嗯，
1: 那梅先生为什么就是这么看重这块牌子？为什么他的很多新戏都会在吉祥显眼？
0: 如果想了解这段历史呢，我觉得可以推荐这个大家去看看梅兰芳先生的这个回忆录。
1: 嗯，
0: 因为啊，当时四大名旦的评选啊，是第一次评选是在《顺天时报》。当时呢，四大名旦的评选，《顺天时报》评选的时候是观众投票，
1: 嗯，
0: 那是观众评出来的一二三四，那是很有公信力的。
1: 嗯，
0: 《顺天时报》评出了四大名旦，梅兰芳为首。《顺天时报》评选完了以后，因为梅先生得票第一嘛，就跟梅先生说：“哎，您可以，北京有几个园子，包括广和、中和，
1: 嗯，
0: 是吧？包括长安，
1: 嗯，
0: 而且还有其他的园子，当时还有别的园子啊，比如说西单小剧场，
1: 嗯，
0: 那当年都是老园子。”那么梅先生首战吉祥园就是他第一个挑的，他自己挑的。
1: 他自己挑的。
0: 为什么自己挑这儿？我告诉您，
1: 名字好。
0: 一方面，
1: 啊，
0: 我觉得是一方面，主要地理位置。为什么说地理位置好？第一，你想梅先生的家，那会儿梅先生住护国寺，宝九老师住哪儿？
1: 嗯，
0: 干面胡同。宝九老师离吉祥啊，那太近了。宝九老师那会儿年轻，爱骑摩托车。
1: 对，他挺厉害的，
0: 哎，玩音响。
1: 其实他是一个工科男。
0: 对对对，所以梅先生离这特别近。二一个，梅先生、宝九老师啊，包括等等，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城啊、内城的这种老的这种文化和眷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个是他的历史的厚重，因为吉祥的这120年啊，吉祥是属于纯皇家产物。
1: 对呀，啊，大公主。
0: 对，大公主，皇家的这个戏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从整个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来看，王府井这个地方啊，确实厉害。
1: 嗯，
0: 到今天为止叫金街，
1: 嗯，
0: 就是文商旅 number one 的第一街。
1: 嗯，
0: 外国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只要来北京旅游，必来北京王府井。
1: 嗯，
0: 它的位置是得天独厚的。二一个，当时老字号林立啊。
1: 嗯，
0: 梅先生喜欢吃。对，所以呢，其实梨园呢，包括曲艺，包括侯宝林先生、马三立先生，这都是大美食家。所以我想呢，就是从地理位置来讲，就是那会儿的西边和现在的王府井，就王府井啊，不光是从清朝，您可以查查历史，它明代就不得了，就是故宫身边内城最繁华的街市，就是老字号林立，对吧？
1: 嗯，
0: 一看我边上，哦，这儿有什么东来顺，
1: 嗯，
0: 这儿有哦晋阳，这儿有馄饨侯，后面还有丰泽园，一拐弯全是全聚德，
1: 对，
0: 对吧？他叫这个，
1: 就这儿了，
0: 哎，就这儿。所以它就是它的这个位置的得天独厚，加上它整个历史的这种厚重，所以梅先生，我觉得啊，是咱们不一定说的对，
1: 嗯，
0: 但是肯定是有这些想法的。
1: 而且他还把很多的新戏作为这个地方作为一种新的这种尝试，
0: 不是好多，是完全。
2: 在众多的梨园名家当中，梅兰芳先生应当是与吉祥戏院情愫最深的，这里是梅派艺术诞生、成长、走向辉煌的重要舞台。梅兰芳先生曾深情地写道。那几年我在吉祥园演戏的时候最多，所以排了新戏总是在那里演第一次，可以说我的舞台生活和吉祥园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1915年到1918年间，梅兰芳先生在吉祥大戏院陆续首演《嫦娥奔月》《天女散花》《幻海潮》《一缕麻》等多部新编古装戏与时装戏，这些剧目打破了传统京剧的表演范式，在唱腔、身段、舞美、服饰上实现全面创新，每一次首演都引发京城的轰动，戏票一经发售便抢购一空。
0: 为什么说梅先生跟吉祥有着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渊源？首先啊，我给你举例子啊，梅先生是我们京剧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人物，他跟谭鑫培，当然也有其他的艺术家，但是他们的改革可能没有梅先生那样的大刀阔斧而厚重的，就说白了，这种改革能从当年传到今天，依然被使用下来，就证明你改革是成功的。我给你举个例子，贴片子， 蛋卷贴片子，因为你可以看看老

0: 清代，咱们就说升平署故宫里边的这个演出。
1: 嗯，
0: 那么梅先生呢，女的贴片子，根据你的脸型，你脸胖一点就往前贴一点，就出瓜子脸了。这是梅兰芳创的，这个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旦角都必须贴。不光是梅派啊，
1: 嗯，
0: 梅上成群，所有的包括张君秋张派，
1: 嗯，
0: 包括现在所有的旦角，你只要说我不管你是哪派，
1: 嗯，
0: 你只要唱旦角就要贴片子。
1: 嗯，
0: 这就是梅先生创造的。第二，京二胡。
1: 京二胡，
0: 对，京二胡以前没有。大家可以听，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乐器啊特别逗，大锣、小锣，连挠脖都没有，挠脖叫镲，
1: 嗯，
0: 就是大小大锣、小锣，
1: 嗯，
0: 咣噔咣噔咣噔咣噔是这么打，到后边咣起逮起出挠脖了，
1: 嗯，
0: 对吧？就是梅先生在京剧的乐队里加入了京二胡，以前是没有的。二胡大家知道叫民二，
1: 嗯，
0: 赛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么梅先生就觉得，哎，我们这个旦角的声线，好像用钢丝弦。太硬了，这钢弦老生唱，花脸唱也是钢弦，我旦角唱也是钢弦，但是我的音儿可比它柔多了，
1: 就展现不出旦角美来，
0: 哎，感觉不出来柔的音。
1: 对对对，
0: 就是说白了，我们中国文化讲阴阳嘛。那么你是一男性，你可以阳，
1: 嗯，
0: 我是女人，我女人有阳的地方，如果是演梁红玉，她演康金兵要阳，
1: 嗯，是，
0: 对吧？她但是今天我不演梁红玉。我今天可能演一个特别温和的一只，对吧？小的这个闺门的一个小女子，
1: 嗯，
0: 那就不能扬，不能扬我的唱腔的委婉，但是这音
1: 当当弦，
0: 对，当弦老生花脸，所以他加入了京二胡，以前没有这个乐器，
1: 嗯，
0: 他这个京二是从民二上改过来的，
1: 嗯，
0: 他本来把民二胡拿过来跟京胡一拉，他说合不到一块，
1: 嗯，
0: 他一听完全是不合摇，
1: 那他得琢磨用什么样的弦，
0: 对了。他就琢磨，第一筒子、担子、杆子，
1: 嗯，
0: 包括弦和码全不一样，所以这是伟大的地方。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旦角都用京二胡。
1: 这京二胡，他当时演的第一出戏是哪出戏呢？
0: 第一出我没记错的话，他京二胡应该就是《连锦风》啊，或者《天女散花》《黛玉葬花》
1: 嗯，
0: 就是一缕麻烦，就这几出吧。
1: 不论是贴片子也好，还是这京二胡也好。就是要展现旦角的这种柔美，对吧？你得让它漂亮。你说你脸型控制不住，可怎么演？
0: 就是梅先生的妆造到今天为止，我不是吹啊。别看我们当今科技这么发达了，我们现在很多的艺术工作者也很有财富，依然超越不了梅兰芳。我老看梅先生老剧照，
1: 嗯，
0: 其中呢有一张这个《狮子惊风》，就一张侧脸了。其实特别简单，素头是吧？别了一个蓝泡子、泡条子，
1: 好像是有那么一张，
0: 哎，
1: 我也有
0: 大头像。
1: 嗯，
0: 到今天为止，就那张照片，我百看不厌，就觉得一个蒙娜丽莎的微笑上，你说不出来，就是他那种深度。所以梅兰芳先生的成功，不光是他的一个个人的成就，当然个人很重要，但是就整体团队的策划经营，包括他的剧目的这种产出，他在吉祥啊，他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第一次将西方的追光。中国舞台上有追光，包括今天的话剧。
1: 嗯，对对，
0: 梅先生第一人，
1: 梅先生
0: 对，从梅兰芳就是在吉祥。梅先生在吉祥1922，应该是二几年，就是他演这个创牌《天女散花》，他就首用的追光，第一次在中国舞台上见追光就是梅兰芳，
1: 嗯，
0: 当时就是啪啪定点，除了基本光以外，追光上了。
1: 戏迷从来没见过，
0: 没见过，
1: 从来没有在这个老戏台上见过，
0: 没见过。所以这就是梅先生对于整个的这种舞美啊、服道化呀，啊，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很经典。
1: 嗯，
0: 就是他的这种改革，因为当时一帮人骂他嘛，梅先生当年就是被骂着长大的，最后成就了梅兰芳，而且到今天为止，京剧的舞台上依然延续着。
1: 吉祥戏院就成为他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根基。他各种各样的想法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园子里边有更多的实现，
0: 更多的实现。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今年是吉祥大戏院重章五周年，建院120周年的纪念。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吉祥大戏院董事长傅博洋来给我们讲讲这吉祥大戏院舞台上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为配合王府井地区的整体改造，吉祥戏院被列入拆迁的范围。老吉祥戏院拆除之后，重建戏院成为无数戏曲人、老戏迷的心愿。这一时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团长的梅葆玖先生为此奔走，呼吁恢复这座文化地标。在北京市政府、文旅部门与各界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2020年吉祥戏院重建工程正式启动。2021年的7月9号，这座阔别了28载的百年戏院，终于在王府井大街银泰吉祥大厦顶层重章。
1: 这是8层，这都是沙发座，
2: 等于8层是个 VIP 座。
1: VIP， 这就等于是以前楼上的包间嘛。当然，像我们的墙上也是，都是吉祥的这个。
2: 是，所以大家来到吉祥来看戏的时候，可以看看它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介绍啊、展出什么之类的。
1: 这个你看，就是跟京派京剧相关，所以我们为什么把马谭张求道五位大师放在了墙上？因为这五位大师呢，也是北京京剧院的奠基人。那么吉祥戏院说白了，我们最重要的脉络是与京派京剧，代表北京京剧院的这支儿。张君生15岁首次登台唱红，就在吉祥，也
2: 1935年。
1: 35年张君生嘛。然后这个孟小冬重返舞台就在吉祥。
2: 1933年9月25号，孟小冬。
1: 阎君鹏自己搭班在这长期驻场32年，然后出演苏武牧羊。我们当时不就是这个？为什么这次院庆演苏武牧羊，就是为了正好今年95周年，吉祥120，他首演95。所以我们随火30年西效国。
2: 所以说，不仅仅是梅先生，更多的一些大家也都在这儿。
1: 对，只不过这地儿呢，就是到50几年是归了梅剧团当团部了嘛。他就是梅剧团的这个主场，
3: 就是这里。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吉祥大戏院的，
1: 对，舞台，这是主舞台的入口，
2: 是，
1: 这是真正的观众席。
2: 现在这能容纳多少观众？
1: 332。
2: 332。
1: 对，就是这个座位呢，你看似不大，它是一个中剧场，但是呢，就是看戏的观感特别重要。我老说呀，这个您不是看那个歌剧，如果您看一个大的歌剧，就跟国外那种看灯光舞美，对吧？那你可以找一大点的，像1000多座、2000座。但是，一旦看戏曲类的、曲艺类的啊，就得选这样的园子。大了没法看。比如说今天咱在这儿演唱一个四郎探母做工，就一个杨艳辉，一个铁镜，俩让我这一坐，我在这一唱，我告诉你这园子绝了。说今儿看相声，俩人对口在这儿，就这园子绝了。说评书，就这园子绝了。
2: 对，
1: 你要换一说2000人一大剧场在那儿演个相声，你就看大屏幕吧。
2: 对，
1: 就是你别看演员，我告诉你，您在我这个吉祥戏院，您坐在最后一排，您看那台上啊，您要说眼神不好的，戴个眼镜。就是身临其境，
2: 看得很清楚，
1: 太近了。您看，您就坐这儿，
2: 我们坐第一排，
1: 对，演员在这儿。而且吉祥戏院，因为它这个，就是因为是21年我们重新开张重建的嘛。它牛在哪儿呢？就是吉祥戏院是一个原声剧场。什么叫原声啊？您看我这墙上的所有这些隔音板，包括吸音板，就全是高科技的啊。这是一种特殊材质。这里边带功放。什么意思？我告诉您啊，就是现在您站在这儿开会啊，就站在这儿。你现在站在舞台上，你在这儿说话，全场都能听见，不用麦克风，
2: 不用麦克风，
1: 不用麦克风，
2: 就是看演员的真本事。
1: 对了，
2: 所以吉祥大戏院重章五年，应该说跟大家更要确定的是，这是一个看戏的好地方。
1: 好地方，你要想
2: 看你看什么演出，得找什么样的剧场？
1: 没错，您要说我看戏，对吧？我个人建议啊，看京剧、戏曲这样的类型的，不要超过1000人的剧场，看着不舒服。说今天我要看一大戏，说今天改编的就像国外大剧院做一赤壁，三国了，说一下几百个演员，那您就去那儿看去，懂吗？你那边看的是舞美、灯光、声噪，您要想看演员的表演，记住了，就是吉祥这样，
2: 看真本事。
1: 对了，就是吉祥这样的舞台，这才是真正听戏的地儿了。你知道吧？他这种近距离往这一坐，哎呦，而且演员的一举一动是吧？你想四郎探母那微表情往这一站，你都看得特别清楚，这才是好看戏，
2: 让你看着不容易走神。
1: 对啊，舞台，因为吉祥就是它是一个新型舞台，所以过一阵呢，我们还要做跟年轻人做一些国风地偶，年轻人很喜欢的戏曲类的、国风类的人物造型啊，就是吸引更多年轻的受众来走进吉祥，来了解戏曲，通过。

0: 一些文创品，像我们门口的北京礼物的文创，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受众。嗯、很多年轻人他没有走到过这种古老的戏院，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些内容，他来了，来了以后有时候一次就喜欢上了。
2: 从百年前砖木结构的老式戏园，到如今科技赋能的现代剧场；从谭鑫培、梅兰芳的绝代风华，到当代青年演员的薪火相传；从单一戏曲演出场地到文旅地标。锣鼓声传百年，戏韵魂贯古今。重章五年的吉祥大戏院继续诠释着老剧场在新时代的全新使命与价值。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外卖也通道，注意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

0: 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9号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不适宜擦洗车辆，洗车气象指数为四级。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晚风轻拂，夜色正浓，蓝调北京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又是一年的盛夏，大家都在上演着同样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那就是

的人生点，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泪流满面。最近也常常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这个职场生涯有一点不安，又有一点期待耶。环境会变，我们也会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那种纯真的初衷。

如约而至，来自许嵩。那些短暂的相遇，短暂的美好，会不会在心里埋下长久的种子？当然，人生的告别看似偶然，却又是必须。最美好的约定是没有约定，不期而遇。不要为了离别伤感，有些人虽然会自此一别再也不见，但是一起共度的时光，你不觉得它像烙印一样会留存在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心上吗？

你的青春住了谁？我们都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可惜青春是只小壁虎，也是一个被大家嚼烂了却是永远可以被大家接受的话题。因为你的心中总会有一个人惊艳了你的青春，又会在时光里渐行渐远，让人爱不起来也恨不下去，那就是回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0: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为你举办一场夏日毕业歌会，
1: 还有说不完。

0: is my life。
1: 就这样挥手告别吧，曾经的欢乐成了美梦，离开了温暖的港湾，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虽然会想念以前的温暖，但是还有一座座的大山等待着各位成人去攀爬。翻越山巅之后，你会迎来明天。

又是一年毕业时，又是一场场的离别宴。时光从来不停，它不停向前，向前。蓝调北京也与时间同在，与你一起沉浸在这场夏日毕业歌会中。

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年轻。来自刺猬乐队的一首《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它带着青春所特有的躁动气息感染着我们。一份再见和告别，也许就是跟一群人、一座城市的告别。在毕业纪念册里面，我们总是用天各一方这样的字眼表示我们对过往的留恋。世界很大，我们会走出很远很远，前程似锦最好，安于平淡也不是个坏选择。

再见送给所有已经或者是即将要分别的朋友，相识相遇相知都是缘分，一切的离别都预知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始，愿各位人生旅途愉快。看看时间，蓝调北京今天晚上要说再见了，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一次声音的约会。蓝调北京邀请你明晚再来做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9号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不适宜擦洗车辆，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冬天过去了，迎春花都开了，收朗的枝条缀着些不明不暗的黄色，也像阿二的心。阿二想，他已经等待了一个冬天了，乌桥的冬天又是何等的漫长。阿二走在河边，看那船也是待发的样子，心里的光又亮了一些。这时他真感激乌桥的水呀，有了这水，阿二才知道该怎么去行动。现在阿二是迎了那光走去的，前途被昏晦的光照耀着。阿二变得勇敢了，全因为那光的照耀。所有的勇敢其实都是昏晦的勇敢。阿二不再天天去找王七瑶，可王七瑶反倒变得切实了。王七瑶好像化进了他的行动里，阿二心中突兀而起一股悲痛之情，就像在做着一个重大的诀别。但这悲痛里是有些欢喜的，因他感到这诀别其实不是诀别，而是相聚。他心里唱着歌，是那种童真的悲喜交加的歌，在月夜的乌桥走来走去，这时候如果有人看见他，就会被他的目光感动。那是什么样的温柔目光啊，那里的决心和信念全是温柔如水。王七瑶正在惊异阿二的不来，却听见了他的敲门声。阿二的白球鞋是新洗的，刷了鞋粉。阿二的围巾也是新洗的了。阿二的眼睛在镜片后头一闪一闪的发光。阿二说，阿姐，我看你来了。王七瑶说，阿二也不来了，是不是忘记阿姐了？阿二说，我忘记谁也不会忘记你。哼，娶了媳妇儿连娘都要忘记，何况是非亲非故的我呢？阿二说，说不忘就是不忘，只怕有一日在上海的大马路上迎面遇见，都认不出我阿二了。王七瑶就笑，认出怎样，认不出又怎样？阿二有些悲伤地垂了垂眼睛，小声说，是啊，我凭什么叫人永远不忘呢？王七瑶正要哄他，他却退出门去，说了声阿姐再见，转身走了。他的球鞋踩在石板路上，声息全无，一下子融入乌桥的夜色，再也看不见了。王七瑶还有些话要对他说，想追上去，又想明天再说吧，便关上了门。乌桥的夜晚真是要多静有多静，不一会儿就听见沙沙的下露水声。第二日，王七瑶等阿二来，

便是回了上海，阿二能找着他吗？上海的心是被阿二勾起的，那不夜的夜晚又出现在王琦瑶的眼前，却是那么久远的景象了。早晨，他对着镜子梳头，从镜子里看见了上海，不过那上海已是有些憔悴，眼角有了细纹的。他走在河边，也从河里看见了上海的倒影，这上海是褪了色的。他撕去一张日历，就觉得上海又长了年纪。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意无限，乌桥天上的云都是上海的形状，变化无端，晴雨无定，且美轮美奂。上海真是不可思议，它的辉煌叫人一生难忘。什么都过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墙虎，那辉煌的光却在照耀，这照耀辐射广大，穿透一切，从来没有它倒也无所谓，曾经有过便再也放不下了。王琦瑶眼前还出现阿二乘船去上海的景象，是乘风而去的。他想，阿二真是勇敢啊，竟把戏言当真了。可那戏言果真是戏言吗？难道不能说是预言？他想，连乌桥的阿二都去得上海，他上海生上海长的王琦瑶又何故非要远离着，将一颗心劈成两半，长相思不能忘呢？上海真是叫人相思，什么样的折腾和打击都灭不了，稍一和缓便又抬头。他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的。阿二一走便音信全无，送豆腐的伙计也说没有信来，王琦瑶更断定阿二是去了上海。茫茫人海中，哪里是阿二的立足之地呢？他不由得感叹阿二的鲁莽，可是阿二的传奇毕竟是开了头，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阿二呢？王琦瑶有些怅惘。他推开窗户看水边的月亮地儿，看的也是上海的影子，却是浅淡了许多，在很遥远的折射的光之下。乌桥并不是完全与上海隔绝，也是有一点消息的。那龙虎牌万金油的广告画是从上海来的，美人图的月份牌也是上海的产物，百货铺里有上海的双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烟，上海的身曲，乌桥人也会哼唱。无心还好，一旦有意，这些零碎物件便都成了撩拨。王琦瑶的心哪儿还经得起撩拨啊？他如今走到哪里都听见了上海的呼唤和回应，
他这一颗上海的心，其实是有仇有怨，受了伤的。因此，这撩拨也是揭窗口，刀绞一般的疼。可那仇和怨，是有光有色，痛是甘愿受的。震动如今回想，什么都是应该，合情合理，这恩怨苦乐都是洗礼。他已经感觉到了上海的气息，与阿二感觉的不同，阿二感觉的都是不明就里，王其尧却是有名有实。栀子花传播的是上海的夹竹桃的气味，水鸟飞舞也是上海楼顶歌群的身姿，乌桥的星是上海的灯，乌桥的水波是上海夜市的流光溢彩。他听着周璇的四季歌，一季一季的吟叹，分明是要他回家的意思。别人口口声声地称她上海娘娘，也是把她当外乡人，催促她还乡的。她的旗袍穿旧了，要换新的；她的鞋走了样，也要；她的手脚裂口，羊毛衫住了洞，她这人有些千疮百孔的，不想回家，也得回家了。阿二还是没有信，传奇的开头总是衍生病息，无声无闻。王其尧再不怀疑阿二是去了上海。有个阿二在上海，上海似乎暖心了些，还有些不甘心。现在王其尧还没走，乌桥却已在向他挥手告别。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虽在眼前，却已成了记忆。雾蒙蒙，水蒙蒙的，乌桥的柳丝也是梦中情景。日婆娑，月婆娑。王其尧也注意到船了，船在桥洞下走过，很欢快的样子，穿过一个桥洞又一个桥洞。老大也是唱昆山调的，转眼间一冬一春过去，莲蓬又要结籽儿了。王其尧乘上回苏州的船，两岸的房屋化作石壁，上面有千年万年的水迹和苔藓，屋桥变成长卷画一般的渐渐拉开。碾米的水对声凌空而起，是万声之首。乌桥的真实和虚空，乌桥的情和理，灵和肉，全在这水对声中。它是亘古的声音，昆山调也是亘古的声音。老大从乌桥走出来了，那画卷收在水岸之间，视野开阔了，水鸟高飞起来，变成一个个黑点儿。岸上传来轰麻雀的铜锣声，铿铿锵锵敲着得忍子。红日高照，水面亮得像镜子，照的不是人，而是天。天上没有云，也是一水荡漾，有无数船只乘风行驶，万个蒸馏的情景，你说心能不鼓荡吗？没见苏州，已嗅到白兰花的香。苏州是上海的回忆，上海要就是不易，一易就易到苏州。

上海人要是梦回，就是回苏州。田诺的苏州话是给上海诉说爱的，连恨都能说成爱，点石成金似的。上海的园子是从苏州搬过来的，藏一点闲情逸致。苏州是上海的旧情难忘，传到苏州回上海的路便只剩一半了。从苏州到上海的一段，王琦瑶是坐火车，船是嫌慢了，风也不顺翻的。车是夜车，窗外漆漆黑，有零星的灯掠过，萤火虫似的。王琦瑶的心此刻是静止了的，什么声音也没有，风声都熄了。窗外的黑就像是后帷幕一般，上海就在那幕后等待开幕的一刻。窗外的黑还是隧道，尽头就是上海。当上海最初的灯光，闸北污水厂的灯光出现在黑夜里头，王琦瑶忽然间热泪盈眶。灯光越来越稠密，就像扑灯的蛾子扑向窗口。火车自是不理，还是朝前，轰隆声响盖满天地。往事像化了冻的春水，漫过了河堤，说不想它，它还是来了。可毕竟大江东去，再不复返。车窗上映出的全是旧人影，一个叠一个。王琦瑶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时汽笛响了，如裂帛一般，一排雪亮的灯照射窗前，那旧的影像刹那间消遁，火车进站了。上海这城市最少也有100条平安里，一说起平安里，眼前就会出现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他们有时是可走穿，来到另一条马路上；还有时，他们会和林弄相通，连成一片。真是有些像网的，外地人一旦走进这种弄堂，必定迷失方向，不知会把你带到哪里。这样的平安里，别人看是一片迷乱，而他们自己却是清醒的，各自守着各自的心，过着有些挣扎的日月。当夜幕降临，有时连月亮也升起的时候，平安里呈现出清洁宁静的面目，是工笔画一类的，将那粗疏的生计描画得细腻了。那平安里其实是有点内秀的，只是看不出来。在那开始腐烂的砖木格子里，也会盛着一些谈不上如锦如绣，却还是月影花影的回忆和向往。小心火烛的摇铃声声，是平安里的一点小心呵护，有些温爱的。平安里的一日生计，是在喧嚣之中拉开帷幕。粪车的轱辘声、刷马桶声、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堂里生烟，隔夜洗的衣衫也亮出来了，竹竿交错，好像在烟幕中升起。这些声色难免有些夸张，带有点富气和炫耀，气势很大的，将东升的日头都遮暗了。

这里有一些老住户与平安里同龄，他们是平安里的见证人一样，用富于历史感的眼睛审视着那些后来的住户。其中有一部分是你来我往，呈现出川流不息的景象，他们的行迹藏头露尾，有些神秘，在平安里的上空散布着疑云。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对，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其尧住进平安里39号3楼，前边几任房客都在晒台上留下各种花草，大多枯败，也有一两盆无名的却还长出了新叶。前几任的房客还在灶间里留下各自的瓶瓶罐罐，里面生了霉，积水里游着小虫，却又有半瓶新鲜的花生油。房门后的墙上留着一些手记，有大人的记着事儿，正月初十被寿礼，也不知是谁的寿礼。也有小孩的是发泄私愤，写着王根生吃屎。都是些零星的岁月，不成篇章，却这里那里的俯拾皆是，还是一层摞一层，胡斜靠一样扎扎实实，

珍锥都吃不进去。王七瑶安置下自己的几件东西，别的就都乱摊着。先把几副窗帘装上，拉起，开亮了电灯，那房间就变了面目。虽是接在人家的茬上，到底也是换新的。那电灯没有罩子，光便满房间的，不是明亮，而是样样东西都扒了皮，裸着了。窗外是五月的天，风是和暖的，加了油烟和泔水的气味，这其实才是上海心子里的气味，嗅久了便浑然不觉，身心都浸透了。再晚些，桂花糖粥的香味也飘上来了，都是旧相识，窗帘也是旧窗帘，遮着熟知的夜晚。这熟知里却是有点隔，要悉心去连上续上，有些拼接的痕迹。王七瑶很感激窗帘上的大花朵，一时一地都是盛开忠心陪伴的样子。它还有留影留照的意思，是好时光的遗痕，再是流逝依然绚烂。地板和木窗框散发出木头的霉烂的暖意，有老鼠小心翼翼的脚步从心上踩过似的，也是关照。然后小心火烛的铃声便响起了。王七瑶到护士教习所学了三个月，得了一张注射执照，便在平安里弄口挂了牌子。这种牌子几乎每三个弄口就有一块，是形形色色的王七瑶的营生。他们早晨起来收拾干净房间，穿一身干净衣服，然后便点起酒精灯，煮一盒注射针头。阳光从前边人家的屋顶上照进窗口，在地板上滑下一方一方的。他们熄了酒精灯，打开一本闲书，等着有人上门来打针。来人一般是上午一波下午一波，也有晚上的一个两个，还有来请上门去打针的。那样的话，他们便提着一个草包，装着针盒、药棉、白布帽和口罩，俨然一个护士的样子去了。王其友总是穿一件素色的旗袍，在50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多的几件难免带有缅怀的表情，是上个世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王七瑶穿着旗袍走过一两条马路去给病家打针，他会有旧镜重现的心情，不过人都是换了角色的。有一日他去吉雅公寓，走进暗沉沉的客厅，打蜡地板映着他的鞋袜。他被这家的佣人引进卧房，床上一个年轻女人盖一条绿绸薄被，他觉得这女人就是自己的化身。打完针装好东西走出那公寓，心却好像留在了那里。他几乎能听见那女人对佣人发嗔的声音，是怪他买来的虾又小又不新鲜，明知道先生要来家吃晚饭的。他有时望着酒精灯蓝色的火苗，会望见斑斓的景象，里面有一个小世界，小世界里的歌舞永恒不止，是天上的歌舞。他偶尔去看一场电影，
晚上八点的那一场。马路上静静的，路面有灯的反光，电影院前厅那镜里的倒流的意思。他看的多是老电影，周旋的《马路天使》，白杨的《十字街头》，这也是旧相识，最不相关的故事也是肺腑之言。他订了一份晚报，黄昏时间是看报度过的，报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读到，懂一半不懂一半，不懂半懂之间，晚饭的时间便到了，炉子上的水也开了。晚上来打针的总有点不速之客的味道，听见楼梯响，他便猜是谁来了。他有些活跃，话也多几句，倘若打针的是孩子，他便格外的要哄他高兴。他重新点上酒精灯，消毒针头，问东问西。打完针，病家要走时，他就有些不舍。那一阵骚动与声响，还会留下余音。他忘了收拾，锅里的水干了底儿，才醒来。这种夜晚，打破了千篇一律的生活。虽然是个没结果，可毕竟制造了一点起伏不定，使人生出期待。那期待是茫茫然的，方向都不明，有什么未知在酝酿和发展，终于会有果实似的。他有一次夜半被叫醒，人们早已入睡，那叫声便显得格外惊动，带着些危急和恐怖。王启尧的心擂鼓似的砰砰响着，他睡衣外面披上件夹袄，便下楼去开门。见是两个乡下人，抬了一个担架，躺着垂危的病人，说是请王医师救命。王启尧知道他们弄错了，将护士当做医师了，他指点他们去最近处的医院，再回楼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这城市的夜晚，总是有着出其不意，每一点动静都不寻常。弄口路灯下，写着注射护士王启尧的牌子，带着点翘首以待。静夜里，有汽车驶过，风扫落叶的声音，夜晚便流动起来，有了一股暗中的活跃。上门打针的人川流不息，今天去了明天来，常有新人出现。这时王启尧便暗自打量，猜那人的家庭和职业，再用些闲话去套，套出的几句实情竟也能八九不离十。要逢到那些做奶妈的带孩子来，不问也要告诉你东家的底细。哪个奶妈不是碎嘴，又不是对东家有仇有恨，要把一肚子苦水倒给你的样子。还有一些是固定出现的病人，这些其实都算不上病人，打的是胎盘液之类的营养针，一周一次或一周两次。日子长了，有几个不打针时也来坐坐，说说闲话，张家长李家短。这样王启尧虽然不出门，却也知天下事了。这些杂碎虽说是人家的，可也把王启尧的日子填了个半满。一早一晚，有时甚至会是忙碌的，眼和耳都有些不够用。平安里的闹是会传染的，而且无缝不钻，渐渐的就有些将王启尧的清静给打破了。楼梯上的脚步纷沓起来，门开门关频繁起来，时常有人在后弄仰头

王琦瑶的名字，一声声的，尤其是在那种悠闲的下午，这叫声更传远，有一股殷切的味道。夹竹桃也开了，平安里也是有几棵夹竹桃的，栽在晒台上碎砖围起来的一居泥土中，开出绚烂的花朵。白昼里虽不会有奇遇，可却是悉心积累起许多细枝末节，最后也要酿成个什么。王琦瑶和人相熟起来，人们知道她是个年轻的寡妇，自然就有热心说媒的人上门。王琦瑶见过其中的一个，是个做教师的，说是30岁，却已谢顶。两人在电影院里见面，看一场农民翻身的电影，是王琦瑶最不要看的那种，硬撑到底的。其中有静默的间隙，便听见那教书的局促的呼吸声，带了一股胸腔里的笑音，是哮喘的症状。王琦瑶从此便对说媒的人婉言谢绝，他知道再介绍谁也跳不出教书先生这个窠臼。他不怪别人，只怪自己命运不济。他望着平安里油烟弥漫的上空，心里想，还会有什么好事情来临呢？人们有说他骄傲，也有说他守节，什么闲话他都做耳边风，什么开导的话他也做耳边风。虽是相熟，却还是隔的，这也是正常。平安里的相熟中不知有多少隔，浑水里不知有多少大鱼。平安里的相熟都是不求甚解，浮皮潦草，表面上闹，底下还是寂寞。这寂寞是人不知，己也不知，日子就糊里糊涂地过下去。王琦瑶是糊涂一半，清楚一半，糊涂的那半功过，清楚的一半是功想。白天忙着应付各样的人和事，到了夜晚关了灯，月光一下子跳到窗帘上，把那大朵大朵的花儿推进眼前，不想也要想。平安里的夜晚其实也是有许多想头的，只不过没有王琦瑶窗帘上的大花朵映显不出来罢了。许多想头都是沉在心底沉渣一般，全是叫生计熬炼的，挤干汁儿，沥干水，凝结成块儿，怎么样的激荡也泛不起来。王琦瑶还没到这一步，他的想头还有些枝叶花朵，在平安里暗淡的夜里闪出些光亮来。常来的人中间有一个人称严家师母的，更是常来一些，他也是住平安里弄底的独门独户的一栋。他36、7岁的年纪，最大的儿子倒有19岁了，在同济读建筑。他家先生1949年前是一盘灯泡厂的厂主，公司合营后做了副厂长。照严家师母的话，就是摆摆样子的。严家师母在平常的日子也描眉毛抹口红，穿翠绿色的短夹袄，下面是舍味泥的西装裤。他在弄堂里走过，人们便都停了说话，将目光转向他，他则昂然不理会，进出如入无人之境。
他家的儿女也不与邻人家的孩子嬉戏玩耍。严先生更是汽车进汽车出，多年来连他的面目都没看真切过。严家的娘椅是不让随便出来的，又换得勤，所以就连他家娘椅也像是骄傲的，与人们并不相识。严家师母每逢星期一和四到王七瑶这里打一种进口的防止感冒的营养针。他第一眼见王七瑶，心中便暗暗惊讶。他想，这女人定是有些来历。王七瑶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他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他只这一眼就把王七瑶视作了可亲可敬。严家师母在平安里始终感到委屈，住在这里全为了房价便宜，因为严先生是克勤克俭的人，为此他没少发牢骚，严先生枕头上也立下了千般怨万般事。不料公私合营，产业都归了国家，能保住一处私房就是天恩地恩，花园洋房终成泡影。严家师母在平安里总是鹤立鸡群，看别人都是下人一般，没一个可与他平起平坐。现在39号住进一个王七瑶，不由得他又惊又喜，还使他有同病相怜之感，也不管王七瑶同意不同意，便做起他的座上客。严家师母总是在下午2点钟以后来王七瑶处，手里拿着一把檀香扇，再加上身上的脂粉、人味道、香鲜道。下午来打针多是在3-4点钟，这一小时总空着，只他们俩面对面的坐。夏天午间的困顿还没完全过去，禁不住哈欠连哈欠的。他们强打精神，自己都不知说的什么。弄口梧桐树上的蝉，一叠声的叫，传进来是嗡嗡的，也是不清楚。王七瑶舀来自己做的乌梅汤给客人喝，一杯喝下去也不知喝的是什么。等那哈欠过去，人渐渐醒了，胸中那股潮热劲儿平息下去，便有了些好的心情。一般王七瑶听说的和听的都入神。严家师母对了王七瑶像有几百年的心里话，竹筒倒豆子似的，从娘家说到婆家，其实都是说给自己的。王七瑶呢，耳朵听进的是严家的事，落在心里变成了自己的事，是听自己的心声。也有时候严家母要问起王七瑶的事，王七瑶只照一般回答的话说，明知道他未必信，也只能叫他自己去猜，猜对了也别出口。严家师母虽是能猜出几分，却偏要开口问，像是检验王七瑶的诚心似的。王七瑶不是不诚心，只是不能说。两人有些兜圈子，你追我躲，心里就种下了芥蒂。好在女人和女人是不怕种下芥蒂的，女人间的友谊其实是用芥蒂结成的。

是有芥蒂，友情越是深。他们两人有时是不欢而散，可下一日又聚在了一处，比上一日更知心。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9号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整前方就是这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对，来吧，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吧。
1: 嗯，
0: 因为今天的雪莲一来，雪莲就说：“哎呀，三个人凑齐。”
1: 啊，
0: 情绪价值就算拉满了。
1: 没错，一到周末情绪价值必须得给到啊，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的雪莲来，我觉得哎，她是有变化的，特别为了今天的直播，在穿着呀、捯饬上啊是不太一样
2: 的。对，
1: 朋友圈提前预告了一下
0: 啊，
1: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吧，目前还一直没法接受。真是，哎呦，那跑得快的哟！呼扇！我今天的那电扇都不用开，怎么感觉阵阵习习微风从您那儿吹过来呢？
0: 是，要我说我这头发帘呼扇呼扇的呢。

0: 对，
1: 你有头发脸吗？
2: 视频直播一定得看啊，各位关注一下，我们先不说是什么啊，
1: 哎，
2: 让大家自己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吗？今天我们的赵导，
3: 嗯，好的，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食欲的问题啊，食欲，
2: 这是为您量身定制的话题
3: 哦。那个反正就是一道苦夏嘛，一提什么，对，别提吃，真的一点都不想吃，
2: 就是没食欲呗。
3: 对，但有一些吧，哎，一吃这个把自己苦下的食欲打开了。
2: 哎，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和雪莲这样的
3: 啊，
2: 什么春夏秋冬，怎么还能有没食欲的时候呢？
3: 雪莲，你也这样？
1: 我有，
3: 哎，
1: 有，
2: 那就是像我这样
1: 吃饱了以后就不想吃了。
2: 那咱俩还有点一样，对吧？当然也有，但是有一句话不叫做，眼饥肚子饱，所谓眼睛还饿呢。就是看着这个吧，我虽然肚子很饱了，但我依然勾起了我的食欲。
3: 哇，
2: 哎，这不都算是食欲的一种吗？
3: 可以吧，可以吧，
2: 对吧？就有这个欲望，
3: 可以吧，
2: 想吃嘛。
3: 好的啊，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互动来聊这个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那另外呢，视频直播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看的路径，
2: 赶紧来吧啊！这个发财儿我也调出来了啊！
3: 呵，
2: 一会儿等这个照片，我现在都不敢跟他四目相对啊。我
3: 咔咔的点，哎呦呵，220，我跟你说，
2: 我想起了那个这个拳皇酒吧里边
3: 哦，
2: 有一个美国大兵，他有一招叫啊嚏咕咕。我就感觉他一眨眼就就有一刀片啪就飞过来了啊！那个一会儿我把镜头转过去，各位可以看看去，您自己找找今天的赵导美在哪儿啊？有不一样在哪儿？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啊。
3: 好的啊，就给我来吧。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啊。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说关于苦夏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了没问题，喝一杯冰美式
2: 哦
3: 啊，还有一些朋友说热了呢没事儿，因为北京特有的叫凉菜
2: 啊，
3: 或者叫开胃，吃了这个以后就算打开了，
2: 食欲打开了，
3: 然后慢慢来
2: 啊。
3: 有的朋友说你看一到夏天专属的一些食物，冰镇小啤酒，
2: 嗯，
3: 凉菜，花生毛豆，同时凉面，
2: 啊、
3: 哦、啊，
2: 对对对，这都是
3: 特有的，
2: 听着反正就有胃口。
3: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3: 啊，尤其这天你要说来个锅条，
2: 嗯，
3: 啊，来个刚出锅的十个一组的饺子，
2: 就这个对于您来讲还是有食欲的。
3: 我这都得把锅踢了，我跟你说。
2: 为啥呀？
3: 锅条疯了、
2: 哦哦，
1: 他要吃过水面。以前他老说这个，
2: 哦、
1: 但我爱吃锅条。
3: 这天儿，
1: 对我可以、
3: 哦，
1: 主要是老爷教育的好。我从小就记着我老爷说过好多话，我都不记得了，就这句最清楚。越热越得喝热的。
3: 我就是觉得热天要洗热水澡。
1: 啥天也得洗热水澡啊！
3: 哎，冷天的时候，为了身体啊，锻炼身体啊，嗯，可以洗个凉水澡。
1: 洗不了一点儿、
3: 哎。你看，你看，哎，来吧，
1: 必须是烫的。
3: 先说说食欲的问题，春夏秋冬四季，你觉得阻碍了没有？你对于美食的爱？
1: 季节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时刻，就吃完了以后，你肯定就不想吃了。
3: 那当然了，这是一定的嘛。
1: 对呀、
3: 啊，
1: 但是季节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只不过不同的季节有特别想吃的东西。
3: 哦
1: 啊，比如说，你看我这个胳膊上这个北斗七星这蚊子咬的包，我今年那天刚说蚊子没有光顾，结果那天就是特别馋绿豆凉粉儿，但是我自己买了两块都半失败了，就不好吃。然后呢，我就问马哥，马哥还上班去了，他媳妇儿在家，我就问那个红姐，就嫂子，我说我想吃绿豆凉粉儿、
3: 嗯，
1: 您能给我拌一下吗？
3: 嗯，
1: 嫂子说行，你来吧。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再买两块送到你家。嫂子说再买两块，说一块就够了。我说前面两块已经拌废了，然后我又买了两块。他那个市场上卖是400克一块儿。
2: 哦。
1: 然后呢，我说我买三块，嫂子说你买那么多干嘛呀？我说不够吃。他说一块够你吃，他说一块就小一斤呢。我说咱一块吃。嫂子说我不爱吃这个，我说夏天就得吃这个。然后我就没听他的，我就买了两块，买两块就是，其实我还是买了三块，然后寄到嫂子家，嫂子就给我拌。拌完了以后呢，因为嫂子她可能老吃这个，她就不爱吃了。
3: 嗯，
1: 她给我拌的就是。

0: 另外一边没那么翘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
2: 他都说了他贴反了，
1: 这个是我、哦、这个是我第一次贴眼睫毛，但是我为什么贴这个呢、哦、是因为我最近不是在那个学习直播嘛、
0: 哦、
1: 跟咱们这种不一样的直播，
0: 是是是，
1: 然后有一个就是直播界的一个就是逼单王，就特别会卖货的小姐姐，她一说话你就想买、
0: 哦、
1: 就那么一个小姐，就是她给我贴了一次，有一次直播的时候他就给我贴了，就是人家说你虽然有美颜还是应该化点妆，但我都特别素嘛，然后他就给我贴了，他贴了好半天、
0: 嗯、
1: 但是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就顿时就不一样了，就是也没有抹别、哦、没有抹粉啊，
2: 就觉得眼睛有神了，
1: 对，就特别亮，不然我老是那个眼睛就特别困，你知道吧、
2: 啊、
1: 贴完了以后就好好呀，然后他就给我，我就在他那买了这个剪睫毛，特别便宜，11.9块十对呢，
2: 哦、
1: 嗯
2: 哎、那一般单眼的就是一只的得多少对儿？
1: 它不论单眼吧，你不能，它左还是分左右的。
2: 哦，还分左右。
1: 对，所以它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嘛，它是一盒是十对儿嘛。
0: 你买鞋不能只
2: 不知道得买多少对儿，就正好符合这个
1: 啊？不是，它都给你分好了，它都分好了、
2: 哦。
1: 我今天这个只有一个失误，就是我来不及调整了，就应该从前往后贴。
0: 哦、
1: 但是呢，我因为就是贴不上，不会贴。那个镊子头特别长，我就怕杵着我，然后我就从后往前贴、
0: 嗯、
1: 我发现特别好贴，就是一松手就贴上了，我想那就这么来吧，
2: 没事没事，
1: 就是
2: 一会儿就在直播里的咱们那挂车发一链接，多少钱？
1: 11.9，
2: 哇，值
1: 啊、
2: 嗯！
1: 对啊，就是、嗯、这个还特别好贴。我开始不知道，我还来回来回调整，来回按它，其实不用，就是你放在这儿，你手一松它就粘上了，
2: 真的。你今天贴完这个、小胖说那个游戏那单聊、就你贴完这以后，我就特别像。就是你知道以前小女孩玩的那洋娃娃，
1: 对对对，就是那个、
2: 哦、一抱起来，眼睛睁
0: 开了，对，眼睛会眨，
2: 一平，哎，就闭。
1: 不，我这个我这不能闭，我这一闭，我这一闭，它就是那样的、啊。
2: 我说贴反了吧？好了，11.9，特别好，一共十对儿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朋友说了说，哎呀，赵导真的是，今天得问问赵导。
3: 哎，导啊，你牙怎么了？导啊。你眼怎么了？
1: 而且吧，就这个裙子也是，昨天呢，就是我平时不都是运动服吗 ？T 恤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就是冲锋裤。昨天呢，我去见了一个3年多没见的一个姐姐，然后呢，她一见我，我俩就是聊聊天，就是没说两句话，那姐就突然间就说我出去一趟。我说哎，这叫我来的，怎么还出去了一趟？然后过了一会儿
0: 憋不住了，
1: 过了一会儿，然后那个我昨天没贴，我今天才干。过了一会儿拎了一个纸袋进来说、那个小妹我给你买两条裙子他可能觉得我太寒酸了穿的，因为我昨天穿了一个特别垮的一个 T 恤衫，就是那个 T 恤不是特别舒服，我特别喜欢穿那种、
0: 你
1: 看他眼睛一直锁在我这个脖子这儿，他可能觉得我就是可能过得不好，他就出去旁边就是那个专卖店给我买两条连衣裙
2: 哎呀，
0: 估计你邻居啊平时茶余饭后都聊啊，聊聊聊到赵导都是这姑娘命苦啊
1: 然后我想着我说我都多少年没有穿裙子了，我说那个、都穿不惯，我说不要不然你赶紧退了吧，挺贵的、然后那个姐姐就是语重心长的说哎呀就是不用想那么多啊，今天过好就行
0: 日子是靠自己过的、
2: 我明白今天聊哪是食欲今天这叫眼缘儿，
0: 哎，
2: 只要有了眼缘儿就行啊。
0: 哎呀，
2: 也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今天我们的赵导啊，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很多的朋友都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像我们的 K 这位朋友就说了，啊，怎么看直播？我就一直看不见，说赵雪莲这名字跟我就差一个字
0: 哦。
2: 您是叫赵
0: 雪莲？
2: 啊，赵不能变的、
0: 是吗？是吗？
2: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赵不能变？
2: 不，姓肯定一样。
1: 他说差一个字儿，又没说差名还是差姓，他可能叫比如李雪莲呀，
0: 对，
1: 王雪莲呀，
2: 对呀，
1: 宋雪莲呀，
2: 哦、也有道理。
1: 对呀，夏雪莲啊，
0: 就是名他可能一直变，比如
1: 难道叫赵雷莲、
0: 赵小莲、赵阿莲？
2: 对呀、
0: 赵哈，你把完整的名打过来，让我们别瞎猜了。
2: 对，您呢就到手机找到微信，微信里呢有视频号，在视频号里呢就搜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 V、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0: 得嘞，那个把前面的牌子拿掉，看到大家的呼声了
1: 啊，拿掉就不知道是什么节目了。
0: 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2: 对，要
0: 对，
2: 要看，哎，要看大。

0: 主要大家都想看看人家送这裙子有多好看。
1: 其实还不如我之前穿的，你们都说睡衣的那个。
0: 哎，这个好看，
1: 我觉得这个更像睡衣。
2: 不重要，不重要。一会儿把这个裙子的链接也发过来啊。来看看少时东方，人家说了，我的食欲呢，这么说吧，得根据食材来决定，或者说得根据这个食物来决定。好吃的，那就食欲大开，明白，就是您爱吃的食欲大开，说不好吃的东西没有任何食欲，看都不愿意看，关键是我面前还没有出现过影响我食欲的东西。哦，那明白了。另外呢，文正啊也给你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哎，赵导，来一锅自己做的冬瓜汆丸子。
1: 哦，这我前天吃了，
2: 再撒点香菜，就着那个热乎劲儿，又吃的那脖子哗哗流汗，然后一擦，你就觉得哦，整个的世界都凉快了，是这感觉吗？
1: 不擦，吹风扇。
2: 哇、
1: 哦！站在那个风扇前面，还得是那个钻石牌的风扇，然后、哦、啊，让你的声音稀碎，吹在风里。
2: 行行行啊，零一五也说了，我的食欲不受天气的影响。哦，要不我就说呢，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不光热爱生活，一定热爱美食，
1: 对，
3: 一定的，
2: 没有一个忌嘴的，
0: 嗯，那一定的，应该都属于食欲非常好的朋友，
2: 真好，真好，
0: 是吧？
1: 对，我刚才说了一半，不是想吃凉粉吗？
0: 啊、对，凉粉，对吧？
1: 然后我就给、
0: 哎、这被裙子给打扰了，
1: 然后嫂子
0: 怎么样？
1: 嫂子就给我拌
0: 了，
1: 拌完了呢，我就拿了一饭盒，我想装回家吃。嫂子说：“哎，你就别再洗一个碗了，你就在这吃吧。
0: 嗯”
1: 但是那个嫂子呢，她可能就是确实不喜欢吃这个凉粉，她就把那个
0: 人家都已经说了
1: 饭盆儿，
0: 不是可能啊，人明说了，我不爱吃这东西，
1: 她就把饭盆拿到了屋子外面小花园里、
0: 哎、呦
1: 说雪莲你就跟这儿吃吧我说这全是蚊子、
0: 啊、
1: 嫂子说马上从我后面递出一个大盘蚊香点燃了的、
0: 啊、
1: 我给你预备了就把就是我前面是饭盆里面是凉粉然后我在前面就是一盘燃烧的蚊香我每吃的我吃的每一口凉粉都就着这个蚊香的烟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蚊香拌凉粉就确实不怎么好吃我说嫂子这个有点呛嫂子说这不是无烟蚊香吗怎么会有烟然后嫂子说那我就给你放拿下去吧他刚把这个蚊香拿起来我这就落了一个蚊子、
0: 啊、
1: 但是我因为这手是筷子筷子上加的是凉粉然后那个只有嘴空着我就吹吹那个蚊子、
0: 嗯、
1: 这个蚊子就被我吹起来弹跳到第二个位置我又吹了又弹跳到第三个位置他跳了四次、
0: 嗯
1: 留下了五个包就是他每站一下他就有一个包
0: 太兢兢业业了
1: 太出活了
0: 跟今天我们天气预报似的也都也突然来了八级的风但是不能影响我上班啊
1: 对然后就被咬了五个包我就说嫂子我说我能不能进屋吃
2: 嫂子说出去
0: 那你可以进来盆放外边
1: 没有嫂子说我再给你点一个回家
2: 哎呀，你说这，你看1982人就说了，加支上炭火锅，涮点羊肉片再来一杯二锅头。哎呀，吃的四脖子汗流，那叫爽啊！
1: 嗯，你看都得吃热的，
2: 中毒，
1: 对，
2: 真受不了。
1: 我也喜欢热的，
2: 是吧？
1: 嗯，
2: 你看人老谢，人就说了，说小胖这样的要控制食欲，因为什么都爱吃
0: 啊。
2: 说像雪莲这样的要稳固食欲。
1: 我跟夏导可以从头吃到尾
2: 好的不重要
0: 我们差别不是那么大
1: 对
2: 说像我这样的要引导食欲就那一次
0: 对
2: 哎你尝尝这个
0: 对
2: 哎你再尝尝这个、啊、哎就慢慢说不定就打开了
1: 哄着吃、
2: 啊、
0: 哎这样咱反向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对吧因为维哥苦夏
2: 对我苦夏
0: 一到夏天他没食欲
2: 是是不爱吃
0: 聊一聊什么能勾起他的食欲咱俩一直有食欲那咱说说啥时候没食欲
2: 他说了吃饱了的时候
1: 对
0: 抛取这个你吃饱了并不、什么时候真的没事
1: 就是心里有事儿心里有事儿的时候
0: 是心里有好事还是心里有坏事还是心里有一个
1: 心里有一个没有办完的事儿
0: 啊、
1: 就是你就觉得
0: 跟那蚊子是一样的
2: 叮了你就彻底踏实
0: 了风再大我也得把这包完成了
1: 然后这个蚊子就从这儿飞到了这儿嫂子就抬手给了我一巴掌，嫂子打完说：“哎呦！”我说：“你打完反应快。”后来嫂子说：“那要不然你 我给你再喷点花露水吧。
2: 行，我跟你说，你再说一句，不光你这眼睫毛有链接，裙子有链接，我跟你说，乘凉粉的钢笼盆也得有一链接。
1: 哎，真的是个盆儿，我给
2: 你。来来来，说吧，一到夏天，你一般都爱吃什么？
1: 我喜欢吃凉粉儿，
2: 凉粉
1: 儿，喜欢吃那个热的那个西红柿鸡蛋面。
2: 热的，
1: 对对对，然后再最好能就上一半两半那种心蒜，就是那种心蒜，就是包就包没了那种心蒜，一点都不辣，光有甜的那种。然后呢，我还喜欢吃那个就是我不喜欢喝粥，我不喜欢喝粥，我喜欢吃米饭炒菜，就是越到热的时候，我喜欢吃什么水煮肉呀，然后就是麻辣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下饭。
2: 哎，那比如说啊，第一你会。贪凉嘛，你懂我意思吧？
1: 我知道什么冰棍雪糕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1: 我从小都不爱吃。
2: 哦，不爱吃这些。
1: 我跟大家说啊，大家老觉得我瘦，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瘦，当然我以前确实很瘦，我以前就我高考体检的时候是69斤，我觉得我真的很瘦，后来工作了以后呢，就是稳定在74斤，后来那个生完孩子呢，稳定在88斤，就是我现在餐前92斤。其实我并不瘦，但是觉得我瘦是因为我没有肚子。
2: 明白。
1: 但是我一点都不锻炼，可是我为什么没有肚子呢？就是因为我不吃凉的。
2: 哦、
1: 我觉得很多人有肚子不是因为他胖，不是因为他吃的多，是因为他吃凉的。
2: 对，吃凉的人不是说了吗？脾胃就虚。
1: 对对对。
2: 是这样。好，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尤其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说我爱吃大排档。
1: 啊、哦，我爱吃啊。
2: 啊
1: 哦，对，啤酒要喝凉的。
2: 你看看。小胖就是到这时候，如果我们在大排档吃，他一般北冰洋啊什么那个各种可乐呀，哇，呲儿擦呲儿擦。我们如果要喝一扎两扎的啤酒，他得喝4到5个的这种冷的饮料。
1: 啊，你不喝啤酒是吗？
3: 我主要是量不行，带酒对酒精不行。
1: 我量也不行，但并不影响你喝点那个，比如说梨味的啤酒。
2: 哦，
1: 就那种水果味的啤酒，
2: 哦，
1: 我喜欢喝菠萝味的。
2: 哎呦呦，
1: 啊，就是冰冰那种特别冰的才好喝。
2: 哦，
1: 喝啤酒不要加那种冰块，要加那种不锈钢冰。
2: 哦，明白，
1: 就是不会稀释它。
2: 明白
1: 啊，就是
3: 那咱俩差不多，我喝的也是菠萝味的饮料，糖葫芦味的饮料。
1: 哎，你知道那个吗？
3: 饮料
1: 就是北京现在多了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大转盘似的，上面都是各个酒味的那个，就是那个电子盘
3: 啊，对，
1: 然后一个水龙头打开，刷二维码就可以喝，
3: 是，
1: 可以喝12种口味，
3: 就是无限畅饮，好像是99还是109、
1: 不按杯收钱啊，我去那个是按杯收钱啊，就是，但是以我的酒量，也就喝个30来块钱的也就行了，
3: 是是是，
1: 对，
3: 反正要是说真的是打开食欲。我觉得这酒还是肯定能打开食欲的，毕竟是只喝酒不吃菜的朋友还是少数。
1: 但我觉得如果要是说食欲的话，就不能喝酒，因为你喝完酒就没肚子吃饭了，
2: 胀肚。
1: 对对对，
2: 嗯，
3: 哦，这个
1: 一般都是没什么食欲的时候就喝点啤酒。
2: 哦，
3: 反正有的朋友是今天菜不错就喝白的，
2: 哦，
3: 哎，今天菜比较少就喝啤的，因为啤的灌肚嘛。对吧？如果我想吃点好菜，能多吃点菜，还想来酒助助兴的话，那我就喝白的就行了，也不占肚子。
2: 真是，就跟那天，那个我在某个拉面馆子吃饭，后来我说太热了，我又不开车，那个要俩串，要碗面。你想那拉面，你再等等，它都坨了，而且还是热呀。我说那来瓶啤酒，啊。要了瓶啤酒，我觉得一瓶足够了，而且也冰冰凉。最可恨的是，人家说：“先生，我们这3块1瓶。”我说：“没问题，来一瓶。”我们是买一赠一啊，3块2瓶。你看，
3: 哦，
2: 喝完这两瓶拉面都没吃下去。
1: 哎，不是，你可以不要那赠品啊。
2: 啊，
1: 你可以不要那赠品啊。
3: 哎，那食欲就更没有，心里得多有事儿，
1: 就1.5块的事儿都装不下是吗？
2: 来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哎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还真的是好可爱。8336说了，雪莲这个裙子还是挺漂亮的啊。然后路痴说，哟，不灵不灵的这个大眼睛啊，大家都看到了重点。啊，
3: 对，有朋友也说了，说您的这个睫毛啊，根根分明的，可以掉吗？
1: 看清是头发还是睫毛？
0: 哎，混在一起了。
2: 说明我们的视频直播呀，这个
1: 非常高清啊。但是真的就是像我这种那个不怎么贴的这个没什么经验的人啊，就是贴上这个睫毛，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长了腿，我就是时不时得转一转眼睛，看他还在不在。然后我就感觉整个人痛感很重，老激的功
3: 夫。不过实话说，现在20分钟过去了，我看您已经顺眼多了。我已经能和您对视了，阿里斯固对我没有作用了。
2: 我先是以为他不敢使劲的闭眼眨眼的原因是因为是自己粘的嘛，
3: 啊，
2: 啪一眨眼又粘下边，啪一眨眼啪粘上。
1: 哎，他不会，因为我粘在我的真睫毛的上面的。
2: 来来来啊，古说刚刚吃了川味烤鱼，那个辣呀那个麻呀都恰到好处，外加了一个鸡蛋炒韭菜，还来了一大窑，哇，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朋友跟他说今天喝完大窑一个礼拜都先别喝，就是得缓一缓，它太甜了。
2: 哦，我很少喝。
1: 我有一个夏天就是特别喜欢喝这个，然后就每顿都喝，后来就发现就是吃不了糖了，就是偶尔还喜欢吃点果冻啊什么的，然后喝完这个以后就别的糖都不想吃了。
3: 行，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食欲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互动话题，说的话题是这么定的，我的食欲这么说吧，哎，您可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比如说您是食欲不太好的人，有没有一件事能够展现出这种不好？如果您是食欲特别好的人，有没有什么事能够感觉您食欲又太好了？比如说好的啊，枯木说的，我的食欲这么说吧，前几天我吃了一碗拉面，没吃饱，只能把汤都喝了，灌了个水饱，结果我走了2小时，走了走肾，饿了，我又买了一份炸鸡才吃饱的。
1: 他不能就点两碗拉面吗？
3: 哎，人家当时觉得一碗可以了，
1: 当他决定喝汤的时候就可以下单第二碗了。其实
3: 哎，你汤说不定还是续的呢。
1: 那也不耽误你再点一碗面。
3: 像我，你看我现在就是这个健康嘛，要稍微的减一减，我一上如果点拉面，我上来先把汤喝了
1: 啊，
3: 哎，对，先灌一半饱，
1: 饭前喝汤窈窕健康，
3: 没错，然后再去那儿，你师傅再给我续碗汤，哎，我然后再慢慢吃面，最后再拿汤收底儿。
1: 那就只能白白胖胖了。你怎么
2: 对吧？
1: 你怎么前后都喝汤？
3: 怎么回事？我这么完美的结局，
1: 你怎么前后都喝汤？哎，但是你特别会长，你就是你，其实那个你特别会长，你的脸其实很小，就跟你的身材比起来，就你的那个脸从脖子以上特别小巧，然后下面就。做电台直播嘛，也无所谓，不用站起来。
3: 好，开始同行开始攻击了。你的眼睫毛不上电视真是亏了，真的，打开电视全是阿里斯库，我告诉你。
1: 好有梗。
2: 3、3、4、6、7说了，嘉宾赶紧的，挂车把睫毛链接发上来。好的啊，另外谢谢我们的小玉玉啊，人家专门发上来一盘红红的这个麻辣小龙虾。他说正吃呢，一边吃一边听节目，哇，就觉得食欲大开。
3: 您的食欲好啊，也勾起了我们的食欲。来吧，今天分享一下您的食欲啊，我们说点具体的事儿，让我们感觉感觉，拿捏一下您的这个食欲到底是能打几分。
2: 是的，
3: 10分的话能打几分？几个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一定要看啊。今天。不光有牙还有耳朵还有眼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阿一就可以找着微信视频号啊，马上回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每天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2: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3: 大家好，今天你们食欲好吗？我是赵雪莲。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视频一直在对着戴着耳朵的贴了11.9块一对儿，
3: 那不十对儿呢？
2: 十对儿，
3: 我要是十对儿都贴上，你根本不敢看。
1: 那个睫毛呢？我们的赵导啊，那个好的，你看啊，有好多的朋友呢也夸奖了一下赵导的这个裙子啊，你看宇宙就说了，哟，看到赵导裙子了，非常像莫奈的画，你看。
3: 哎呀，对对，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这不就那个荷塘的那莫奈老爷子吗？我在故宫里看
2: 见。行，你说的跟您邻居似的。
1: 哎，高级高级啊！来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食欲的问题，因为天越来越热了。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真的是苦夏，一到夏天就不爱吃东西，有的朋友是到了夏天欲战欲勇，
2: 哎，
1: 还有的朋友是到了夏天必须得吃自己能够吃，而且呢让自己觉得吃完了很凉爽，觉得很舒服的才可以。
2: 嗯，
1: 啊，今天就聊这些话题。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全国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啊，看到我们的视频。
3: 乐什么？
1: 我本来想说的更大一点的，都怕有时差，你知道？
3: 全球都能看。
1: 当然了，当然，这是一定的。
2: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找着我们。然后您如果第一次看见我们的话，您可以点一关注，这样的话下一次我们再开播的时候，准确的说我们都一般是周一到周五中午这个时间都有直播。
1: 对对对，
2: 所以呢您就可以直接能收到，哟，他们又开播了，都可以进来看一看。
1: 嗯，好的啊，像东方彩虹啊，8692啊，包括还有一位朋友啊，6764，很多的朋友吧都在问怎么看直播。刚刚的小胖又再次跟大家说了一次，一定要记住是在微信里头找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其他的途径可能都不太行。来吧，先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发上来的关于食欲的啊。你比如说80407人说了，岁数大了吃的就偏少，一天两顿还没什么饥饿感，而且代谢慢。没错，像我爸现在基本上就是先吃一早午饭，大概10点多那吃完了就差不多，然后晚上5点来钟再吃又差不多了
2: 啊，
1: 不会说早中晚这么固定的吃。
2: 明白。嗯啊，枯木呢开始审视自己了，
1: 哟
2: 啊，他说我的食欲，这么说吧，刚刚不是说那面吗？
3: 嗯
2: 啊，就说食欲好啊。哎，逆向想，哎，我想起来了啊，没食欲的东西啊，反正我吃那种费劲的东西，我就吃不了多少，主要是就嫌麻烦。
1: 哦，有道理，
2: 吃螃蟹、小龙虾呀，还得自己剥壳，忒麻烦了。
1: 哎，这个可以。
2: 哎，但是如果旁边有一人帮我剥，那无所谓。哎，甚至是西瓜，如果是切好了，让我站水池子旁边吃，还得吐籽儿，那我吃不了几块。啊，因为站着主要是。
1: 那我明白了，不是吃什么的问题，
3: 是怎么吃？
1: 是它边上得有一伺候的。
2: 那必须的。但是这个西瓜，你切好了这么吃不成。但是如果切半个，给一勺蒯着吃，那半个起。
3: 这个我特别同意，我也是，就切成三角的西瓜，我顶多就是意思意思吃一块儿。
1: 我们管那叫芽儿。
3: 哦，吃一芽儿是吧？吃一角。但是为什么就切一半给你个勺，你挖着吃，你就能吃多半个呢？就你因为你不吃完会挨打的，因为你都蒯了，你不吃它就会坏，所以必须得把它都吃了。
1: 那也不是吧，是因为现在 L600 啊等等这些新品，它本身个头没那么大，然后啪一切为二，然后一人一小半，你吃的也不多，
3: 但一定比我吃的那一芽要多。
1: 那是一定，
3: 对，肯定也超过两芽。就这个是从小被训练的，你知道，就跟那个就是从小咱们训小狗训小猫这种，一定要吃完，就是从小就是挨打挨怕了，你知道吧？就是一定要，我最喜欢吃西瓜一切开拿勺把中间那块吃了，但是如果我把中间那块吃了。

0: 那我其他的也得吃，就是买一送一那种，你如果不吃完就会，就是我妈就会说我，然后说几点了还给你一巴掌，哎，就是那种，
1: 哎，已经两巴掌了，
0: 哎，对，还有嫂子那一巴掌，
2: 哎，雪莲命苦
3: 啊，真是啊。白头说，朋友刚给我寄来了盘锦的六月黄，哟，真好。他说昨天呢，啊，那个小升初派位结果非常的满意，啊，借着小螃蟹庆祝一下，啊，那看来您家里人也开心，孩子也开心呗。
0: 恭喜啊，恭喜，可以开心三年。
3: 哎，恭喜恭喜！
0: 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就是让孩子不光在学校里学习。就是回家你也得陪着他学习，起码你得坐在旁边，这是我的惨痛经验啊，就是不能不管他了，就是一定是孩子吃完饭晚上在家，你可以坐他旁边干你的事儿，但是你一定要坐他旁边。
3: 哎呀，也分人啊，也分人。你们那个是这样啊，而且初一很重要，初一呢相当于占整个三年，初中的整个三年的50%。我觉得
0: 初一一定要好好学，因为初二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这个成绩就可以让你的孩子也可能就不用参加中考了，掐尖就走了。
3: 对，是这
0: 样。所以初一很重要，而且初一一定要练好字。大家知道吗？中考有3分的卷面书写分，
3: 才3分。
0: 我三，您让1分占一操场。
3: 行，好久不说这些了。
2: 哎，一说这些是不是就没食欲了？
0: 啊，对，
2: 是不是？
0: 都
2: 不是没食欲，都想不起来吃饭这件事儿
0: 啊！对对对，而且主要也不知道以后的饭辙在哪儿了，就
2: 是
0: 影响特别大。
2: 现在培养的都是饭票，是吧？
0: 对对对。
3: 张健啊，摄影师张健，因为人家本职工作就是专门拍美食的，
2: 哦，
3: 工作就是拍的。他说：“都说好吃不如饺子，我只有吃饺子的时候是非常有食欲的，有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哎呀就不停的在这夹，停不住。
0: 对，大部分的人都爱吃饺子，而且就是想尽方法。
3: 馅儿吗？
0: 它是这样的，您吃过多少种饺子馅儿？
3: 只能说我爱吃的
0: 啊，
3: 我的爱吃的，反正那个两只手足够数过来了，足够了。
0: 哦，那你就等于所有饺子都爱吃10个馅儿？
3: 那别的
0: 没有？你有不爱吃的馅儿吗？
3: 有，原来南二环、南三环那边有一个饺子馆，人叫白饺园
0: 啊，我去拍过，
3: 对吧？那更多了，包括你现在像什么馅儿老满呐、满姐呀等等。人家经常更新，我还问呢，我说为什么呀？说不行，那饺子品种太多了，我们得末位淘汰，不能都弄上，那馅儿怎么准备？
0: 我跟你说，就是我家旁边有一个菜市场，这个菜市场呢，就是它有两个门，就一个大门一个小门，那个小门进去，一进去就是一个包饺子的地儿，它是卖那种给你包好了的，
3: 你
0: 回家煮，然后他们家的饺子馅儿我全吃过一遍，每一个都好吃。
3: 你爱吃哪种
0: 的？我真的觉得不分上下，我一个那么不爱吃饺子的人，我偶尔就是懒得做饭了，我就去买那个饺子，一买就买个6-7种馅儿，
3: 然后冻上，
0: 对，
3: 然后就随时可以煮。
0: 对对对，真的是，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当然我妈在我心里是第一名的饺子王，但是就是客观公正的话，如果我是一个裁判，我觉得她和我妈并列第一。
2: 哦，王阿姨现在身体还好吧？
0: 我妈也不姓王啊，
2: 不是饺子王吗？
3: 对，后门人那包饺子是连锁品牌熊大爷，还得说熊老师还好。
0: 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的搭档有一个摄像，就是他。当那个领导把这个摄像老师分给我的时候，我们俩搭档的时候，都带着说这是摄像王啊，镜头王。我心哇，我这一入行就有这么高级的前辈带我。后来他每次拍都特别扯，甚至有一次都没开机，回来就是都是花絮，就是我们底下聊天的时候他都拍了，正经的他都没开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好意思让别人介绍你是镜头王呢？他说我姓王。
3: 这不就跟我们俩录那段子一样吗？来，我是你孩子的班主任金莲。哦，潘老师你好。
2: 哎，不过说回饺子啊，我觉得饺子是一个这种是一个食欲开关。因为你看所有包饺子就说问，比如说你今儿吃什么呀？今儿吃饺子，然后你还得再问一句什么馅儿的呀。一般不会说今儿吃什么呀，啊，今儿吃 扁豆猪肉油渣那个再加点那个蒜黄的饺子，一般不会把馅儿直接给你带上，就是说饺子。所以当一盘饺子你不知道什么馅儿的时候端上来，基本上就是开盲盒或者是食欲开关。如果一咬开哟，哎，这馅儿不错哎，就跟雪莲说的，甭管什么馅儿啊，我先不琢磨什么馅儿，首先味儿好，我再看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馅儿的，好吃哎，这食欲就算打开了。但如果第一口一看，哎呀，就跟摄影王似的，光有一名号，哎呀，一吃这、哎、馅儿也倍儿难吃，皮儿还死气沉沉，中间还没弄沉，就还没熟，还夹着生，你一下这一顿饭，至少这盘饺子我对它就没食欲。
0: 那我能说一个没食欲的，就是，当这个饺子端上了，我看它瘪瘪塌塌的。我就食欲减掉50%，
3: 就是你爱吃那站着的，
0: 对，然后你再咬一口，然后那个馅儿和皮儿又是里面稀汤挂水的，啊，就是不瓷似的，就又减了20%。当这盘饺子煮上来全是破的，你甚至不知道该拿勺吃还是拿筷子吃的时候，我就零，我就会说我不饿。
2: 那我跟您打分差不多，反正我看来有点像军训似的，这饺子端上来鼓里都站着，
0: 对对对，
2: 我觉得倍儿好，这饺子至少皮儿不赖，馅儿还倍儿满。如果都是啪着的，原来有一个连锁饺子咱就不说是什么了，他那饺子上来全是啪着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您这是不是煮过了，还是把锅底的沉下去的给我捞上来，说不是，您看旁边我们家饺子就这风格，这一下基本上就像您似的，分儿啊，可能期待值啊就已经降下去了啊。有的朋友太逗了啊，胡桃树说了，赵导太幸福了，那西瓜是不吃挨打，我们小时候都是都吃了挨打。
0: 快上我们家来。
2: 你俩配合一下特别好，人生就圆满了。
0: 对，
3: 来看看啊，我们的唐友发的信息，他说没有没食欲的时候，主要是看心情，家里的说今天的米饭蒸少了，我能让饭剩下，他要是说今天的米饭蒸多了，我会让他再热一个馒头。你看人家就相当于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弥补。
0: 对对对，
3: 哎，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情绪价值。
0: 我觉得就吃饭别着急，你像我就如果不让我做吃现成的，就人家给我做成什么样我都能夸他。
3: 一定的呀，因为人家付出辛苦了，尤其像这样的天儿，那你想在厨房里头忙前忙后俩小时，吃饭十分钟，你还好就紧着数落人家，人家在灶前头哇，那四脖子汗流，你还说人这不好那不好，合适吗？
0: 对，我从来都不，
3: 你看
0: 对做成什么样只要不让我做，
2: 这就叫有情商，还都不能说情商高，当然了，对吧？
3: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你有情商，
3: 脱口而出的。
2: 对，然后如果再有一些语言表达以及实际行动的表达，比如说，怎么能这么好吃，且还光盘了？哎呀，即便不好吃啊，我说是不好吃，前提说明您情商高。哎呀，尤其是第一次去做客啊，两口子没必要。啊，确实没必要。
0: 对，
2: 但是到了一定岁数啊，也是有必要的。
0: 两口子谁不知道谁，他就不用演了。
2: 说到食欲啊，这个枯木，您的总结真是，言少但是内容多。说了，这么说吧，我一闻见醋啊，我就饿了。
0: 啊，我也是。
2: No。
0: 我真的是，你看我吃泡面我都要放醋
2: 哦。
0: 啊，我跟你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泡面，真的好好吃啊！
2: 就那天您发的那个，
0: 对，它是那个方盒的
2: 啊，
0: 它不是圆的，它有两个口味儿
2: 啊。
0: 我最它其实有四个口味，但我最喜欢吃那个泡菜和牛肉的。
3: 哎呀，
0: 好好吃啊！
3: 那个在那个山他们家有专门卖的。
0: 哦，我是在那个小狗那儿买的。
3: 是，山他们家有专门卖的。
0: 是比狗便宜吗？
3: 哎，不，我没对比过。我没对过，对，因为我一般买东西我都去夫地买，对，因为夫地都在东边。
2: 现在就少一个品牌，就叫人啊，那山那人那狗。
0: 您呀，您就
2: 是，我是这人呐，咱仨算吧。有的朋友说啊，就比如说小胖啊，他说了，我原来食欲很大的，但是现在食欲小了， 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吃的少了，我现在从6月初到现在已经减了10多斤了。
3: 哟，特别好。

0: 特别好，
1: 这不代表您的食欲小了，
0: 嗯，
1: 未来有一天会食欲大增的，嗯，只是在控制
0: 反弹呗，
1: 因为欲望都得控制，
0: 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一直跟小胖说，他现在减肥减得挺好的，
1: 哎，
0: 但是我就跟他说，到十月份，比如说减的都差不多了，真的还是该活动活动，是要活动活动，
1: 就得跟着维哥跑
0: 的，对，要不然真的会反弹，
1: 嗯，
0: 他不像你。你天生就是瘦人，
1: 对，他不喝凉的，
2: 对，就是你别喝凉的，别吃冰棍什么的，
0: 是他可不行，
2: 你控制控制这方面，比控制吃容易
1: 行，我控制控制，
2: 对，
1: 控制，
2: 因为这个你还得有个冰箱才能吃到凉的，
1: 是，
2: 但
1: 是
2: 你，
1: 我把冰箱卖
2: 啊，对，上个锁吧锁的密码是派，
1: 哎呦，
2: 派要输够60位，
1: 哎呦
0: 那个无我说，你们聊天小点声啊，千万不能让我老婆听见凉粉这两个字
1: 哟！
2: 哎呀，我喜欢她到我家来吃，我们一起去嫂子家吃
0: 说那个超市里不管是多少钱的凉粉都买，
1: 哦，那人就爱这口呗，
0: 真是
2: 凉粉能有多少种呢，不就是那种绿豆现切的吗？
1: 我实话说，我不理解不喜欢吃凉粉的人，
2: 我也不理解
1: 他是不喜欢什么味儿呢，比如说是蒜味儿，还是
2: 你可以不放呀，可以不放啊，
1: 但是你说凉粉不放醋不放蒜那就不好吃了，
0: 对，你就你光放芝麻酱差点意思吧，
2: 我不没吃过呀，
0: 那你放什么？
2: 我就是因为不会调才去别人家的呀，我就是什么都放，所以不好吃。
1: 您身边那么多大师都没教您调凉粉这件事啊？
2: 就我没问过，就是我就盲目的认为我会，但是忽然有一天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就是我想吃一个我想吃的东西需要自己动手，以前就喊妈你给我做，我今天想吃这个，
1: 嗯，
2: 或者喊别的什么，就是我忽然我这是今年才觉得啊，就是我到了那个这个年纪了，
1: 自从阿姨只包饺子之后生活就开始变得平淡无色了，
2: 对，
1: 是
2: 就是生活就是突然就是感觉长大了，就是得自食其力了，然后你想吃点什么，自己想吃的都得靠自己去解决，然后就是这种，
0: 好好好，
1: 哎，
2: 好凄凉啊。
1: 你看这个也说到了一个年纪的问题，我觉得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食欲一定是越来越往下走的，
0: 对
2: 对，是的是的，
1: 你看我原来就是我回家那个我妈最爱吃的一个人，我回家呢都是根本不过脑子的就给我妈买，我说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她爱吃，但是现在就是我媳妇在旁边，哎，要不要给妈买个这个？要不要给妈买个这个？我说，哎呀，算了吧，不买了，算了吧，不买了。现在带回去全是那种营养素，因为都是什么对关节好的，对那什么好的。因为有一年我都忘了是从哪年开始，有一年我给她买的点心回去之后，我妈看着真的两眼放光啊。拿出来之后，一般啊情况下，我妈都是捧着那袋儿，比如说牛舌饼，我妈特爱吃，
2: 嗯。
1: 捧着那袋儿，嘎吱嘎吱嘎吱，我们聊着天啊，不耽误聊天的情况下，5分钟能进仨，基本上就是这速度。且我妈边吃还边说：“哎呦，我最近牙口不好。”
2: 我以为她最近胃口不好。
1: 说那确实那个时候他妈还没装牙呢，就是那个现在种上牙了，现在牙可也能啃能吃这个坚果了，那时候没牙，所以他只能靠一边的牙，
2: 嗯，
1: 3块牛舌饼点心不到5分钟，你想他得多爱吃这东西。现在我就那一年回去之后给他买了，买完之后他掰了半块又掰了半块，
0: 哎，
1: 等于只吃了1/4，
0: 那太少了，
1: 说可以了，哎呀，我得控控糖，不能吃太多，
2: 其实我特别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1: 我也特别害怕，
2: 我超怕，
1: 现在想想说起来还觉得有点心酸呢。
0: 就是长辈们最爱说的一句话，人说叫能吃是福，
1: 没毛病，
2: 对
0: 吧，
2: 对，
0: 尤其是看到小辈儿的咣咣咣的那么吃，他就哇，哦，开心，特别开心，满足感，就好像替他们在完成某一些他们完成不了的事情，
1: 是
0: 对吧，啊，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到这儿告一段落吧，那就拿草莓熊这个收尾。他说减脂期真的好难受，什么都吃不了。嗯，没关系，纸包鸡的身材其实也是很好看的，
1: 哎，
0: 啊，
1: 是。
0: 好了，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告一段落了，谢谢赵导，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哎，大家周末愉快，天天快乐，
1: 下周再见，拜拜各位，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9号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磅礴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3: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5: 对，
3: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5: 对
3: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5: 对，
3: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5: 啊。
3: 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5: 对，东北部
3: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北京的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5: 对，
3: 因为车程短。
5: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3: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5: 对对对
3: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5: 从东北向西南斜着 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3: 嗯，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嗯，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5: 对。
3: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5: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就很凉快，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3: 嗯，哎，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达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5: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3: 就不需要空调了。
5: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额尔古纳呀、根河啊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3: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5: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3: 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5: 对，
3: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咱们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5: 对，
3: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5: 对对对，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3: 水草丰茂，
5: 哎，对，
3: 就是这种地方。
5: 对对对，
3: 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5: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331国道，从
3: 331国道，
5: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3: 但是当地念茶岗，
5: 当地念茶岗。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331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331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整个这一条线，我们自己的营地也在这儿，间隙营地也在这边。
3: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我听人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5: 应该说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

0: 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1: 嗯，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呢，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0: 对，
1: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0: 对，
1: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哪一些是重点？
0: 嗯，
1: 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0: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857，就是陈旗。
1: 嗯，
0: 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1: 返回来，
0: 返船回来，
1: 嗯，
0: 大概呢三四天的时间，到茶港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1: 三四天，北部小环线，
0: 北部小环线，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茶港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1: 是开放的，
0: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点
1: 国门啊，
0: 国门啊，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啊，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1: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0: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1: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0: 四五天吧。
1: 也就四五天，
0: 对，也就四五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啊，
1: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0: 对，
1: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
0: 对。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1: 啊，还有一条，
0: 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1: 我以为也是羊肉呢
0: 啊，羊肉当然也有，
1: 到哪儿都有。
0: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1: 啊。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
0: 农耕多一点，
1: 对，
0: 而且这个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 啊，他把这个应该是那边、这个、
1: 上游的
0: 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0: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1: 尼尔基水库。
0: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水面积也非常大。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都特别好。
1: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0: 对，因为
1: 就比较新哈，
0: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1: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事。
0: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有关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今天我们的这个聊内蒙古的起点，我们在第二段呢还会继续跟大家聊。我们才刚聊到一个东北部哈，
0: 对，
1: 还有很多个草原值得我们流连忘返。稍等，我们马上回来。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个凉快的地儿，内蒙古。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星空摄影师，也是一位资深的旅游达人周博。这前日子刚从特别热的地儿回来，就是刚从绍兴回来，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个清爽的地儿哈。内蒙古分三大块，中部、东部和西部。我们先从东部开始聊起。为什么我对东部比较感兴趣？就是大兴安岭。我有很多嘉宾不止一次的在不同季节和我描述这个地方，简直是太好了。而且呢，有一些嘉宾甚至他就没有什么目的。他就是要在大兴安岭附近开车，而且呢，这个山货呀，包括这个秋天去到大兴安岭的感觉，
0: 对，
1: 就让他回来能跟我说一车啊。
0: 对，
1: 今天呢，有关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分了三个系列，这叫什么？西部小环线，中部叫什么？中北部。啊，中北部的小环线，
0: 还有东北部，
1: 还有一个东北部的小环线。东北部比较特殊。刚才上一个时段最后呢，周博也说到，其实是这两年相关的文旅也在发力，也在做宣传。其实以前大家对于内蒙古，尤其是大兴安岭东北部，就是跨过大兴安岭、这边，它这种农耕文化了解的好像并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这两年呢，好像越来越多的朋友对这个地方比较感兴趣了。
0: 对对对，
1: 你刚才说到这边也是美食文化，
0: 对，
1: 到东边，
0: 对，东边也是非常多的这个美食，当地的柳蒿芽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1: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0: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1: 特好看，
0: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1: 种植基地
0: 哇，满地都是。
1: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4-5天啊，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3-4天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东边相对比较远吗？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0: 路也比较好走，大概大家可以留出4-5天的时间，
1: 也跟西部差不多。
0: 也跟西部差不多，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漠旗以后，走111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奔漠河，这条路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性地貌了。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感觉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就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1: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0: 对，
1: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0: 对，
1: 然后你开不完，就到哪儿都是林子。
0: 对，
1: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0: 在呼伦湖西岸。
1: 呼伦湖西岸
0: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1: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游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0: 对，比较密集，
1: 东边是比较新鲜啊。
0: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1: 好看，
0: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积种植，
0: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啊，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1: 接下来第二个时段还要问出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这回要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清爽的地儿，内蒙古。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0: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1: 哦，
0: 尤其是、
1: 北边更凉快吧？
0: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1: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0: 对，
1: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营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吧？
0: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1: 采光啊，
0: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1: 那叫野奢酒店吧，
0: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1: 啊，都有，
0: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0: 卫生间
1: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0: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1: 一应俱全。
0: 对，一应俱全。
1: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0: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1: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0: 对对对，
1: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是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0: 对对，
1: 那就算民宿吧。
0: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1: 哦，牧户游。
0: 对。
1: 哦，
0: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1: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0: 对，
1: 沿途可以

0: 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 对、
0: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 对对对，
0: 就叫木户游，
1: 对，木户游，
0: 嗯，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
1: 嗯，
0: 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嗯，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
0: 嗯，
1: 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生酒店也可以。
0: 嗯，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

0: 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走，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哇，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

0: 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会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
1: 嗯，
0: 介绍东部、西部和北部。刚才说到的这个额尔古纳河，最后在第二个时段还要提一嘴，这个额尔古纳河的沿线现在是各处网红打卡的聚。

0: 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有关冬天去内蒙古的经历，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好像他东部走的是西边那条线儿，而且冬天吃羊肉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冬天好像说那个湖上的断崖景色，在冬天看是另外一方非常壮观的景色。
1: 对对对，
0: 今天呢是盛夏，要和大家一起聊凉快的地儿，所以呢，请周博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天内蒙古怎么玩。前两个时段一直围绕着这个东北部。也是我们认为内蒙古最凉快的地方，平均海拔500到1000。
1: 对，
0: 然后呢，你要往东北不去呢，就大兴安岭了，那林区就更凉快。
1: 对，
0: 不管什么季节啊，有根河，有什么漠河。接下来在这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其实呢，相比于东北部来讲，中部好像是更多北京游客自驾游。这个最容易到达的地方，也是去的频率最高的地儿。
1: 对对对，
0: 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阿尔山。
0: 阿
1: 尔山这个地方呢，因为大家也比较熟，我就不多说了。它基本上从北京自驾过去走内蒙大通道，肯定会路过。大家有兴趣就看一下，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0: 贡格尔，
1: 贡格尔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
0: 这个最熟
1: 了，这个最熟了可以说基本上北京的咱们的游客对这个地方呢，就跟后花园一样，一年四季都会去，
0: 都有游客。
1: 对，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刚才咱们最开始提到的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0: 开山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
1: 对，
0: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1: 去了好多次
0: 啊。对，这可能真是北京游客最多去的地方，但是呢好像以前开的没有那么靠北。
1: 对，大家没有那么靠北，因为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因为这儿也是离咱们最近的国门，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0: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1: 对，
0: 乌兰察布
1: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0: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0: 就是知识和这个旅途感受，这个合二为一了。
1: 对
0: 另外我觉得 既然是咱们北京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朋友最常去的一个线路，就是中部线路哈。
1: 嗯，
0: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1: 对，
0: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嗯，然后呢，西部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1: 乌兰察布县，
0: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嗯嗯嗯，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哗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1: 嗯，
0: 又加上有一些志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1: 对，
0: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1: 对，
0: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1: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郭勒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看，马上到这几天还有草原大达慕
0: 哦，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应该是7月15号到18号吧。
0: 嗯，
1: 应该就在这几天，
0: 就临近暑期了呗。
1: 对，
0: 嗯，
1: 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元上都，
0: 嗯，
1: 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嗯，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0: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1: 对，
0: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1: 对，
0: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1: 对，
0: 这个火山群啊，大家可以看不同季节来自周博拍的东西。在这个时段聊到了中部，由于线路比较熟哈，所以呢，大家一提到啊这个地方常去啊，乌兰布统什么什么的，我们就不打算过多的介绍了。接下来啊，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西部。其实从这个高度上来讲，我们是由高向低说的，就是一开始从这个东北部应该是比较高的吧，内蒙古高原，
1: 内蒙古高原和这个内蒙古
0: 是西低东高，
1: 它其实是两头高中间低，
0: 就是往西边又有一点往上，
1: 又有一点抬升了
0: 啊。那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聊聊西边吧，可能聊内蒙古的西部，有些地方大家其实也挺熟的，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内蒙古，分这个中部、西部和东部这么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星空摄影师，同时又是资深的旅游达人周博。整个内蒙古，周博都非常非常的熟，而且呢，四季都去过，一年不止去一次。首先是为了找一个拍摄地，因为他是星空摄影师嘛，自然景观啊，包括星空，他要找光污染小的地儿，这带来了一个 它的特点就是它经常会找一些相对比较偏僻的地儿，所以每次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内蒙古都不太一样啊。不过今天呢，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去小众的地方，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相对湿度比较小的内蒙古的一些

0: 也非常适合夏季旅游甚至是亲子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上一个时段呢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啊，第一个时段和第二个时段呢说到的是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其实西部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1: 对，
0: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刚才最后上一个时段最后也说了，内蒙古是在东北部看相对比较高，
1: 对，
0: 然后中部呢相对比较低矮，然后到了西部呢海拔又略有抬升，
1: 对，
0: 到底怎么玩？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点吧。
1: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

0: 布吉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这个库布齐沙漠呢，也算是离北京比较近的，都不能说最近吧，差不多也是最近的一个沙漠了。所以大家可以很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沙漠。但是这个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子比较少，而且它的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就有游乐项目呗。
0: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1: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感受
0: 一天两天吧。
1: 我就说到这个沙漠呀，
0: 对对对，
1: 这恒不得来去就一天了呗，差不多半天。
0: 差不多从北京坐高铁坐到鄂尔多斯，大概三四个小时，四个多小时吧。
1: 对啊对啊，
0: 现在很快了。
1: 你不能玩一下午沙子就回来，
0: 对，
1: 这肯定得继续往前走啊。
0: 对，
1: 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0: 对，康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1: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0: 真漂亮，
1: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0: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1: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0: 对
1: 啊，就是大家伙儿。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0: 对，
1: 嗯，
0: 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康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我原来去的时候，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去大陆那边找这个十二连城遗址的时候，在黄河边上找这遗址的时候，那都是很小众的地方。现在我看，好多人开始找这种非常小的文化遗存，
1: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0: 对对对，
1: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0: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拜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所以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1: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0: 对，
1: 我们是怕湿度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沙漠里你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0: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1: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0: 对，
1: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处？就在西边。
0: 但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
1: 这个巴丹吉林
0: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

0: 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1: 那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0: 透明度，
1: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0: 这是在夏天。
1: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0: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啊。
1: 对，
0: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1: 对，
0: 当然了，他去的那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1: 对，
0: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1: 对，
0: 像现在就是入夏之后啊，可能我们在高原上还好一点，如果就在北京哈，就恨不得天天下雨。
1: 而且内蒙古尤其靠北的地方，它最早入秋。咱们如果从北京过去，尤其在九月初的时候，可以一趟在三四天的时间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夏末初秋深秋，一直到了九月中旬开到根河的时候，哎，初冬了。所以一条路感受这种变化还是挺丰富的。
0: 对对对，目前来看呢，内蒙古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避暑路线图，而且呢大家如果找好了目的地之后呢，应该是能感受到温差的极度变化啊，就是有可能这六七天啊就过得那是相当舒服啊，当然要做好思想准备，这个回来之后啊天气如常。但是就这两天应该是非常值得一逛，大家如果是周末想去，也就是个两三天，你比如说周五下午出发，然后呢周日晚上回来，目前看呢还是中部线路比较划算吧。
1: 对对对，
0: 到
1: 两三天的时间走中部线路，走锡林郭勒或者走赤峰，走黄岗梁和那个乌兰布统，这边是比较成熟的，大大线热阿线，这个两天或者三天都能走回来，
0: 也不会特别的累啊。
1: 对，
0: 这个大家周末不妨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入伏之后有可能天气啊会出现这个更多的这个闷热天气、啊、
1: 对，
0: 这个大家实在是闷了一周了，可以选择去高原上去度度假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1039会旅行了，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也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9号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5: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又是周六，我会跟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首先来欢迎一下我的两位老朋友，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5: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你好。
7: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5: 哎，最近我们想聊的这期选题呢，是跟我们仨最近的一次聊天有关。就最近我的蓝牙音响坏了，然后我第一反应，我在问于梦琪老师，我说，哎，我这蓝牙音响其实还挺好的，因为外形啊，包括它的音质啊，我都特别喜欢。我就问于梦琪，我说哪儿能修蓝牙音响？因为我从来没有修过。于梦琪的第一反应是，啊，这东西坏了，你居然不换新的，你居然要修。所以今天我们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只换不修，还是只修不换？我觉得可能更多人的选择是，尤其是现在电子消费产品这个大的品类当中，大家可能更多的会选只换不修。比如说你们家的灯，比如说你们家的

0: 电风扇，就尤其是以这个季节为例吧，我最近真的就在琢磨换电扇的事儿，因为现在的电扇的功能或者是花样也特别特别多嘛，包括什么静音啊、揉搓风啊、就是定时啊等等，就是特别多的花样。然后我们仨一探讨，就发现哇，这里边能说的东西其实特别多，不仅代表了工业体系发展的趋势，同时还有咱们工业体系的搭建。然后呢，我们三个每个人也都准备了一两个小东西，想跟大家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只换不修这个概念也是最近中国的很多科技或者数码类品牌在推的概念嘛。其实你可以在很多品牌的保修政策里都可以看到，它叫比如说保修期两年，然后这两年都是只换不修的。当然这个一方面是让消费者觉得很爽，当然另一方面其实它背后有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东西它没法修，或者它维修的成本非常高，它不如直接给你换一个新的，其实它对于品牌方来说也更节省成本。
1: 对，我看那个疾风卡丁车留言说，那个以换代修最核心的原因是现在的电路技术高度的集中，虽然这么做降低了电子成本，但只要发生损坏，基本上就是全部又换掉。
2: 对，是的，
0: 就是这个背后其实我真的做了一些功课，我发现有整个工业设计的原因，当然呢也有整个工业体系技术迭代的原因，所以就这事儿好像就只换不修，你看它只是四个字，它其实代表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2: 对，因为其实刚才聊的时候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现在来说还有没有修这个场景，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有的，但比如对于我们这代人或者我们这些喜欢折腾的人来说，我们当我们说修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修背后的含义更多是改装，就是
0: 它不是维修，对对对，
1: 它是折腾，
2: 它是一种调整。对，我是换其中某个东西，但它并不是因为那觉得，当然你也可以叫修，比如它不符合我的一些使用需求，我换一个功能更好的某一个元件怎么样的这种。然后我想想，我最近一段时间最明显的例子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家的那个客厅的吸顶灯坏了，然后。吸顶灯就是现在非常常见的那种 LED 的灯，然后我那灯还带一个遥控器，然后什么可以调色温亮度那种，然后它坏了之后我也查了一下，其实它坏的原因很简单， LED 灯的核心就是除了那个 LED 灯条本身以外，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变压器和控制器集成的一个小盒子，其实它是那个东西坏了。然后那个
0: 你还研究了一下，我很佩服，就说到吸顶灯这个东西坏了我一定是只换不修的，你居然还研究，
1: 因为它的乐趣在那儿。
2: 对，而且我研究了一下的原因，其实就因为最早我是想修它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它无非就是要不然灯泡坏了，要不然那盒坏了。然后我查了一下我们家当时那个症状，应该是那盒坏了。然后我一开始还真是奔着修去，淘宝上找了一下卖这个盒子的。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第一是你单买这东西很贵，就是你会觉得不如换。
1: 对，
2: 因为你现在买一个这种吸顶灯的话，大概实际也就二三百块钱，具体的我记不住了，就是便宜的、
0: 没有这么贵。你其实你没有，就是通用型的没有这么贵。对
2: 对，就是它已经很便宜了。然后我单买这盒子呢，可能要大几十，甚至一百块钱左右。然后这个盒子又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什么几伏几安多大，然后你买回来还不知道这灯能不能装进去等等这种问题。然后最后就放弃了，我买了一小米的新的灯，然后把老的拆掉，把小米
1: 装上。还是想换小米新的灯，我觉得主要还是想换。
0: 主要是米不爱，想换小米灯。
2: 对对对，主要是发现小米的灯还可以升级固件，这谁受得了啊？那必须得换一个。
0: 灯还能升级固件，真假的？
2: 能啊，
0: 真的能，
2: 真能，真能。
0: 哦，主要因为你那个灯，因为它是加入智能家居体系了，是吧？
2: 对呀、对呀，带 WiFi 呀、它可以直接控制开关。
1: 那我也想问，就是这个加入智能体系，我懂，升级了之后它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2: 应该没有，
0: 可能就是一些固件升级吧。对，固件升级嘛，
2: 推就行了。
1: 对，
2: 比如说解决了一个最近两个月没有固件升级的 bug， 那也可以，对吧？你就给我升一下。对，
1: 我真觉得有一些固。

0: 那就是打火机。之所以我们三个今天很想跟大家聊这个事儿，还跟我们周末聚餐发现打火机这个事儿的成本极低有关系。就是于梦琪老师出门是会随身携带打火机的，但是呢，因为最近我发现我们家有一个电子点香器，它那个充电就不太好使了。然后我刚好看到于梦琪有打火机，我说你这干脆给我吧，因为我几乎没有场景说我要去买一个打火机。我看到这个打火机，那行行，给你，这玩意儿才值几个钱。所以我忽然发现打火机这个事儿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唠一唠。就是大家知道在海外买打火机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贵的，但是在咱们这儿，说实话我对打火机的售价没有概念，是你们那天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个玩意儿很便宜，一两块钱是吧？
1: 对
2: 对，就是打火机是
1: 最便宜的是随机附送。

0: 你作为一个
1: 谁没出差玩过，你这话说的，
0: 对你有打火机需求，然后你在欧美去过，
2: 凡尔赛
0: 去过，比如便利店什么的，你会。

0: 我打火机的成本其实已经在按，可能连分都不到了，是按厘算，就是很多配件成本是按厘算，而整个打火机的成本可能最后是也是只是按分算就可以了，都用不到毛这个单位。
1: 嗯嗯。
0: 然后你就想这个中国的打火机，第一是它有多便宜，就像面条说的，有的时候是送的，比如说你去买一个比较贵的烟，或者你买一些香什么的，这个商家都会附送你一个打火机。对，然后第二就是，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件事儿，我们那天没聊到，如果你在国外买过打火机，哪怕你以前用过 Zippo， 你回想一下中国打火机打火的成功率，就是它基本接近是100%的，
1: 嗯，
0: 不存在摁下去它不着的情况。
1: 是的，
0: 但是你想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打火机，或者你用过 Zippo 都不一定有100%，就是经常你摁一下它是不着的。
2: 啊，那为什么大家要花那么大价钱去买 Zippo？ 我说实话，我真的不懂这个。
3: 仪式感 ，Zippo 卖的是仪式感，
2: 就是它是一种情绪价值，是吧？
3: 它
2: 是一种
3: 打开的那个，对，
2: 它卖的不是打火机，它卖的是品牌，
3: 对
2: 吗？
3: 对，是的，
0: 对，
3: 嗯，
0: 对。
2: 就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男孩子们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叛逆一点嘛，就是好像把那个 Zippo 是划一下打开，好像在男生。当中特别流行，就是怎么着一下能把那个火打着，是吧？就

各种品质，它把这个成本压到了这么恐怖的价格之后，它的品质也非常好。就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如果一个打火机从桌子的高度掉到地上是很容易炸的，就是那个

0: 好，然后它的成本却越来越低。这也是我后来回忆啊，我在欧美看到那些打火机好像确实是贵非常多，并且它贵了那么多并没有让我觉得，比如第一它的品质变好了，或者第二它打火成功率高，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天我们聊到这问题，我后来在想，我身边从没有见过有任何一个人真的给打火机充过气儿。虽然你现在买比较好的那个两三块钱打火机是有充气口的，但没有人给那东西充气儿，因为没有意义，没有必要，就是你再买一个就行了，它非常非常便宜。嗯，
1: 就因为你想你要充气的话，你要买那个充气的那个罐子，我觉得都不是花钱的问题，是很麻烦吧，我都没有见过有卖那个的，
2: 而且操作性上来说看起来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嗯，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必要，
1: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对，
2: 挺吓人的，滋，
1: 对。

0: 手也会觉得特别烫。但是那天就是于梦琪老师送给我友情馈赠我的打火机，它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打火机，就是它是防风，我后来才知道，哦，这个打火机叫防风打火机，我以为这种打火机会很贵你知道吗，但跟我说2块钱3块钱是几块钱，
1: 防风基本就是2-3块钱，2块到3块的都有。
0: 天哪！然后我刚才就做了一下关于打火机的功课，就是我才知道啊，就是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里，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我这属于借花献佛啊，刚查的，就它里面有很多个零部件，比如说风挡、调火环、气箱阀，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里面有30多个零部件，
2: 对，
0: 有200多种零配件，而且人力成本，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就是单体的成本可能是几厘或几分，对吧，它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也一直在下降，20年前大概是1毛钱，现在人力成本下降到1分5厘，就是说1-2块钱一个打火机这事儿，其实在咱们国家这20年的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就是它没有说一路上涨啊，或者比如说像基础消费品一样它可能会随着通胀的变化而变化，它这没有，它一直就是卖1块多钱，而且咱们国家的整个打火机占全球打火机一次性打火机市场份额，你们猜有多少？
2: 多少？
1: 我觉得有80%吧。
0: 70%多，不是，还是要给别人稍微留一点余地，就70%多。
2: 我们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们还有发展的空间。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你能，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打火机，就是说远销海外这个词儿都不够，就是基本上覆盖，
2: 对，基本上
0: 就是覆盖全球吧，而且是在湖南韶东这个地方，年产打火机有150亿只，就是它是一个县级市啊，县级市年产打火机150亿只。所以我是觉得就在整个这个整个生产打火机的这个工业配套流程体系当中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说就在这个韶东这一个县级市啊，有114家打火机企业。但是不是所有的这100多家企业都是干打火机的，是干嘛的呢？有70-80%，有84家企业是配套企业。刚才说了一个打火机有200多种，对，零配件哈。除了塑料粒子之外，全部都可以实现本土化配置。而且就比如说咱仨，假如都是这个零部件厂商的老板啊，老于，这个那个老邓老徐，咱仨人，我今天说，哎，老于，我这儿缺一什么东西，30分钟之内到了。他不是说你点个外卖的那个那么简单，他可能是要有那种箱子箱体的。
1: 嗯，
2: 一个货拉拉就
0: 送过去了。所以特别有意思。哎，就一个货拉拉，就所有的配套企业都在20公里的范围之内，任何零部件从你订到你送，啊，就二十多分钟，半小时就到了。
1: 嗯，对。
0: 所以你想，这不是点外卖，这是一个整个生产工业生产的体系，在30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嗯，
1: 而且打火机这个问题，那天我们聊到，我后来回忆就是。第一是如徐然所说，这个东西从来没涨过价，甚至它在越来越便宜。
2: 降价，
1: 就是比如说，我印象中10年前防风打火机可能2-3块钱都不一定能买到，
2: 卖不着，
1: 可能要5块10块。
2: 那时候是稀罕东西，
1: 对，对。但现在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几乎不买普通打火机了。就是哪怕我会多花1块钱，我都买那防风的，因为这个成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
2: 忽略不计，
1: 它只贵1块钱。对，然后第二就是，从我上学的时候对比现在，我身边几乎已经没有人用非一次性打火机了。就是就像徐冉说，你上学的时候你回忆，你身边还真有同学用 Zippo， 或者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但现在没有了。就是我身边见到的人永远都是在用一次性打火机的，因为你用非一次性有其他很多成本，比如你要灌油，或者你坐飞机你得想着不能带着它，
2: 而且容易丢，丢了之后又心疼。而且我跟你说是什么，像 Zippo 这种打火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纯礼物在流通了。
1: 嗯嗯，
2: 就是过生日啊，或者什么送礼物，
0: 它就是你实在
2: 不
0: 知道送啥了，你就送这个
2: 啊，你不会拿出去用的，因为丢了很心疼啊。
1: 对，是的。
0: 你这个说的对，正在听视频正在看视频直播的雪孩子说，我现在还有3个 Zippo， 哎，那你还带出去吗？就像面条说的，我好像很少在社交场合见到，
2: 应该都不会带出去。你像我有个哥们儿，就是他那个 Zippo 就是放在家里阳台上，在家里的时候用的。 就他不带出去、
0: 在家里阳台啊、因为在屋里不抽是吧，在阳台上抽。
2: 对对 对, 对。然后我想顺着刚才徐冉说那个事儿，其实我想往后延展着说一下，就是只换不修这个事儿，我其实还觉得有一个关注点，就是环保。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跟朋友聊过关于，咱就拿打火机来举例哈，就是比如说像孟琪说的，我现在已经不买非一次性打火机了，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它的淘汰是必然的，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那个气儿都没用完就淘汰了，就丢了或者怎么着的。我不知道孟琪注意没注意，你像我们小时候应该都玩过一个东西，就是电子打火机里边那个电子打火器。
1: 嗯，对，
2: 我们会把它拆下来电人，
1: 对，电人玩，对。
0: 你们什么小朋友啊，真是太恶劣了。
2: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因为我不是爱骑车爱走路嘛，我常常现在咱们在路上就能看到，就是残骸，那个电子打火器的电子打火器的残骸。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听起来好像不环保，但说实话啊，这个延展。

0: 塑料，包括这个刚才徐冉说的打火机里边的各种零件、金属件、塑料件的拆解和回收，都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它不是说、
1: 真的吗？
0: 对，真的。
1: 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哎，你补充一下正好。
0: 这个我是特意到网上看了一个研究。首先你们知道，就是有一个新闻，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就这两年中国的城市垃圾不够用了这个事儿。
1: 啊，知道。
0: 然后呢，而且
1: 因为咱们有一个特别牛的烧垃圾的技术嘛。
0: 焚化技术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我是有一个远房亲戚是从事这个塑料回收的，我问过他，他的这个塑料回收现在的利用率极高。

0: 分完了以后，咱们就比如说那个拿打火机摁的那个部位和它身体里边装气的那部分都会拆开，拆开了之后，他们跟它的材质重新再做，你可以理解成它回收率能高达90%以上，重新再利用。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是比前面咱们说的说
1: 更有价值
0: 啊，更有价值，因为这个事儿，老一辈人，比如说我爸我妈那一块儿，特别看不上，比如说我跟用其实这种就是只折腾
1: 扔东西，
0: 然后
1: 对对对对
0: 啊扔东西，说一个东西坏了立刻就去买一个新的，但实际上从现在它完整的工业体系来说，是一个成本回报率更高的事儿，
1: 就是可回收嘛。
0: 对
1: 哦，你说的这个其实也真的降低了我一些心理压力和心理负担，因为我说实话今天聊这个只换不修我就很担心，因为大家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会觉得说我就是要修，有的人就觉得说那我就要换。你既然说完了以后，我觉得至少大家如果以后只换不修，心理压力都会少很多，因为你换下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再流通
0: 再利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骨子里中国人就不爱浪费，真的，我说实话，就从
1: 即使你扔了，会有人把它给回收和循环起来的，是吧？
0: 对，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这两年加大了特别大的这个科研力度，就是我因为对这个。

0: 更高，更高，一定是更高的。
1: 对，是的。
2: 对，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聊这个事儿是从打火机切入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电风扇以及蓝牙音响，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品类，包括灯，就是整个咱们在工业循环当中，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消费者的立场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要第一考虑的是经济成本，我是换便宜还是修便宜。
0: 对，
2: 你看无论是打火机还是蓝牙音响还是刚才玉梦琪说的那个灯的问题，它都是从经济成本上来讲，对于消费者来说我换会更划算。但是呢，你换下来的那一部分其实对于整个工业循环来说反而更省成本了，因为它进入循环体系了。
0: 就是虽然大松一口气，
1: 其实你像现在都不用说修不修这个问题，你看当有的时候哪怕你的东西并没坏，比如你买家电什么的，现在国补啊各种，它都是有回收服务的，就是收的那个东西它必然是
2: 啊，以旧换新，
0: 以旧对，以旧换新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跑通了，
1: 对，
0: 不然商家说我要不能回收，我拿这旧的来干嘛呀？我做慈善啊。
2: 除了消费端啊，因为我们更多可能还是感受到的是消费端嘛，对吧？
0: 对，
2: 往生产端再去看一看，现在就是像原材料采购啊、模具开发啊、零部件生产，再加上开始进入消费这一端的整机装配、检修、物流还有循环，这一整套工业体系形成了一个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现在只换不修其实是会更划算一点
0: 的。是的，没错。
2: 嗯，
0: 我们享福享的不是说只是东西变便宜的福，想的是整个完整的产业链的福。
1: 对，
2: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对。然后上半段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简单说一下蓝牙音响还有电风扇，为啥呢？我觉得这也是，反正今天因为我这个故事的开端是从蓝牙音响开始的嘛，就是这个事儿我研究了以后，我就会发现为什么只换不修，是因为维修成本其实真的很高，就是这个跟大家现在用的那个手机也有关系。我是后来研究了我的那个蓝牙音响，对，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还要在广播播，所以我这个视频画面展示了，可能广播听众是看不到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很多蓝牙音响它会用一些硅胶的材质做封装。就这样你的整个蓝牙音响它不是会更变得更完整吗？它就会有一个问题，你从表面是看，对，你是从表面看不到，过去我们说你拆一个东西要有螺丝，
0: 是，
2: 它现在都是胶合的，
0: 对，
2: 胶水的胶和合作，不是，合作的合，对，它是胶合的，对，粘合的合，它胶合的，它是整体性非常强，你自己首先就没有维修的可能性。过去我们说啊，我们拿螺丝给它卸一卸，是吧？看看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对不起，没有了。而且我后来还反映了一下，你看啊，这个从蓝牙音响说开，蓝牙音响是胶合的，现在手机也是这样。
0: 当然，
2: 你手机从外观上看，它其实屏幕怎么跟主板合到一起，它也是胶合的。
0: 对。
2: 然后包括电池，过去我们还说有换电的电池，是现在电池也是一体性的了，它其实都是利用了很先进的封装技术把它封到一块儿，所以你其实不太具备没门槛的维修了，你只能去找专业人士，而且又因为大家现在其实换的概率比较高，修的概率比较低，所以其实你都很难找到，就是大面积的找到修手机的人，当然肯定会有啊，只是说你现在跟过去比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修手机啊，修蓝牙音响，
1: 就是，
2: 包括修耳机。
1: 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第一就是说，修第一是你很难找到人，第二是其实修的背后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它的时间成本很高，很多人是忍受不了这个时间成本的。比如说你有一个蓝牙音响坏了，你想修好它可能要3到5天，那你这3到5天就没有蓝牙音响用。你是一蓝牙音响可能还好，如果你换一别的东西，很多人忍受不了这个成本。比如
2: 手机呢？
1: 比如手机，
2: 对
0: 对
1: 对, 对，你忍受不了。第二就是在比如说我相信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你都很难能找到一修东西的人，
0: 没错
1: 就是没有这种人了。比如说你别说
2: 修手机可能还算多的，音响和耳机真的

0: 对，
1: 我经常问他一些问题，我说，哎，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修？修完了以后你会换什么样的东西？就我更多的是为了了解，然后他就能给我讲出一大串的东西来。
0: 是的，
1: 比如说换主板，大家常坏的东西可能是那个手机接口的那个充电口，它会有问题，对吧？

0: 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是周末，我们依然很想跟大家放松的聊聊天。今天聊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现在的电子消费产品，您是只换不修，还是执着于想要折腾折腾？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打火机以及包括智能手机和蓝牙音响背后的工业设计和工业体系。下面呢，咱们依然是从大家手边这些小东西入手吧，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是这样，我想聊
0: 你有点卡顿，是真的。
1: 嗯，有点卡顿，可能公司网
2: 不
1: 好吧，
2: 好
1: 升级。对，你把你们家
0: 你给公司修修路由器行不行啊？路由器其实也是只换不修，你们
1: 会
0: 觉得吗？
1: 对，
2: 对，
1: 是的，路由器
2: 是
1: 坏了咋修啊？
2: 不是路由器有用坏的吗？没有吧？
1: 啊，也确实是，也确实是，
0: 哦，有道理，
1: 基本上
0: 都是性能不行了，
1: 嫌它慢了，对。我这个品类其实有点奇怪，可能我不知道云梦琪有没有涉猎，可能徐冉肯定没有涉猎，就是手电筒。
0: 那没有，那真没有哦。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浅浅的了解这个东西，手电筒跟手电筒之间的差别有好大呀。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有人
0: 我先给大家，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正好想起来这事儿。法海寺的壁画现在呢短暂开放。为什么我想到手电筒这个事儿会想到法海寺，是因为法海寺的壁画是要拿手电筒看的。
1: 啊啊啊啊，对。
0: 所以我就想到了，因为就是那个讲解员他的手电筒跟我们普通观众的手电筒也不一样。
1: 啊，嗯，
0: 对，所以我才想到说，哦，手电筒跟手电筒之间的差别特别大。来，你继续说吧。
1: 啊，因为手电筒吧，这个事儿就是我往远了说啊，大家应该都有小时候那种所谓的塞干电池的那种手电筒的概念。
2: 嗯，
1: 那个手电筒是可以修的，因为它的结构极其简单，它里面就是几个基础的电片和这个按钮，真的是可以修。我小的时候就折腾过那东西，那个结构是，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些摩擦不平衡啊，或者是老化了，你稍微擦一擦上面的锈就可以修好。但是就是随着你知道人慢慢的长大了，有这个人到中年有了各种奇怪的爱好，其中有一条就是手电筒，之后你就会发现。咱们这个手电筒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我问一下徐冉，你知道什么叫流明吗？
0: 当然知道了，咱们玩车的还不知道什么叫流明，
1: 啊啊啊，
0: 就是它是照明的一个单位嘛。
1: 对对，然后呢，就是手电筒，玩手电筒的人，
0: 不是你这问题问的，就是对我充满了鄙夷，你知道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一个品类的，互相了解一下，探探底，好吧，
0: 啊，
1: 不要那么敏感。
0: 行。
1: 然后呢，玩手电筒现在肯定是看它的流明，有各种层级的。然后现在的手电筒为什么修不了呢？因为它里边是有芯片的。
2: 对，
0: 啊，
2: 那是锂电池了已经。
1: 对，它已经是
0: 锂电
1: 池，啊，锂电
0: 池，这个我不震惊
1: 啊，然后是有芯片的，为什么有芯片？比我今天确实没带啊，反正我昨天数了一下，我抽屉里边找到了12个手电筒，而且这12个都是各自有，
0: 不愧是绝地求生的爱好者，我的天哪！
1: 什么有爆闪功能的，有激光功能的，有变色功能的。
2: 不是，我插一句啊，我给你科普一下。比如徐冉，你知道有一个论坛叫耳机大家谈，对吧？还有。

0: 键去调控的。这个东西，我说实话，要是给小时候我拿着那种你知道大长筒子手电筒的，我看到了以后，这完全是外星高科技的级别的东西。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如果坏了，我怎么修？我是一点招没有。而且说到刚才这个维修来。反正我是没看见过有修手电筒的地儿。
1: 对，我刚才就想说，你说这个东西不能修，我很想问你买的这些手电筒它坏过吗？你会把它用到坏吗？应该不
2: 会。
1: 它
2: 都不用，用什么到坏？
0: 对，我就等着于梦琪说这句话的。哎，我有一朋友。
1: 你看我问的是不是特默契？
2: 你别老你有一朋友了，我们都懂。
1: 对，我也觉得你别老我有一朋友，真的。
0: 你们听我说完，我没有否定自己，我都说了我抽几个手电筒了，我就不会遮掩了。就有一天呢，我一个朋友，我们经常一块吃饭嘛，然后呢，他就说，哎，面条，你是不是跟我说你爱玩手电筒？我说是。他说我老公最近也是一下子买了好几个手电筒。我就问他，你也不去户外，你拿它干嘛？然后呢，他就每天晚上把灯关上了以后，拿各种手电筒来在家里照照。
2: 对，就是其实我刚才在想的时候，其实有几个点。第一就是说，也像我们开头说的，其实只换不修背后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发展非常快之后，就是这东西的整个成本变得非常低，其实你没有修的意义了。对，然后还有就是，当然有另一个说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我最近有一次对类似的东西感兴趣，我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手电筒，而是我觉得这东西真神奇，就是科技真发达。我有一天逛视频网站，看到有人评测一个头灯，就当然在我眼里这东西就是手电筒的一种变种嘛。
0: 啊，对，
2: 然后
0: 对
2: 这个头灯800流明，只有74克重，然后它能续航14个小时。
0: 对。
2: 我当时就觉得这玩意儿真神奇，但我忍住了，我没买，我不进这个大坑。
0: 对，这真是个大坑，巨大无比的坑。
2: 对，
1: 不，你刚说那个700流明真挺亮的，多少钱啊？
2: 800流明
1: 啊，800流明，
2: 74克，14小时续航，300块钱。
1: 哦，那好便宜。真的很便宜，就是你知道我买自行车灯的时候，300流明和400流明的灯，就大概前几年吧，就要200-300块钱了。你这个续航还这么长，
2: 自行车灯现在300块钱能买1200流明。
0: 对，你像我都有，哎，我有随身的1600流明的小手电筒。这么说吧啊，明年我去手电筒户外用品展的时候，我要喊上你们俩，让你们见识见识。
1: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儿，我们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流明，因为刚才面条问我流明是什么单位，它其实是一种亮度单位啊。过去我给大家在节目里对我做过一个介绍，就比如说你在买投影仪的时候，你要关注的核心数值其实就一个。就是流明数，就是流明数越高，亮度越高，投影的显示效果，它从绝对效果上来讲，它就是越高的。
0: 对，是的，
2: 是的。
1: 过去我们是觉得说，消费级别的就不是那种工业级别的投影仪啊，有1000流明就已经妥妥的了。所以你说1600流明的，哇，真的就不能直视，我跟你说，太亮了。
0: 是的。因为你像有一些手电筒是有爆闪功能的，其实相当于有一个防卫性的，比如说有人要袭击你什么，你瞬间开了，它可以用1200甚至2000流明迅速的爆闪，让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晃瞎对方的双眼。
2: 对
0: 对，所以它对亮
1: 度，但这个真的不要随便对着人
0: 啊，不要用，对，不要
1: 随
0: 这个有伤害的。我想跟你们说的，我说这个虽然就是这个话题比较轻松，但实际上我想特别认真的聊一下，就是只换不修这个概念。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品类越来越多，换东西其实就跟我跟于梦琪我们俩说的，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玩法了，也就是一个生活方式了。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坏的。然后我举一个例子，
2: 坏了多开心呀，还要修
0: 啊，就是我们现在都是要找机会去换去体验。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你比如说，如果让我妈知道说你都不出去，你晚上你都不出门，你家里16个手电筒，
1: 你买了那么多手电筒，
0: 这个败家玩意儿。对，但是实际上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生活乐趣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们，咱们家里都有扫地机器人是吧？
2: 嗯，
0: 但是扫地机器人现在就是各个厂商每年都会升级一次甚至两次。那你们说，如果现在你有一个扫地机器人，2年前买的，现在它出现一些都不用说彻底坏了，出现一些小毛病，你是不是第一直觉说，我打开网站看看现在最新款的啥样？
1: 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先把旧的闲鱼了。
0: 对呀，是啊。

0: 做循环回收的人把你的旧的家电给你拿走。我前两天不是给那个有一个房子换了空调和热水器吗？就都是用的这种方式。你下单之后会来两拨人，第一拨人先帮你把旧的拉走，第二拨人把新的送来。哇，我觉得这个体系就是它的方便就在哪儿，它是一整套体系在服务你，有专门回收的，有专门维修的，你只需要下一次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2: 是的。
1: 而且你说到这事儿，我突然想到一点，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我妈原来干过一个事儿，就是我昌平那个房子，就是我楼上有两个房间是有空调的，然后当时呢，他们就觉得可能是哪儿的空调啊，就觉得装了也没几年。

0: 经济无形的市场的手在指引的。
1: 对，就是消费这一端嘛，消费端。
0: 对，你像我今年不是换那个录音设备吗？我实际上就是把我一个老的大疆 Pocket 和我那个就是特别折腾人的那个老的那个录音的那个小蜜蜂，他俩直接在闲鱼上转出去了，然后拿他们换的钱换了一套两套新的设备。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套什么，我那两套设备在我看来确实旧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可能刚上大学的大学生或者之类的初级入门的人，或者使用场景不需要像咱们这么
1: 专业
0: 精度那么高的，对，完全够用。所以这个
1: 它就够用了。对
0: 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再循环，现在我觉得中国做的也特别特别好。
1: 哦，这倒是。对，我刚才说了三种嘛，第一种就是国补的以旧换新，第二种是那个闲鱼，我还想说第三个就是特别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市场的手。还有哪个手，就大家可以搜一搜，在你们家附近可能会有那种提供上门循环的服务。我们家这个附近包括原来住那个地方的附近叫爱分类，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小区有啊，但是它很
0: 方便。有，我们家也有，
1: 是吧？就它可以，比如说上门给你收你的旧纸箱子，收你的旧衣服，收你的旧的家电，就是当然它费用不会特别高，但是它相当于替代了过去传统的我们收废品的那个品类。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数字化了，比如他给你返的钱也是直接在你的微信里。
0: 对，
1: 你他不会给你直接返钱，他给你返一种类似于代币吧，你可以换一些像纸巾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就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来说，它很有效率。
2: 对，就我家楼底下
1: 就这三种循环吧。
2: 那个就是衣服捐赠，那个也是我跟我
1: 那个箱子嘛，
2: 比如收拾不要的衣服会扔在里面，这些都挺好。而且我想说，我们今天聊这时候，我还在想，其实这个工业产品的这个整体的结构进步，它有点像一种轮回，就是其实它一开始是一堆元器件组合在一起，然后中间有一个阶段它会变得越来越模块化。在刚到模块化阶段的时候，其实它很好修，就是你换某个模块就行
0: 了，换模块就行了。
2: 但是随着工业更进步之后，这个模块又被集成了，所以现在就已经集成到了最高的那个程度，它又变成一种几乎不可维修的程度了。因为比如说整个这东西可能就俩模块，除了主板就是电池，就是你坏了就得换其中一个。对，然后很多时候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到过一点，就是这个尤其是现在咱们都戴的比如这种真无线耳机，它就约等于是不能修的。
0: 对，
2: 它就是只能
1: 换，它是个整体的。
2: 对
1: 对对
2: 对，它是整体的，你只要把
1: 它
2: 打开了它就装不回去了。其实
0: 这个是大趋势。
1: 哦，你这个说的对，这是大趋势，就是它是集成，它就高度集成化的。
2: 对对
1: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刚才说了这个整个工业体系的趋势变了以后，其实这个高度集成化也是现在工业体系的一个大的趋势。因为集成度太高了，它里边一个小零件坏了它确实没法修，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没法修。
2: 对，因为你想，比如说你想象，我刚才就想了一下，比如说我有台式，我跟面条可能都一样，我没有台式机，我没有笔记本电脑，你想想你家的台式机每个东西坏了你都可以把它拆下来修。
0: 对，
2: 但如果有一天你的 MacBook 坏了，那就是主板得换，就是没有别的东西了，那里边就一主板一电池一屏幕，就是粗暴点说就仨核心元器件啊。
1: 是，所以总之今天就是从一个打火机和从我的蓝牙音响跟大家聊了聊天，就聊一聊关于这只换不修，其实在背后真的是有很多发展逻辑的变化在里面吧。
0: 对，是的是的。
3: 北京时间3点整，北京广播电台，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

0: 是全身都健康，如果牙口不好，前面我说那些东西哪个咱能安心的去享乐去享受它的美好。
1: 我在网上看过一排行榜 啊很多很多都市人对于看病这件事儿、对于看哪个科的医生这个事儿，他是有恐惧程度的、
0: 对对，
1: 排名第一的其实是口腔科。
0: 就此时此刻我们放聊天室里一说哈，今天聊聊这个牙齿上花钱投资的问题，很多伙伴都说了，我这一听口腔科一说看牙医，我就看着那人影我都哆嗦。
1: 但是现在哈、有些问题你必须要面对，就比如说牙口好不好，吃东西香不香，能不能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形象及生产力嘛，好不好看也直接影响了您这什么是什么工作呀、您的什么未来发展啊，都有关系的。
0: 是的，我们也来问问各位智慧啊，然后呢又有远见的聚会伙伴们、您是一位精打细算的牙齿投资人吗？
1: 如果您是的话，来分享分享您都在您的牙齿上花过什么钱。
0: 哎，如果把这些精打细算的牙齿投资人的资质哈，我们进行三等级的划分。您是属于基础

0: 点评点评。
1: 拔牙对全身的情况要控制的比较好，如果要是血压这么高，首先呢有一些风险，比方说有没有脑卒中啊、脑出血呀、甚至脑梗啊，比方说血栓脱落啦、对吧，心脏的情况啊，包括你血压这么高的情况下拔牙以后，局部肿的都比一般要严重很多，愈合的会差一些，所以血压是一个基础情况，一定要控制好再去拔牙。第二个呢，确实对医院呢有一些要求，
0: 就是还不是什么医院或者说什么门诊诊所，他都能把牙拔得挺好的啊，他有技术门槛。
1: 哎，对，有一些还是有难度的。
2: 就是也来问李主任，就是现在我从这个您的这个外观的表现啊，包括您的标签上，其实不太好判断您是一个什么档位的牙齿投资人。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知道，如果您的牙齿保护的比较好，有一个良好的牙齿保护的习惯，可能您并不会在牙齿上花太多钱。但是李主任，您觉得您自己认为您是基础呀、进阶呀、高阶啊，是哪个方面的牙齿投资人呢？

0: 是我自己就能评估啊，还是说肯定得去医院问问呀？我觉得应该得去医院吧。
1: 是，
0: 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可能某一天吃了某一个什么什么硬的东西塞牙了，可能会有一点出血，然后在刷牙的时候把它刷出来了，无法判断是因为硌的出血，还是说我牙龈本身有问题出血。
1: 你说太好了，不光是一般人分不出来，包括牙医自己对自己的病他也分不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个第三方去看。
2: 嗯，
1: 我们这儿常见的一个情况是啊，有的人刷牙出血，他找一地方洗个牙，
2: 嗯，
1: 洗完牙不出血了，过两天出血就去处理一下，后来牙齿松了，他去看，一看拍个 CT， 一看骨头好多都修到根尖了。
0: 哎呦，
1: 为啥呢？因为本来牙齿出血它是很救命，它是牙周破坏的一个表现。
2: 嗯，
1: 你就该看正规的医生，但他图省事啊，
2: 嗯，
1: 洗个牙。掩盖症状，疾病继续，洗个牙，掩盖症状，疾病继续，几年以后就恶性循环了。
0: 嗯，
2: 哦，所以就刚才我们说硬着头皮不管不顾的刷牙洗牙，或者说就是没有到正规医院定期去进行体检的时候，真的别觉得说我自认为有一个良好的护牙习惯它就高枕无忧，有的时候可能会掩盖一些表层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2: 啊，来吧，欢迎各位伙伴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哈，在聚会里一起来分享分享，您是不是一位精打细算的牙齿投资人，您曾经在牙齿健康这件事上做过什么样的投资，欢迎大家来晒一晒您的投资成果，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您的投资成本。
0: 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听完李主任的表达，听完这么多聚会伙伴的分享，毛骨悚然，脊背发凉。
2: 你知道刚才李主任说了一句多吓人的话吗？他说了一句，他说你知道有的人那个牙齿他就容易龋坏吗？还有容易龋坏的牙齿，就这个人这个牙齿会不会发生龋齿，跟牙本身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关系。
0: 是用白糖刷牙吗？每天。
2: 所以一会儿别急啊，李主任今天已经来到聚会了，咱就抓下来好好问一问，好不好？
0: 没问题。
2: 欢迎各位伙伴持续提问交流互动，今天咱是一个分享局哈，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副主任医师李帅李主任，和大家一起考验一下各位在牙齿投资这件事的投资经验。
0: 老老汉朋友们，今日聚会第一支歌李健新生明月。

0: 子都觉得大家真的就投资实力还比较强一点。
1: 有的是被迫投资。
0: 和大家一起时光聚会分享局啊，来分享分享各位是不是精打细算的牙齿投资人，各位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哈，为牙齿健康这件事儿做过什么样的投资，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帅，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聚会。
2: 大家好。
0: 哎，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请大家互动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露露四月天说，表弟是四军大口腔专业毕业的，也是我们家里的牙科家庭医生，女儿的牙从小因为有舅舅保驾就还好，但是呢因为她现在就是在生长期面临要正畸，这也是现在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的一样啊，别说这个牙齿和眼睛真是两大费钱的事。

0: 见我们俩的牙齿情况，眼睛都放光呀！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两口好牙？
1: 是啊，难得呀！
2: 一会儿半天广告的时候，咱俩呲五分钟，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俩的牙。
0: 一只传说，我准备对牙周进行刮治。我曾经刮治过，几年前治疗过一次后，我就感觉牙缝大了，我牙齿也松了。主任，我想听听您的建议，这个刮治到底好不好？
1: 首先，刮治非常好。当然它有一个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就是看你是不是牙周病需要刮治，有那么多龈下牙石。第二个也对医生的资质有很多要求。牙周专科医生有可能让你刮得很干净，但是不疼。其他人呢可能疼也不见得刮得干净。所以真的对医生要求很高。我自己被刮过几次，我对医生就觉得发现有路径依赖，刮得不疼的也挺好的，我第二次还找他，刮得疼呢我自己也出。
0: 就是同事之间关系好不好取决于你对我下手狠不狠。窦远洋说，我2009年种了一颗牙，用到现在了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感觉我种牙的那颗牙龈有点萎缩了，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萎缩跟种牙这个动作有关系吗？就是明显种牙的牙床子要缩小了一些。
1: 有一些条件下确实缩小的，也有情况下很多年保持不变，所以我们一般的建议是每年要复查一下，拍个片检查一下，有问题早期处理。
0: 好。
3: 那有这个萎缩它怎么处理呢？
1: 萎缩分几种情况。
0: 你要考博士吗夏明？你要报主任的研究生吗？
3: 我就想种牙都已经是一个很漫长艰苦的过程，然后再动动它，再修一修，再改一改。哎呀。
0: 这个那就讲讲吧，这佳明求知欲望就太强烈了。
1: 我很多事就跟举个生活里的例子啊，就像你修车一样。你定期去保养了，它是个小事儿。你要说我开了几千公里、一万公里，然后两三年都不保养，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个大事了。所以我觉得早期看，然后及时处理都是比较容易的事儿。看牙一样。
3: 好吧。
0: 9245说呢，我父亲满口牙齿基本上都晃。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

0: 就没阳，
1: 没有症状，对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胰岛上只要一感性，就同样一个龋齿，可能你就是不得，我就是容易得，
2: 啊，
0: 就叫一感性，就跟感冒一样嘛。今年来了一波感冒，可能你啥事没有，我感冒了，对不对？
1: 啊，
0: 不见得我身体比你差，啊，也不见得我预防的不好，但是我就容易感冒啊。
1: 哦，
0: 首先咱得认可，
1: 嗯，
0: 你别觉得，哎，我又洗牙了，我又刮痣了，我还找的挺好的大夫，然后呢还有问题，你要换个角度想，你要是没这么看，你可能问题更严重。
1: 我就无法反驳，
2: 这就是命啊。
1: 跟这个先天资质会有一些关系啊，
0: 会有，绝对会有
1: 啊，嗯，所以各位伙伴也不用有特别大的。

0: 但是真菌就起来了
1: 啊、
2: 嗯，
0: 那口腔里长细菌可怕，长真菌更可怕。
1: 嗯，明白了。
2: 口腔生态被破坏，
0: 哎，说得很对，
1: 很专业啊，有念研究生的潜质了。来，我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5434说，我有一次在医院做牙根清除术，哇，我好同情您。他说，牙科大夫感觉好像用凿子在那凿我的牙根，一凿一凿一锤的下来，我震得脑壳子都晕。我有点担心，你凿子可千万别秃噜了，要不然腮帮子给我凿开。就因为我们要是被治牙的时候，尤其像这种牙根清除啊，我们自己看不见。就现在这个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了？真的还抡大锤啊，或者说什么？
0: 分情况，我觉得什么事儿啊，它都有一个场景。有的时候呢，确实如果根敲两下，很快就跳出来
1: 了。啊，真的会敲是吗？真的会有凿子在敲是吗？
0: 啊，真的会有
1: 啊。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拔智齿，啊，它可能劈那一下，牙立刻分成两半了。
2: 哦，
0: 然后呢，没有阻力，它说牙就好取了。
1: 嗯，
2: 啊，摘出来了就啊。
0: 啊，这个确实是个传统的方式，但现在更多的呢，可能是我们拿那个钻，在一个特殊角度的钻，把牙齿磨成块，这样就没有传统那个敲了。
1: 啊，
0: 那个敲对人。确实挺遭罪，因为我自己拔过一个智齿，我被拔的啊，
1: 要被同事敲了一下。
0: 被我以前我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敲一下。我拔完了一侧之后，其实还挺好的。
1: 啊，
0: 但是我另外一侧拖了10年才拔另外一边，那敲下真的很难受啊。
1: 就是那种冲击，就是牙根或者是下颌骨感受到冲击，没有心灵上的冲击的。那一凿一凿都凿在沉睡的心灵上，
2: 多少有点阴影的。
1: 但想想，就是牙科的医生们，可能大部分都要经过这一遭，要不然就是老师的手，要不然就是同事的手。就这个过程，其实你会觉得每一个牙科医生经历也还挺丰富的，是不是？挺不容易的。
2: 哎，我就是替很多朋友问一问啊，主任，就是因为这位朋友、这位患者的牙齿的病情不同，才会采用大锤或者是磨的这种方式来治疗，
1: 还
2: 是
1: 跟医生的手法习惯有关？
2: 还是说跟刚刚您提到的，这都是命？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确实啊，同一个治疗方案有多种选择。
1: 嗯，
0: 咱也没法说敲的，有的人敲两下，真的牙根能出来，那这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我要翻来覆去敲，像他描述的这种，那简直就是一种炼狱了，是吧？那肯定是很遭罪的，那就不太适合。那么现在包括有一些升级的一些方式啊，我觉得还是关键看结果，关键看效果。
1: 嗯嗯，
0: 真的两三下能敲出来，那也是好事儿。
2: 那就是还看命了，这个。
1: 主任轻描淡写的说翻来覆去的敲，简直是太邪恶了，真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是拿操作那个钻呢，就高速钻去磨它，
1: 啊，
0: 把它分成块再去，
1: 好一点，
0: 创伤非常小。
1: 啊，
0: 是的，
1: 啊，可怕的描述听起来都胆战心惊啊！幸福路上遇见你说。主任，我现在拔了几颗牙，等着种呢。现在种植牙这个价格下来了吗？行情技术有进步吗？有人说得准备一辆车的钱，他不会吓唬我吧？就现在这个情况，您大概给我们讲一讲呗。
0: 嗯，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确实是有赖于国家的集采，
1: 哦，
0: 价格下降很多。比方说北京市以前的大部分价格在18000左右种一颗，
1: 哦，
0: 集采之后呢基本降了一半，
1: 降这么多。
0: 哎，是的是的，当然了它那个种植体还有一些东西它是有进入集采目录的和不进入目录的，
1: 嗯嗯，
0: 它会有区别啊。
1: 嗯嗯，
0: 但整体来说国家做这事很了不起，
1: 是
0: 确实把这行业推动了。
1: 嗯嗯，
0: 2024年光中国就超过1000万颗种植体，全世界才2000多万颗，
1: 哦呦嘿！
0: 所以这个其实国家真的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儿啊，
1: 没错，
0: 让好多人都看得起牙，也没那么大负担，
2: 嗯
0: 啊，
1: 惠及到了更多的人民，嗯，
0: 哎，真的是，真的是，
1: 嗯，患者，
0: 你种颗牙和你没牙有区别，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呢，确实是不同的治疗方案之间，它的价格会不一样，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哪个就像车一样，这车到底是夏利，还是问界，还是迈巴赫，这就。不太一样了，
1: 一般跟夏利对比的是宾利。反正是这样啊，虽然说这个集采的价格让这个种植牙的价格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腰斩的情况，汇集到了更多的患者、患者家属、患者家庭，
0: 嗯嗯，
1: 但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因为不同项目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个种牙价肯定不能跟洗牙比，对吧？它不是一个量级上的东西，就科学对待来看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各位牙齿健康投资人，我们要分成基础投资、进阶投资和高级投资呢？
0: 嗯，
1: 所以就 我们要控制好这个牙齿健康投资的成本，我们取得一个投资跟收益最佳的平衡嘛，本质上也是让各位少遭罪。
2: 就我估计种两颗牙应该就是高阶的牙齿投资人了。
1: 夏利换宾利了。那个96965问了一个问题哈，我每年都坚持去洗牙，但是今年发现有楔形缺损，请问这怎么形成的呀？这个需要补吗？它跟我使电动牙刷有关系吗？
0: 首先跟电动牙刷有很大关系。就是我们一般楔状缺损常见两个情况，一个呢是咬合力过大，局部应力释放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就是跟刷牙有关系。
1: 嗯，
0: 而且电动牙刷刷干净就是两分钟内高效清洁的同时，对牙齿的损耗也比那重。还有的啊，拿电动牙刷觉得刷的不干净，再刷两遍三遍的，那牙齿磨耗的更重
1: 啊。
0: 包括电动牙刷，咱们一般常见两种嘛，一种转的，一种摆的。
1: 嗯，
0: 不管哪种，那电机嘛，它只能是一个方向的，
1: 要不就是震动的，要不然就是旋转打磨的。
0: 哎，对，
1: 嗯嗯，
0: 对牙齿的损耗都比较大，所以我们觉得是你能手动刷干净，就别用电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手动实在刷不干净，电动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1: 肯定比不刷强，对吧？就大家合理去选择，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如果比方说使用电动牙刷能提升您的刷牙的欲望啊，您只是刷与不刷之间选择，那请推荐使用电动牙刷，
0: 对，
1: 降低您拒绝刷牙的这种这个难度哈。但如果您本来就是一个很精于刷牙或乐于刷牙的朋友，那都已经到这儿了，咱就好好手动刷牙，效果会这么说，就是它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啊，明白明白啊。那个我们今天和各位伙伴一起来分享分享各位精打细算的牙齿投资人在牙齿健康上您的投资成本以及投资成果，咱们来进行一个展示哈。也欢迎各位伙伴来到聊天室随时互动聊天，互动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的聊天室时光聚会哈。这进阶投资啊，还有上头还有一高级投资呢，一会儿咱问问李主任，就是这个时候要值几辆宾利。
2: 而且刚刚李主任不还说了，刷牙这事儿其实挺有学问的。
1: 是是是是。

0: 还可以用是吧？
1: 是这样，有一个牙科用了几百年的东西啊，就是黄金。
0: 黄金。
1: 但是黄金呢，经过不同的加工，现在我们主要用的金八合金，就是85%左右的黄金加上那个辽老八那个八
0: 啊，八金
1: 啊，然后他们合在一起，这东西比金价还贵
0: 啊。
1: 因为它是专用的嘛，医疗专用的，
0: 比黄金更贵的一种合金啊，金合金。
1: 对，但你回收的时候就不贵了。
2: 哎，那能闪闪发光吗？能一看，哎呦，这金牙
0: 是那种金灿灿的，
1: 绝对可以抛，
2: 而且可以抛光。
1: 对对对。
0: 啊，就出来效果也是金灿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啊，
2: 这金牙还用刷牙吗？
1: 你刷一下会真的会简单很多，
0: 会简单很多。
2: 啊，
1: 那就像厨房一样嘛，你那个不锈钢的洁具和其他的面板肯定不一样了。
0: 明白了。行行，这个问题奇怪的问题也算是解答了、啊、
2: 我这奋斗的目标有了，有一颗金牙。
0: 来来来，我们继续来看各位伙伴们的这个互动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啊，来随时互动聊天啊。露露四月天说，我觉得牙好与不好好像真的跟遗传有很大关系呢。我就看有些人啊，他也不注意也不讲究，哎，但人牙还挺好，一颗龋齿也没有
2: 啊，
0: 也没来过什么牙疼。然后有些人打小啊，你看爹妈也重视，自己也重视，那牙坏的稀里哗啦的。所以就是牙齿健康的水平程度和遗传有多大的关系？
1: 首先呢有很大的关系
0: 啊，
1: 但这个我们总说就是说所谓的易感性，其实也就是说你基因里面对这个有没有缺陷，容不容易得。但这个事儿最核心的问题在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其实不太用关注那个事儿怎么办。第二个，你看到这个人他不看牙不代表他牙真的没事儿。人有的时候能力很强，全口只有两对牙，该吃什么吃什么。
0: 这您都见过啊。
1: 对啊。
0: 啊，吃藕套藕眼里了是吧。
1: 所以这事儿完全在您怎么用，对吧？那就是您可以看到有的人就是比方说用假肢，可能走路比我还快，这都有可能，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技巧啊，能力啊，个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
0: 所以就是他说不耽误他用不等同于他的牙齿健康。
1: 对
0: 啊，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通过一个好的习惯去规范，然后减少一些风险的产生。这个对遗传啊，其实我们关注不关注它，你已经定死了，
0: 它已经这样了。
1: 哎，对，
2: 或者这么说，他牙不好不耽误他用，但是你牙不好不一定不耽误你用。
1: 哎，
2: 朋友们，
0: 对
2: 对
0: 对对，
1: 是的。
0: 哲学家哈，5434说，年轻的时候啊没大在意对于牙齿的养护，现在才深刻感悟到牙齿的重要性。吃东西之所以香，那都是牙齿咀嚼的结果。那囫囵吞枣，枣香甜你也享受不到。再就是咀嚼不到位，必然会增加肠胃的负担，消化有问题，影响正常的营养的吸收，
2: 是
0: 它一定会导致健康受到影响。所以牙齿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2: 所以说最后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怎么样咱们能在维持这个基础阶段的投资人的基础之上，咱们怎么样把牙刷好？我觉得这个请主任再帮我们来说说吧。有些朋友刚刚提到了什么巴氏刷牙法，您给详细的解释解释吧。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1: 巴氏刷牙法呢

晚风轻拂，夜色正浓，蓝调北京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又是一年的盛夏，大家都在上演着同样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那就是毕业或看别人毕业。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想长大去追求诗和远方，但是真正可以单枪匹马闯荡江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常常会不自觉地对校园时光投以回眸和关注。

野歌。当各位离开校园踏入人生旅途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明白毕业的意义。那些纯真的时光，我们就说了一声再见，也常常会在那个关键的人生点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泪流满面。最近也常常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这个职场生涯有一点不安，又有一点期待耶。环境会变，我们也会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那种纯真的初衷。

如约而至，来自许嵩。那些短暂的相遇，短暂的美好，会不会在心里埋下长久的种子？当然，人生的告别看似偶然，却又是必须。最美好的约定是没有约定，不期而遇。不要为了离别伤感，有些人虽然会自此一别再也不见，但是一起共度的时光，你不觉得它像烙印一样会留存在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心上吗？

你的青春住了谁？我们都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可惜青春是只小壁虎，也是一个被大家嚼烂了却是永远可以被大家接受的话题。因为你的心中总会有一个人惊艳了你的青春，又会在时光里渐行渐远，让人爱不起来也恨不下去，那就是回忆。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为你举办一场夏日毕业歌会，

们从此跃入人海，各有各的风雨灿烂。一首《入海》来自毛不易。在今后的人生中，你们都会做出千千万万个选择，从而大家都会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旅程，看不同的风景，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但是也不要忘记，你们曾因奇妙的缘分相遇过，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过，在毕业的那一刻送出过彼此最真挚的祝福。

又是一年毕业时，又是一场场的离别宴。时光从来不停，它不停向前，向前。蓝调北京也与时间同在，与你一起沉浸在这场夏日毕业歌会中。

策里面，我们总是用天各一方这样的字眼表示我们对过往的留恋。世界很大，我们会走出很远很远，前程似锦最好，安于平淡也不是个坏选择。

再见送给所有已经或者是即将要分别的朋友。相识相遇相知都是缘分，一切的离别都预计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始。愿各位人生旅途愉快。看看时间，蓝调北京今天晚上要说再见了。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一次声音的约会。蓝调北京邀请你明晚再来做客。

0: 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八点，敬请关注。
1: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八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故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Hello， 各位，我是今天来代班主持的川州啊，好久不见啊！
1: 欢迎川州，欢迎川州、
0: 哎，欢迎我自己啊！
1: 峰回路转，各位晚上好，我是白路遥。我看有听众朋友们说哈、啊，陈明基就说了，路遥和川州搭班主持是不是头一回呀、啊？
0: 哎，这那不是了。
1: 不是，
0: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1: 对，
0: 我们是老搭档，
1: 必须的。但是今天这个时段，在8:05的时候，我们俩相聚直播间，
0: 是，
1: 这是头一次。
0: 这新直播间，我说实话也很值得纪念。我头一次来这直播间，是真直播间呢。
1: 直播间蓬荜辉煌。我们俩呢，今天呢，会给大家带来峰回路转的一次，我觉得全新体验吧。
0: 是的，
1: 真的是俩人在一块儿就是一台戏。
0: 对，也欢迎大家来多多互动吧，跟我们把这场戏啊，给它做得更足一点啊。
1: 没错，
0: 对，咱们都说呀，这戏呀、啊、比天大，
1: 是
0: 尤其对于戏曲演员来说，这是一辈子都得去专注的事儿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他的半生热忱不仅仅有戏曲，戏里的多种人生他在现实里面全都亲身体验过。
1: 这样，我给大家

0: 我也很奇怪，因为首先我是喜欢，再有一个这个历史这一门这个课程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没有人跟我抢，因为抢的都是什么数理化的呀，
1: 不是大科是吧，
0: 不算那么大的科，所以竞争力比较小。然后我就其实做这个历史课代表当时也是挺有便宜可占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尤其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老师是我们全校学历最高的一位老师，当时学历最高，当时他在那个就是现在可能不太稀奇，但是您把时间得拉回到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一个高中老师能达到这个硕士的程度就不是特别多。
1: 那当然，03年的硕士，
0: 0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老师，我印象当中是一个东北的一个东北口音的一个女老师，哎呀，说话可哏了。特别有根，本身
2: 干啥呢小吴，
0: 东北话本身自带笑感嘛，所以我特别爱跟他交流，而且他是属于那种晚上起床如果睡不着觉就看书玩的那种，所以从他身上获取那些东西有的时候是在课堂真正学习都是学不到的，这个也就是积累了让我从事这个专业的学习的这么一个热忱。
3: 一个好老师是在人生阶段非常必要的一个引路人，
0: 必须的。
3: 那喜欢上历史之后学了博物馆学，这又是什么源头呢？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分支呢？
0: 因为本身这个历史专业的其他学科没考过分儿，你知道吗？
1: 这么现实的
0: 原因，退而求其次，那没办法。
3: 过于实在
0: 对，但是我又特别想学习历史，那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那我就选择这个博物馆学吧。但是又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如果博物馆学如果不继续在本科之后增加你的学历的情况下，你是很难去干这行的，所以说这就面临着我必须得考研才能从事历史行业。
1: 因为它相对来说它的那个专业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对，但是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呢，我又觉得好像我上够了，
1: 四年就够了，够够的了。
0: 其实四年呢，就是让我呢在中间呢，其实我不算什么太好的学生，因为我玩心比较重。因为咱们知道，就是北师大会有一个北国剧社。然后那个北国剧社其实是那个就是从建国初期的时候，其实是那里面就培养出不少后来又从事戏剧行业的这个不论是演员还是编剧也好，有很多有名的一些老师前辈都是在北国剧社玩着票进入这个行业的，
3: 相当于是行业的第一站
0: 啊。对，没错。然后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我在那里面呢就是系统的学习了一些这个戏关于话剧跟戏剧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后来呢到了这个进入社会以后又在不同的戏剧社进行实践，所以呢它就变成了跟我的京剧的一样匹敌的这么一个爱好，其实都是戏，但是一个是戏曲，一个是戏剧。
1: 但是呢，您知道吗，吴老师，您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您的选的这些行业啊，跨度都大。比如说我是做历史的，尤其是您的分支又是博物馆，
0: 对，
1: 那是怎么会决定说毕业我要干金融？
0: 其实就是一个，一句话，先找一活干。
1: 就业呢？
0: 对，因为当时呢，就是那个咱们说实习完之后，然后按说其实就是，你要想选择这个，你就继续考研就行了
3: 啊。对呀，那时候实习也是在博物馆实习吗？
0: 对啊。
3: 啊，那时候就是在那里工作
0: 了。对，包括就是当时你找不到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博物馆去实习，没关系，比如说老舍纪念馆，这都可以
3: 啊。对，去讲解嘛，
0: 这都完全没问题。然后这个人完事之后，那你要面临着考研的这种这个选择的时候，那我想选择直接进入社会去工作，那我就相当于是抛弃了这个行业了，抛弃了这个专业了。那么最简单的一门这个从业呢，就是做销售。这最简单了
3: 啊！这个不限学历和
0: 专业，对，这不限学历专业，这个
1: 相对没有门槛，
0: 对，相对没有门槛。但是你干了这以后才知道，那个门槛在这个门里头，
3: 进来之后再学习，
0: 对，
1: 进去懵了，
0: 对，然后。

0: 唱戏这回事儿啊，就曲艺这回事儿，尤其是京剧，它是一门，我们会觉得它是一门童子功。
1: 对呀、啊，那电影里面都说得挨多少打才能成角儿啊。
0: 是啊，啊，所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京剧的呢？
2: 其实说到童子功，我还真就是从童子功的时候开始练的。
0: 就是从童子开始练。
2: 童子开始练，
1: 老师也童子过啊，
2: 童子过。就是相当于就是从3岁半不到4岁的时候，当时我的印象也很模糊了。像那个时候3、4岁的时候。

0: 去疼痛啊，可能当时很痛苦，可能当时都哭过，肯定哭过，
1: 嗯，
0: 没毛病，我小时候可爱哭了。
1: 那这压腿啊什么那些，
0: 对，
1: 那肯定 很难受啊。
0: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个周周老师那就川周老师那句话，嗯，我没看，没这眼神不太好看。
1: 周周老师也对，
0: 是也对，也对，嗯，川周老师说这个得挨多少顿打呀？确实，我印象当中挨打吧。是一种恐惧的那种悬念，就是悬在心上的一种恐惧，
2: 就是没打之前汗已经下来了。
0: 对，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老师啊，就是从打戏的这方面特别有技巧。您别以为他是为了泄愤或者怎么样，完全不是。
2: 那没这必要啊。
0: 对，没这必要。
1: 不是泄愤，是真揍啊。
0: 是真揍，是真揍。但是呢，首先有两点：第一，他什么时候打你？
1: 嗯。
0: 第二，打哪儿？
2: 啊，打到点儿上了。
0: 对，您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小时候压腿，压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

0: 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电影里写的都是刀劈子什么，当时不是，他是边上有什么顺手的拿什么。您像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就是他边上有一个晾衣裳的衣裳架子，他就顺手把那抄起来了。
1: 那打人、
2: 哎、那个顺手啊，
1: 那打人最疼了，
2: 那个爽啊，
0: 特别那应该让您去学。
1: 对，你童子怎么不学呢？
2: 对，我喜欢打。
0: 然后呢，就是关键老师呢，因为把杆都是冲着那个窗台的、
1: 嗯、
0: 等于说我们压腿的时候我们看窗外。
1: 对，
0: 然后老师在你后边背着手，而且他不会拿着这个让你感觉到他要打你、
1: 嗯、
0: 是让你不经意间挨打，就是说他把手背到后边，
1: 哎呦，
0: 然后就溜，一边喊着号一边溜，然后你就知道他拿着这东西。

0: 因为只有就是变成肌肉记忆，你抬起来才是那个位置，就不用去找。
1: 这个动作一般要耗的话要多长时间呢？
0: 过去讲话叫一炷香，其实按咱们现在来说就是15分钟。
1: 15分钟手一直在这儿。
0: 一直在这儿。
1: 哎呦。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如果你因为你抬到抬十五分钟，甭说15分钟，你5分钟就会变形。一般来说，
2: 是啊，
1: 一分钟
2: 就是对人保持不了绝对静止啊。
0: 对，你5分钟当变形的时候，老师就要打你了。但是他不是得哪打哪，他是打哪儿啊？其实这个耗山榜是这儿最容易塌，
1: 对，
0: 就耗着耗着你可能就这样了，
1: 大臂的位置，
0: 他只打你这儿。
1: 哎呦，
0: 就打一下你就知道，哎，一抬。
1: 就打在点儿上，
0: 对，他打你别处没用啊，
2: 胳膊最嫩的一块地方呀，
0: 对，他打那个地方一定是你这块不对了，所以说打的得是点儿。
1: 这吴老师，刚刚您跟我说，跟我们大家说的这些，都是说父母在转述给您的是吗？
0: 有转述的，也有我，就您像挨打这个，是我自己记得，
1: 记得清楚，
0: 还是挨打
2: 阴影、
1: 啊？我以为是吴老师自动的，就是把这个痛苦回忆给遗忘。
0: 并不是，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是禁止家长在里面观摩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京剧培训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少儿的这个培训班也是需要练腿功、压腿什么这个抄跟头、下腰什么的。
1: 嗯，
0: 家长禁止在课堂，
1: 先生
2: 插手是吧？
1: 主要不，主要是
2: 怎么又打我家子涵了？
1: 主要是家长在，他不舍得打，
0: 不舍得，对，他就会有很多顾虑。
2: 是，
1: 哎呀，爸妈那么盯着我呢，能挥吗？是吧？
2: 所以那问题又来了，吴老师，那像你小时候学这个京剧的时候，是家长撺掇过去的？
0: 嗯，不，还真不是，是属于一种对京剧的一种缘分吧，因为家里人都特别喜欢京剧。
2: 哦，
0: 然后从小呢，因为小时候相当于是在这个戏曲的这个土壤里面泡大的。
1: 嗯，
0: 当时大家就是家里人全唱，然后我就有样学样呗。
1: 嗯，
0: 然后音准的也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就是也能顺顺利利的唱下一段，然后干脆让这孩子学戏吧，既然会唱，那就学吧。
2: 啊，
0: 当时就送到这个少年宫去学戏去了，后来那个就是。对我们的老，就是我们老师对我们也特别好，因为我们的那个老师呢，这个少年宫的老师全部都是原来老的中国戏曲学院的毕业的一些毕业生，后来分到各个京剧团，
1: 行家，
0: 对。
1: 嗯，
0: 毕竟是行家，
1: 自己选择的，主要是因为吴老师那个小嘛，他不知道，他只看到大家唱的时候那种光鲜亮丽，不知道后边挨这么多打，
0: 完全不知道，完全
2: 那这是最原始的热爱。
0: 对，
2: 一块璞玉就这么被专家发现了。
1: 就我们有一听众长安六零就说挨打，哈，儿时记忆当中说他家里人打他是用的，这我得请教一下吴老师，说老北京的门簧啊，
0: 门簧，
1: 大家知道门簧吗？
0: 哎呦，我还真不知
1: 道，估计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是门上的弹簧的意思吗？这个还真不知道，
0: 因为我脑里想的都是那门环子。我说这个怎么打？
2: 您就说是什么材质吧，是高碳钢啊？
1: 感觉是铁呀。
2: 对呀、
1: 啊，
0: 铁这个有点受不了。
1: 真是小时候都是吃过苦的，尤其是学戏，就像您说的，应该是一定要自己热爱、自己喜欢才能坚持。所以您因为热爱和喜欢，即便是这么苦的一个训练环境。

0: 星一样的这种这个具有希望的这些孩子们，那真的很痛苦，完全没法上戏。
1: 因为你这预料不到呀，
0: 对，
1: 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家里不敢赌。
0: 不敢赌，而且变声它不是像这个咱们说这个东西是逐渐的变声，它是突然一下某一天就开始变声了。
2: 对，前一天妈妈妈妈，第二妈妈，
1: 早上起来妈妈，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但实际上呢，后来您经历过这个，
0: 实际上老苍就是变声期，对我来说好像我都没感觉，好像就是一两年，因为当时我不学戏了，然后也不怎么用嗓子了，都是学习，我也是一个不太说话的人当时，然后也没感觉到变声期有多难受，然后再过了等到大学的时候一发现，哎，唱还跟小时候一样，唱该上什么调门还上什么调门，也无所谓，
2: 丝滑过度了
0: 啊，对，
1: 丝滑过度这词儿好啊，那所以因为就是种种顾虑，您就相当于没走到这个职业的科班的一个路线，
0: 对，没有走科班这条路，
1: 但是这个爱好呢，一直坚持吗？
0: 爱好没放，而且呢，当时在我最学习最紧张的时候，那时候是2003年还是04年，因为我是05级的高考生嘛，然后04年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个就是京剧行有两位这个明星。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于魁智、李胜素，这两位也是黄金搭档，当时他们在西单签售他们的新专辑的时候，我真的没时间去，但是我又特别想要他们的签名，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特别给力，她亲自去西单排队去，
1: 哎呦，
0: 然后现在那个就是这两位艺术家的签名就是还在我珍藏的特别好嘛，
1: 这说明家里也是足够支持，因为其实父母也是
0: 爱
1: 戏
0: 的，
2: 妈妈自己买了5份，
1: 其实你那份是带的，
0: 是啊，主要是就是捎带脚给我拿的，是吧？也有可能。
1: 刚刚呢，我们跟温老师聊了一下哈，他过去呢第一次跟戏结缘，他小时候学戏的一个经历，后边呢大家也都知道了，学的历史的专业，然后又做了金融的行业，一直到现在我们介绍他呢是朝阳区的国声京剧团的老生演员，但实际上咱一直没有经历过特别系统性的京剧方面的一些培训哈，比如说上国戏啊，
0: 就是，
1: 这种，
0: 哎，对对对，没有这种深造，
1: 是，所以我们好多听众朋友们就特别感兴趣，比如说我们用户1528说，呀，那两位主持人能不能让嘉宾老师展现一下才艺呀，然后包括毛毛就说了，嘉宾老师您唱一段呗，我们都期待着，都搬着小板凳坐等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听到吴老师您的现场呀？
0: 别说荣幸，就是这个就是现丑，就是唱老生嘛，就是有一段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段这个算是京剧里面的流行歌曲的一段唱段，
1: 经典唱段
0: 叫做《定军山》。
1: 哎呦，
0: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那今天我就这个给大家这个展示一段这个吧。
1: 行啊，来鼓掌，
2: 鼓掌，鼓掌，鼓掌，
0: 嗽嗽嗓子啊，
1: 期待一下啊。
0: 那我稍微离得稍微远一点，
1: 可以，
2: 我把这个推子往下拉点。
0: 好嘞，我也别卯足了，咱们就这个作笔成样啊。

0: 精美的戏服啊，看到了
1: 就是第一印象怎么去冲击到您呢？
2: 其实呢，我这个人对于声音特别敏感
0: 哦，
2: 所以说真正拿住京剧拿住我的是他的唱腔
0: 哦，
2: 他的行腔，因为呢，就是如果经常听京剧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某一些板式，因为它是板腔体嘛，
1: 嗯，
2: 它板腔体，某一些板式，它其实是代表一种情绪，
0: 嗯、
2: 所以说当我不知道，就是当我还不了解京剧这些板腔这些城市这些规矩套的时候，我单去听，我就有的时候可能听到某些唱腔我就会动容，然后听到某些唱腔我会跟着这个演员一起觉得激昂慷慨，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这种行腔就一下就把我拿住了，就是说在我懂事之后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在他的唱腔里面，你就能体会到这个人，比如说他是个武将，这种金戈。

0: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7: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9: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今儿这故事一开头啊，要说到曹操的孙子曹睿。当时曹睿觉得汉朝的日历不够精准，于是准备召唤一堆大臣来重新修订历法。比较核心的大臣有专门负责研究天象的太史戴照洛禄，还有精通天文的大学问家高唐龙。当时洛禄他们部门已经根据月亮推演出了一本太和历，但因为这本日历高唐龙和他们差点打起来。高唐龙对照了汉代日历说了，你们部门月末的日子算得不对呀。洛禄他们就反驳说，大人您日子是算得对了，可日食的日子全错了。两边就这么一来一回，活活争论了好几年，才把历法改明白。说了半天，古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历法呢？管历法的官员们具体都要干些什么呢？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外，还有什么重大发明？为什么说张衡是东汉的达芬奇？清水衙门钦天监又是如何？

天见的前世今生。在明清的影视剧里头，咱们经常能看到一个神秘的群体，青天剑。从预测天气到推演国运，从观察星象到推算历法，这帮人似乎无所不能，干的活都透露着一股玄秘的气息。再加上古代本来就有玄之又玄的周易、八卦、五行，这些就显得更加高深莫测了。不过褪去这种

认为君王是上天的儿子，但凡遇到天象变化，就觉得是君王统治出了问题。要想把这个问题圆过去，就只能找这些专业的官员。在先秦时期，和钦天监的官员最接近的职位应该叫太史。据说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太史这个官职。在《吕氏春秋》里有过这么一段记载，说夏太史令钟鼓出其土法，直而弃之。意思就是说，夏朝有位太史叫钟鼓，他看见桀迷惑混乱，于是就拿出自己制定的天文图和历法，抱着哭泣。这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的有名有姓的太史。不过在先秦时期，太史的主要职责其实并不是掌管天文历法，他们的职责其实更复杂更重要。就拿周朝举例来说，太史的第一个职责是史官，就是要如实的记录和编写史书。第二个职责呢，是国家的秘书长，不仅要帮助天子拟定文书，还切实的掌管官员任免的权利。第三，太史还是图书馆馆长，需要管理和记载国家典籍的状况。在这些职责之外，太史还需要顺便负责祭祀、天文和历法的诸多事务，实在是一份位高权重又事务繁多的工作。这个官职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一直沿用，职责也没有太大变化，但到了秦汉时期，太史的名称和职责都发生了点变化。拿汉朝来说，当时啊，汉朝设置了太常所，专门来处理礼仪祭祀这类事务。太常所里专门设置了太史令这么一个职位，负责掌管天时、星历和地理，方便给皇帝挑选良辰吉日。哎，听上去好像和先秦时代差不多啊。但您有所不知，汉代的太史令比起先秦的太史，那地位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汉代，太史令就

他的天文著作有《天官书》《律书》和《历书》，尤其是《天官书》这本书，在书里司马迁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知识功底，更是对星宿划分提出了独到见解。他把浩渺星空分成了三元二十八宿，在当时是个极大的创举。这么一看，虽然太史令这个职位没什么实权，在汉代也绝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再比如说西汉之后，东汉的太史令张衡，那可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绝对的大

魏晋时期，人们继续沿用太史令这个称呼，对应的职责也更加精准。不过也正是因为官员们的学问更专精了，这就有了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要想知道这个时候的官员们为了个日历能吵成什么样，那还得说到咱开头讲的魏明帝曹睿。当时因为他想要修历法，官员们吵架吵了好几年。不过不得不说，专业人士吵完架呀，还确实能精进业务。到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何承天就是一个在前人的争吵中默默精进了技术的人才。他编写的袁嘉历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同时，这位仁兄还是个思想超前的坚定的

他对自然法则实在是有太深刻的洞察了。当时郭守敬发现浑天仪这个玩意儿啊，从西汉就发明出来了，但大几百年过去了，浑天仪还是那个复杂的用法，技术也没什么改进。于是他就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大胆改进了浑天仪，搞了一个简仪，大大的简化了观测天象的步骤。除了简仪，他制定的授时历更是影响了近千年。不过进入明代，事情就开始有点不一样了。为什么那个职位人人都怕呢？到了明朝，钦天监这个名字也总算是彻底确定了下来，职责的分工和官员的管理也开始走向正规化。比如咱们都熟悉的神机妙算刘伯温，就是在钦天监工作。不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代钦天监反而成了个没人爱去、没人敢去的地儿。为啥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字儿：穷。其实从纸面上来看呢，明代的钦天监也还好，礼部管辖是吧，不大不小的一个文官，待遇呢也是按照明初朱元璋设定的标准工资。不过您得知道，同等职位的官员们都能巧立名目搞点民脂民膏是吧，只有钦天监这个行业太特殊了，既没有实权也没有油水。要知道明朝官员工资极低，如果不在任上捞到足够的本钱，那万一要是遇个突发事件，连应急的钱都没有，可以说是惨到家了。因为穷，钦天监的官员有时候会以个人名义接一些婚丧嫁娶的活，帮人算算什么良辰吉日啊，赚赚外快。不过这种私活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被皇上发现，起码得挨顿板子。更惨的是，因为钦天监是皇帝与上天沟通的唯一机构，所以他们的升职、退休、辞官全都是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也就是说，在钦天监工作等于直接失去了退休、辞官和丁忧的权利。按说这丁忧啊可是大事儿，咱都知道，按照当时的民俗，父母去世，子女应该居家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当官，不能婚嫁，不能大摆宴席，不能去考科举。如果已经当了官呢，就需要请假为父母守孝。所以当时官场上高官丁忧也是政治大洗牌的重要时期。不过洗牌跟钦天监也没关系，别人丁忧守孝三年，到了钦天监这儿，三年直接缩水成了仨月，三个月到期不回，立马就有锦衣卫上门抓人。至于退休，嘿，更别想了。

元璋一听怕了，赶紧表示：“朕思愚昧，乃得罪于人神，从今修行。”意思就是，朕错了，朕立刻反省。很快，朱元璋就停止了杀戮，宣布大赦。在明正德元年，太监刘瑾乱政的时候，钦天监也拿星象当由头跳出来反对。当时钦天监的杨元先后以大角及星宿中星动摇不止和火星入太微元帝座前，或东或西往来不一这两件事当理由，要求皇帝要修德自省，驱逐刘瑾。不过杨元比较不走运，当时的正德皇帝竟然一点也不在意这些。如果要是换个朝代，杨元肯定能进言成功。可以说，有明一代，钦天监通过天象、天意、天谴这样的思想，利用占卜天文、解释天意的功能，对政治施加了许多重要的影响。表面上，钦天监的观测对象是天，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对象还是人。到了清朝，钦天监的职责和机构都迎来了一次比较大的转型。转型后的钦天监又怎么样了呢？在清朝，由于外国天文学的传入，钦天监引进了非常多的新理念和新知识，思想开明了，还有好多外国人都当上了钦天监监正。比方说，很有名的有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的科学家南怀仁等等。当时钦天监的主要任务有五项，第一是编制实现书。实现书这玩意儿有点类似于咱现在的黄历，记载着年月日节气和节日。当时呢，实现书还有两种版本，一种叫玉兰本，一种叫班行本。玉兰本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专门给皇帝看的。班行本则是写着满、蒙、汉三种语言，由礼部印刷送给各地的府、州和县。第二是观测天文天象。按规定，钦天监要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节气看风和雷的情况，从而推算天气。第三个任务就是负责选择良辰吉日，皇帝要举行的典礼和祭祀都必须靠钦天监选日子。第四件事就是要推算日月食的时间，一旦发现有日月食的可能，就必须立马报告皇帝，然后精准推算日月食的范围和时间，最后把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和日月食的情况画图交给皇帝。还有第五件是个日常工作，当时呢，在西洋钟表传入和普及之前，钦天监的日常工作就是打经报时。遇到各种庆典，钦天监的官员们就得轮流去当人形钟表。除了职责的变化和细化，清代的钦天监的内部设置也更复杂了。一般来说，钦天监由实现科天

虽然重要，却很难被人重视。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可以凭借对科学的热情和对未知的好奇做出很多成绩。也正是因为他们持之以恒地仰望星空，让自己成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巨人，才给我们这些后人提供了可以站立的肩膀。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

0: 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9号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为大家奉献上北京史话第219集，叶灵寻居庸。明宣宗朱瞻基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从小啊被爷爷当作太平天子培养，少年时就在北京处理政务，青年时呢迅速平息了叔父的叛乱，壮年时开创了仁宣之治。他文能写诗作画，武能骑马射箭，治国理政呢是样样精通。虽然啊有点小毛病啊，确实是喜欢斗蟋蟀，斗蛐蛐，但是他没有因

这是皇帝的一片孝心，感动了老天爷。叶灵的队伍走的是一条固定的御道，从德胜门出发，途经

这番话呀，说的满朝文武心里都不是滋味。皇帝这是真心的把老百姓的事儿当事儿啊。返程路上，车驾经过清河的时候，宣宗下令停住下来，在河岸边呢设宴款待随行的文武大臣。史料记载的清清楚楚，说宣德五年二月，上谒天寿山陵，还驻跸清河宴从臣。皇帝在郊野旁边啊，请大臣们吃饭，这在皇家礼制里边太少见了，一下子就把朝堂上那个森严的尊卑界限给模糊了不少。席间呢，君臣闲谈的时候，哎，说说时政，聊聊地方上的这个吏治的情况，一块商量商量怎么安抚百姓啊，怎么鼓励耕种。这君臣之间呢，这距离还真就拉近了不少。到了晚上，宣宗还赐给随从大臣们喝豆粥。这时候呢，皇太后也高兴得很，她对宣宗说，今天在路上啊，看到万物生长的这么茂盛，老百姓一家老小啊，都在忙活着干活，我这心里边高兴得很。皇帝，你写一篇赏春的赋，替为娘把这心情说一说。宣宗啊，当场就提笔写了一篇。皇太后看了以后，高兴地说：“说皇帝啊，你真是知道为娘的心思。”纵观宣宗在位这十几年，他每次谒陵都能把礼祖和安民这两件事捏在一块儿，把皇家礼制和仁政融合起来。他从不把谒陵单纯啊当成一项走走形式的皇家仪式，而是借着这100多里的御道，踏踏实实的体察民情，安抚百姓。百里御道之行，一头连着天寿山上的祖宗陵寝，一头连着京城附近千千万万的百姓人家。这条路上留下的不只是皇家仪仗的排场，更是仁宣之治，礼法并行，爱民为本的

军都山谷地里，离德胜门大约有50里，狭长，这个关沟啊贯通南北，两侧的山壁呢很陡峭，古道是狭窄险峻，连通华北平原和漠北平原。自元代起，这里便是京北第一的咽喉要道，掌控此地就能扼守北京北向的通路。自古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作为大明京师正北第一道屏障，关口呢直面漠北，阿鲁台鞑靼部、朵颜三位游牧部落，外敌一旦突破居庸关，便可沿华北平原直扑京城，整座京城的安危全系于这一道雄关之上。明宣宗朱瞻基自幼习武善射，深耕边防事务，始终秉承永乐帝定下的天子守国门这个立国的理念。他从来不轻信朝堂美化以后的那个纸面的边报，他坚持亲赴边境核验实情，整改防务。据《明宣宗实录》《明史》正式记载，宣德三年、五年、九年，宣宗先后三次大规模北巡北疆，借秋日巡边、御驾巡塞之机，循序渐进地革除边关积弊，分层完善全域的防守体系，三度亲巡层层递进，内外兼修，彻底筑牢京师北大门，守护宣德一朝的京畿啊，是长久安稳。出巡居庸，御驾亲征破敌，返程督修关城。宣德三年八月，秋意初起，草木渐衰，宣宗以巡边安民为由，从北京德胜门启程，预备前往冀州核验东北边防。出行之前呢，他专程赴太庙祭告天地先祖，同时严斥随行将帅，行军沿途啊严禁惊扰百姓，摊派物资，违者依军法严惩。此次巡边初始目的地是冀州，并非是居庸关，属于呢临时御敌，顺势用兵，顺路

秋收过后呢，田野留有作物的残穗，民生安定。宣宗啊，有感地方农耕安稳，召见蜀地官吏，以汉代渔阳太守张堪劝客农桑、富民安民典故勉励众官，尽心治理地方，安抚乡民。大军继续东行之际，边关急报，哎，就是夹击来报啊，朵颜三卫万余部众越过了大宁边境，直扑宽河，意欲劫掠京北的蜀地。

后直言，兀良哈部向来是欺软怕硬，此番犯边呢，只是趁边防空虚啊劫掠。要知道天子亲至，敌军定然是军心溃散。宣宗啊就决意主动出击，精简全军的兵力啊，甄选3000精锐骑兵，每人配备双马，携带10日干粮，由自己亲自统领，衔枚夜驰40里奔袭敌营，大军主力后至跟进，做好接应合围的准备。9月初，宣宗率军出喜峰口，于宽河直面兀良哈主力。敌方哨兵呢初见明军少量骑兵，断定只是边境常规的巡逻队伍，轻敌大意，意图呢合围全歼。两军近身交战，宣宗啊亲自张弓搭箭，射杀3名敌军的前锋。明军两翼铁骑同步夹击，神机营火器齐发，炮火轰鸣，震慑敌众。兀良哈部猝不及防，人马死伤惨重，阵型彻底的溃散。待望见明军的黄龙玉旗，这才知道感情是皇帝御驾亲征，部众纷纷弃械下马，是跪地请降。这次战斗，宣宗依规处置，生擒叛乱部落首领，斩杀带头扣鞭的头目，宽恕安抚归顺的普通的部众，重申大明边地互市、和平游牧的规则。自此，很长的一段时间，兀良哈不敢大举扣边。战事平定，安抚降众完毕，宣宗呢是班师返程，途经居庸关啊，实地核验关城的防务，直面边关常年守备的短板。《昌平山水记》明文记载，宣德3年8月，命行在工部侍郎许阔修居庸关关城以及水门者也。彼时啊，居庸关南段垛口墙体遭夏季的暴雨冲刷坍塌，外层的砖石风化松动，墙缝啊是荒草丛生，防御能力啊大打折扣。守关的将领呢早已逐级的上报修缮的诉求，但是呢行在的工部这个钱粮物料啊迟迟没有批复拨付，防务修缮停滞已久。宣宗呢通晓边关物资调配流程的繁琐，他并不苛责守将，当即下诏行在工部限期3个月修葺坍塌城墙，翻新破损的敌台，沿山脊加筑联动的烽火台，搭建山山互通、关关联动的全域军情传递体系。回京之后，宣宗敕谕文武臣僚，说居庸是北门，此关固则京师无忧，此关疏则北敌直逼都城。同时呢，定下了长效监督的制度，每年的春秋两季，由守关的官军先自行的检查防务，朝廷特派巡官御史副官复核核验，但凡是官员玩忽职守、拖延不休，一律从重追责。从制度上根治边关只上报不修缮的这种积弊。二巡居庸完善边关基建，肃清军中

有资，礼部尚书胡莹，工部尚书吴忠，这一众朝臣核心的官员是尽数随行，统筹边关的民生军务营建等等的事宜。

他山间隘口的时候，宣宗发现关键的地缘隐患。这关外的山体啊，林木遭军民肆意砍伐，这山体呢裸露无遮蔽，外敌占据山头就可以俯瞰关内的营房布局、兵力点位、城门虚实，关内军情毫无遮掩。宣宗立即下令，关内关外全域补种松柏万株，林木既可遮蔽关内军情，打造天然的防御屏障，又能固土护坡，防范雨季山洪冲刷损毁那个城墙的墙体。宣宗呢还同步落地三项边关的营建政令，拓宽关沟，主干通行关道，提速军械粮草后勤转运效率，疏通山间泄洪河道，形成外围的水系，阻碍游牧骑兵冲锋，规整全域通行道路，以便利商旅往来通商。

0: 我们再跟您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从全球最大到全球榜首，北京大模型双子星闪耀全球。
1: 本市其他方面，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提升到90%，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
0: 北京给食品广告立规矩，不得宣扬暴饮暴食。
1: 国内国际方面，三区域外贸上半年创历史新高，京津冀达2.58万亿元。
0: 自然资源部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
1: 伊朗最高领袖指责美国一再违约，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美伊军事冲突升级，刺激国际油价涨超4%。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快递地址。

0: 参数量虽然大幅增加，但是模型爆炸情况确保研发工作顺利进行。全球范围内仅有极少数企业掌握这一训练方法。
1: Kimi K3 发布之前，同样来自北京的一款基础模型质谱 GLM5.2 也是一发布便迅速引发关注，并且在全球多份权威评测榜单是位居榜首的位置，海外开发者更是为其长城任务能力点赞。
0: 长城任务啊，是大模型的核心能力之一。这个模型呢，不仅需要理解更长的信息，还要在持续数小时甚至是更长的任务过程当中保持着目标，调用工具，并且完成多步骤的操作，对于模型的推理、记忆和执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 今年一季度啊，质谱大模型的全球总调用量是增长了400%，这要归功于开源开放的策略，吸引了全球的开发者和企业用户。那从真实生产力场景中的使用效果来看，模型能力也与海外闭源模型相当。
0: 截至2026年7月，质谱平台注册企业及用户突破600万，服务覆盖全球超过218个国家和地区。同样呢，月之暗面推出的大模型也主打向全球开发者开放，此前测试在部分项目中接近或比肩国际顶级闭源模型。
1: 是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的开源基础模型实现国际引领，北京将持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创新生态环境。

0: 严重的脑损伤风险。法规同时设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希望市民朋友主动的、自觉的佩戴头盔，保障我们出行安全。
1: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佩戴安全头盔的舒适性可能会打折扣。北京交警提示，市民可以选购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也可以选购颜色比较浅的头盔。此外，头盔系带时不要过松或过紧，能够伸进一指左右的空间，既能保证安全，又能通风透气。
2: 我们来继续关注给食品广告立规矩这样一条消息。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针对食品广告的合规手册对食品广告的发布行为进行了系统规范，禁止行业乱象，画出了多条红线。这份指引的重头戏啊是负面清单，共列出了15类禁止情形和4项酒类广告的特殊规定。这其中呢，多项是直击当前行业痛点，比如严禁宣称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或军队，这是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打击的伪高端营销套路。还有就是不得使用技术手段刻意改变食品的色泽、外观、质感，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真实的性状的判断。换句话说，广告里的食品不能美颜过度。另外呢，普通食品是严禁宣称保健功能的，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容易与药品还有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再有就是不得宣扬暴饮暴食、奢侈浪费、过度消费，也不得含有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再有就是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来变相发布保健食品还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广告。那公众可以在7月25号之前向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反馈意见建议。
3: 当下呢，这个食品营销的套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美颜造假、虚假功效、奢侈营销、噱头炒作等等这样一些乱象啊，既误导消费、透支消费者的信任，也扰乱行业的公平竞争秩序。
2: 那这次征求意见的指引呢，就摒弃了这种模糊的监管，以明确的负面清单呢划清合规的边界。你看，既杜绝虚假夸大宣传，也破除了刚刚提到的伪高端的这种营销套路，也是在倡导健康理性的消费导向。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北京中轴线上又有一处清凉雅致的好去处。昨天，景山公园2026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拉开了帷幕。展览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消夏

0: 齐聚河道中央的游船上，两岸数万观众也是同步起立，共同唱响我的祖国，还有我和我的祖国，家国情怀与中外友谊交融共生，定格成了震撼人心的城市文化经典画面。
1: 进入到盛夏，全国演出市场也迎来了暑期黄金档，各类剧目轮

0: 贩卖文物，以及以拍卖等合法渠道为掩护倒卖文物、走私文物，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故意损毁文物等等犯罪。
1: 记者昨天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0: 昨天凌晨，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最快36小时抵达，较此前是压缩了3天左右。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了。截至2025年，新疆的林果种植面积是达到了2021万亩，年产量约1461万吨。此前啊，通过铁路从新疆乌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到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呢，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的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了约65%。
1: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举报已被禁足的前国脚申思在训练中掌掴小球员，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中国足协昨天发布通报，重申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当切实落实对于禁业人员的核查。上海市足球协会昨天通报，关于网传殴打青少年球员事宜，球员家长已经报警，目前公安机关正依法调查处理。申思、祁宏因在2003年甲 A 联赛中收受贿赂，操纵比赛被判刑。2013年2月，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作出处罚，终身禁止两人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0: 再来关注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40亿元，那整个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197亿元。暑期档有超过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多种类型。那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也是赚足了大家的眼球，将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1亿元。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苏州的一个全国首创，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呢，不少外卖骑手常常会陷入到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新的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纳入配送计时体系，预计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这一举措呢，旨在让骑手等得起红灯。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呢？苏州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会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数据互通互换。新政落地之后呢，会自动的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了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减少骑手因为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还有逆行等等行为。
0: 这个新闻昨天我跟赵楠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弦外听音部分还提到了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哈，也是为骑手保驾护航。所以这个精细化治理啊，既要约束行为，更要优化规则。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举措。
0: 嗯，
1: 技术向善，管理暖心，才能够让我们奔波在路上的这些从业者多了一份从容，也让我们的城市道路呢多了一份安全有序。
0: 那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

群体需求突出，同时快递普遍不送货上门，详细住址失去了实用价值，模糊地址还能避免因投诉快递引发线下冲突，适配上班族自取的生活习惯。从行业视角来看，行业普遍不履行上门配送的法律法规，即便填完整的地址也多放到驿站，

0: 就关于丢件儿，包括损失之后的维权难题。那在界定责任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模糊，所以维权的难度啊，沟通的成本呢也会增加。
1: 那么只写小区地址会带来哪些隐藏的风险呢？首先上门

行业运转不失序，就必须直面三个核心的问题：消费者的隐私如何保护，快递员的正当权益如何保障，送货上门的服务承诺如何真正落地。

0: 完善这种驿站和机柜的责任保险和监控机制，降低因这个地址模糊导致丢件行为，提升用户信任。第三呢，就是建立的快递员的信用档案和培训机制，减少用户对陌生人知道我家住址的不安全感，从根源呢缓解这种焦虑。另外，从社会协同层面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啊也可以探索集中代收点加身份核验模式，作为小区地址与精准上门之间的一种过渡的方案。
1: 北京中银律所高级合伙人杨宝全表示，平台啊可以提供标准化隐私保护方案，快递企业规范末端流程，平衡效率和安全。
2: 那企业呢要优化这种派件的考核机制，摒弃那种为时效为数量的粗放型的考核模式，给快递员预留上门投递电话确认的合理时间，从源头呢减少这种违规放柜放快递站的行为，同时呢完善这种末端的配套服务，在小区设置合规的公共投递区域，智能寄存设施，针对这种模糊地址的快件呢建立专属的核对登记包括保管流程，降低这种丢件啊包括错件的概率。另外要常态化的开展对于从业人员的普法培训，规范用户信息管理，严禁私自留存泄露倒卖个人信息。理想的这个行业状态应该是企业合规服务，制度呢兜底防护啊，用户也无需自保，所以当送货上门成为常态，信息安全得到一种制度的保障，那普通老百姓自然就不需要通过简化地址啊牺牲便利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隐私安全啊。我想这也是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3: 一张快递面单承载着民生便利和个人隐私的双重诉求，地址只写到小区是普通人安全感觉醒的缩影，它提醒着行业和监管，便利不能以牺牲隐私为代价，规则应当兼具效率和温度，唯有打通制度、技术、服务多重防线，才能让民众不必靠自我设防来换取安全，真正实现安心消费、放心收件。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4: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3: 近日，清华保安考上了清华硕士的短视频刷屏网络。当事人呢，名叫杨潇，今年31岁，在即将升入高中的时候，他就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考入清华。后来呢，因为成绩平平，只能去一所民办的美术中专。高考时顺利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本科一毕业之后呢，他就一边工作，一边备战考研清华。
5: 我那个中专是可以正常参加高考，我会拿保安的这个工资去买很多书去看。我第八次考的时候就已经是破釜沉舟的那种样子，现在就觉得读书非常有意思，就是想把这个书啊读到底。
1: 那为了赚钱考研呢，杨潇啊做过一年保洁，然后又去清华校园里啊做了2年的夜间保安，直到这次考上，他前面是失败了7次，八战清华的这些年里啊，他换过3次专业方向，直到非遗与数字化创新专业开设，他连续4年以此为志愿，那最终是以超过分数线34分的成绩上岸了。
3: 有人说啊，这是逆袭，但是比逆袭更加动人的是杨潇那句读书非常有意思，这本身就已经是比一张录取通知之书更加有力量了。杨潇考上清华之后呢，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备战哈佛大学全奖博士，要把中国的非遗故事讲给世界听。
1: 事实上，像杨潇这样在平凡岗位上坚持追梦的普通人并不少见。像原先的北大保安张俊成，在站岗的时候背单词，最终考上了北大法律系，如今成了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还有清华保洁阿姨邢国琴，他不认识乐谱，却凭着热爱在钢琴前弹奏出了惊艳全网的旋律。他们没有被一时的身份定义，反而在生活的缝隙里倔强地开出了花来。
3: 在杨潇的这个抖音账号里有一句话啊，他说每个靠劳动养活自己的人呢，每一个基层劳动职业都不丢人。如今他决定把自己考上清华的慰问金全都捐出来，希望能够帮助到和他一样家境普通却执着地热爱着艺术的学弟学妹。
1: 职业啊，从来不分高低贵贱，分高下的是有没有那颗不甘平庸的心。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杨潇一样考8年清华，但每个人都可以像他一样，不被身份定义，不被年龄封印，也不被差一点打倒。 人生这场长跑啊，学习是从来没有截止日期的。
3: 我们致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依然敢做梦的人，有梦想谁都了不起，肯坚持一切都来得及。愿每一个正在咬牙赶路的你都能够等到属于

0: 于自己的那束光。
1: 祝福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

0: 祥弟的新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尾号不限行，那目前市区各主要环路、高速路车辆通行正常，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1: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画交通万象。
2: 老胡同，青砖墙，镌刻老城旧时光。新露台，微风扬，映照首都新气象。中轴线里五蕴藏，霓虹灯下夜未央。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系列报道，胡同不一样，陪您寻访老胡同里新篇章。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记者王琛琛采制的《胡同不一样》，魏冉胡同报业发祥地的新故事。在西城区罗马市大街以北，藏着一条300多米长的胡同。明代时开染坊的魏家让这条街巷有了名字。百年前，报人邵飘萍携京报迁于此地，这里成了北京报业的发祥地。400多年间沧桑变迁，这条胡同正在续写他的新故事。
4: 我们胡同的灯比咱们马路上的灯还亮，16根不17根路灯杆子，
5: 走头杆和特别舒畅，抬头看绿叶，完了看蓝天嘛，非常的惬意。
3: 说起魏冉胡同，在这儿住了一辈子的尹树昌满是自豪。相较于周边的胡同，这里更宽敞，高大的树木枝叶交叠，树荫下一阵清凉。两侧的院落青砖灰瓦，仿古砖雕样式的门牌别具匠心。梁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张进说，魏冉胡同最早记载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60多年历史。
6: 咱们魏冉胡同等于是北起南柳巷，南至罗马市大街。从明代的时候，姓魏的一家人开了一个染坊叫魏冉胡同，等到了清代的时候改成叫魏儿胡同，但是后来到了这个清朝后期又改回魏冉胡同了。啊，有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他认为这魏冉胡同原来是大奸臣魏忠贤的在这儿住过，叫魏烟胡同改的。但是后来经过史料记载的话，魏忠贤从来没有在这儿居住过。从明清两代，魏冉胡同出现了五位进士，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在这里也居住。
3: 与京城众多胡同一样，魏冉胡同也曾因四大乱箭开墙打洞而破败不堪。梁家园社区质保主任梁奔介绍，从2014年起，胡同陆续推进拆除违建、架空线入地等工程，胡同的传统风貌得以恢复。2021年，魏冉胡同入选10大北京最美街巷。
7: 对咱们胡同呢，进行了一个这个路面铺设、墙体美化，还有一些路灯灯设、窗户的栅栏以及这个防雨雨搭进行了改善，包括给咱们所有的门头院落更新这个台阶啊，还有这个门头重新粉刷大门。另外是在咱们那个魏冉胡同南口建立街心小公园，因为最早它这个南口呢是一个小型停车场，通过咱们街巷美化呢，给咱们居民改善一下生活环境跟生活条件。
3: 胡同的变化感受最深的是住在里面的老街坊。今年76岁的尹树昌历经了胡

0: 我出去往左边一拐，日常的生活用品一下就全都弄外齐了，非常的方便。绿化好，你看我们或者这些树，几十年的树龄了，都是我觉得我哪儿都不如这儿好。
1: 让蔚染胡同声名远播的是百年前的一桩大事。1918年，近代著名报人邵飘萍创办《京报》。1925年，他将《京报》馆迁到蔚染胡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这座临街的二层西式小楼里，邵飘萍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檄文。《京报》馆馆长助理史占勇说：“
2: 《京报》馆旧址呢，有101年的历史，是由邵飘萍先生的留日好友吴定九设计并施工。”前面呢是编辑部啊，后面呢是邵飘萍先生居住的地方，欧式门廊上面的京报馆这三个字也是邵飘萍先生亲题，当时是北方的红色报刊，主要是反军阀反封建，声援了五四运动，也是推动这个新文化运动。
1: 来到京报馆二楼编辑室，从墙上的老照片中仿佛还能看到百年前的动荡岁月中一群优秀的报业先锋如何以笔为枪针砭时弊。照片记录着当年的编辑阵容，鲁迅、石平梅、汤修惠，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让京报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2: 第一位呢是汤修惠，是邵飘萍先生的夫人。1926年，邵飘萍先生被张作霖杀害以后呢，继续办报的是他的夫人鲁迅先生呢，应邵飘萍先生之邀呢，主编《莽原》，也是《京报》的副刊。石平梅是近代女作家，也是做妇女社周刊的编辑。《京报》是北方唯一一个自有馆舍的一个报馆。
1: 馆内的展览向观众讲述着《京报》与邵飘萍的故事。1916年，邵飘萍出任上海申报驻京特派记者，2年后创办《京报》，成为最早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士。1925年，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年后，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年仅40岁。1949年，邵飘萍被认定为烈士。
2: 当时呢，军阀张作霖呢，为了收买邵飘萍先生呢，

0: 被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刑场。各界人士呢悼念邵飘萍烈士，舍生取义。
1: 1937年，《京报》走完了他19年不凡的风雨历程，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2021年，《京报》馆修缮后重新开放，吸引了不少观众慕名而来。林先生参观后感触很深。
2: 我喜欢看博物馆，而且我去过金华，去过邵飘萍这个家乡，这个感受就是能把他们这些早期的活动的那个事件能够展现出来。那个书本上都没有这个细致，更没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思想很先进，而且意志很坚定，这是值得学习和敬仰的。
1: 从京报馆出来向北，一家名为聚齐发小的小吃部嵌在胡同深处。推门而入，黑白电视机里正播着西游记，老式街机、双卡录音机、缝纫机挤满了不大的空间，浓浓的复古风瞬间把人拉回上世纪80-90年代。主理人崔记是个90后，他说这里是他自己收集的小博物馆。
3: 咱们这个装修风格呢比较怀旧复古，瞬间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衣柜什么的都是从我们家平房搬过来的，好多的老物件都是街里街坊，今儿来一缝纫机，明儿来一大衣柜，后一个就给你搬一电视机过来。每个人跟每个人那个童年的记忆点是不一样，他可能认为就是一个打一把魂斗罗，或者看到我小电视里边放的西游记，他就觉得哎呦，我那一整个夏天的童年就全都记载在这儿。我觉得它是一个小博物馆，无论是外府的朋友还是外国的友人，都有来到咱们这儿进行这个就餐，并且参观回到他的家乡。他会说我来到北京啊，我还来到一个小胡同里，然后有这么一家很有烟火气的很温暖人心的一家小馆啊，让他记忆犹新。
1: 崔记说自己在菜市口长大，选择在老宣武蔚染胡同开店是因为这里有他离不开的土地和人情。
3: 胡同的感觉很好，这块嘛挨着琉璃厂，有文化底蕴，边上我们有京报馆。聚齐发小嘛，我们这一代人嘛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有点什么事儿呢也没个商量，所以说我们很重视这个发小文化，有事儿你言言，对吧？我们能搭把手搭把手，统称就是穿着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朋友，互相帮助吧。
1: 店里的老北京打卤面、牛肉汤饭、炸灌肠、麻豆腐都是地道的老味道。崔记还自己琢磨出老北京打卤锅巴，还有门头沟非遗现金，他创新做了茴香味的。采访当天正好是头伏，崔记请老街坊们免费吃饺子。
4: 我们老经常来，
5: 特实惠，
6: 一进到这老就这就老北京味儿。
7: 录音机、电视机、火锅，还有烟盒什么的，这都是过去的，让你回忆过去老是小时候的，特别温馨，一进来有个家的感觉，
8: 所以我们特爱来这儿。
1: 在蔚染胡同还有一处别样的小院，京剧小院。胡同所在的椿树街道素有京剧发祥地之称。2020年起，椿树街道启动幸福小院创建，鼓励居民自己动手改造院落。居民尹树昌从小接触京剧，是红线京剧社的社长，街道找到他参与筹建一座京剧小院，他一口答应下来，把自己住的小院改成了现在的模样。
9: 本身我们椿树街道就是一个非常有悠久的京剧这个文化。

0: 他们家也是没人，怎么办？我们剧社去了三个女同志，一人一天一宿，一人一天一宿。
1: 那些其他病友鼓掌说：“哎呦，我说你们真好，哪有你们这么好的什么呀？”
2: 傻妈妈
3: 说什么来着？
2: 七嘴八舌。
4: 采访快结束时，尹树昌和爱人在小院里即兴唱了一段《沙家浜·军民鱼水情》，他演郭建光，爱人演沙奶奶。
2: 不知把你夸，
3: 我可没做什么。
4: 几百年间，魏冉胡同把历史一层层叠进青砖灰瓦里，如今京报馆修葺一新，复古饭馆飘出饭香，京剧小院的票友还在唱，胡同的故事也翻到了新的一页。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6: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8: 无论手机、相机。

0: 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1: 这里是大家

0: 北京时间7:36，一路畅通，准时开始。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雨佩。
1: 对，今天是周日哈，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杨洋。
0: 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今天又赶上
1: 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0: 对，六日的时间，好多朋友一个是今天，我觉得可能早上起来啊，互动的不会太积极，为什么呢？可能熬夜看球来，
1: 都得补觉呢，是吧？
0: 对，都得补觉
1: 啊，
0: 因为明天早上还有一场总决赛。
1: 对，今天呢是季军哈，还有第四名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
0: 是
1: 大家也知道结果了，世界杯。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获得了季军。
0: 嗯，
1: 哎呀，真的是我看到这个比赛结果的时候，我确实没看啊，因为今天要上班，我就问了一下今天的编辑曹曦，我说曹曦这是点球吗？
0: 嗯，
1: 曹曦说真不是点球。我说啊，进了10个球吗？
0: 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儿就先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这战况
1: 啊。
0: 我刚打开手机的时候还是4-2呢，我当时说，哎，怎么都4-2了？
1: 就是你接着把后面的。

0: 照搬的话呢，其实对于身体还是会增加一些负担的。
1: 是因为人家运动员嘛，不光是有摄入，人家也得有消耗，对吧？人一天
2: 也得有输出，是吧？
1: 对吧？光踢球就90分钟，你更何况人家平时训练的，对不对？所以人家有这么的高热量的摄入，也得有高能量的输出。当然，其实不光有这个哈兰德食谱啊，包括之前像 C 罗的分段式睡眠法，也被很多人围观模仿啊。其实呢，这个很多的医生啊，也是给出了相应的提醒，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别一上来就模仿照搬人家这个。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蔡胡营桥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其余的市区各主要环路、高速路还有车辆都是通行正常的，请司机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是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7: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周日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阿阳。
0: 大家可以下载北京时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包括北京时间的平台。我们在广播直播时段呢，会和大家全平台的互动。在广播的间歇之中呢，我们会在北京时间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也欢迎留言。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我跟风模仿过哪些生活方式，结果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哈兰德食谱啊，很多朋友也非常感兴趣哈兰德食谱。世界杯期间的挪威球星哈兰德的专属食谱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0: 是
1: 被网友呢概括为高热量、高蛋白、部分生食。

0: 速溶咖啡啊，怎么怎么又不健康啊？说这个你配这个咖啡伴侣啊，容易对这个体质啊有这个影响。
1: 哦，
0: 你看这些年喝美式的人就又多了，然后大家对于咖啡的种类啊，去磨咖啡的方式也在变化。现在就手磨呀，手做咖啡呀，
1: 手冲，
0: 对，买个咖啡机，感觉现在都是好多人的标配了。
1: 哎，你最近喝的什么咖啡啊？
0: 美式。
1: 你是常年美式吗？
0: 我现在基本上不喝什么拿铁呀，什么燕麦，就带奶的我都不怎么喝。我就是受到了这个主流生活方式的影响。
1: 我原来其实基本就属于那种馥瑞白。
0: 哦，
1: 那姐其实跟拿铁就一样，
0: 差不多嘛，上面沫多点。
1: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现在就是常年美式，而且呢，据说有的朋友好像也从那个冰美式改成了热美式。我是常年热美式，偶尔冰美式，极偶尔。
0: 哦，原来啊，就是我刚从就是原来还喝咖啡伴侣的时候，转到喝纯黑咖啡的时候，我其实体内挺不适应的。就是因为那个黑咖啡，它那个应该是咖啡因特别浓啊。我喝到肚子里之后，只要喝完，我就
1: 会有反应，是吧？
0: 我就不舒服
1: 啊啊啊！
0: 我就不舒服。后来呢，也是真的是你得习惯这个方式，喝了差不多得有一两年吧，你才觉得身体逐渐适应了。所以你跟身边好多人说，你比如说我跟家里老人说，我说你们就喝黑咖啡就好了，他们也不乐意。一个是觉得苦，再一个觉得肠胃受不了。
1: 哎，你要自己加点奶呢？
0: 自己加点奶也行，但是呢，说实话，它没有咖啡伴侣那个奶香，那里边应该有奶精。
1: 哦，
0: 你要平时就加那纯牛奶吧，和咖啡一兑吧，就是那奶也不好喝了。
1: 对，你说
0: 咖啡也不好喝。
1: 你说那个奶精确实是
0: 能提香，它能提香。
1: 好吧，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我跟风模仿过哪些生活方式，结果呢，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大连版，全新大连版的直播。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直播还真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持人不同的侧面。
0: 哎，对，我们这有实时分屏啊，还有主屏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这直播间里看一看，也可以点点赞，
1: 也可以跟我在北京时间跟我们来互动，是吧？
0: 对，如果您这个方便，也可以在留言区啊，在北京时间的留言区留言，我们在广宣的时段也会给大家进行互动。我跟风过哪些生活方式？磊磊1526说了，说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做大公共的事儿吧。我一直不明白，说一些座的人呢，总是闭着眼睛闭目养神。当时我就想，他们真睡着了吗？说后来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乘车小憩的方式。说您放心，不会坐过站的啊。说一般到站的之前你就醒了，长大以后也情不自禁地模仿了这种方式。那还别说，还挺舒服的。
1: 有的人就是一上车就能睡得着，我觉得
0: 我就是
1: 啊。
0: 而且我这个人，
1: 我也是，
0: 我也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车一动会儿，我觉得啊，我个人瞎猜的，可能跟小的时候，咱们都是，就是妈妈的怀抱里抱着这么摇着睡嘛，可能你稍微有点动静，反而你觉得安稳。我觉得可能跟这有关系。
1: 就是你要说特别小的小孩，还真是有那种就是
0: 摇篮椅什么那种，是吧？
1: 一定要给，就是一定会有那么一个
0: 摇着睡。
1: 对，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在大概应该是3岁以前吧，就必须得晃着睡。后来父母实在是晃不动了，这样不给放车上吧，就开出去，开车出去溜达
0: 啊。嚯，
1: 他一上车就能睡得着。
0: 哎呦
1: 啊，
0: 那现在能睡着了吗？现在长大点儿。

0: 交通银行惊喜财富季来了！2026年6月1日至9月30日，北京市分行客户资产提升10000元及以上，可领5至100元支付贴金券。详询交通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